0: 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的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城市毛林考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节目。
1: 在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0: 会关注到的是 AI 辅助面试火爆，算法打分能替代真人判断吗？
1: 男子为省钱购买聚能环，导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禁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鱼场怎么就成了赌博场呢？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呢，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零钱通。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好的，来了解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不需要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之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做出了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一共有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0: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2026年1月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了1451.2亿元。
0: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两天免费的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报销交通住宿费。
0: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1: 日前，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70多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本次救援耗费了大量的公共人力、财力、物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的救援费用。
0: 记者13号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也就是 IEC 发布电气继电器领域的国际标准《电气继电器试验与测试》第三部分《继电器线圈特性》。这个标准是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的负责人，联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为电气继电器产品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先进统一的测试方法标准。
1: 好，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动态。当地时间10月12号证实，马斯克为帮助共和党保住对国会的控制权，在本轮美国中期选举周期已豪掷3.66亿美元，约合24.5亿人民币。这3.66亿的美元当中，包括今年7月以来马斯克砸下的2.76亿美元，约合18.48亿人民币。
0: 欧盟理事会12号在一份公告当中称，欧盟本轮制裁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中等的规模供应商，包括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航空卫星和弹道导弹的供应商等，总计将286家公司和743名相关公司的负责人列为制裁对象。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两国企业和能源部门正在就俄柴油对美供应事宜进行谈判，到今年底俄柴油的出口量可增至每月300万吨到350万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比7月的预期值高0.1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2: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3: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近日，中金公司公告，公司拟通过发行 A 股股票换股吸收合并东西。

0: 兴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已获上交所终止上市批准，将于10月19日终止上市，不进入退市整理期。终止上市后，原股东股票将按换股比例转换为中金公司 A 股股票。持有这两家股票的股民们默默掏出了计算器，开始算换股比例划不划算了。移动应用市场调研机构 Sensen Tower 数据显示，字节跳动海外短剧 App Panorama 上线约9个月，累计下载量破1亿，日活约700万。该产品2025年12月上线，面向巴西、美国、印尼等市场，采用免费看剧加广告变现模式。它是全球下载破亿短剧 App 里唯一上线不足1年的新品。AI 助力短剧降本增效，多家机构认为 AI 短剧赛道维持高景气。这上线9个月下载量就破了亿，字节跳动又造了一个亿级爆款。短剧配上 AI 降本增效，这赛道怕是要卷出新高度了。最近，一辆领克新能源汽车在四川泸州古蔺县冲出路面，坠落垂直落差近100米的崖底。据了解，该车经历多次翻滚撞击后，驾驶员仅胸椎骨折，无生命危险。据网传画面显示，该车安全气囊弹出 ，A 柱、B 柱、C 柱未变形，车门仍然能够正常打开。最重要的是，历经多次翻滚，电池并未冒烟起火。之后，领克汽车方面回应称，领克救援系统接到事故信息后，成都店第一时间联系车主询问需求，并给予安抚。据了解，领克大区安排车辆驱车100多公里到事发地医院陪护，直至家属到场。目前事故具体起因和详细经过，当地交警部门仍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百米悬崖翻滚 N 圈，车主只是胸椎骨折，没有生命危险。 A 柱、 B 柱、 C 柱纹丝不动，电池连烟都没冒一下，领克等于进行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安全测试，满分交卷。10月12日，霸王茶姬品牌为庆祝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得中网女单冠军，推出全品类买一送一活动，活动引爆消费热潮，官方小程序出现访问故障，冲上热搜。全国多家门店订单扎堆排队，店员超负荷忙碌的场景在社交平台引发大量讨论。这两天，霸王茶姬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肯定一线员工的坚守与服务，宣布合计发放1350万元专项奖励，其中350万元作为伙伴团建费，1000万元为伙伴激励专项红包，奖励将尽快落实到参与本次活动保障的门店员工。这霸王茶姬一边发1350万的红包哄自己员工开心，一边被买一送一的活动挤到小程序崩溃，这大概就是痛并快乐着的奶茶人生。据体坛周报最新消息， NBA 总裁肖华透露， NBA 正联合威尔胜研发内置芯片的智能篮球，芯片仅重1克，最快明年可正式在赛事中投入，用来辅助裁判判罚。这款篮球已在发展联盟和夏季联赛开展测试，球员无法区分普通篮球与芯片篮球。这芯片可以捕捉到篮球旋转变化，辅助裁判判断出界触球、干扰球等争议判罚。除赛事用途外，未来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版本还能够采集投篮弧度、球的旋转数据，生成图表，帮助球员优化投篮动作。此外，联盟还试点裁判腕部可穿戴设备，用于和回放中心快速沟通，暂不进入常规赛。类似内置芯片技术早已在欧洲杯足球赛事落地，相关 AI 辅助判罚属于半自动系统，最终裁决仍由人类裁判做出。以后这争议球就不用回放10遍盯着看了，篮球里的内置芯片就可以精准地记录篮球在场内的所有运动轨迹。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有一些投资者会把一部分闲钱放在微信的零钱通和理财通里进行理财，一方面是觉得最差也能保本，另一方面呢是觉得咱平时要出去进行移动支付的时候直接就可以用，比较方便。其实啊，这零钱通和理财通是不同的理财方式，两个真不是一回事，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来说零钱通。 零钱通是微信上的一个理财工具，打开微信后在微信钱包里就可以看见。咱平时在微信上暂时不用的零钱，如果转到零钱通就会有收益，而且产生的收益又会变成本金继续产生收益，实现我们经常说的利滚利。另外呢，把钱放在零钱通里，咱们需要用的时候用微信扫码支付就可以直接用了，不需要另外取出来。不过如果是取现的话，还是先需要把钱转到银行账户然后取出来。所以除了不能够直接取现之外，把钱放在零钱通里其实就跟放在银行的活期存款里差不太多，可是利息却比活期存款要高。当然了，咱们做理财投资有时也不能够仅仅看收益，很多人更加在意的是它是不是有风险。那么零钱通安全吗？咱把钱放在零钱通啊，其实买的是零钱通连接的一只货币基金，而货币基金是基金公司发行的产品，不是微信的产品。所以呢，钱存在零钱通是否有风险，就要看咱买的这只货币基金是否有风险。而货币基金是被公认的风险最低的基金，虽然不能像银行存款那样保本保息，但实际上会亏钱的概率极低，至少是没有过亏钱的先例的。因此把钱放在零钱通里，正常情况下风险是非常低的。再说一说微信的理财通，这理财通里存在的理财产品就多了，有基金、稳健型理财、余额加等等，这些理财产品都不是保本的，存在一定的亏损本金的可能性，只不过亏损本金的概率也比较低。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偏好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理财通账户资金的安全性的确很高，但是理财资金不支持使用微信转账、红包、消费等操作，只能够赎回到银行卡。如果投资者理财通的零钱放在余额加，投资者取出的时候最快5分钟到账。那如果投资者把理财通的零钱购买一些理财产品或者是基金，取出的时候资金不会立马到账，不同产品到账时间是不一样的。同时，如果投资者购买理财通中的理财产品是使用零钱通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不可以直接转出到银行卡，但是用户可以把这部分资金先转出到零钱，再从零钱里面转出到银行卡，只不过要收取手续费。如果是使用银行卡的资金来购买理财产品，就可以直接提现到银行卡，不需要手续费。因此我们在购买理财通中的理财产品的时候，尽量使用银行卡中的资金。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
5: 国元小课堂。
1: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发行监管制度、发行方式与发行定价三个方面。从发行监管制度来看，1993年证券市场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并且先后经历了行政主导的审批制和市场化方向的核准制两个阶段。具体来说呢，审批制是包括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两个阶段，而核准制包括通道制和保荐制两个阶段。2020年3月1号，新的证券法正式施行，核准制开始向全面注册制转变。注册制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体现。新的证券法强化了监管执法，增加了证券市场诚信档案制度，完善了证券市场进入制度，规定被市场进入的主体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从事证券交易等，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市场化进入新阶段。新证券法系统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确立了上市公司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开承诺的信息披露制度等，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和经济利益，进一步改善了市场环境。从发行方式来看，股票发行方式，也就是配售制度，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谁可以获得新股，不仅直接影响有关参与各方的利益分配，也间接影响到发行的定价。我国先后出现了多种股票发行方式。从发行定价来看， 发行定价机制是指关于获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资格的上市公司与其承销商在市前或上市前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并出售给投资者的一种制度安排。在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前，发行价格大部分按照面值进行，定价没有制度可循。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新股发行经历了一个定价、竞价、定价的反复演变过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6: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7: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3: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7: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7: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7: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5: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7: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5: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7: 中国银行线条小狗联名信用卡全新上线，微信支付宝单笔消费50元，四月有机会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消费满66元可抽2到66元立减金，享萌宠权益，首年免年费，消费5笔免次年年费，详询网点或400-66-95566。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10: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9: 随便啦。
10: 哎，吃火锅？
9: 不要。
10: 披萨？
9: 不要。
10: 牛肉面？
9: 不要。
10: 那你想吃什么？
9: 随便。
10: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11: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10: 小美晚上吃什么？
9: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10: 吃火锅怎么样？
9: 不吃。
12: 你是想让我起痘痘愁死吗？
10: 披萨呢？
9: 不要。
12: 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9: What？
10: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9: 不要。
12: 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10: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哦。
9: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10: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13: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9: 我就不吃。
12: 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10: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13: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9: 我减肥，
12: 迟早要被你气死。
10: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13: 啊，饿死了，我要吃凉包。
9: 啊，那你去吧。
12: 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13: 我了个去。
10: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13: 嘿嘿嘿，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9: 再见。
12: 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1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4: Hello，
15: 哎，下班了没有啊？
1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5: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4: 哎，好，已经关了。
15: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4: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15: 嗯，好，一会儿见啊。
14: 拜拜。
16: 别急，别忙，
5: 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8: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6: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1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7: 一面都市繁华，
18: 一面市井烟火，
1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9: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9: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眼下正是秋招的旺季，那不少企业呢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就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来出题，批量的进行打分。那么企业呢希望靠新技术来压缩面试的时长，提高面试效率，但是啊，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那不少的求职者啊表示压力很大，缺少双向的沟通，评分的规则呢也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么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招聘的效率和公平该如何平衡？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2: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2: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2: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

0: 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
1: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0: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2: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0: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3: 现在也不停地有人给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4: 哎，其实这个 AI 面试就是招聘方他使用的一种初筛的流水线嘛，这个好处呢也比较明显，对吧？这个秋招季的时候几百号人投简历，这个 HR 的这个人呢他可能看不过来，所以呢这个 AI 面试五分钟一个，统一的问题，统一的这个有这个标准答案，我觉得批量这个淘汰也很正常。
5: 效率就拉满了啊！
4: 对，
5: 像这个工程造价这种工科专业，他问的就是什么膨化器啊，叫什么名字这种有标准答案的题目。机器判分比人还要准，确实能快速筛出有技术底子的人。
4: 对，
5: 但是问题也不小，就是呢，咱们对着一个只会微笑的屏幕自言自语，说完一段话连个点头反馈都没有啊，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表达清不清楚呢？
4: 对，
5: 这就像是考试的时候啊，监考老师全程背对着你，你越考会心越虚啊。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呢，性格内向的人天然吃亏。不是能力不行，是镜头前放不开，表达节奏慢，算法一判就是沟通能力欠佳，直接就会被筛掉了。可现实当中，这种人可能干活是一把好手，只是不擅长对着机器表演自信。
4: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 AI 面试呢，它当第一道过滤网是没有问题的，筛掉明显不匹配的，但是啊，千万不能让它当这个终审的法官。其实招人这个事儿呢，最终还得是咱们的这个真人评论官，然后坐下来聊一聊。毕竟因为公司招的他都是能共事的人，他不是一个说啊这个答题得分的一个数据点，所以工具就是工具，千万不要把人啊给活活的筛成了流水线上的零件了。
5: 来说一个事件啊，这个男子为了省钱购买聚能环，却导致了妻儿中毒死亡。类似的产品暗藏哪些安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让火更旺，燃气省一半啊！确实，以前我也看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
4: 宣传
5: 啊。但是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钱的神器了，但是这种燃气灶的配件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近日在陕西省的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了二审判决。 法院认为，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的过错责任。所谓的去南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
6: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7: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6: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8: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6: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9: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6: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10: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1、2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 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0: 哎呀，这个号称省一半燃气的聚能环呢，直接要了两个人的命啊！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伪需求加上虚假宣传造出来的这个悲剧。所以这个商家拿这个聚火节能呢当卖点，短视频里呢拍的也是花里胡哨。那消费者一看，哎呀，这个省钱神器，哎，就下单了。谁会想到装上去是在往自己家里面放毒气呢？
1: 嗯，
0: 所以这个燃气专家也说啊，这东西根本就不省气，反而呢降低燃烧的效率，纯纯的反向节能。最关键的是电商平台还在卖，短视频呢还在推，宣传页上连个风险提示都没有。说到底，厨房里的事儿别图花哨啊，认准三 C 啊，一级能效啊，8年换新，包括这个装报警器，这些老生常谈才是真保命的。那些什么神器啊、黑科技啊，但凡长得不像是原厂配件的，咱们啊就不要往这个燃气灶上放了。省那点钱的这个气，这个时候啊，还不如。对吧，然后多往这个安全方面，然后多考虑一步才是最关键的。
1: 要记住，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啊。
0: 是的，
1: 很多朋友们，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喜欢钓鱼。
0: 嗯，
1: 咱们的传统文化当中的钓鱼这个活动呢，还颇有点叫不逐名利淡泊隐逸的气质啊。
0: 嗯，
1: 那个就是愿者上钩，就在那有人喜欢钓鱼，很多人觉得很享受啊。
0: 哎，对
1: 啊。然而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当中，不法分子却利用钓鱼事件设立一个触碰了法律红线的事情。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语，设置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呢，所谓的钓鱼竞赛可能蜕变为隐蔽的，那就是赌博活动了、让钓友一步一步地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了赌友。我们来听具体的报道。
2: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只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语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3: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语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语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2: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4: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
2: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红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4: 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2: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3: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2: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 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3: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语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1: 其实在普通人的眼里是吧，
0: 嗯，
1: 钓个鱼钓
0: 到很正常，
1: 钓鱼给奖金像是有奖销售，
0: 那就不太正常了。你要说1块2块5毛的，我觉得这都能接受，我觉得都还是挺正常的。嗯，但是这个卖鱼赚钱等于正常经营当中，这个卖中奖的机会赚钱就等于开设赌场，这就不正常了啊。
1: 嗯，
0: 收100-400的这个门票，那什么呀，金鱼啊、银鱼啊，什么什么鱼，它就是真正卖的就不是钓位和鱼了，而是用小钱呢博一个3500的一个对赌的资格啊，放多少的标鱼啊，剩多少啊，什么时候捕鱼啊，这些都是老板说了算的，概率是握在了别人的手里，这个钓友啊再看啊、再怎么都是干不过人家这个操盘手的。
1: 嗯，就是等于说你还是被圈套了啊。
0: 对，
1: 也给所有的老板提个醒，给大家来提个醒啊。
0: 嗯，
1: 就是不要拿休闲外衣来包装博彩的内核，想做活动可以吗？你送个鱼竿、玩偶、土特产都行啊。
0: 对，
1: 以上这个现金标语、积分兑现、高额返奖，哪怕叫标语挑战赛，它骨子里还是庄家做庄，迟早是会被端的。
0: 嗯。
1: 好，到了，
0: 8:54
1: 啊，要结束今天的城市morning call了。我是王耀，
0: 我是朱琳，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好，明天见。

0: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远来比邻，止痛退热好选择。
0: 风远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聊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词，叫做结束。从小到大，我们会被教导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善始善终，却很少会被教会如何真正的结束。于是太多事情悬在半空，一段关系的余温，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他们没有消失，只是不再被提起。今天我们不急着翻篇，我们先安静地和结束本身待一会儿。

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1962年 Skeet Davis 演唱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误解了自己的诞生。词作者西尔维亚迪写下这些词句的时候只有14岁，他失去的是他的父亲，但是唱片公司把它包装成了一首失恋情歌，世界也跟着这样记住了他。为什么太阳还在照？为什么海浪还在拍？一个少女对死亡最本能的困惑被旋律藏进了分手的壳里，可恰恰是这种错位让她成为了所有结束的通用容器。你失去的是什么，她就替你唱什么。今天我们来听的关键词叫做结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漂洋过海来看你，大家熟悉这首歌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李宗盛在一家牛肉面店里用一张沾满油渍的餐垫纸写下了这首歌。他听娃娃聊了5分钟自己的故事，2天后就把歌词递给了他。歌里那句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来自一段真实的注定没有结果的远距离的感情。娃娃进录音室录这首歌，唱到第二句就哭了，他哭掉了2盒面纸，那天录音只能作废，第二天再去还是哭，隔了好久才终于录完了这首歌。一段感情结束的方式，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把它唱出来。这里是那些歌儿，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Dolly Parton 1974年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1973年 ，Dolly Parton 决定离开带他入行的导师 Porter Wagoner。他没有争吵，没有撕破脸，而是坐下来写了一首歌。他后来说，那是一张音乐贺卡，歌名听起来像承诺，其实是一封告别信。惠特尼 Houston 在20年后把它唱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更辽阔的对失去本身的告别。但是 Dolly 的原版里面有一种 Houston 版本没有的东西，一个年轻的女人在温柔地说 I'll go。而不是在悲壮地宣布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关于一个关于结束的关键词。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歌名叫做《告别》。

告别这首歌是2026年的一首新歌，写这首歌的时候主唱李红旗的父亲刚刚离世，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从情绪当中走出来，找不到消解的方法。歌的标题后面有一个逗号，告别，那个逗号是一个人在丧父之痛里面慢慢走出来的痕迹。歌词里面写，准备拥有，准备着失去，这真的不是一句漂亮话，是一个人终于承认，拥有和失去本来就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Sandy 林忆莲，1995年带来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为你我受冷风吹，这可能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故事里面留下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夜晚。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那个夜晚的具体温度、风声，还有一个人站在门外的影子，后来都留在了歌里。有些结束是其中一个人关门的声音。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关键词叫做结束，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回来啦！
3: 阿嬷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来给月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3: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拜拜。哎，
3: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
8: 能，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就来。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吃不到，
8: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9: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11: 大胖
12: 和小美的
13: 幸福生活，
12: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14: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15: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12: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14: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那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15: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12: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15: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14: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12: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是关于结束，上半部分的歌大多在讲结束发生的那一刻，那下半部分呢，我们往前挪一点，结束之后那个空出来的地方放什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It's Time to Go。

Taylor Swift 在这首歌里列了一连串该走了的场景，话题枯竭，恋人出轨，姐妹背叛，职业发展无望，最后才在 Bridge 里讲起自己和旧唱片公司的故事。她在那个厂牌待了将近15年，结束在这里不是被动发生的，是一个决定。有时候走开就是最勇敢的事情，这句话说起来很轻，但是做起来很重，但 Taylor Swift 把它唱得像一个呼吸。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关于结束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高旗和超载乐队1999年的《不要告别》。

高琪当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朴素的一个动作挽留，词里反复说的是不要告别，可歌名本身已经承认了告别正在发生。这首歌最早是出现在1998年的摇滚合集《中国火三》当中，后来被杨乃文翻唱过。高琪自己说他更欣赏杨乃文的版本，原版里有摇滚的粗粝，像一个人在用力地拽住什么，而杨乃文的版本呢则更冷，像一个已经松开手的人在替对方记住最后的温度。两种不要告别其实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好的，接下来的这首经典的旋律来自 Adele， Someone I Like You。

Adele 的这首 Someone Like You 是在听说前男友结婚的消息之后写下的。他说，在为他写了那么多歌之后，情感耗尽了，必须写这一首让自己好受一些。他在创作的时候想象自己40岁再去找他，发现他有了漂亮的妻子和孩子，过着幸福的生活，而自己仍然是独自一人。这首歌的结束感不是恨，也不是释然，是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一个曾经属于你的人，过着与你无关的日子。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聊的一个关键词叫做结束。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2005年张震岳演绎的《再见》。

张震岳的这首旋律来自他的父母弹唱的少数民族小调，他没有写分手，他写的是离别，这两个词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分手有对象，离别只有时间，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这句话的怕，不是怕失去那个人，是怕失去说再见的那个瞬间。有些结束需要你亲自在场才能算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是关于结束的点点滴滴。最后一首它没有词，神秘园的 Ralph Loveland 写下这首曲子放在专辑 Storyteller 里，他不负责给你安慰，他也不负责给你答案，他只是把结束这个动作本身做成了一段旋律，慢慢的收拢，能量下降，像一天走到夜晚，像一段路走到尽头。好，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这首即将响起的 End of a Journey 里结束，但你的那个结束可能还没有，没关系，结束不是一个事件，它是一个过程。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已经走出来了，然后在某个普通的下午，一首歌，一种气味，一个相似的背影，让你发现你还在里面，那也没关系，那些歌儿陪你把悬着的东西慢慢地放下来。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了。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吃得少，干得多，睡得晚，起得早，这是很多在拼搏的年轻人每天的生活模式。殊不知啊，这种不良的生活模式正在让他们的健康付出代价。据统计，中国死亡率最集中的年龄段正在向30到40岁的人群逼近。今天向您介绍15个危险信号，看看其中有没有你的影子。如果你中招了，一定要重视，及时调整，避免小问题变大病。在生活中，你是否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都抽了这么多年烟，现在戒烟还有意义吗？其实呀，无论多少岁戒烟，这件事儿永远不会晚。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戒烟都能给身体带来明显的健康改善。到底多少岁戒烟好呢？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年龄段戒烟，都能让你的身体受益。孩子如果因为外力撞击摔倒，造成牙外伤、磕断或是磕掉牙齿，不少家长情急之下习惯用纸巾包裹脱落的牙齿，这样做呢并不妥当。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蔡志刚提醒，牙外伤越早处理，牙齿保留的可能性就越大，脱落的牙齿最好是放在冷牛奶或者是盐水里保存。

0: 孩子乳牙出现龋坏，也一定要及时的就诊治疗。不少女性朋友看到乳腺结节检查报告显示4A， 心里就会十分恐慌，担心自己患上乳腺癌。其实呢 ，4A 并不等同于乳腺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刘淼提示，面对这类情况，大家还不用过度焦虑，需要做穿刺检查的时候，也无需产生心理负担，要经过医生的综合判断，理性看待检查结果。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观察自己的身体啊，如果说出现15个信号，就提示你需要休息了。吃得少，干得多，睡得晚，起得早，这是很多在打拼的年轻人的生活模式。那么这种不良的生活模式呢，其实正在让他们的健康付出代价。据统计，中国死亡率集中的年龄段正在向30到40岁的人群逼近。今天和您说15个危险信号，看看其中有没有你的影子。第一个危险信号就是眼睛发酸、干涩，看起来没有电力。如果你感觉到眼睛经常的酸胀、肿痛、发胀、干涩、视物模糊，别人看你觉得眼睛无神，电眼魅力不再存在了，这就是疲劳产生的作用。我们的眼睛是一个很耗气血的器官，中医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注于目，使眼睛发挥看的功能，看得久了气血损耗，眼睛的各种功能包括调节润滑视物等都会减弱。第二个危险信号，咽喉痛，声音沙哑，听上去像老了5岁。咽喉出现烧灼样的疼痛，尤其是吃东西的时候，不仅说话费劲儿，还有点沙哑，那么你一定是累了。90%的咽喉痛起源于咽部组织感染，常为病毒感染。劳累时，人体内的细胞免疫功能下降，血液当中的细胞因子错误地接受了病毒，感染就在离外界最近的器官咽喉出现了。当然，环境干燥、用嗓过度、吸烟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第三个危险信号就是头晕、头痛，总是一脸愁容。最近有没有经常头痛呢？看起来总是一副双眉紧锁的愁容。如果属于无病因的头痛，很可能就是疲劳。疲劳出现的时候，意味着精神紧张、情绪焦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脑是神经最集中的器官，紧张时的状态是兴奋的啊，需要血液和氧气的补充。长期紧张兴奋啊，大脑会出现供血不足，造成神经性的头痛。第四个危险信号就是肩颈部发僵，动作像机器人，感觉肩颈部僵硬，头部维持在一个姿势不敢活动，像个机器人，说明你的颈椎严重过劳了。颈椎、韧带、肌肉之间是一个稳定的结构，长期保持一个姿势，颈椎会退化，韧带会松弛，肌肉会痉挛，因此造成颈椎疲劳，扩散到肩颈部就出现了僵硬麻木。第五个危险信号就是食量大增，变成大胃王。近期突然食量增加，特别喜欢高糖和厚味的食物，午餐必须加一道甜点才能够满足，这是为什么呢？ 疲惫者特别爱吃甜点等碳水化合物，可能是因为这类食物能够快速地填饱肚子，同时呢，疲劳也会降低自控力，导致疲惫者更多地选择巧克力而不是胡萝卜。而且劳累会扰乱体内的血糖水平，导致身体产生更少抑制食欲的激素和更多刺激食欲的激素，结果造成了过量饮食。第六个危险信号就是记忆力下降，同事都笑你老了。近期呢，干什么都得拿着记事本，脑力下降最大的可能就是脑疲劳。血液是大脑的营养来源，当长期饱食、吸烟，在污浊的空气当中工作，持续感觉紧张和压力时，大脑得不到充足的营养供应，脑细胞将产生疲劳，你就会记不住事儿，注意力不集中。第七个危险信号就是一点小事儿也让你生气了，人际关系因此也紧张了。近期你是不是有点焦躁，为了一点小事儿就大发脾气，大家都不敢惹你了，大概率你是累了。疲惫的大脑会储存更多的消极记忆，我们累了的时候更容易闷闷不乐。科学家甚至认为疲倦者的行为表现和抑郁症的患者非常相似。第八个危险信号就是手指关节发硬，活动或者是按压时有疼痛感。早晨起来手指关节发硬，活动或者按压时有疼痛感，这可能是疲劳导致的关节炎。关节长期劳损，再加上夜晚温度低，湿气重，早晨起来就会感觉疼痛了。第九个危险信号就是有口气，你说话的时候呢，别人都躲着你。这两天说话的时候别人都在躲闪，后来自己也发现了是不是口气不太好。如果你定期刷牙，应该和牙周病无关，是最近太累了。身体劳累的时候呢，器官功能也会减弱，比如说消化不良，食物都堆积在肠胃，这个时候呢，口气一般是食物发酵后的酸败气味。第十个危险信号就是反应迟钝，决策力降低。劳累的时候，大脑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会出现缺失，使大脑指挥身体的命令延缓，反应迟钝，而且无法鉴别重要信息和无关信息，结果最简单的决定是被无限的放大，变得犹豫不决。第十一个危险信号就是心跳加快明显，感到气短无力。你觉得心跳加快了，能感到咚咚的心跳，别人也感觉到你说话没了底气。我们的体内有一种物质叫做儿茶酚胺，可以促使心肌收缩力和心率加快。过度劳累时呢，神经会释放过多的儿茶酚胺，使心排血量增加，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增高，出现脉压变大。经常过度劳累会导致心肌细胞中毒，发生过劳死。第十二个危险信号就是月经不调，面色暗沉。身体疲劳时，神经内分泌功能会出现失调，尤其对女性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水平影响较大，引起月经提前或者是迟来，痛经、经期延长。有些人觉得正好省事儿了，但长期如此呢，就会造成早衰。危险信号十三，运动后疲劳感持续时间长。周末运动了一下，接下来几天一直都是腰酸腿软，几乎过了周五才好，这就是明显的疲劳状态。疲劳时人的肌肉力量下降，对运动不适应，运动后乳酸水平升高，运氧力下降，体内的新陈代谢慢，排出乳酸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进一步延长了疲劳感。第十四个危险信号就是小腹微凸，中段肥胖。体重指数低于标准，但是肚腩不协调的突出，不要为了肚腩拼命节食，这是没用的，可能是因为你累了。长期加班的人士往往出现这种中段肥胖，最直接的诱因就是饮食不规律。早餐大多被忽略，午餐是盒饭，晚餐改成了宵夜，加上久坐导致脂肪堆积在中段了。第十五个危险信号就是睡醒了还困，看起来没精神。明明是 睡满了8小时，但是早晨起来呢，还是常常觉得困，人看起来也没精神。几乎所有的疲劳人士都经历过漫长的试图睡觉而不成眠、翻来覆去的梦境以及不解乏的睡眠。这是因为啊，当大脑疲劳的时候，神经已经兴奋太久了，甚至出现了功能失调。在进入睡眠的时候，神经不能放松，依旧处于混乱状态，脑力也就不能恢复了。那么刚刚说的这15个信号，如果说你中招了一条或者是多条，一定要重视了，及时调整，避免小问题变成大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来。
4: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5: 如何把握适度运动的度呢？很多人平时不运动，周末一次性足量运动，想要把一周的训练夺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很多人晒微信运动，一味追求大运动量也是有害的。运动不是越多越好，度和量的把握很重要。每天应该适量运动，选择相对柔和的运动方式，一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出出汗，把关节拉开即可。
6: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就是说，都抽了这么多年的烟，现在戒烟还有意义吗？其实呢，无论多少岁，戒烟这件事儿永远不会晚。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戒烟都能给身体带来明显的健康改善。那到底多少岁戒烟最好呢？其实无论是在哪个年龄段戒烟，都能让你的身体受益。年轻时戒烟呢，可以避免未来的疾病负担，中年时戒烟则是挽救健康的重要契机，老年时戒烟同样能够显著提升生活质量。研究表明，在35岁前戒烟的个体能够避免大多数的吸烟所带来的健康风险，与从未吸烟者的寿命差距仅为1.2年。年轻时戒烟呢，不仅能够恢复心肺功能，还能够显著地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数据显示，有 52.8% 的35岁戒烟者将获得至少一年的额外寿命，36%的人甚至能够多活8年或者是以上。即使是到了中年，戒烟依然能够带来巨大的健康回报。45岁戒烟者与未戒烟者相比，平均多活5.6年，55岁戒烟者也可以多活3.4年。此外，45岁到54岁戒烟的人群，其全因死亡率比未戒烟者减少了约66%。这个阶段戒烟可以显著减轻心血管系统的负担，降低中风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许多老年人可能认为戒烟为时已晚。但研究表明，即便在60岁以上戒烟，依然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并且延长寿命。数据显示，65岁戒烟者平均多活1.7年，而75岁戒烟者也可以获得0.7年的额外寿命。数据显示，即便是晚年戒烟者，仍有14.2%的人能够多活1年以上。此外，戒烟还可以减少老年人患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中风和癌症的风险，让他们享受更健康、更有活力的晚年生活。所以，戒烟时间越早越好，35岁前戒烟几乎能够完全逆转吸烟的健康危害，恢复到与从未吸烟者接近的状态，但是永远都不嫌晚。戒烟不仅是一项生理挑战，更是一项心理和社会层面的考验。不同年龄段的人在戒烟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和社会支持存在着明显差异。研究表明，戒烟的成功与个人意志、家庭支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随着年龄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年轻人通常戒烟意愿较高，但成功率相对较低，主要原因在于社交压力和成瘾习惯的影响。年轻人常常在社交场合接触到吸烟行为，尤其是在朋友聚会和娱乐场所，这些因素增加了复吸的风险。此外，他们的情绪起伏较大，容易在压力或情绪低落时借助香烟作为对应手段。因此，为了帮助年轻人戒烟，需要通过营造无烟环境和提供心理支持来减少复吸的机会。对于中年人来说，戒烟的成功与家庭支撑密不可分。研究发现，已婚或者有家庭责任的中年人更容易戒烟成功，因为他们往往希望通过戒烟为家人提供更健康的生活环境。然而，中年人也面临着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双重挑战，常常在忙碌的日常中忽视了戒烟的计划。为了提高戒烟的成功率，中年人需要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并可以借助专业的戒烟服务来管理压力和成瘾的问题。虽然很多老年人认为戒烟已经没有意义了，并且老年人往往因为对成瘾性强的担忧和多年的吸烟习惯而难以下定决心戒烟。此外，他们还可能认为身体已经无法恢复了，因而缺乏戒烟的动力。因此，帮助老年人戒烟需要特别强调 戒烟对健康的短期益处，并通过家庭和医疗支持来提供持续的鼓励。戒烟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决心，还依赖于家庭、社会环境和心理支持。不论何时戒烟，都需要持续的鼓励和支持，才能够最终战胜烟瘾，获得更加健康的生活。戒烟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段需要科学规划和心理支持的旅程。无论是初次尝试戒烟，还是反复尝试未果，掌握几项正确的方法和策略，都能够显著提高成功的几率。第一是建立明确的戒烟计划。制定详细的戒烟计划是成功的第一步，确定一个具体的戒烟日期，并且提前通知家人和朋友，这样不仅能够增强承诺感，还能获得来自身边人的支持。戒烟计划当中可以包括减少每日吸烟量的具体安排，以及应对吸烟诱惑的策略，比如说避免去往吸烟频繁的场所。第二是使用戒烟工具和药物辅助。研究表明，使用尼古丁替代法，比如说贴片、口香糖，或是医生开具的戒烟药物，能够有效缓解戒断反应，提高戒烟的成功率。对于习惯吸烟来缓解情绪的吸烟者，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也是重要的辅助手段。结合药物和心理支持的综合戒烟方案，往往是更为效果显著的。第三呢，是我们要寻求家庭和社交支持。家人和朋友在戒烟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可以提供情感支持，还能够帮助戒烟者度过困难时期。许多成功戒烟者都表示，家庭的鼓励和关怀是他们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此外，加入戒烟支持群体或是参加戒烟互助会，也可以让戒烟者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减少孤独感。第四是管理压力与情绪。压力是导致复吸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会管理情绪对戒烟者至关重要。研究表明，进行规律的运动、冥想或者是呼吸训练，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减少吸烟的冲动。同时，建立健康的日常习惯，比如说保证充足睡眠和均衡饮食，也有助于戒烟者保持身心的平衡。第五呢，是设置奖赏机制，保持健康的心态。戒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因此设置小目标并且适时的奖励自己，可以帮助维持动力。比如说，可以在戒烟一周、一个月或者是一年时，为自己准备一个小礼物，以此来庆祝自己的进步。保持积极的心态，相信即使出现小的挫折，也只是旅程的一部分。戒烟不仅需要个人的决心，更需要科学的技巧和全面的支持。在建立戒烟计划的基础上，结合家庭、社会和专业的帮助，管理好压力和情绪。坚持到最后，无论之前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只要不断的尝试，戒烟的成功终将会属于你。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了解到孩子的牙齿受到外伤该怎么样及时的处理这个断离的牙齿，以及女性朋友看到乳腺结节检查报告显示 4A， 其实是不用心慌的，我们要经过医生的综合判断，理性的看待检查结果。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他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
3: 王大
2: 竟然瞬间晕倒。
3: 快快扶起来！
2: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6: 老板，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啊，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4: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7: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4: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8: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4: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8: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4: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下不为例啊。
8: 谢谢老板。
4: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9: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0: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1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3: 健康是什么？
1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孩子的口腔健康。孩子如果因为外力撞击摔倒造成牙外伤，磕断了或者是磕掉了牙齿，不少家长啊情急之下习惯用纸巾包裹脱落的牙齿，这样做呢并不妥当。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蔡志刚提示，牙外伤越早处理，牙齿保留的可能性就越大，脱落的牙齿最好放在冷牛奶或者是盐水里保存，孩子乳牙出现龋坏了也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治疗。
1: 孩子发生牙外伤以后，首先说明的是必须处理越及时，它越有利于这个受伤牙齿的保留。家长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这个牙掉了以后，你找这个牙的时候怎么去拿它非常重要，一定要拿那个牙冠的部位，也就是露在嘴里的这一部分，千万不要去动这个牙根儿。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牙上有一些污物啊，我们就要拿生理盐水或者是自来水，要轻，不要使劲儿的那种冲，大概五秒左右。第二呢，就是正确的保存，并且要尽快的就医。这个断片和脱落的牙齿拿到以后，一般家里如果要冰箱里有牛奶，用那个冷牛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家里有生理盐水也可以。一定要在湿润的保存下，不能干燥，千万不能拿这个纸去插它呀，或者说是吹呀，或者是去想把这个牙根上的这个粘的东西把它拿掉，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到了口腔医疗机构以后呢，这个折断的牙齿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修复的，如果是整个脱落下来的牙齿，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把它再植回去，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天然牙的这个保留。牙外伤越早处理越减少这种损伤，所以保留牙齿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治疗以后把牙齿放进去并不是说就没有事了，所以说还要按医嘱复查。牙外伤以后即使暂时不疼，也不代表这个牙就一定最后就没有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牙髓呀、牙根的一些损伤它是慢慢发生的，你过一段时间表现出来，这样呢我们要密切的观察和随诊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我们全国爱牙日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少年护牙助根基，无论是乳牙还是恒牙的外伤都要重视。乳牙外伤呢可能会影响到后续这个恒牙的发育，将来会影响到这个恒牙的萌出，包括如果缺牙以后就会影响到它的外观呀等等很多的问题。再一个，换牙碗是不是就缺钙？换牙碗不等于缺钙，钙呢它肯定是参与了牙齿的形成和矿化，但是补钙呢并不能直接促进恒牙的萌出。孩子换牙时间呢它有个体的差异，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建议呢在换牙期我们每半年能够带孩子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如果明显比同龄儿童晚，那这个时候呢乳牙迟迟不脱落，恒牙长期的不萌出，我们就要到口腔科检查原因，并不是说我们盲目的补钙就能让这个牙齿长得出来。再一个就是乳牙发生蛀牙也不等于等它换了就没事了，我们就长了蛀牙我不去看，这个最大的危害呢就是这个蛀牙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它的下方呢就是正在发育的这个恒牙的胚，恒牙的胚是很娇气的，如果炎症碰到它了，将来这个恒牙的萌出会受到影响，所以可能导致恒牙长出来就是坏的，甚至是歪的，甚至长不出来，这样呢乳牙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乳牙过早的脱落了，这个恒牙萌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不在位置，就会影响到后面的很多的问题，包括拥挤等等，所以家长要从孩子第一颗乳牙萌出就要注意预防它发生这个蛀牙，就是我们所说的龋齿，不要让孩子呢含着乳头或者奶瓶入睡，哺乳以后呢一定要用清水漱口，哪怕是很小的小孩，减少这种含糖饮料的摄入，坚持早晚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给孩子要刷牙，这非常重要，尽量减少这种乳牙的龋坏，才能使我们的恒牙有一个正常萌出的一个环境。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女性朋友看到乳腺结节检查报告显示4A，心里就会十分的恐慌，担心自己患上乳腺癌。其实呢 ，4A 并不等同于乳腺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刘淼提示，面对这类情况，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需要做穿刺检查的时候，也不必产生心理负担，要经过医生的综合判断，理性看待检查结果。
2: 实际上呢，这种4A 呢，它是乳腺影像诊断的一个分级中的一档。那么它实际上这个分级系统呢，一共有这么0到6级。如果分级越高，它肯定是恶性的风险会越高。但是呢，不是说我报了4A 就已经诊断恶性了。那么我们知道，诊断恶性疾病的金标准是病理。那么影像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医生针对那么这个疾病，或者说看到了一些影像上的一些异常表现，那么结合呢自己的判断综合分析出来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分级。那么实际上呢，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描述，肿块的边界是不是清楚，那么回声是不是均匀，那么血流信号是不是丰富，那么是不是有分页哈，这种情况。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描述呢是我们诊断恶性疾病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说呢，给出了4A的分级，我们临床医生也是要结合他的查体情况、他的疾病史、他的家族史，可能还需要再补充其他的影像检查，来综合做出是不是这个疾病需要我们穿刺，还是需要我们做开放活检，还是需要我们做其他的干预，是要这样综合起来判断的。总体来讲，我是建议大家诊断了4A，先不要太紧张，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看一看。如果医生综合判断觉得你确实需要做进一步的干预，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穿刺活检。穿刺活检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它只是一个创伤比较小的一个诊断方法。它是在影像诊断的这个帮助下取出一点组织，实际上在门诊我们用局麻就可以做，常规的来讲10分钟就可以完成，而同时呢能够给您一个最准确的病理诊断，良性恶性就非常明确了。那么如果医生综合判断觉得他虽然报了 4A， 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太严重的这种恶性的倾向，其实也可以通过密切的随诊、定期的观察就够了。在这里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提一个小的建议。那么其实我们身体的状态是在动态变化的，那么我们每年的体检的结果，希望大家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保存。那么我们医生呢，也是特别需要借助大家整体的这个报告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变化来综合判断的。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孩子的视力。很多家长等到孩子说看不清黑板，才发现视力已经出现了问题，常常是错过了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机。生活当中不少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容易被忽略，儿童视力筛查也有不少误区需要避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魏文斌提醒大家，学会识别预警信号，早筛查，少踩坑。
3: 这个近视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看远看不太清楚，那么要想把远处看清楚，我们的孩子就会采取一些这个异样的用眼的方法，比如说看黑板会眯着眼睛，会使劲的揉眼，会使劲的皱眉。所以在发现我们的孩子用眼的习惯发生不正常的时候，尤其是发现他看远的时候会眯眼、皱眉、歪头，所以又叫歪头斜耳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带我们的孩子去这个医院检查视力。如果视力有异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散瞳验光，来确保我们的孩子这个眼健康的状况。这个近视防控指南也建议，从新生儿期就要接受儿童眼保健的服务。 就要进行筛查，24个月的时候要进行屈光的筛查，进入幼儿园之前一定要进行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建立完整的儿童的眼健康的档案。同时这个进幼儿园以后也要定期进行视力检查、屈光度、眼轴、角膜曲率等等，要进一步的去完善我们的屈光档案。那么尤其是父母是高度近视，孩子远视储备又不足，或者是这个眼轴增长比同龄的孩子要快，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加强随访，争取在真正发生近视以前我们就能够识别风险，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干预，争取让我们这些孩子尽量不得近视，或者晚得近视，或者不得高度近视。
0: 在儿童近视的防控当中呢，遗传因素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重点，不少高度近视的父母呢都会担忧自己的视力问题会遗传给孩子。不可否认啊，父母近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孩子的近视概率，但是遗传并非绝对定论，后天科学的防控手段可以有效地降低患病的风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李丽，针对家长普遍的疑惑，详解近视的遗传原理，并给到近视家庭专属的儿童早期的防治方案，助力近视家庭科学守护孩子视力，远离近视的困扰。
4: 很多家长担心，我近视，孩子是不是一定会近视？我们今天跟家长说清楚，近视有遗传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而是风险更高。简单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近视的概率就会增大；父母高度近视，风险会更高。比如父母中一方是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比其他人群要高15%。如果父母都有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会高26%。如果父母中有高度近视，也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概率会达到40%-60%。但遗传只是底子，后天习惯才是关键。就算父母都近视，只要孩子从小注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可以不近视或者是晚近视。如果父母都近视，孩子属于近视的易感人群，预防要更早更严，从小抓起。第一，从小坚持视力监测，建立眼健康档案，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2岁开始进行屈光筛查，到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力和屈光的相关检查，及早进行有效干预。第二，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特别是学龄前鼓励3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进眼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延缓近视的发展，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第三，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坚持20/20/20的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眺20秒以上，来放松我们的眼睛，合理管控儿童青少年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3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6岁尽量避免接触。 中小学生非学习使用视频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

0: 每天累计不超过一个小时。第四，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用眼距离，注意光照环境。读书写字，一拳一尺一寸，也就是胸口距离桌沿一拳，眼睛距离书本一尺，相当于33厘米，手离笔尖一寸。白天尽量借助自然光线，但要避免阳光直射书本。夜间读写要同时开台灯和室内的背景灯，选择无频闪、色温适宜的读写台灯，桌面的亮度不低于300 lux。 不要躺着、趴着或者是坐车时看书。第五，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3到5岁每天不低于11小时，6到12岁不低于10小时，13到18岁不低于8小时。夜间卧室要尽量接近黑暗，不开灯。日常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鱼虾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饮食均衡，不挑食。做到这5点，近视高风险的孩子也能有效预防近视。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6: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7: 我轻轻呼吸。
8: 日常养胃的5个秘方：一、保暖，适时的增添衣服；二、调养，饮食要温软淡素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三、忌嘴，不吃过冷、过烫、过硬、过辣、过黏的食物，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戒烟限酒；四、静心，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五、运动，要结合自己的体征适度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9: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每天中午的直播当中。刚开直播，有朋友说晚上好。你都给我时间节奏打乱了，这不是大中午的吗？大太阳顶着，怎么就晚上好了呢？各位在中午的11点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可以将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在这个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啊，把这个您对每件事的看法和想法留言在评论区。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热线繁忙很难打通，建议大家尝试拨打，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有个事有进展了，所以今天在一开播的时候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凯迪拉克的刘先生啊，据他的 4S 店讲，变速箱阀体终于到货了，所以现在可以修车了。那这个事儿呢，有没有跟刘先生同步？车主现在知不知道？我们抓紧时间把刘先生连接进来啊！来，我们抓紧时间，刘先生在线了吗？跟大家说一下什么零部件，变速箱的阀体。那为什么要等呢？门店说，因为厂家无货，所以变速箱一旦坏了之后，全国范围内没有办法修车的。他们的变速箱当中的主要零部件，这个阀体全国无备货的。从7月份等到现在，也是因为要从美国运货运过来，所以一等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在接到投诉，大概也就等了4天左右。现在说突然就到货了，来跟刘先生核实一下。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哎，昨天傍晚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您的配件到了，是不是？
6: 哦，是的，昨天傍晚他才说的。
5: 啊，昨天傍晚说到了，然后你们约时间修车了没呀？
6: 约了，他说那个周末之前到货。
5: 周末，就昨天傍晚是到厂家了，还没到店是吧？
6: 对，是到厂家了。
5: 啊，这厂家发过来，周末之前到，到了之后下周差不多能给您换上修好。
6: 嗯，对
5: 啊，那行，到时候修好了，您给我们留个言，没事儿，应该做的，
6: 谢谢，
5: 帮您催到配件了就好。那确实，确实就是等发货，等了3个月，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不是配件走丢了，也不是说停产了，也不是其他的问题，就是他的配件等的时间久，难等，全国范围之内没有零部件备货的。之前我们在咨询上汽通用的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作为通用的车主，不管是别克还是凯迪拉克还是其他的，是不是一旦车

0: 坏了，零部件都要这么等的。变速箱也好，涡轮增压器也好，包括那个别克 E5 关于电池的电芯也好，是不是都没有零部件？是你要现生产啊，还是纯进口啊？那如果这种比较常见的零部件一旦坏了之后，不管是事故的还是保修的，你是不是全国范围内都没有零部件的备货？据我们接触到的几家 4S 店分析下来，都跟我们讲，他们也不知道厂家什么原因，但是一旦坏了之后就得等。那但是等的过程当中相对还算积极，跟奥迪不一样，等的时候主动提供了代步车的服务或者是代步补贴，所以现在零部件到货了，流向这个事儿呢，等待维修好就结束了啊。只是告诉大家一下，如果你作为别克和凯迪拉克的车主，你会面临这样没有零部件维修车辆的风险，或者是长时间等待的风险。嗯，也是挺神奇的，每次不催的时候等的久，一催的时候马上就到。来吧，还有一个事儿，还有就是宝马啊，昨天呢康先生讲啊，自己的七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他对宝马的服务发出了灵魂拷问。我花了几十万买了一台七系的车，你怎么会开裂，怎么会工作台的皮革整片脱落，不理解。那我说你也不要不理解，我们接触到这么多五系的车主，关于内饰开裂也好，外观件开裂也好，尾灯开裂也好，不照样给出的说法是人为导致吗？没有任何一个车主得到了保修或者是其他的处理。那现在康先生说自己的工作台开裂了，虽然已经过保了，但他希望能够知道原因，你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开裂，他这个工作台整张皮脱落了下来。我昨天下了直播之后，给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了那个车主发来的视频，就是在挡风玻璃和工作台连接处，从内里连接的这个地方掀起一个角，能够把工作台上的整张皮革给撕下来。所以他觉得我一台开了5年多的七系，不到6年的时间，你不应该整张皮脱落，你怎么了？是你胶不好容易老化，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现在自费维修要花2万多块钱，我认，但是你这个27000块钱花出去之前，你总要告诉我原因不是吗？只想知道原因，但是售后说你这过保了就是自费。车主讲找厂家客服中心，客服中心也是反反复复一句话，过了保就是自费。没有人说钱的事儿，说的不是你质量问题的事儿吗？是我人为的，还是我这个因为长时间使用胶水老化了，你告诉我一句嘛。我们昨天也问了这个宝马客服中心，我们就问了客服中心的郝女士啊，我记得是郝女士，我说这个用户过了保修期之后还是不是你们宝马的用户了？客服中心很爽快的回答，是的。那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一个故障原因也好，还是因为一个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原因他问不出来呢？你检查完之后总有原因啊，现在不知道了。来问一下康先生，昨天有没有联系他？康先生您好。
1: 我
0: 昨天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1: 没有。
0: 没人联系你？
1: 没有，发了两条短信过来吧。
0: 发短信也是一种联系啊。发短信说什么了？
1: 发的好像就是
0: 发什么了？
1: 宝马车主满意度，满意度调研。
0: 你什么回复都没接到，给您发了条短信跟您调研满意度啊？
1: 啊，
0: 你这个有点尴尬了吧。
1: 还有什么呀？两条短信，有一个是记录备案了，
0: 就是一条是告诉您我们已经收到您这个反馈问题了，得到相关信息了，另一条是跟你调研满意度了。你有回复他这个满意度吗？
1: 我没有啊，
0: 没回复。那您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让宝马客服中心听着，对于这个事儿您的满意度是多少？打几分？
1: 哈，我打0分了，基本上是不会再选择了，这个车结束就不会再选择宝马。
0: 一台这个20年购买的七系啊，老的七系车主，当年啊七系很贵的啊，咱现在不说价格，也不说现在在同品牌同类型的竞争当中还会不会选择宝马，但是作为宝马的用户，你这点知情权都没有，现在问我要满意度评分，你让车主给你打几分？来，宝马客服中心电话留好了是吗？来，喂，您好，女士还是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哎，你好，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我的工作人员刘新一。
0: 哎，刘先生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昨天有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刘先生，你们为什么不给车主回电话呀？
2: 了解这个情况，您说后续您给我们取得过联系，客户一直没有接听到电话，是这个情况？
0: 昨天中午取得联系的，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你们客服中心告诉我们，你们24小时的回复周期，但是你没有给车主打电话呀，也没有安排 4S 店给他打电话呀。
2: 哦，了解这个情况，确实是针对于没有回复客户这个情况，我们这边深表歉意。到时候我会将这个情况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
0: 然后呢，
2: 后续来跟进。
0: 然后呢，还不回？
2: 你这个问题的。
0: 然后还不回电话？那这你们不仅不回电话，你们还给他发送了两条短信，其中一条短信是让他给你们满意度做出评分的，这个现在看来就很讽刺。你不理他，不告诉他为什么工作台的皮革会脱落，没有和他做出任何解释，告诉他你自费要花27000，然后他不认可。我们先不说费用上的问题，我们先说为什么会脱落的问题。他不认可你们的解释，或者是他觉得你们没有解释，然后你们现在不仅不跟他解释，还让他给你们的服务进行评分。你觉得他应该评几分？车主刚刚说是0分，你觉得他应该给你们评几分？你们自己觉得呢？
2: 了解这个情况，确实是针对于短信这个内容的话，可能是给客户带来一个不好的体验了。女士，那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肯定会给你详细记录好。针对于存在这个疑问的心情的话，我们对于客户的理解也表示深刻的理解，所以说我会加急的去帮您反馈的，女士。
0: 如果理解的话，你们不会不给他打电话呀？不至于吧？就我觉得你不理解，就您把这段话书念完之后，然后呢？没下文了，因为昨天您的同事郝女士帮我们记录完这个问题之后，和您说了一样的话。我们又等了一天，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等，我每天都可以等，但是至少你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你要有进展啊，你不能光说不做。一问你，我们很重视，很理解，很抱歉，然后电话挂断之后没下文了，连通回复的内容都不愿意告诉他。你哪怕你给他去个电话，你说我们没有进展，它也是一种进展，但你不能不理他。他作为你们20年购买了7系的用户，也花不少钱了，支持你们。现在因为工作台皮革一整张脱落下来，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啊，就是很难理解。开了5年多的车，他这个工作台和挡风玻璃连接处，整张皮革从一个角可以一整张撕下来，就像拆快递上的塑封膜包装一样，一整片撕下来，就很疑惑啊，为什么会掉啊？你当然过了保，它可以自费，它为什么会掉啊？你难道过了保就不再是你们宝马的用户了吗？不管我是自费也好，怎么样也好，只要我一旦过保，我就不是你们车主了，是这样吗？你们是这样评判你们车主的标准吗？以过保为一个时间点，过了保全都不是了，就不管了，也不用搭理的，是这样吗？
2: 不是，你是针对于客户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既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这边肯定是希望能去帮客户得到有效的处理。针对于你所描述这个情况的话，我肯定会结束通话后第一时间去帮你做一个加急反馈的，女士。
0: 那加急反馈完之后的进展就是没人联系他，那你们昨天就加急了，今天又要加急，你什么时候联系他呀？准备？
2: 了解。针对于您这个问题的话，针对于一直没有跟客户取得联系这个情况，我会给您详细记录好，因为确实是了解到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也是非常的重视，对于我们这边的工作目标也是一致的，女士。如果说最新进展，我们会联系2线的同事尽快的去帮您进行跟进的，女士。
0: 那您刚才这句话，咱们的工作目标一致啊，这个我不否认，大家的工作目标确实一致，但是我们的行为完全不一致。之前找你们6位工作台，包括内饰，包括尾灯开裂的车主，反馈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进展，你们只是在中途沟通的过程当中给出了你们认为人为的依据，然后车主再追问，我们再追问就没下文了。所以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那句工作目标是一致的，没感受到任何的一致啊，没有一个车主的问题解决，现在第7位了。所以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联系车主去沟通这些事儿啊？还是就是压根就完全不想理了？你要说我不想回复不想理也行，我们就不这么问了，你好歹给个准话呀，不能每次问你们咱工作目标都一致，那目标是一致，结果呢？结果不一致啊。
2: 明白，但我这边已经给你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会尽快的去帮你进行一个反馈的。
0: 你们会跟康先生联系吗？会跟我们之前6位内饰开裂的车主联系吗？打算联系吗？有这个打算没有啊？
2: 因为具体了解到的话是说这个是负责有专门的客诉人员还有部门来进行跟进的，女士。针对于要求回复这个情况的话，我看也是每次都给你详细记录好， 到时候我会再去帮您督促一下邓女士。
0: 刘先生，首先我很认可你们客服中心的工作，你们详细记录的这个行为我是非常认可的，但是你们反馈的部门他不工作呀，他真没回复啊。就你们如果说派个人出来告诉

0: 告诉车主，我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发现你这个什么原因导致脱落的，以我们目前接收到的这个售后反馈当中没有一台脱落的，你这个就是偶发，现在出了保修期，协商出来的方案你付27000，另外30%的工时费你们承担，这个聊完下来给出说法也行，但车主说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一脱落了一进店，你说你过了保自费吧，我们算下来你要花27000，就是从道理上从心情上消费者很难认可，但你不能说在他不认可的情况下你说你这超过保修期你就要自费，你用这句话去压着他，从服务上他不觉得他是你们宝马七系的用户啊，你们觉得呢？包括那些开裂的也是一样的，没有人说我不愿意掏这个钱去修车，我要修我就修，我不修我拉到外面修都行，但我只想知道脱落也好开裂也好，为什么你们一句人为的就能给人判定了，再追问你们怎么判断的是人为就没有下文了。
1: 嗯，刘
0: 先生，
1: 这个情况
0: 那开裂的我先放一边，咱就说这康先生昨天找你们的，你们今天会给他回电话吗？昨天到今天24小时已经过了。
1: 嗯，了解，针对于这个有回复的诉求的话，我这边肯定会给你详细记录好，到时候结束窗号的话我肯定会去帮你做个加急反馈的，主持人。
0: 那如果反馈完之后他没回复呢？他没接到回复呢？
1: 嗯，具体的话因为确实我理解您这个多次致电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这个情况女士，但是确实我现在能为您做到的话肯定会给您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会尽快的去帮您做个加急反馈的。
0: 啊，可以可以，您做您能做的，我做我们能做的，辛苦您记录和反馈，等你们啊。没电话明天这个时候我还是会问同样的问题，当然我大概率也还会得到您同样的话术啊，辛苦您刘先生，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断，就不是七系的问题，也不是五系的问题，更不是宝马的问题，是你选择的问题，你不选不就好了吗？不买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不差你这一个，你现在有成为他车主的能力，你以后不选择他，他也不会觉得可惜。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是你要买的问题，买宝马的车主是你要买的问题。评论区还有朋友在问啊，就是关于保险的事儿，是不是昨天那个哦？我看到有朋友在问昨天那个保险的事儿，因为昨天那个保险的事刚上节目当中，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沟通了一下，平安有回复，他这个不是平安车险，嗯，不是平安车险，完全不是，是谁不知道，就是在微信上被别人一顿推销，推销完之后花了3000多块钱，给他的车投了保险，现在找不到人了，就是这么个事儿。啊，不是平安，不是平安，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不管你是哪一年的保险，首年购买还是第二年续保，如果金额特别的低，然后那个保单长得特别的奇怪，我建议大家谨慎选择。你像吴先生这个银河的义务，首年3000多投了一份金额还不菲的商业险，最后要理赔的时候完全找不到人。所以这就是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你不要随便添加一个陌生人一个好友就把钱付给他了。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保险的后续。那另外在直播间很多朋友在催的，催连线的，催问题反馈的，点头像私信过来，点头像私信过来。这位朋友说怎么联系我们，055163458603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您可以尝试拨打，最快的方式就是点击头像私信问题，这是最快最快最快的方式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你好，喂，电话是通的，怎么用说话呢？你好，先生还是女士？你好，抓紧时间。来了吗，车主？喂，你好。喂，你好。哎，怎么打通热线不说话了？你好，来了吗？
2: 对。
0: 哎，我这个电话是通的，您怎么不说话了呀，先生？怎么称呼您呀？
2: 我一直听你们在那边说那个什么宝马的问题，跟我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
0: 您电话打进来了是吧？没听到我们说话是吧？来，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呀？
2: 免贵姓景。
0: 姓什么？姓景是吧？
2: 对，风景的景。
0: 哎，景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2: 我是一款那个一汽大众的探岳。
0: 一汽大众探岳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探岳？
2: 现在。3000多公里，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3000公里，
0: 遇到什么问题了？快说。
2: 就是我这个后尾灯现在啊，进水漏气。
0: 后尾灯进水漏气呀？
2: 对。
0: 啊，尾灯进水了，修呗？怎么了？
2: 是因为他们这3月份买的，到现在是9月份，没过保质期嘛？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怎么能处理这个东西？
0: 怎么处理？你
2: 对。

0: 你是什么时候3月份买的车？你不还在保修期吗？你尾灯
1: 对，
0: 如
1: 在
0: 果
1: 保修期之
0: 对
1: 内。
0: 你尾灯如果不是单纯的起雾会消散，是已经进水的状态下的话，让他给你保修就行了，修不好就换一个尾灯呢。
1: 你就直接找 4S 店就行，是吧？
0: 对呀，找 4S 店，全国统一联保的，您在您当地找一家经销商有售后资质的就可以了。
1: 随意找一家 4S 店就行。
0: 对，还有什么问题呀？
1: 因为我买这个车的 4S 店已经黄了，
0: 你当地
1: 我
0: 还
1: 就
0: 有
1: 想
0: 其
1: 咨
0: 他
1: 询一
0: 店
1: 下，
0: 吗？
1: 随便找一个那个 4S 店就行。
0: 对，你一定要找 4S 店啊，就是你这个就是二网啊，或者是这个修理厂啊，你这不要找，你找 4S 店，因为你还在保，你当地
1: 只
0: 还
1: 找
0: 有，
1: 4S 店就行啊。
0: 对，你当地还有其他 4S 店吗？
1: 应该是有一家。
0: 您去那家问问看，让他给你保修掉，如果是
1: 行
0: 进
1: 行
0: 水的
1: 好。
0: 话，好不好？
1: 好。
0: 就这个问题。
1: 就这个问题。
0: 好嘞，那要我帮你找吗？
1: 不用，我联系一下我当地那个 4S 店吧，我跟他联系一下。
0: 行，就这事儿啊。
1: 好，
0: 好，
1: 好
0: 没
1: 嘞，
0: 别事儿，
1: 哎。
0: 没事儿啊。这么不知道吗？没事儿，这么不知道啊？那行吧，这热线啊，这么不清楚。就是我跟大家讲啊，你这个保修期之内的车，你有什么问题，你找 4S 店。你找4S 店就行了。当地你之前找的那家退网了，你找另一家的没有，临近城市的找一家。实在不知道去哪家，给厂家客服中心打电话，你给我指一家。因为你在保修期，对，你要去 4S 店的，你这不值当给我们打通热线吧？当然，我也可以告诉你啊，那不需要我处理就最好了。来，下一位，喂，你好。抓紧时间接下一位热线。一汽大众在吗？那我不跟他聊了，车主自己找就行了。不跟他聊了，聊了以为我要投诉呢。再接个热线啊，0516345-8603，对，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有的朋友不知道，他觉得他之前买车那家店要是黄了，他心里吓得不行。那我以后去哪儿啊？谁给我售后啊？真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跟大家说去 4S 店，去全国任意一家授权经销商。如果你去的时候你不确定他是不是有正规维修资质的，问问厂家，厂家会告诉你的。厂家会告诉你的。来，抓紧时间。还有朋友说想咨询一下事情的进展啊，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果？如果是已经在节目当中反馈问题的话，我们接下来会把其他没有解决的事儿一一的在节目当中继续跟进的。如果是已经解决了的话，到时候你们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进展，双方是否认可。如果还没有连线的话，你就要等待受理，因为不是大家把问题发送过来之后就立刻马上我们私下里去处理了，没有，都是要在节目当中的。而且一旦受理到您的时候才会和您取得联系，没有受理的话就是还没有和您联系，也没有开始处理呢。跟大家说一下，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2: 你
0: 你
2: 好，
0: 好，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王，
0: 王先生，你好，什么车？
2: 奇瑞风云榜，
0: 风云 A8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1000多公里，买2年了，是24年。
0: 24年买的。然后王先生啊，您这个不要用蓝牙，不要用免提，用听筒跟我说好不好？觉得您声音有些轻。
2: 我现在就用听筒，没用免提。
0: 那您声音大一些啊。这个24年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现在？
2: 他这个现在是车现在着火了，就充电的时候起火了。
0: 你车充电的时候起火啦？
2: 对，
0: 你车烧成什么样啦？
2: 车已经烧到架了。他把我那个就是我是农村的，不是市里，他已经把我那大房子都连着给我整着了。
0: 你车充电时候起火，房子也被点啦？
2: 对，房子都被点了。
0: 你在自家院里充电呢，然后这充着充着车突然起火，房子在旁边，房子也被烧啦？
2: 对，
0: 你房子烧成什么样啦？
2: 已经落架了都，
0: 你
2: 工
0: 房，
2: 地啥都没拿出来。
0: 我看到照片了，你等一下，你这是房子旁边连接的一个院儿，对不对？你这个房子也被点没了，你这房子全烧毁了呀！烧这么狠呐，你怎么会烧成这样？你问他们了吗？来人看了没呀？怎么烧成这样啦？
2: 他们那头来人了，现在就等那个一个消防鉴定。
0: 你是几月几号烧的？
2: 10月7号放那个找的，
0: 10月7号刚烧的，
2: 对，
0: 哎
2: 没，
0: 呦，我看着您照片呢，你房子没了呀，你整个家都被烧空了。
2: 对，就我们人跑出来了，剩啥都烧没，
0: 你万幸人跑出来了，你当时火非常大，一定非常大吧？你有当时起火视频吗？

0: 火的视频我没有，因为当时咱们那点光顾救火了也没开。
1: 哎呀，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整个农村的那种自建房一楼，然后几个大院的那种，车停在院子旁边，充电桩在那充电的，然后一顿大火，整个房子全没了，它几间屋子组合在一起的，所有的屋子都烧没了，全烧成空壳了。哦，你原来这个家没有被烧的样子，我看到了，你很大，你这个房子很大一片呢。
0: 对，
1: 你这个地，你这个房，你这个顶棚，你这个里边的家具，所有的电器什么全都烧没了。哎呀，
0: 全烧没，
1: 这损失太大了，没有人受伤，大家都跑出来了，是不是？
0: 对。
1: 哎，什么车？奇瑞风云 A8。那你10月7号烧的，消防关于这个火灾勘验的事故说明还没出来，是不是？
0: 是。
1: 厂家怎么说呀？他奇瑞有人来看吗？你的车？
0: 厂家就是派一个四 S 店那帮人来了，瞅两眼，完了。他们也没说出啥来，完了起来就完全回走了，完始终再没来人，也没有打电话，
1: 就是厂家派4S店来看了一下。
0: 对
1: 啊，然后看完之后到现在没有跟您联系。
0: 没有
1: 啊。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他们的检测说明啊，帮您查查这个车还能查吗？
0: 什么没有，没有人跟我，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
1: 你问他没有啊，你问4S店没有啊，接下来怎么做呀？
0: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们说现在就是等，
1: 就等，
0: 等
1: 谁？等什么？
0: 不知道。
1: 因为你先说说您啊，您当时车辆正常的在你这个院里的充电桩充电呢，是不是？
0: 对。
1: 旁边有什么？哎，没有啊。旁边有人放鞭炮吗？
0: 没有。
1: 有人玩火吗？有人烧东西吗？
0: 没有。在我那是晚上半夜的时候着的火。
1: 哦，夜里起的火。
0: 对。
1: 你当时院里有监控吗？有连着手机吗？有视频吗？
0: 没有。
1: 能看到现场吗？都没有啊。你消防来的时候有没有初步勘验一个口头上的跟您聊一聊，比如说排除人为啊？都没有。
0: 没有。
1: 嗯，明白了，你这个事儿得查，因为现在不知道起火的原因啊，你这个损失啊太大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您说
0: 是这样的，因为我咱那个他给的充电，那个是厂家给我的一个充电桩。
1: 对对。
0: 完了之后是他们上这儿来给我安的。
1: 嗯。
0: 完了那个咱们这个电池，我那个是不是纯电的，是油电混，说明一般是油电混。
1: 嗯。
0: 他这个油电混吧，他是可以设置预约充电，因为8个多小时就会充满嘛，续航是127的嘛。
1: 嗯嗯嗯。
0: 我是设的是半夜12点充电，因为有个电的阶梯嘛，它不便宜嘛。
1: 嗯，
0: 这头充上电能有个10多分钟的样子，
1: 就烧
0: 了。对，它就起火就着了。
1: 啊，就是也就是我就是您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想表达你也没有说让它充满电之后你还没有拔，一直还在充着还是怎么样？一充满它会自己跳枪的，你只充了一会儿。
0: 对。我只是充了一会儿。
1: 嗯，明白。现在是几号？今天是10月14号，对不对？
0: 对，我想问的一天一点是啥呢？我现在是早上，我今天早上给厂家的那个打的400，我直接没找的4S店，我直接找的是厂家。
1: 怎么说？
0: 我说我想让他给我出一个所有车的一个车辆的一个信息，因为开的之前他也没什么报什么故障码，这个故障那故障码。一点故障码都没有，因为当年10月7号的时候，我正送孩子上学，
1: 嗯，
0: 上午开走的，晚上半夜着的。他有故障码，第一时间我会给他打电话，或者给厂子打电话，我得上门维修啊，或者怎么的啊，因为我这出故障了。
1: 你这个我明白，就没有必要再纠结他有没有故障提醒了，因为因为这样的，如果他说他有车辆本身的充电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故障提醒也好，都就是最后都烧毁了。然后最后都能够证明是他车辆本身质量问题引发的自燃，但是现在呢，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来查你为什么车辆烧毁，为什么车辆会起火，查完之后再看是什么原因。就现在往回纠结故障码没有意义。对，就是你比如
0: 你关键现在已经事故事情已经超过7天了，他现在没
1: 对，咱现在
0: 都没给我打。
1: 对，咱现在问的就是时间，这个问的就是我们之前遇到这么多起火的案例啊，每个厂家我们都会问的，对于车辆起火，他们一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 因为你要有个时间线拉出来，我每一步怎么走，然后和消费者保持什么样的联系。是这样的，您可能觉得如果它出现起火的问题发生之前，如果车辆有一些关于充电上的或者是使用上的一些故障，你后台应该收得到故障码的，但是您觉得这个车都是正常，直到你夜里充电充了十几分钟才烧起来吗？但是现在，但是您现在反过去纠结他有没有给您提示故障码，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啊，如果有这个故障码，他接下来也需要对于这次起火给你做出检查排查，后台的数据也好，当时的充电的电流和数据也好，以及这台车目前的损失也好，检查完之后给您形成统一的检测报告，然后带着如果说你之前有故障码的话，但有没有他都得重新查，你知道吧？那现在您就是着急了，等了七天了，是不是？
0: 对啊，
1: 消防的那个报告估计要一个月才能出来吧？
0: 我在网上查了，是假如说是最快的是15天，最慢的是得
1: 30天。对，基本上我们遇到都要30天左右的。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啊？就想尽快让他厂家查得快一些。他不是来人看了两眼吗？他怎么查的呀？你这烧成这个样子还能怎么查呀？
0: 他这个就是四 S 店派的人来，就这么简单，就来仨人，就这么瞅两眼，
1: 对，
0: 完了一问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对，
0: 那你说你来干啥来？那你是来干啥来了？
1: 他来看一眼了，他来干啥？他来看看你烧成什么样了？
0: 就是拍几张照片，撇了就走了。
1: 所以你这个
0: 没有，
1: 我知道你，因为你是这样的，你农村自建房，车停在院里，然后当时的现场的周遭环境都要勘验的。那我相信消防部门应该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勘验，所以他们带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照片，包括他们拍摄的东西，回去去进行分析了。那我觉得厂家你来了之后，你除了看两眼之外，你还要做的对这台车能不能查得出来？因为你烧成这个样子了，他能不能查得出来，这都费劲，你知道吗？
0: 是啊，
1: 因为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想的嘛，所以都靠你猜。我知道了，你就是希望他快一些，是不是？
0: 但是我想明白一点，就是看那后台数据，应该能看出来吧？
1: 能充电，
0: 假如说
1: 对充电数据是能看出来的。
0: 对，充电的数据，
1: 当然
0: 什么电池过热呀，或者什么的，怎么地啊？
1: 所以我说了嘛，他除了现场的，包括您这台车当时充电的数据，这台车当时的数据，他需要给您做出分析的，结合着来看。你不能光看现场的不看我车后台的，你也不能只看后台不看现场的，都得看。所以他来人瞟、
0: 啊、
1: 所以他来人瞅两眼拍几张照片呢，这个确实就是给你的感觉好像没怎么查就走了。你这个车有商业险吗？有自然险的吧？
0: 有。
1: 保险怎么说呀？联系了吗？
0: 保险也是拍几张照片就走了，但没打电话也没怎么地。
1: 保险公司现在也没说赔或者是不赔，也来看两眼就走了。
0: 嗯，
1: 哪家保险公司？
0: 太平洋。
1: 太平洋是吧？啊，你们你那所以这个事儿现在您就是等三方的回复，暂时还没有什么进展。
0: 没有什么进展也没有、
1: 啊。你没跟保险一起预估一估损失啊？这七天。
0: 我这商业险它是车损险是91000多块钱。
1: 嗯，房子呢？
0: 房子代价有点大了。
1: 对呀、啊，房子呢你得聊一聊，算一算，你自己把账算明白，你都得有人赔。不管是厂家还是这个保险公司，你都有人赔。你这一套房子烧没了，你知道吗？
0: 嗯，对
1: 啊。你稍等啊，你最后一次联系这个厂家三店什么时候？
0: 我今天早上。
1: 今天早上跟厂家打电话呢，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我说你给我推一推那个，我要的是那个后台数据。
1: 明白明白。
0: 你得给我。
1: 他得都给你，他得分析完之后都给你。然后你在哪个城市？你是哪里的自建房？
0: 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黑林子镇，
1: 稍等啊，长春公主岭市是不是？
0: 对。
1: 什么镇啊？黑什么镇呢？
0: 黑林子镇。
1: 黑什么子啊？抱歉。
0: 黑林子。
1: 黑林子。
0: 黑色的黑。
1: 啊。
0: 树林的林。
1: 树林的林。黑林子镇、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好嘞，您稍等啊。能把手机拿进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吗？行不行？我亲爱的导播，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评论区的网友可着急了。那个王先生，能给大家看看你这照片吗？王先生，
2: 哎，
1: 能给大家看看你这照片吗？
2: 照片可以看吗？
1: 啊，给大家看看吧，看看吧，烧成什么样了？他一个大院里边的几个房间，一整套的平房全都烧毁了。就你举着给大家看。哎，等一下，我就看不太清。来，先给大家看车，快，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门口的地。家里的院儿、仓库、卧室，所有的一切全都烧没了，这一片地都烧没了都。大家有看到吗？他这个损失是很大的。他除了车，这个房子得有人承担呐。 所以你什么原因烧成这样了呢？已经等7天了，这边再看一下，这个大家再看一下，看到没？那完全烧没了，完全烧没了，完全烧没了。来来来来来，今天早上还打了电话，那奇瑞汽车应该能查到啊，他们的风云 A8 一台混动的车。来，喂，您好。
3: 你好，
1: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3: 这边工号6066。
1: 6066号，龚总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用户王先生今天早上还在向你们客服中心致电，反馈他车辆起火的问题，你们能查询到你们现在处理到哪一步了吗，先生？
3: 这边我们这边看到了客户今天上午来电他这边确实有提出要求提供车辆后台的一个数据，然后我们这边坐席的话已经把这个问题已经向上反馈了，
1: 然后呢？
3: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一个答复这边。客户的诉求刚才也听了，我们这边也会如期的马上再帮，客户的诉求返回公司，下期给大家去最后处理这个事情。
1: 哎，这样啊，就是你们知道王先生这台车起火的问题吗？你们厂家知道吗？
3: 这个之前做客户的话，在10月8号的时候，当时有来电反馈过这个事情。
1: 你们知道这个
3: 当时
1: 事儿对不对？
3: 我们第一时间已经对接了我们当地的4S店，然后安排人去现场去采集信息。当时相关部门也是同去。
1: 哎。
3: 然后当时是回复是在等待判定，
1: 等谁判定啊？
3: 就等现场采集的信息以及消防部门这边的一个现场判定啊。
1: 相关部门是消防吗？
3: 什么？
1: 相关，你们懂的相关部门是消防吗？
3: 就是消防以及我们4S店现场采集的信息。
1: 你们怎么采集的信息？
3: 这边我们客服中心没有登记，具体的情况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核实。
1: 这样啊。消防出报告很慢的，你们得管的。当然，现在事情没有分析出来结果和原因之前，不是一定说是你们的问题，但是你们得管的。出这么大个事儿，人房子都没了，家都烧没了，等消防是要等的，但是消防给出的并不代表第三方的专业鉴定意见，它只是作为消防部门对于火灾事故现场所分析出来的勘验的结果。厂家，你们要对这台车以及车主在意的后台的充电数据进行整体的分析，看看是不是因为有什么故障引发的自燃。那你不能说因为有主管部门介入了，或者是我们要等谁谁谁谁，你们别等别人，你们管你们自己。现在这样的啊，就你也不知道你们 4S 店派俩人去现场看一眼，采集了什么信息，怎么采集的。车主说你们看完之后拍两张照片就走了，他也不知道你们看什么呢。那现在已经等了7天，10月7号凌晨烧的。现在等到14号，等了7天，还不知道在等什么，以及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所以车主着急了，你得有人赔呀。保险公司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没见过这么大火，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啊，车主第一次找到我们，我今天正式反馈给你们奇瑞汽车客服中心，你们对这台车的起火采集了哪些数据，以及车辆当时在发生火灾事故的前三天。包括当时所有的充电数据，包括这台车后台的使用数据拉出来，有没有什么异常充放电的情况？整体分析完之后，你们什么时候能出一个关于这台车的起火的检测报告给到消费者？那消防的是消防的，他自己结合来看，如果你们最终判断出来是车的问题，那你们赔；如果不是，是有人外火引燃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那保险赔。然后如果双方有巨大的争议，第三方鉴定公司再介入，是这么个处理流程。你不能等别人，车主现在等你们，您能明白吗，先生？
3: 您的意思我们这边也听明白了，这
1: 啊，
3: 边您说的情况我们也会如实记录下来，
1: 哎，
3: 到时
1: 感
3: 候
1: 谢
3: 我会
1: 您。
3: 马上帮您进行一个反馈。
1: 好嘞，我顺带问一个问题啊，每个厂家遇到这类问题我们都会问的，奇瑞厂家对于车辆起火、对于车辆自燃引发的这种问题出现之后，你们一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这个问题您记录好，要回答给我们，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
3: 好的，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也会如实记录的。
1: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帮我们记好，备注加急。我希望今天可以有车主，就可以有你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车主王向对接上，告诉他接下来怎么办。你不能干等7天，啥信息都没有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不知道怎么这么大的火，真的。就我们最近啊，遇到自燃的这个反馈特别多，起火的问题特别多，但是你烧成这样，真万幸是车里，不是万车里啊，万幸是家里人都出来了，没有人受伤，所有人都跑出来了，手机什么啥也没管，视频啥也没拍，你看大天亮火全部灭完之后，最后拍出来这种现场完全烧完的这种状态，太吓人了。 这个王先生在不在啊？王先生，哎，怎么没声音？王先生，
2: 喂，你好。
1: 哎，你这个当时凌晨几点钟起火的呀？
2: 12点。
1: 12点多，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2: 4口人。
1: 有四口人，你们都就是你们怎么发现起火的？没睡觉吗？
2: 他那，喂，你好。
1: 你说，12点怎么发现起火的？怎么跑出来的？
2: 因为我爱人他没睡觉。
1: 啊。
2: 啊，他没睡觉，他第一时间他是闻着就是一股焦皮味儿。
1: 嗯，
2: 完了他就把我喊叫起来了，往我出去一瞅，开着门我就看着后边，我就往后退看呢、
1: 啊，
2: 看着后边、
1: 啊
2: 就是、
1: 找这个起火的味道。
2: 对，当时开着门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那个奇瑞汽车那个 B 柱，
1: 嗯，
2: 下边已经有个小火苗了。
1: 就是
2: 你当时
1: 看到这个起火的位置是在 B 柱，然后底盘就从
2: 下边。
1: 底盘下面往上窜出来的火苗，然后沿着壁柱往上冒火，那个机舱盖呢？前面呢？没有。
2: 前面没有
1: 啊，
2: 没有。
1: 明白了。
2: 完了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提着水去浇灭那个拿水去灭火。
1: 啊，灭灭不掉的。
2: 人家本能反应。
1: 哦，对，我就
2: 第一反应。
1: 对，我借您这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明火窜出来，有明显的火势，火苗已经开始烧起来，火很大的时候，你没有专业的工具，你灭不掉的。你有专业的工具，最后也困难，你知道吗？你人先走，别伤着你。然后你等于你爱人跟您都跑出来了，是不是？
2: 对，完了，等到我提完水之后，我再出去的时候，已经就不赶趟了
1: 啊！
2: 我是就蔓延起来了，
1: 灭不
2: 了，
1: 扑不灭了，
2: 就灭不了了。
1: 你家里另外两个人是谁呀？
2: 我母亲跟一个孩子
1: 啊，母亲跟孩子，反正最后没有人受伤，
2: 啊、
1: 是不是？
2: 对，没有
1: 啊，万幸啊！你这个是算是幸运的，
2: 嗯、
1: 您爱人没睡着啊，看闻着味儿了、
2: 嗯，
1: 真的是。
2: 对。
1: 你要是大半夜都家里都睡着了，你等到火再引到房子那里，就困在里边完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事为什么没人重视呢？
2: 想跑你都跑不出来了，那跑啥了？
1: 真的，水火无情，这个火灾真的是特别可怕。哎呦，我现在看到他这个烧火的房子，真的是吓人。哎，来吧，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叶。
1: 什么姓什么？抱歉，没听清。
4: 叶。
1: 姓叶是吧？
4: 对。
1: 啊，叶先生您好，叶先生您什么车呀？
4: 比亚迪2020款的海豹06，
1: 海豹06 EV 是吧？
4: 对。
1: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9月24号买的。
1: 嗯，9月24号，新车啊。
4: 对。
1: 啊，多少公里？
4: 8000公里。
1: 8000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买车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个闪充权益嘛，他是1年免费。
1: 嗯。
4: 等我买完以后。去实际去充的话，他说他是有那个度数限制，
1: 就是1年免费，你不能随便充，有度数的限制，多少度的限制呀？
4: 一个月300度。
1: 300度啊，那一年不就是3600度？
4: 对的。
1: 啊，够你充吗？不够。
4: 不够呀。
1: 啊，那你现在投资什么问题？他当时宣传这个权益里边有明确说明吗？每个月有度数的限制？
4: 没有，我去买车的时候，他是一个都没有跟我提过。然后我过去找他去协商，他的意思是说你自己也没问我。我说难道你这个不应该是告知我的吗？
1: 不是，你这个不是我问你，还你又不是会、
4: 啊、
1: 你的闪充权益又不是针对我个性化定制的，我现在问的不就你们规则吗？对不对？
4: 对啊。
1: 那他规则是什么呀？厂家的这个闪充权益一年免费规则是什么呀？
4: 他的反正他权益他是度数是1年3600度嘛，但是我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1年免费充。反正就没跟我提过是有这个度数限制的，
1: 所以现在您核实到的厂家确实有度数限制，有这个规则，1年3600度。只是您的销售没有告诉您每个月有度数的限制，只是说了一年之内免费充。
4: 对。
1: 你这个是你俩怎么聊的？你就有聊天记录吗？
4: 后面去跟他聊的时候有语音，那个录音。
1: 有录音。
4: 他
1: 怎么解释的？
4: 就是说他我自己没问他们有这个。度数这些东西吗？
1: 那倒不是我没问或你没说，那就是你该说的呀，因为这是你的工作，你要把这些规则说得很清楚，那消费者才能理解嘛。你说一年免费充，我就感觉我可以随便充啊，不限度数啊。
4: 对啊，你跟我说一年免费充，对于我们消费者的意义理解的话，就是说我肯定是没有限制去充的这个东西。
1: 好，那我们说个最重要的，你送你的这个闪充权益啊，你有没有签字啊？有没有什么合同啊？
4: 并没有。
1: 并没有啊？
4: 只有购车合同这些。
1: 嗯，哦，你
4: 这个是厂家权益吗？
1: 哎，你这个 app 当中关于这个权益是怎么标注的？
4: APP 上面吗？
1: 对。
4: 那它这上面就是300度电啊，其他的没有。
1: 那还是有的，那还是有的。
4: 啊，
1: 那我非常理解您，因为我们不懂。就你，我作为消费者，我怎么知道我有多少度的限制？然后你是多少度的限制？我一年多少度的限制？这肯定不知道嘛。我只能听到免费两个字，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在 app 当中去细看我这个权益，在买之前啊细看我这个权益。所以这个就是在销售某款产品的过程当中没有通知到位吧？那现在人家就是有这个规则啊。倒不是说厂家没有销售乱说，或者是说有，或者是说这个一开始没有，因为你投诉完之后给你改了，都不属于。那现在怎么着？你们怎么沟通这事儿的？
4: 沟通的话，他是前两天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给我送保养。
1: 嗯，啊，就是觉得我当时没有跟你通知清楚，送保养弥补一下，送多少次保养啊？
4: 而且这个APP 的话，是我们买车以后才下载这些东西，我们是前面也不会有知道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是，所以我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很理解销售是要说清楚的。但是呢，正常啊，我们理解厂家送的充电权益是有度数限制或者是时间要求的，你不可能说无限充啊，我也没有见到谁无限充过。你当然可能以后会有。
4: 关键，主持人，你听我说一下。
1: 您说。
4: 因为他比亚迪旗下的其他车型，他就是有这个不限度数限制的。然后是我过去买这款车的时候，他跟我这么说，我肯定是这么理解的。
1: 不，
4: 并不是
1: 没办法。我，你的理解是基于你认知上的理解，那他的理解是基于他认知上的理解。我们现在不要考虑各自的理解，我们看实际的规则。你就比如说这个海豹06EV。你没有充分的依据来证明销售告诉你我们不限度数一年免费充，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强制要求他给你不限度数，他只是告诉你一年免费充，他也没有详细的说度数，这个呢最多算作一个沟通上的失误或者是带来的一个误解，只能协商解决。就除非我们讲他全国范围内多少家经销商对外宣传大海报都说一年免费充，度数压根提都没提，你说这是宣传上的一个误导，那觉得厂家接下来是不是针对这些车主有什么弥补？但其实没有，只是在沟通过程当中，你这个销售他没有那么专业，没有把很重要的东西告诉你，也没有把你很在意的东西跟你说清楚，最终导致了这个误会。你也不能说强制要求他，因为他沟通上的不清晰给您去改规则。那人有限制就是有限制，所以现在不就是看这家店怎么跟您聊吗？对不对？他送你多少次保养啊？
4: 没提，他就说送我保养，然后我没同意嘛。
1: 没同意，你就想一年免费充，不限度数。
4: 那你这个说实在的也不实际，就看他们怎么跟我沟通嘛。
1: 你平时一个月充多少度电啊？你算过没？
4: 我没算过，刚买的。
1: 没算过啊？对，你到10月24号才开始吧，对吧？才算一个月嘛。
4: 对对对。
1: 你最近算一星期充多少度电呢？也没算过。
4: 因为我最近在跑顺风车。
1: 啊，就那行吧，你们沟通一下吧，好不好？能
4: 沟通，他们反正意思之前的话，他们是完全就是不理的呀。
1: 你跑顺风车，你不跑网约车吗？所以你肯定很在意这个充电度数啊。
4: 对啊。
1: 啊，你跑网约车，你不算你充多少度电呢？
4: 你其他车型他就不会算呀。
1: 我说你自己不算一算。
4: 我算的话，我没怎么去细算，因为他也我也。
1: 你细算细算行不行啊？你得算算你跑顺风车跑网约车的成本啊，你得细算细算。因为
4: 反正一个月差不多充电的话，在外面充的话基本上2-3千吧，
1: 2-3千多
4: 吧。
1: 啊，你跑营运嘛，难怪了。那这样啊，就是你协商看看，你没有办法强制去要求的，因为如果他官方公布的规则是这样，只能说这家店的销售给您在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没有向你阐述清楚。
4: 嗯，
1: 你俩都没聊送几次保养，你找我希望我怎么做呢？
4: 因为我找你之前他是一直没有跟我沟通过的，找他们他也不理。
1: 现在呢？
4: 现在的话，因为我是不是打了那个1345电话嘛，那个还有投诉车质网。
1: 他现在哎，别投诉了、哎、啊！你现在你说一下你的诉求，说一下你的
4: 诉求的话，你看他给我那个反正保养呀这些东西吧。
1: 这样的就是你看他呢，那你看他，你看下去他一定不会让你心里满意的，因为从最开始呢你们两边都有纠纷，所以你要说出一下你的诉求，你也想一想你的诉求。那他这边呢，作为这家店，他能够通过几次保养呢弥补一下他工作上的没有告知清楚的这个东西在，所以你俩协商看看，就你也别到处投诉了，也不是什么对吧特别那什么的事儿，好不好？我帮您去协调一下，行不行？
4: 好好好。
1: 哎，您稍等啊，您稍等，叶先生。充电有限制，有的时候不知道。那有的门店呢，就会把比较好的权益呢往大了说。你看我一年免费充，他倒是没说不限电，但是就一年免费充，那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一年365天可以随便充，我一个月充5000多电都可以，就给人有这种感觉。但其实你限制，你满额一年只能充3600度，一个月分配到只有300度，所以就是一个沟通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没有告知清楚所导致的纠纷。但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呢，如果这个规则是这样，且普遍的规则都是这样，那你也不能说要求特别过分，这个东西就是协商。来，比亚迪客服中心，喂，你好。
5: 哎，你好。
1: 该劝的我都劝了，女士啊，您听清楚了没有？
5: 嗯，听了。
1: 哎，我就不跟您多聊了，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然后这个问题呢门店协商看看。那车主呢这边呢也没说他具体的保养诉求，那我觉得门店给到门店能给的，车主这边我也劝他诉求放下，也别老投诉你们了，你们协商看看行不行？
5: 嗯，好。
1: 哎，然后女士，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个海豹06EV，有没有买车的时候的这个闪充权益啊？一年之内免费充？
5: 嗯，这一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是需要记录去清楚，跟车主直接来沟通，会有相关人员直接跟用户取得联系。
1: 那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啊？
5: 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记录与反馈的平台，所以我这里一定会记录好着重点的问题，马上去反馈。
1: 啊，你们反馈这个问题，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事儿先放下。我现在问的是你们客服中心对于你们车辆的购车权益的相关专业知识。然后，女士，我本来不想跟你聊这么细的。来，女士，您告诉我您工号多少？
5: 我这边的工号是6791。
1: 6791号，辛苦您查询一下，你们比亚迪的闪充权益什么相关的规则和要求？您说说。
5: 首先我为什么跟您，就我们这边能够接收到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这边会如实记录好这个问题，然后您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是要跟车主这边去进行核实，然后去反馈，会有相关人员直接跟客户直接取得联系的。
1: 啊，就不跟我们媒体联系，对不对？直接跟客户联系，不需要告诉我为什么你们的用户买车的时候承诺了一年免费充，现在告诉他要限度数了，这规则不需要解释清楚，是不是？是
5: 这
1: 样吗？不是这个意思，不，稍等，女士，稍等，女士，不是这个意思，你就稍等，女士，我抱歉打断您，稍等，女士，既然您不是这个意思，那您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如果您系统当中查询不到你们的闪充权益规则，我也会让您去查询的。但是您不能说你们是对接用户的平台，了解到信息核实完之后直接告诉用户，那以后你们比亚迪的车主到我们节目上来投诉说你们的闪充权益，我要怎么帮你们解释啊？您觉得呢？
5: 明白，非常抱歉。
1: 而且你们是不是客服中心？你是不是比亚迪汽车客服中心女士？你是不是？
5: 就是目前。
1: 女士，您告诉我，你是不是客服中心？你是不是客服？女士，您稍等，您稍等，我问您，您
5: 人员核实事件，然后会有任何的进展，就会有相关人员及时跟车主取得联系，也是需要给您这边对接的话，我们这边也会记录好的，您放心。
1: 我不放心啊，您这个话术让我非常不放心。什么叫也是需要跟我这边对接的话，会有相关工作人员去沟通，我不放心啊。因为最基本的业务知识你没有回答给我，我刚是不是说了车主投诉的这个问题他的高要求我劝他了，我说这事儿先放下了，对不对？你是不是比亚迪汽车客服中心的客服工作人员？您是不是？女士，
5: 是的。
1: 啊，您是的话，为什么问你们闪充权益的规则您不知道呢？你不知道，那你客服中心，你不是卖车吗？你海豹06EV是不是你们的车呀？
5: 车子的话肯定是用户买的是比亚迪的车辆
1: 啊。对呀，那海豹06EV是不是你们的在售车型啊？女士，今年9月24号他刚买的，是不是？
5: 其他的内容说实话我这里是真的没有，当然我们这边肯定会详细记录当前的问题。
1: 海豹06EV是不是你们在售车型？你不知道啊？你这边没有相关信息啊，是不是啊？
5: 就非常抱歉，因为由于您的问题它涉及到具体的一个业务细分，所以我确实没有办法直接回复您，但是我们始终会以保障客户权益为核心职责，跟客户的问题进行对接的。
1: 你们要是始终保障客户的核心权益，那你们销售卖车的时候为什么告诉他一年免费充啊？一个月限300度电，你不说进检好的说，没觉得你们保障用户权益啊？是这样的，女士， 我不知道刚刚你有没有听到我们和用户全程沟通的内容，我是在帮你们劝的，高的要求我劝他放下的，但是现在你们给我的感觉，我并不觉得我做了好人呐。是这样的，六七九幺号，
5: 嗯，您说，
1: 你们的业务再怎么细分，你们作为客服中心基本的专业知识培训要到位，问你是不是在售车型，你要回答的车卖多少钱，现在有哪些配置，续航是多少，什么功能，你要回答的。另外用户最在意的也就是使用权益的规则，你们也要回答的。你不能说一个客服中心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客服中心能干嘛？我话说的直接了一点，但事实就是这样。所以女士，你要告诉我的是，你们比亚迪海豹061V 这台车有没有闪充权益，如果有，闪充权益的规则是什么，或者你也可以说你不知道，你查不到也行，它也是一种回答，但你不能跟我说别的。我说的够清楚吗，女士？
5: 非常清楚
1: 啊。您告诉我你回答我的问题，比亚迪海豹061V 这台车有没有闪充权益？
5: 非常的抱歉，因为您的问题确实涉及到具体的业务细节。
1: 您查得到还是查不到？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您告诉我，我不要涉及到其他人，我就涉及到您这个部门，您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5: 您需要的这个回复，您辛苦您提供一下我们栏目的这个办公室的号码以及栏目组对接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因为您刚刚询问的这个问题，确实由于您的问题涉及到具体业务细节，所以我无法直接回复您，但是我们肯定会去反馈的，女士。
1: 我涉及什么业务细节呀？这是什么业务吗？问
5: 就是客户的问题，
1: 我没有客户问题，
5: 对，直接来处理。
1: 六七九幺号，六七九幺号，抱歉打断您，现在没有用户问题了，用户被我劝走了，我把它放一边了。我现在就是问你们比亚迪客服中心，我要买海豹061V，有没有闪充权益？有没有？你是查得到还是查不到？因为我总要核实你们的规则。用户说销售说的，然后我说他自己 APP 当中看的，现在我不扯用户，你们提到用户，你说你要有专门的业务部门，没有这业务，拿走放一边。我现在就问你们，我现在就来问你们，海豹061V 充电有没有闪充权益，买车时候送不送的，你要告诉我，你查不到也可以，你就告诉我查不到不知道也行。
5: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肯定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反馈的。
1: 你是不知道是吗，女士？六七九幺号，你不要说你反馈，你当然要反馈，我就想知道你知不知道。
5: 辛苦您留一下对接人的姓名和
1: 联系方式信息，
5: 我这边去。
1: 你知不知道？你查不查得到？你们比亚迪海豹061V 买车的时候有没有闪充权益？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会留我的信息，我会留我办公室电话，我会留我的身份证。行不行？你知不知道，女士？
5: 听明白了您的问题，
1: 哎、你听明白？哎，对，
5: 去我这边确实暂时没有查到，我稍后是要去反馈
1: 的。啊，没问题，来，你暂时没查到，可以的，这就是我要的回答。查不到没关系，当然我先表个态啊，我只是着急，我没有好生气的，我没有要生气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我只是为用户着急，因为比亚迪的用户如果打电话问你们客服中心问个权益，你们不能这么对他呀，你们这么不能磨磨唧唧半天，最主要的权益的内容你不知道啊？你查不到，那我就辛苦你们部门回头去了解看看你们的充电权益，你们的在售车型每台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权益，权益的规则有哪些，这个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培训起来，以免有用户对于权益产生纠纷的时候自己问你们，你们要如实告诉他，要和 4S 店要和你们一线的销售人员对得上，而不是问你们一问三不知。我觉得不是很难的业务，这是基本的知识啊。所以女士，您帮我记录好，让你们能查到的人下午告诉我，行不行？
5: 非常抱歉，我会如实记录清楚问题，去反馈有专人对接。
1: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啊，女士。你上来说查不到，它也是一个回答，你为什么一直把我往外推呢？你推我干什么呢？就这么查不到吗？但我不是说在追问用户，有的朋友说啊，你着什么急，那查就行了，你可以查，你管他查不查得到干嘛呢？不是的，因为当你对权益有疑问有纠纷的时候，你自己问他，他万一也是这副样子呢，这是不是耽误你时间，也会让你觉得不专业哦。那门店说的是一个，你说的又是一个，那我到底听谁的？问你吗？又查不到，查到之后我要直接跟用户对接的，我那什么意思？你那小括号里没说的那半句话是不是觉得不想告诉我？本来还可以连一个的，59分了，最后40秒， 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其他问题的，点头像私信过来。我一直说这句话，点头像私信过来，因为我们一旦受理之后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私信的。另外也建议大家多多加入我们的后援团，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到汽车365热线这个公众账号，点击这个主界面的对话框，

0: 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2: 走啊，
3: 走了，
4: 走，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0: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我亲爱的生活。
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吗？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烟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为你呈现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生活太难，某一关太难过的时候，有人会说请去看一看深夜的 ICU， 因为在那里一切身份、头衔、财富、爱恨都会隐退，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祈求，没有病痛地活下去，而你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完整的明天。你见过凌晨三点的急诊大楼吗？过去这些年我见过几次，那儿灯火通明，输液室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检验科的报告单带着热气一张一张从机器里吐出来， CT 室门口的走廊里等待的人只是下意识地搓着手一遍又一遍，抢救区家属在门外那片不大的区域，有的蹲在墙角，有的来回踱步，害怕期待着。大厅的自动门一次次开合，新来的人脸上经常伴随着不知所措的焦急，也会有结束一切的人离开，他们慢慢地走着，脚步虚浮，深入夜色中的背影被救护车闪烁的红蓝灯光照亮。深夜的急诊大楼像一个巨大的生命驿站，人们被安置在这方灯火通明中，共同度过生命中无常的时刻。那这一期访谈和我对谈的对象包华瑞医生就是这方空间里的常住者，他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已经工作了十年，过去的3000多个夜晚他身处其中，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可能关乎生死的判断。这十年是时间，更是无数具象的生命对他的人生观反复冲刷和塑造的过程。他说，愿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十年的岁月沉淀让我越来越明白，人这一辈子身体健康、家人平安、家庭和睦就是最大的幸福，其他皆是过眼云烟。何包医生的这一次访谈要分成两集播出，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包医生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

0: 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院急诊科的包华瑞医生，从事急诊这个行业已经今年为算差不多快10年了。
0: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在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年限上邀请您来聊天。我看您的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急诊小包总，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霸道总裁，是你自己给自己起的吗？
1: 这个其实就有点巧合了，就是我们每一个医生啊，在职业生涯都有一个特殊的阶段，会要在医院担任叫住院总医师。那他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常年住在医院，每周只有一天时间可以回家，其他6天就在医院住着，会有一个房间给你。那时候大家就跟我戏称包总嘛。但是那时候刚好赶上一个电视剧，好像是刘涛和杨烁
0: 欢乐颂吧，
1: 对对对，好像是，然后上面有个角色叫小包总嘛，
0: 对，
1: 然后他们就跟我开玩笑喊我急诊小包总了。
0: 我这两天看了你的急诊小包总的公众号里面写的急诊日记，我觉得特别逗。那个地方是你的一个情绪的解压池吗？我看你在里面说了很多你在急诊科室遇到的一些奇葩事。
1: 初衷可能还是几块，第一个就是在门诊我们每次的接诊量都很大，确实会遇见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回顾的病例，所以时间长了自己可能会忘记，所以我以文字的形式把它写下来了，也方便我以后去回顾。那么第二块，毕竟我们医院也是一个教学型医院，会有很多的学生在我们科室轮转，然后这些病例可能也是能可以拿出来给他们作为教材的一个鲜活的病例嘛。那么第三个确实也是我的一个情绪表达的出口啊，有的时候可能上班下来之后比较上头，然后呢再把这些事情以文字的形式写下来之后呢，可能情绪慢慢也就稳定了。
0: 您在急诊室最怕受到什么样的病人？
1: 其实没有什么心理特别的建设啊，但是因为什么样的病人我们可能都得遇见，什么情况我们也都会遇见。
0: 会不会那种家属太多，声势很浩大，然后家属和家属之间可能还在发生争执，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比较打扰到你们？
1: 对对，会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医疗这一块的，就医生病人的诊治啊，其实不光光是医生一方面的能力和责任，就是医生、患者和患者家属三方共同协同，才能可能达到最佳的一个诊疗效果。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家属可能内部意见都不协调，我们连采集病史的这个阶段可能都阻碍重重，问一句话可能半天都很难有一个有主见的人把问题回答到点上，或者说你给一个需要做决定的诊疗方向选择的时候，这些家属很难统一意见，这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会耽误治疗的。
0: 一般到急诊的病人都是带着当时极大的病痛或者是极大的不适，家人一定是非常的急躁又很紧张，这时候大家的这种情绪都在一个临界点上，很容易爆发，对吗？
1: 是的是的，确实会，因为他们对于病人，因为到我们急诊的病情变化多数都是突发的嘛，他们给家属接受的时间都很少，到医院来之后其实他能做的不多，往往有的家属呢可能选择把他对病人的关切这种方式选择在于情绪的输出，是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把情绪宣泄到医生的身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所以我也听说在医院不同的科室医生会有不同的相对于来说比较统一的性格，那在急诊室的医生似乎都是比较能够镇得住场子的，太内向的医生好像在急诊室里会比较吃力。
1: 我可能也就像您说的嘛，因为我们急诊接触的病人相对而言都是危急重症的病人，如果你的性格可能就是你哪怕一开始是个相对温柔的性格，在这个环境里面磨练，慢慢你都会变成比较雷厉风行的，因为很多事情需要你迅速的做出很果决的决断嘛，甚至像您说的遇到那样的环境的家属的氛围，你也需要通过你的话语去引导他们的就转移关注点，让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半夜去看急诊，当时是遇到了一家人在那闹闹哄哄的，急诊科大厅就几乎就是那一家人在吵，然后当时有一个急诊科医生出来用掷地有声的声音说，到底听谁的。我觉得急诊科医生是不是要有这样的魄力和胆识？
1: 我们肯定更希望和家属有一个很平静或者很和谐的沟通方式，但有的时候确实家属你人在愤怒的时候，他很难做出一个很明智的决策，或者说当下很难做出很恰当的一个分寸的把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得不提高分贝去打断他们原有的混乱思维，把他们引到一个

0: 正确的一个节点上嘛，那时候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吧。
1: 因为每个人到急诊都是火急火燎的，都是遇到了紧急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希望我一到医院立刻就有医生来为我处置。但是到了医院之后，你会发现你面临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非常的紧急。为什么我到了急诊还要排队？这是不是很多家属或者是病人的不解？
0: 对对，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对我理解的急诊真正的是应该是病情急啊，它很多时候确实是家属急啊，是家属急。我们病人所有的病人到急诊第一件事情都会经过我们的急诊分诊台的分诊，它的分诊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大概给你分享你去就诊的科室，第二大块就很重要的就是病情评估。如果你的病情真的很急，护士会把你分，比如说零级一级的病人，他可能会把一级二级的病人，他可能就会把你带到抢救室了，那一定会接触最及时。那如果说病情经过他们的分诊，哎，确实觉得还相对比较稳定啊，那肯定就到普通诊室去和大家一起就是那就排队挂号嘛。但是病人像您说的样的，他都是很着急，我急诊来的，我一定要第一时间看，都会有不舒服。但是就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在这儿，你肯定是危急重症的病人一定会得到及时治疗的。
1: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急嘛，所以也经常有插队的情况，是吗？
0: 会有的、
1: 我看您在日记里写了一个很戏剧化的场景，有一个女性说她什么血流干了，她必须要提前治。
0: 对，那天其实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0: 我其实当时这个病人其实是外科的一个病人，那天我在内科诊室，我们俩是隔壁，就听到外面就是很大声的争吵嘛，然后我就电话联系分诊台，是不是我们内科的病人有什么问题了，如果需要处理的话他们会反馈给我的。当时好像是这个病人他只是手指头被划伤了，然后他想尽快的得到处理但是其实当时外科大夫正在给一个多发伤的病人做清创，那病人很重，让他稍微等一会儿，他可能就不乐意了，他说我怀孕了啊，我的血都快给我流干了，那出了事算谁的，对吧？然后我们大夫反正也在第一时间处理过那个病人之后也去接诊他了但是后来发现确实也就是很小的伤口，在问到他的既往史的时候，他说他绝经了，那肯定就不是怀孕了嘛。可能是通过他自己的一些方式然后其实这个病人处理过之后也和其实他其实我们是没有让他去说收费啊或干嘛，第一时间就给他处理了他的病情，那回过头来想就跟他沟通让他就是包括清创费其实也不贵，就40块钱，家属骂骂咧咧的其实也就走了，他也没有去那啥，就结果其实医生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吧。
1: 是不是作为急诊科的医生是很希望告诉大家需要把真正危急危重的这种医疗资源留给急诊室？
0: 对对对，是的，就是真正危急重症的病人我们是要花时间花精力去仔细的鉴别去认真的去诊疗但是很多时候会被一些像危急诊就是过多的分担精力，我们是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那些真正的病人，宁愿我守在他的身边去一时去观测他的病情变化，这样可能对这样的病人更获益更大嘛。
1: 您在您的急诊室里遇到过哪些真的非常不紧急但是挂了急诊科的
0: 比如说有半夜来的，他挂号让我给他开青霉素，其实我们就用的比较少嘛，我就因为医生开药肯定会询问病史他最后掩盖不住，他告诉我他家的猫被划伤了，他挂兽医太贵了，一急诊号20块钱，他要来通过我们的途径去开药，我拒绝他了。然后还有像那种在专科就是反反复复看病就随访慢性病已经有6-7个月了的那种慢性病，今天他到专科来挂不上号了，他觉得挂急诊去帮他开药或者干嘛。还有那种开慢诊检查的，他觉得等到早上8点钟以后再去排队等专科去开检查，他觉得太耽误时间了，就来开挂急诊，他觉得可以迅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这些就是你说吧，急吧，真的是病人自己急，其实本身从病情来说肯定是不符合急诊的那个挂号指针的，但是没办法，你不给他挂可能承担的人文压力就比较大。
1: 在您感受到的每一个班次里面大概有多少确实是 不太紧急的占到多少比例？
0: 比例反正不是特别小，我们能理解大家就诊时的迫切的心情啊，但是也希望大家对于急诊能有一些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们希望给大家更好的体验，都希望第一时间给患者，让他们得到诊治和那个和人文上的关怀吧啊。但是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在这，我们也精力是有限的啊，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肯定尽最大的可能去做我们该做的，但是希望大家给急诊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嘛。
1: 对，尤其是确实不那么紧急的事儿，咱们就不要占用急诊资源了，这个能说吗？
0: 这个不太敢说。
1: 太怂了。
0: 对，太怂了。
1: 您的日记里提到他觉得他的病社区看不了，是不是有很多人他生了病之后其实他是希望到大医院能够得到更加有保障的医治？
0: 对对对，其实我们
1: 这也造成了像安妮这样的大型三甲医院每天人流拥挤的这么一种情况。
0: 是的是的，其实真正的分级诊疗，你看我们国家花了很大的精力建设了很多非常棒的社区医院啊，其实他们对于像上呼吸道感染呀普通的腹泻像这类疾病的处理都是非常有经验和有能力也都很强的啊，但是很多病人可能自己觉得三甲医院可能更好啊，其实社区能解决的病他都到急诊来，所以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急诊排队时间长的这个现象。嗯，
1: 我看您在日记当中还提到在急诊科经常能够遇到两种很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这个人急需住院了但是他就是不住，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人真的不适合住院但是他一定要住。
0: 有真有。就是原来就有遇见过一个到合肥来旅游的，就自己一个人来旅游的老爷子，晚上出现胸痛了，然后经过我们的评估考虑，这个人是进行心肌梗死，其实他有点摆烂了，他对自己，他原来有过心梗的，然后他药也不好好吃，然后医生建议去做冠脉造影甚至评估科学放支架，他也都不遵从医嘱。但那次确实是他在我们这边旅游的时候突然出现急性心肌梗死了，我们强烈建议他住院，并且通知家属到场，老爷子就是不住院，不敢放他走，这因为他一离院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就不良结果嘛。但是病人他就是很执拗，那真是我们医生是苦口婆心的劝，陪着他去办住院，送他到病房，真怕他就是转从抢救室到病房期间我们都怕他出事的这种状态，硬劝硬留下来，那个病人最后还好，愈后还是不错的。
1: 他也后来他住院了。
0: 对，后来他就是就我们就苦口婆心的劝嘛，就真的是小着一心动着一理的那种硬劝，给他留下来了，结果还愈后还很好，这个人没有生命还是保住了。但也有那种就是伤风感冒啊，就是很轻的，但是年龄可能比较大，家属比较担心嘛。其实经过我们的评估，觉得在门诊处理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家属是强烈要求办住院，那我们也就是也很
1: 办住院是不是医保报销的比例高一些？
0: 其实门诊现在国家也出台了政策，就是门诊也是可以报销的，可能家属是认为在医院住院嘛，可能在医生和护士的时刻监护下，病人可能更安全，即使现阶段病情比较轻，他担心后面回家之后会出现病情变化，可能是更多的是这样的担忧吧。
1: 但是医院的病床又有限。
0: 对，非常有限。
1: 所以在劝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发生一些彼此的不理解？
0: 会的。
1: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0: 这种其实比较稀松平常了，就确实记着，确实没有特别深的印象了。这种事情发生确实比较频繁。
1: 都说急诊科没有淡季啊，但是秋冬季节是不是急诊科相对来说病人的数量会更高一些的地方？
0: 对对对，冬天的话，你看本身它就是流感，气温低嘛，本身它就是流感爆发季节。那流感爆发的时候，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就会增多。那么很多有基础肺病的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因为伤感的诱发，可能呼吸道疾病会相对比较高的发病率吧。那么第二个像天气寒冷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就是我们的急诊上也会增加，包括消化道出血，冬天相对而言这样的病人是会多很多。
1: 你像上个礼拜合肥全程大家都在盼雪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冬天里的一场大雪是充满着美好和诗意的，但是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是不是对于这样的天气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个在我们医院哈， 是有差距的。因为我是急诊内科的大夫，其实真正

0: 当外面下起鹅毛大雪的时候，我们反而心态会轻松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病人，可能有点血不舒服吧，他就自己处理了，因为毕竟出门很不方便。但是咱们外科大夫真的是就是全程紧绷，因为很多人会滑倒跌倒损伤的就会特别多，在这几天会集中会出现。
1: 所以下雪反倒你们稍微轻松一些。
0: 对，我们内科会，
1: 但是比较紧绷的是
0: 外科
1: 、
0: 外科
1: 大夫。
0: 对，
1: 听说啊，在晚上10点钟之后是城市的醉酒的高峰期，是吗？
0: 晚上确实醉酒的病人基本上是晚上来，但具体的时间点看人群吧。
1: 是不是年前聚会扎堆啊，这种情况出现的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0: 对，逢年过节饮酒这一块引起的一些疾病确实也会多很多。像过节病，比如说像胰腺炎呀、胃消化道出血啊、都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1: 你应该也见过有点耍酒疯的在医院里的情形吧？
0: 有，我还被，就是还被这位病人投诉过啊。就是他们很多时候自己不方便来医院嘛，就是喝酒之后，吐啊或者干嘛各种不舒服，反正朋友一般都会打120把他们送到医院来。那其实这里病人从本身病情上来说，你看来的时候神志又是清楚的，他只不过是，就是酒精之后的情绪那一块的失控嘛。但是他没有希望得到第一时间去处理啊，但是那时候酒精作用下他可能相对而言不够冷静，他就不愿意排队啊，或者是要求有一些自己考虑的要求，我们有时候没法满足他。但是那个时候你跟他
1: 什么要求，
0: 就比如说我要吊水，我要吊什么什么水，咱其实从我们来看觉得没必要啊。或者说
1: 通常一般不都是生理盐水吗？还是什么？
0: 对，可能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些比如说醒酒药嘛，辣酪酮啊，促醒的啊，会有可能也就掉一些生理盐水，跟喝水其实差不多，就加速它的排泄，加速它的排泄。但是病人可能就那个时候他自己按照自己的经验给提要求，那有的时候其实饮酒也怪误事的，比如说体型比较肥胖的病人，他可能就有呕萨斯，像这种气道梗阻的这种基础的情况在这，那饮酒之后意识会更差，那这时候其实是气道失保护的，这类病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预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他在留观输液期间，把监护做好，关注他的氧合，把氧气吸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块，不良事件的发生。但是家属就觉得你小题大做了，我就是一个喝酒的，你干嘛要给我监护，要给我吸氧？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1: 所以在您建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经常会遭到这样的误解，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上一堆检查？
0: 可能直接把这个话讲出来的病人不多，但是可能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你是能感觉到可能病人有极大的对于你的诊疗可能会有极大的疑惑。反正我们可能会结合病情尽力的去解释，能够得到家属的理解最好。
1: 这应该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嘛，有的病人会不会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这个检查，有的病人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这个检查。
0: 对，是有，因为确实医疗这个行医生这个职业或者说医疗这个行业专业性太强了，那很多人他接触的很少，他对于这块的认知确实是有限的，我们只能说做更多的去做好解释工作吧。
1: 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确实有非常大的信息比，会不会有的医生有的病人他来之前他自己给自己诊断了，我就是这个毛病。
0: 有
1: 我看您的医日记里面还写到一个老爷子。
0: 对，您说的那个病人是这样子的，其实那个病人也挺让我后怕的，50几岁的一个男性，他原来是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那天晚上他说他吃了一点冷的食物之后，后面后半夜开始出现右上腹的闷痛，但那种痛具体的性质他也描述不出来，疼痛它是持续性存在的，它不像我们那种长久痛，疼一会好一会。然后后半夜2点钟，在家属的陪护下来了。但他当时来了之后，他就坚称他自己就是吃坏东西引起来的肠胀气，但是呢，经过我的评估，第一个这个人是个持续性的症状，不符合那种，急性胃肠炎那种阵发性的那种长久痛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他的疼痛性质，他描述不出来，不像是像肠绞痛的那种人就疼得我就绞痛啊，或者说我就胀痛非常明确他告诉你那么第三个的话查体的时候，我们包括这个肝区当时是有明显的扣痛的，我觉得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想想一般情况下胃肠炎他对于疼痛耐受度都还行的病人很少后半夜往医院跑，凌晨2点钟他能受不了往医院去， 肯定是他很难受了，就不是肠胀痛能解释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咱们最好做个检查去评估下的啊，我觉得肝脏这块可能有问题啊，但是病人自己就坚持是肠胀痛，我就要止痛处理，你给我打针止痛针我就回家啊。那我是拒绝他了，我觉得这种止疼针可能会影响他的病情，会掩盖他的病情。后来家属是依从性比较好，解释之后家属是能接受的。后来 CT 做完是这老爷子是一个肝脏的占位破裂出血了啊，就后来拉去。
1: 您的意思是癌症吗？
0: 对，
1: 肝癌吗？
0: 对对对，
1: 之前没有发现。
0: 他以前没发现，不知道，他也不规律的去体，他也不去体检啊。然后那天晚上就急诊拿去做手术了。后来我在随访他的病例，至少当时在他住院以后的评估，肿瘤那个点还是比较局限，还没有全身出现全身的多发转移，所以他可能愈后就是他的生存率可能会相对更高一点吧。
1: 嗯，
0: 但是越往后发现，可能他的愈生存期可能就更短了。
1: 您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一个急诊科医生每一天他的工作日常？
0: 早上我们如果是在门诊的话，我们白班的话，早上8点钟接班。到晚上6点钟下班，这中间整整10个小时时间，可能从你接班的那一刻开始，基本上除了起来上个厕所，其他时间你根本没有机会休息的。
1: 包括中午吗？
0: 包括中午，尤其你像冬天，我们有时候会点外卖，但是中午11点钟到的外卖，可能你到下班那个外卖还放在那，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拿。其实我们吃饭很快的，你只要给我时间5分钟，我就能把饭吃完。但是可能这5分钟的时间，
1: 我想你们一定是24小时轮班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一个班大概要接诊多少位病人？
0: 可能差不多在60到80。
1: 60到80个。
0: 对，60到80，这只是60到80，可能也只是新病人，还有不断的有复诊的病人穿插在里边，就可能更多吧。
1: 你们医生同行之间交流，会不会说，在中国当医生是比较苦的？
0: 可就是这能说吗？
1: 可以啊。
0: 其实可能我们毕竟像我没有就是出国的经历嘛，就是可能我对于国外医生的了解也只是从同行从就是文字内容去获得的信息啊。但是中国大夫啊，中国的医生吧，我觉得确实应该说是牺牲还是很大的。比起欧美国家，可能我们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工作的负担确实也是很重很重。其实原来大家可能就是接触的宣传可能不是特别的那个多，那但是最近抖音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关于斩杀线的问题。其实
1: 什么斩杀线？
0: 就美国的医疗，费用非常的昂贵。非常的昂贵。其实我们原来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开玩笑，我们有师姐在国外嘛，她有低血糖发生啊，有低血糖的病史，她在可能在美国啊一次晕厥之后被旁人打了120，然后送到医院，等她眼睛再睁开，其实在国内一个低血糖的处理推迟高糖就结束了，花费很小的，但是等她再醒来之后，一张8000美元的账单就摆在她的面前了。可能他们想表达的那种斩杀性的情况就是人家根本不敢去医院。如果没有医保，没有像那种商业保险作为兜底，或者说没有很雄厚的家庭实力，你去医院可能会花费特别特别大，可能让你一个中产阶级在短时间内可能就回到极限水平。对，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不会发生。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所以虽然说大家还是对当下的这种医疗状况有很多的不满，但是一旦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幸福。
0: 是的，是的，您看现在就是有好多国外的病人，就尤其这种信息开放以后，让国外的人他了解到中国的医疗是这么的便捷，相对而言也很廉价。 很多国外人就到中国来，
1: 但是到中国来看病他也没有医保啊。
0: 对，他自费他都比国外便宜啊。
1: 我看你在一篇日记当中还吐槽，哎，我还以为整个合肥市只有安逸一家急诊呢。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是因为也是病人，其实也就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嘛，他去了另外一家医院，然后排队时间很长，然后他又换了一家医院，然后排队时间也很长，他说我去安逸吧，结果发现排队时间，也是接近一两个小时，因为也是冬天嘛，流感爆发的季节嘛，就是病人很多，然后他就放弃了，然后其实我当时，就是也上班的时候也觉得很累嘛，但当病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也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所有的急诊同行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在为着医患，为着病人的这种情况，大家都在奋斗嘛，大家一起奋斗，不是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你看现在我们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是叫号系统了，包括急诊，原先的时候是拿病历和号条去排队的。
1: 那我知道
0: 啊，最早
1: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还希望自己能够往前插一点，是吗？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儿科在我们隔壁诊室啊，然后隔壁那时候儿科在我们隔壁诊室，我们内科是在二号诊室。那时候有一次我就觉得，哎呀，好累好累，看着都看不动了。刚刚把病人感觉就是，算是清空了，就这一波小高潮的病人清空了。我出去倒杯水，喝口水，我觉得好累啊。结果一看到儿科的那个候诊台面上放了厚厚的一摞还没有看的病人，我就觉得，我还可以干，就是这种感觉。其实都很辛苦，儿科啊、急诊的大夫都特别特别辛苦。
1: 你把在急诊这一行叫做入了天坑，是一种自嘲的一种形容吗？
0: 哦，其实当时那个天坑，我倒不是说那个急诊的这个工作是天坑，我是觉得就是当时你看我写的那篇文章，主要是那个病情，当时是这样，那个病人到现在其实是我都是很后怕的哈。一个老爷子早上大概7:50，就是我们快交接班的时间点来的，家属陪护来的。家属一进来就说，我家老爷子吃坏东西了，胃肠炎了，吐了2次，拉了3次，你赶紧给我输液吊水。那个老爷子是家属推着轮椅进来的，当时他的精神很差。然后呢，家属这句话讲了，可能你会不自主的节奏就会被他带偏掉啊。但是呢，我觉得第一个，这个人他当时的状态，就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但是多一句话他都不会说，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差。当然他讲话口齿很清楚，没有偏瘫，也没有说头痛头晕这种很经典的急性脑血管病的症状啊。但是呢，从他本身精神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如果胃肠炎的话，那要么就是很重的感染，体温烧得很高啊，或者说我们就是专业的话，也就色素反应很重，他才会出现这么萎靡的精神，或者说就拉了特别多，已经脱水了，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造成他这种状态。但是这个老人家不发烧，然后腹部体征也还好，肚子也不疼，他仅仅也就是解了3次的成型便，只能说是排便次数增多，完全没有到脱水的那种腹泻的水平，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差啊。其实我后来就跟家属的分析，我说这个老人家，我建议你去做一个头颅的影像学评估，他有可能是中枢的症状引起了他的恶心呕吐。因为我们比如说脑出血啊、占位啊，他这种疾病会导致颅内压升高，他会恶心呕吐的。其实当时家属当时特别不能理解，说我为什么胃肠炎你让我做头颅 CT， 对吧？这其实就和他的信息是不匹配的嘛。然后我也是承担了就是很多人文这一块的压力，然后跟家属的仔细去做沟通去分析，还好家属最后就是反正比较勉强的答应我了啊，家属就去做 CT 了。然后我就蹲在电脑前面，其实那个点8点我就交接班了，我就到隔壁诊室去，我不敢走，我就守在电脑前面，因为 CT 只要一做，我这边电脑就立马能看到。大概不到10分钟，这个人的片子传上来了，这人是小脑的出血，靠近脑干部位的一个脑组织的出血，出血量很大。我赶紧就冲到 CT 室去了，然后把病人带到抢救室，然后就交给我下一班抢救室的同事去抢救了。后来其实9点的时候，同事给我反馈这个人就已经昏迷了，插管了，气管插管了，就转到手术室去急诊做手术了。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组织他离脑干很近，很快就会，他已经出现了我们脑血管病最危急的一个并发症，就脑疝形成，下一秒可能呼吸心跳就要停啊。其实时间很短，从7:40到他发生意识障碍可能也就1.5小时时间啊。但如果那个点 我可能就是。

0: 按照胃肠炎去处理的话，可能就这个病人可能到9点钟出现意识障碍的时候再抢救，可能就比较被动了。就是这个到现在我想想都后怕，我当时其实是第六感的，更多的是第六感，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对，这人的胃肠炎我解释不了他的精神的症状。其实我当时家属有个小插曲哈，那个家属当时来挂号的时候是他用他自己的号挂的，给他老爷子看病，我拒绝了他这个行为，其实他当时是有不满的啊。当然了，他去换号的时候我也就在开始给老爷子看病了，以及我也跟他讲了，我不会耽误我，你去换号，老爷子我先看啊。但其实他人文上是给我压力的啊，给我压力的啊。但是还好这个我其实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表现真的是到现在我都觉得，我那天发现能及时抓住这个点是一个奇迹。
1: 有没有经历过他来了之后你觉得这个人命真大的那种情况？
0: 有，也有啊。但是是一个印象中是一个30几岁的小女孩，她其实她有一个病史，就是慢性的阴道流血，她可能月经的周期很长啊，但是每次月经量也比较大，她也不去看，一直到她那天头晕了，她觉得走路不稳了才来就诊。那个人来的时候真的人家就肤白如纸，她是白纸的纸啊，特别的苍白。然后我们给她抽血做血常规，发现她的血红蛋白只有19克，这什么概念？我们正常人的血红蛋白是100到160的水平啊，他这个就快长脱水了，他的血快流干了。我觉得他能活着走到我面前都是就真是真确，就像您说的，真是一个奇迹，真是一个奇迹。年轻人慢性可能是慢性失血吧，他能慢慢的去代偿。你要是急性出血，比如说你外伤之后导致的器官出血，你到不了10几克，你可能30-40克人心脏就要停掉了，10几克就差不多脱水点，就血都快流干了。真的是哎呀，真是生命太顽强了。
1: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是不是还觉得
0: 哎，我就刚刚把这两个过程讲出来我都觉得脑子都有点缺氧了，是很紧张，还是依然还会很紧张。
1: 你是怎么会选择医生这个职业的？
0: 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其实更早的初衷哈，是其实我是想把家人照顾好，因为其实就是我和我父母的感情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从小的印象就是我母亲老是犯胃病，一到冬天或者受凉之后她就会肚子会很疼，就是很痛苦。然后第二个的话，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我父亲其实从现在来说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哈，就是硬腭上面长了一个小良性的一个占位，然后去进手术室就把那个占位拿掉了。这其实现在来看都不是什么事，但对于当时很小的我的那种状态，我都觉得天都塌了，天哪，我一定要学医，以后至少我父母我能够把他照顾好啊。可能那个时候早早的我就定下了我学医的目标。其实我大学填志愿都是很那个啥的，那时候我们09年上大学是填4个志愿嘛，我每一个就是全部填的医学院，而且全部是填的是临床医学，专业不服从调剂，就这样。
1: 你是一门心思的要当医生？
0: 对，一门心思。
1: 你们在上医学院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来跟你们形容急诊科医生这个职业的？
0: 老师怎么形容的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因为那时候急诊其实学科是一个选修课，但是在我后期的实习过程中对急诊科的印象其实我是有阴影的。我一直就是可能大多数觉得急诊科病人重啊，然后节奏非常的快，医生会很累，而且可能就像您前面说的，家属可能就诊的心情都很迫切很烦躁，可能会行医的过程中的人文压力都比较大，可能当时接触的就是这种理念嘛。
1: 在实习的时候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对于急诊科医生这个职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我作为临床这位实习生，可能对于病情的把控那时候肯定不会有什么很深的概念。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急诊科实习的时候，夜里面很难睡真休觉，随时会被叫起来，像做我们实习生的事情。那我们起来的时候，一线大夫肯定都是在奔波，就觉得哎呀，急诊科大夫啊就好累啊，就是一直在忙，从早上忙到晚上那种状态。
1: 但是做急诊科医生也很有很强的成就感，对吗？
0: 对，尤其对危急重症的处理，真的是可以把病人从
1: 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那种，
0: 这种确实是很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而且呢是不是更纯粹？
0: 对，就是你在抢救病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不会有任何其他多余的想法，其实你的精神是非常专注的，你一门心思。你那时候比如说一个危急重症的病人来了，一个病人来了之后，你全神的

0: 相关处都在分析，分析他的病情，做病情评估，希望迅速的抓住在众多的临床表现中抓住最危及他生命的核心问题，尽快的去干预，把他的从生死线上拉回来。你可能所有的精力都是在这一块，就非常纯粹啊。然后等到你把这个病人稳定下来之后，那个弦就会突然松掉，你就往那一坐，哎呀，又开心又累的那种，那种感受吧，那种状态。
1: 所以是痛并快乐着。
0: 痛并快乐着，真的是您说您的总结的很到位。
1: 医院在选拔急诊科医生的时候，他们有怎样特殊的考量？
0: 其实急诊科大夫，我觉得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个点，或者说就是我们需要重点就具备的一个技能，就是病情评估。我们需要在很短，因为我们和病人接触时间很短嘛，在这很短的接触时间里面，我们要能够迅速的，对病人做出恰当的一个病情评估，这个病人有没有生命危险，要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估吧。就原来其实我的入门，我的急诊算是也是我的急诊领路人，也是我的博士导师张老师，他那个时候就对我们年轻大夫说嘛，他说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因为我现在带着你们在输液厅观察室门口，当病人一个一个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不需要和他们沟通，我就会告诉你这些病人里面哪些病人很重，哪些病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哪些病人你需要重点关注，你需要具备这样的眼力劲。
1: 那是很高的要求啊。
0: 对，
1: 尤其是每天每一个班的急诊量那么大的情况下。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可能是这样。
1: 我们会经过怎样的训练呢？
0: 可能没有刻意的去做训练，但是在不断的临床经验总结的过程中，医生随着经验的累积，慢慢你可能你就像
1: 你现在有了这种感觉吗？
0: 其实是有的。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会负责，我们会有带药任务嘛，有一次带一批实习同学，我带他们进抢救室，跟他们介绍我们抢救室的整个环境和就医的一个流程。那当时我就抢救室躺了六个病人，进门之后我就跟他们说，朋友们，你们看一下这六个病人里面哪个病人最重。我们同一个时间点进来的，我们也不去问病史，就你现在肉眼去看。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同学们都面面相觑嘛，因为他们确实一直是就是在学校学理论知识嘛，对临床确实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躺在二号床位的这个病人，我说这个病人很重，心率很快，呼吸这么快的情况下，交感兴奋如此强的情况下，他的血压还是这么低，这个病人已经休克了，这个病人需要咱们去重点关注，包括就给他们分析嘛。后来我再带着他们去，问病史，然后再去看他的辅助检查，确实就如我最初的判定一样。然后后来同学结果发现，其实说老师你真厉害，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会有这样的病情的，到了这个阶段。我说等到你以后，在急诊科，如果你有幸成为，如果你以后能成为急诊科大夫，终有一天你也会，达到我，甚至超过我的。
1: 在医生这个群体里面，大家是怎么评价急诊科的？你是觉得幸运呢，还是觉得，哎呀，这事儿怎么轮到我了？
0: 我们急诊科这个岗位是从我们进医院开始就是对岗招聘的，他不是说统一招聘进来分配的。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你就是作为急诊科医生被招进来的。
0: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1: 想问一下，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考验你的抗压能力吗？或者是你的情绪稳定的能力吗？
0: 就是我们的招聘可能也就是仅仅是针对专业能力吧，专业能力。后面至于像心理的承受能力啊，干嘛，可能还是在后期的临床过程中自己去感受。确实也有我同事觉得压力太大了，可能后面换岗的情况也有发生，
1: 您经历过有这样的例子吗？
0: 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就是确实是太累了，又是女孩子，她自己的生理包括家庭，她觉得牺牲太大了，后来可能她也就换岗了。
1: 我听说急诊科医生对于一些水果是敬而远之的。我知道你说哎呀，我今天看到我那桌上别人给我一杯草莓奶茶，我就很生气。我大概能猜到那个梅就是倒霉的梅，是不是？
0: 对，哎呦，有很多值班禁忌，芒果绝对禁忌。
1: 芒果为什么不行？
0: 然后旺旺一定不能出现。然后我们希望出现的是苹果，我们有时候值班
1: 平平安安，
0: 有时候我们值班会自己带苹果放在 放在我们的电脑旁边，一二三四放好，绝对不许碰，谁都不许吃，就放在这儿。
1: 那个火龙果是怎么回事？

0: 活啊，不能有禁忌，绝对禁忌。就是夜班的时候嘛，一定要虔诚，不要说今天晚上不忙，这种话可千万不能说。有时候会有，比如说会诊的同事来，哎，不好意思，你今晚还行吧？不麻吗？大哥，放过我。对，你刚刚一说我身上都发麻了，哎，这可不能在上班的时候出现这些事情。就是我父母都知道，上班之前他有时候可能会给我准备一些水果，绝对不会出现芒果、火龙果、草莓，像这些东西一定不会出现。
1: 熬大夜班，实在困得不行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提神？
0: 其实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会就是如果就这个间隙半个小时之间，尤其到后半夜没有病人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有困的感觉，但是一旦病人来的时候，你的精力会迅速集中起来，那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困意的，尤其是抢救病人的时候，危重病人来的时候，那比喝咖啡喝奶茶啥都管用，瞬间就会很清醒。我们上夜班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排了你夜班，那下午肯定是不会上班的，那下午时间点我们就在补觉，就我们自己把这个节律给它抖过来。
1: 但是晚上还是人的睡眠周期到了呀，难免会困呐，会起来活动活动吗？
0: 会的会的。
1: 会出去买个串吗？
0: 那不可能离岗的，就是可能会把就像冬天这个时候，就把诊室门打开，到在走廊上走两圈，让冷风刺激刺激。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实在就是后半夜可能除了累嘛，可能也会饿嘛。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忙的时候，
1: 那就
0: 点个外卖啊，然后放在隔壁诊室，那个香味你还不能出现在自己诊室里面。然后不忙的时候去啃两口，一有病人来赶紧放下，回过去再去看病人。
1: 过去十年，你说你有七个年夜饭是和同事一起度过的。
0: 很少，确实很少在家过年，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的。
1: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年夜饭是哪一年？
0: 其实差不多，就每个年三十都差不多吧。其实印象都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这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
1: 年三十阖家都在欢乐的时候，那些来医院急诊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病人啊？
0: 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像前面那种小的伤风感冒的病人就会很少，那确实是都是比较重的病人，确实在家已经忍不了了，都是确实是很重的病人。比如说像因为毕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嘛，大家就是暴饮暴食啊，喝酒啊，像这种诱因会多，像可能在了之后，比如说胰腺炎呀、心梗呐 像这种病人会有出现，但是确实来的病人都很重，这时候像所谓的伪急诊就很少了。
1: 所以在医院里面过年三十有过年的感觉吗？大家会凑在一起吃个饺子吗？
0: 你知道我们年三十过年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你看我们正常上班哈，上班的时间晚上六点到十二点这个间歇是一刻不得停的，肯定是一刻不得停的。但是过年那一天，从六点钟到八点钟，那两个时间点，那两个小时是很安静的。那个时候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个点就是真正的年味儿，因为大家都在家团圆啊，都在家团圆吃年夜饭，就那两个小时会有时我们难得的就是在急诊这个环境下安安静静的时间段嘛。
1: 这两个小时你们会干嘛？大家会凑在一块儿？
0: 对，大家会凑在一起聊聊天，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病房可能会有公众的那种电视，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一起看看那个春晚但是在门诊可能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就聊聊家常嘛。
1: 您前面说您学医是为了照顾家人，但事实上成为医生之后反倒是家人在照顾你。
0: 对，是这样子的。整个你像我是做急诊的，然后我爱人是妇产科，我有两个小孩其实对他们是非常亏欠的，包括我的父母从退休以后就全程的在帮我照顾家庭他们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累，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像我父亲他每天一睁眼早上起来送大宝去上学，然后就去买菜做饭，母亲就在家操持家务，把家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就是帮我们承担了太多自己本来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嘛。对他们确实很亏欠。你看我本来是想做我学急诊学做医生吧，是想把他们照顾好但是他们往往自己真的有什么小病小灾他根本不告诉我，他知道我很累，他不想让我再担心。

0: 男的都不告诉我。我听说有一次你母亲在家里不适，你都没有时间回去看她，后来还是叫了120，让母亲到医院来的是吗？嗯，
1: 那一次，对，那一次其实是就是，嗯，就是新冠期间嘛，那时候门诊，我在上急诊门诊，候诊病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就是像前面说的，就像他们父母，他们平时不会给我打电话的，小时候根本不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正在那天正在看病的过程中，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然后当时一看到我爸的电话，我就知道肯定是有大事了，因为他知道我在上班嘛。然后我一接电话，我爸告诉我说我妈在家发烧，晕厥了，就晕过去了。哎，我当时脑子都一片空白。其实我的单位离家很近，就1.9公里，就我特别想第一时间回到我妈身边，啊，去照看她。但是门口那么多病人在这，你根本走不掉的。 我只能就让我爸打电话给你嘛，尽快把我母亲送到医院来。嗯，哎，那个时候还想坚持去把病人看完，但是我脑子那时候完全空白了。我跟病人说，然后我就赶紧给我同事求助啊，你说你赶紧下来帮我撑一会儿。我说我这回脑子空白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得看看我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同事下来顶了我之后。 我再去在医院等到看到我妈妈那时候可能到我这来的时候，她已经意识回过来了，啊，把她做了简单的处理之后，其实我也没法去陪同她去做检查、做治疗，我也就是把遗嘱下好、处理好，还是让我自父亲自己去做接下来的诊疗啊，我还得去回到自己的岗位，就是非常心酸那个时候。
0: 在这样的时刻会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吗？尤其是看。
2: 父母退休之后，
1: 对，
2: 还在很辛苦的在给你们操持这个小家。我听说你母亲刚刚才退休，
1: 对我母亲退休时间也反正也退休时间不长嘛，嗯，啊，但是确实，哎，对他们的愧疚可能真的是没法去弥补了。
2: 以上就是我和包医生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和包医生聊天的最后，我谈到了我看过的一本书。 叫做《肠子的小心思》。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有一段话被我抄录了下来，今天也想把它送给你。肾脏每分每秒都在一丝不苟地过滤血液里的毒素，不但比世界上任何一台咖啡过滤机都要细致精妙，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还终身免锈。肺的结构设定是超节能型的，只有吸气的时候耗能，呼气是全自动的。 如果身体是透明的，你就能够看到肺有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漂亮。它就像是一个设计精密的发条机器，却又如此的柔软安静。而心脏，那个爱你的心脏，那个为你一天蹦不止10万次、全年不歇、终身无休的心脏，在你情绪低落、怨天尤人的时候，想想它不求回报的爱，会不会感到些许欣慰呢？ 急诊科教人看淡得失，而我们的身体却在无声地教我们珍重，珍重那些最根本，却也最容易忽略的拥有。真正的英雄主义不只是在烈火中逆行、洪水中坚守，它可能也是在深夜你想继续刷手机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该睡了；在情绪崩溃、觉得一切毫无意义的时候，起来给自己倒杯水。 在年年岁岁的奔波里，记得预约一次体检，向赴一次重要的约会。这些事儿说起来太小了，小到似乎不值一提。但是在这些微小的时刻，你正在履行一个人最庄严的身份，成为自己身体的守护者，成为你的心、你的那副肺、那副血肉温柔而清醒的主人。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仅在爱自己。 你是在为你所爱的人储备平静、健康，而这时的你才是他们的故事里最安心的背景、最稳固的陆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上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访谈内容。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所有嘉宾的视频、文字加录音呢，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 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我相信。
0: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

0: 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叫做《烟火的季节》，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十几年前，那是《流星花园》热播的时候。同时呢，在这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当中，诞生了一个瞬间爆红的组合 F4。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F4。《流星花园》是在2001年开播，时过境迁，很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这部剧里的演员们也各有各的发展，有的依然活跃在娱乐圈，有的已经销声匿迹。对我们这些见证过这部曾经火爆一时的偶像剧诞生的人来说，可能最大的感慨就是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吧。要想想，在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果然白驹过隙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她走红的时间又比《流星花园》更加早了几年，这首歌叫做《深呼吸》。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没想到一首张志成的《爱情树》，当他和记者聊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歌词虽然说的是爱情，有些镜像却像极了他曾经28个月没有发专辑，差点退出歌坛的那段时间的感受。但他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就会等到春暖花开。确实当时他也没有放弃，最终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在03年告别了乐坛，将近2年的时间他又重新的回归，就像是这一棵重新赋予生命的爱情树。

张志成的爱情树，这首歌也是继凌晨三点钟之后又一首抒情作品，也是华研唱片当时销售频频夺冠的新人吕建中精心为师兄量身打造的。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郑中基的想死无用。他呢曾经表示过自己转型影视行业也是为了避嫌乐评对于他星二代的评价，因为当年父亲就是著名的百代唱片公司的总裁郑东汉，而郑东汉在青年时期也是香港乐队的主音吉他手，24岁就当上了宝丽金唱片的总经理，随之而来战绩一路飙升，又成为了宝丽金唱片亚洲地区的总裁，一路捧红了张学友、谭咏麟、徐冠杰、邓丽君，但对于儿子他的态度向来都是他开心就好。来听到

接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苏运莹，她呢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歌手，唱腔咬字断句，不合常理的作词，把所有异乎寻常都统一在她这个小小的身体当中，迸发出一股非比寻常的能量。而这首歌其实也是要送给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拼的人，歌词当中包含了像半山腰上的人、路过人这些有对立面的词，也是很直面的描述了生活当中可能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碰到的孤独也好、落寂也好、沮丧也好。虽然对应了这些歌词，但是从苏运莹的嘴巴里面唱出来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也是很奇怪。来听到生活倒影。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酒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7: 开在为春风，
6: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手来自于王杰。王杰是90年代红遍整个东南亚的歌手，他的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唱，当时呢 KTV 几乎就是王杰的天下，不论你走到哪个房间都能够听到有人在唱他的歌。据说王杰最鼎盛时期的时候，香港四大天王的财富总和不如王杰的一半多，演唱会爆满，一时风头无两。可惜的是，后来他的嗓子出现了问题，再加上金融危机，投资失利，财富也大大的缩水，头发花白，身材浮肿，早已经不是当初意气风发的少年的模样。他的嗓音不再像当年那么清亮，剩下的全部都是沧桑感，哪怕是唱自己的成名曲似乎也显得有点吃力。王杰毕竟是一代歌王，还是会令人有点唏嘘。他后来也通过微博写下了一段文字，让歌迷颇为感伤。这句话是：失去的嗓音已经失去了，就像光阴逝去，岂能再回？接下来我们听王杰，他的背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陶喆的《天天》，陶喆在1999年所发的《I'm OK》专辑当中的歌。2000年，他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对来说也是一张厚积薄发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曲是，这是李正帆写给梁静茹的《宁夏》。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罗兰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这期节目想聊一个特别朴素的话题，健康快乐。不是你一定要快乐那种口号式的快乐，也不是你一定要健康那种体检报告式的健康，而是那种生活被你揉皱之后，你还能够慢慢地把自己展开的那种能力。我们用黄子弘凡的《我们很快乐》这首轻快的旋律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健康快乐是祝福，也是能力。

今天的开场歌算是一首新歌，首发于2026年的五一期间。创作团队做了一件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从人的角度去写快乐，而是从动物的视角。露珠在夜间跳舞，小溪绕着山脚

陪谁出发，一只大熊猫圆圆地抱着竹子，软乎乎地乐呵。他不问明天会怎样，他只知道今天就是很快乐。你听，这个视角是不是特别奢侈？我们成年人已经很难像一只熊猫那样单纯的因为抱着竹子就觉得很快乐了。但创作团队说，这首歌的初衷就是想把所有没有解决的烦恼丢给昨天。说得真好，这首歌让我们听到了从森林里传来的快乐。那接下来的这首呢，是来自我们身边的日常。

A Zone 快乐的一天是电视剧《大爱街二巷》的片尾曲，同样是2026年5月发行。写歌的 GJ 蒋卓嘉把目光放到了特别小的事情上，走在街上被微风吹过的那一下，跟着音乐走路时脚步不自觉变轻的那一下，把烦恼暂时忘掉的那一瞬间。录这首歌的时候，三个人在录音室里录到一半就开始乱跳，笑得停不下来。你听这首歌就知道了，那种快乐真的不是设计出来的，是真的从人身上溢出来的。歌里反复唱今天是快乐的一天，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在要求你快乐，它更像是一个提醒，忙碌生活里别忘了留一点点时间去感受那些很小但很真实的开心瞬间。聊快乐当然绕不开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来自周杰伦《稻香》。

很多人都知道《稻香》这首歌很好听，但可能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周杰伦看到电视里无数人在抢救生命，李连杰跟他说了一句话，说现在患上抑郁症自杀的人非常多，应该给年轻人一些鼓舞，写一首正能量的歌。当时经济也不景气，很多人被裁员，周杰伦就从这些真实的困境出发写了这首歌。他自己管这首歌叫做疗伤系情歌，编曲里面加进了蟋蟀的声音，加进了混搭嘻哈和民谣的风格，就是想让这首歌听起来不那么重。他不想说教，他想回到童年，前奏响起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蛐蛐声？还有这首歌结束的时候，依然是夏天傍晚的感觉，你躺在老家的院子里，什么都不用想。接下来呢，让我们换一种节奏，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花路》，王一浩2026年夏天发的一首新歌。

花路这首歌的名字自身就带着一种清凉感，但是想跟你聊的是这首歌的一个有趣的视角，他把治愈写成了止痒。歌词中唱到，我已经六神无主，需要你的花路。歌词里反复出现清凉清凉清凉，像是在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挠你心里那些说不清楚的痒。创作者说，在清凉抵达之前

致命，它不让你崩溃，它就是让你痒。而治愈它的方式可能就特别简单，一阵晚风，一首歌，一个人的声音。上半场最后一首歌，我想把节奏放慢。许嵩在2026年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心安之地》，你可能听过许嵩很多年，从断桥残雪到雅俗共赏，他的音乐一直在变，但这首歌我觉得是他写的最松弛的作品之一。歌词里写，明天也许还是一样，一样就很好了，没什么奢望，有你的地方便是无香。还有一句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曾经以为知足常乐不过是种自我体谅，经历过跌宕，答案便明朗，缺了一点的欲反而称王。歌词写的真的是特别能够入耳入心。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知足常乐是一种认输，但是后来才发现，知足不是放弃，是知道什么值得珍惜，缺了一点的欲反而称王。这句话送给每一个正在学着跟自己和解的你。好，接下来我们在上半段最后一首歌送出许嵩的这首《心安之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好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8: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9: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
9: 再见。
6: 拜
9: 拜。嗯，
6: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走。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
8: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规
10: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健康快乐是祝福也是能力。上半段的歌单我们更侧重的是快乐，下半段呢我们主打听健康是一种温柔的本事。接下来呢想先给你讲一个故事。下半段的第一首歌为您安排的叫做《完美的日子》，邵文杰和李佳琦唱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组合有点意外，但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它来自综艺《巴黎合伙人》，六个人在巴黎16天极限创业，从零开始。邵文杰在那种朝夕相处的氛围里被打动了，即兴提笔包揽了词曲创作，两个人的声线完全不一样。邵文杰是属于空灵深邃，而李佳琦呢温润干净，一个像星光，一个像晚风，但放在一起恰好就是那种并肩同行的感觉。歌里有一句词，漂泊的云终聚成一片天。我在想健康这件事有时候真的不只是身体的事，也是关系的事。你身边有没有那样一个人，你们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光是待在一起就觉得日子是完整的。好，接下来来听邵文杰、李佳琦《完美的日子》。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尚雯婕、李佳琦《完美的日子》。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健康快乐是祝福也是能力。你有没有觉得现代人的生活像是在赶一趟永远不会停的高铁，窗外风景一闪而过，你来不及看清楚任何东西。杨丞琳2025年底发了一首歌，叫做《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MV 里她骑着单车，阳光落在肩上，风吹过头发，在咖啡店窗边安静坐着，然后搭上一趟开往山林的小火车。导演黄忠平没有安排任何戏剧冲突，整个 MV 就是一个人在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杨丞琳自己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拍摄那天本来天气预报说要下雨，结果呢给了一个大晴天，到了下午反而突然下起了大雨。他说这首歌的心情就是这样，开始适合下雨的氛围，后来呢慢慢变晴朗。如果你现在正处在

刚刚我们说健康不只是身体的事，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想聊一点心理层面的事。邝紫伟 Sylvia 的 Someday I'll Be Strong 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 To Sylvia 里。这首歌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他不说你现在就要坚强，也不说你要立刻好起来，他说的是总有一天我会坚强，不打鸡血，不催你，不逼你，就像一个朋友坐在你旁边，轻声说：“慢慢来，我也在路上。”我觉得这句话比任何励志口号都要更有力量，因为真正的疗愈从来不是催促，是你允许自己现在还不够好，同时相信以后一定会好。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歌单的主题很美好，健康快乐是祝福，也是能力。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周传雄，一个你可能以为他只会唱情歌的人。无名的歌，这首歌收录在他2024年的专辑里。周传雄说这是田园风疗愈系，他以前很少尝试这种风格。更重要的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了很久，他的创作理念变了。以前他希望听众发泄，现在呢，他希望音乐在宣泄之后还能够让人看到希望。歌名叫无名，没有名字的歌，没有名字的人，没有名字的日子，但恰恰是那些最不起眼的、最没有名字的日常，构成了我们大部分的人生。目的地可以是高楼，也可以是乡间，跟着心走，前行就是正确的方向。无名的歌来自周传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用一首在无数个深夜里安慰过无数人的歌来收尾。他的词作者叫詹义军，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自己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他在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中挣扎，同时发现身边的年轻人也一样被焦虑裹挟，在困境中渴望微光。他决定写一首歌，不是给自己的，是给所有正在负重前行的人。他用最质朴的文字写了一句话：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这首歌后来被新华社、新周刊转发，人民日报、每日文摘也选了这句歌词，没有炒作，没有煽情，就是一句话：黑暗过后必有微光。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你，如果你今天过得不太好，没关系，太阳下山了，还有月光。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快乐，但我想，健康和快乐从来都不是一个终点，他们是两件需要每天去不断练习的事。快乐时，你要允许自己停下来，感受那些很小很小的确幸；健康时，你要允许自己慢一点，对身边的人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不用一直积极，不用一直正能量，你可以疲惫，可以低落，可以偶尔 emo， 只要别让自己在坏情绪里面困太久就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03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带来的国元证券时间。大家好，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在群里面都是喜欢做投资的朋友，包括朋友的朋友们在一块啊聊共同喜欢的话题啊，来谈投资的体会，说说自己的投资的心得。怎么添加呢？可以方便，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节目的开始，首先步入的是国元快报，来盘点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都是绿色报收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报收情况。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为3767.23点，下跌了33.63点，跌幅是0.88%，成交金额1.61万6625亿啊，6625亿，刚说的是总的交易额啊，6625亿。上证指数的上涨家数是491家。下跌1807家，平盘是58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是12110.59点，下跌了243.11点，跌幅达到了1.97%，成交金额7519亿。上涨446家，下跌2455家，平盘34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是2866.76点，下跌了91.58点，跌幅达到了3.1%，成交金额3619亿。科创五零今天收盘点位是1380.26点，下跌了46.92点，跌幅达到了3.29%，成交金额576.2亿。好，来关注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数字阅读、游戏啊，上涨了2.66%，合力发电上涨了2.16%，传媒上涨了1.65%，影视院线上涨了1.36%，煤炭上涨了1.23%。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风电设备跌了5.74%。航天装备跌了3.33%，电力设备跌了3.13%，电池跌了3.08%，光伏设备跌了3.01%。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数字阅读涨了1.93%， AR 语料涨了1.67%，短剧互动游戏涨了1.41%，可燃冰涨了1.09%，网络游戏涨了1%。跌幅靠前的分别是有机硅概念跌了3.5%，噪声防治跌了3.41%，同步磁阻电机跌了3.33%，PLC 概念

跌了3.24%，CPO 概念跌了3.19%。来梳理个股方面，今天没有新股上市，今天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及以上的呢，一共有30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及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18家。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和梳理。连线的嘉宾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钟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你好。
3: 钟老师，那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是低开震荡走弱的表现，请您对整体的盘面做梳理和观察。
4: 好的，我们首先看到今天整体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是一个早上的时候啊，是有一个低开，有一个冲高动作，但是后面还是有一个回落啊，3800点是一个得幅失的一个态势。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最近以来啊，整个的市场的盘面来说都不是太理想啊，就是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态势。我们看到深创指数更是创了一个年内的一个新低，那么我们的一个上证指数已经接近了前期的一个大箱体的一个低点3741那个位置。那接下来怎么去看待一个市场的行情呢？首先从一个基本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外在的因素会有一定的一个干扰啊，但是我们内在的一个驱动力啊也是并不是很足够。那么主要我们觉得是科技类啊这个方向是应该是会对市场的节奏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年以来啊，大家也知道是科技类的这一波的行情是比较猛的，那么最近也是由于着一个科技硬件类的一个方向啊会有一个抛压啊，也是没有站稳的情况下是逐步的一个阴跌的一个下滑，所以导致整个市场盘面上并不是那么的好看。那我们看到如果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啊，就是我们先从上证指数的一个技术形态来看，那么大箱体目前还没有破啊，但是也是接近这个前期的一个低位了。那我们从波浪理论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啊，我觉得是从前期的4258啊到一个3741是走一个 A 浪啊，就是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最近是在走 ABC 浪的这样的一种结构。那4258到3741是一个 A 浪的一个回落，然后到了九月份的那个高点啊，就是4190多那个接近4000点的那个位置是一个 B 浪啊，九月份的那个 B 浪的一个高点，然后最近又是一个回落啊，一个 C 浪的一个回落。那所以在最近的一个阶段里面，我觉得是 ABC 浪的一个回落的啊一个形成的一个阶段。那这个 C 浪的一个回落的幅度啊，如果是从波浪理论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可以大概测算到它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支撑。那么前期的一个3795啊这个位置是没有能守的，没有守住，然后接下来的两个支撑啊，是我们是看到3733啊，然后是3673两个位置啊，所以接下来如果在大盘没有放量的情况下，那下方的支撑我们是看刚刚的所说的3733和3673两个位置。那么总体我们总体而言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已经是有一些资金有护盘的动作，包括昨天的几个中字头包括昨天的宽基 ETF 也是对市场有一定的一个承接的。那上周五是一个探底的 V 的一个反抽，那么昨天 带来了一个探底的一个反抽啊，也是表明了市场低位啊，或者是场外是有一定的一个护盘力量在啊，在后面的一个抵抗的。但是我们有句话叫做啊，有抵抗，但是拖上去没有一个资金共振的话，就会有一种拖而不举的阴跌的状态。因为后面的资金不是源源不断，天天都有啊，但是需要资金的一个形成共振，就是有护盘资金了，但是其他的资金没有一起去一起举上去的话，市场是难以扭转目前那个颓势。那么从成交量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成交量是不够1.5万亿的啊。那么此前在过去的几个交易日来讲的话，也是没有能上2万亿啊。在周一的时候是1.5万亿，那么今天再次下破了1.5万亿啊，也是表明了场外资金还是相对的谨慎，没有资金共振啊，冲上去都会有一定的减仓式的一个抛压。那么科技类的方向会比较的明显啊，会它的一个抛压情绪会比较的会对市场的影响力会比较的大。所以目前的一个态势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一种吸浪的一个整理阶段啊，就是一个磨底震荡啊，看看下方的成绩烈度。那么我们给出一个点位啊，就是3864。那么如果这个位置能突破的话，那么至少从小时图的级别会脱离阶段性的一个底部。但是如果不能突破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还会有一个震荡磨底的一种情绪一种的一个走势啊，主持人。
3: 那目前这个避险情绪是比较浓的，量能是没有放出来啊，市场的人气也比较低迷。那您觉得是大概预判啊，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这个支撑呢？
4: 那么刚刚是从这个波浪理论啊给到大家两个支撑位，就是3733、3673这两个位置。那么我们如果从情绪这个资金面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今天是缩量的，但是并未表明这个就是地量啊。我们有句话叫做地量见地价，那么就是说地量也是同时表明了抛压在逐步的一个减少，但是此前也是试过1.4万多亿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就是确认这个是地量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后面也有可能会继续刷新这样的地量的出来，但是我们呢也要同时注意着十月份是一个三季报的一个密集披露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话，我觉得除了去关注指数以外，我们也要关注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修复就是说一些业绩它的一个预期比较好的话，只是前两个季度它也是表现了一种增长的趋势的话，我觉得在十月份在低位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承接力度，所以在后面如果是吸浪的调整结束的话，它会沿着一个我觉得会继续走一个上涨的浪所以在吸浪的一个最后一跌，我觉得是可能会比较的难熬那么今年也是应该整个市场里面也是出现比较难做的这种情况的确实是它在大多数的一个个股是下跌比例的一个情况下是无论是中线或短线都是比较的难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随便去在吸浪最后的阶段去割肉我们要一方面我们要保留一定的仓位，一方面十月份我们的逻辑是侧重我们的一个业绩那么在一个中线或者是大趋势还没有改变的一些持仓里面，我们可以去波段的去操作去降本那么就总的也来说，就是在价值为先的基础上控制好仓位，最近波段的去进行一个降本的一个操作主持人。
3: 您提到了做波段操作呢，就是说短期的操作吗？
4: 对，因为目前的一个市场情绪来讲的话是一个震荡下跌形成吸浪底部的一个过程这段时间是比较难熬的，相当一部分的板块是处于一种阴跌的状态就是它冲上去没有多大力量它跌是可能短期内它的一个 下跌的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它累积的跌幅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啊，在如果是大趋势没有改变的，有量的情况下，有活跃度啊，有人气的，是可以去做波段的。但是没有活跃度阴跌的状态啊，这种的一个标的的话，尽可能在控制好啊我们总体仓位的前提下啊，去进行一个波段的一个回避啊。那么也就是说，强势的得强做 T 去降本，弱势的啊尽可能逢高啊降低我们的仓位，去降低我们的一个波段的一个风险啊。主持人，
3: 仓位这块把握几成呢？
4: 那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的一个均线系统或者是量能还是处于一种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总体仓位是可以是5成左右啊。但是每一个交易日我们是可以留2到3成去进行一个择强择时，去进行一个做 T 的一个操作啊。主持人，
3: 这指数连续回调，但 AR 应用、文化传媒还是有比较活跃的表现啊。那您觉得它的之后的走势会怎么样？
4: 那么最近这一个板块它的活跃度是比较高的，也是 AI 应用端里面其中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板块啊。我们今年也是在节目中提到过，在接下来的一年来讲的话，我们会侧重 AI 应用的这一个方向啊。就是前期对那么多硬件干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的 AI 应用有得到那个兑现。那么最近来说，这个 AI 的漫剧、影视传媒啊、出版传媒啊这些的一个板块啊，它的资金面是比较强，也是近期少有的一个几个右侧板块之一啊。这个板块也是走在一个上升通道啊，是右侧交易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短打的一个板块。那么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啊，其实它也是啊，从一个叫做对情绪价值有所提振的啊，它也是可以降低这样的制作成本，它兑现的一个效率也会相对快一点。那么市场对这一个事件的炒作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情绪啊。这个字节跳动旗下的短剧应用 iGEM 也是上线约几个月后啊，是累积了下载量突破了1亿啊，这些也有一定的一个消息的一个提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目前来讲啊，在这个右侧交易的方向来讲的话，可以持有。但是每当缩量，大盘是一个没有一个放量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都不能去追高啊，就是可以去低吸跟踪右侧的交易，但是不要在最高位或者去在人气聚集的一个点位啊去进行一个介入。主持人，
3: 我们再来说说创新药。创新药出现了调整，其实之前还是蛮被大家看好的一个板块啊，那它未来有什么表现？
4: 那其实这个创新药其实也是应该是9月份和10月份交接算是比较强的其中一个板块。那么最近来说，它确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回落啊，一些重点的标的也出现比较大的回撤。那么从大趋势来讲的话啊，目前是走在一个三角形收窄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那么当然它也是跟大盘同步的一个缩量的一个情况下，它部分的板块会有一定的一个兑现压力。那么首先它的一个基本面我觉得还是向好的啊，至少在出海或者是核心市场的一些创新药啊，它的一个 CXO CRO 等等的一些方向，它还会有一个向好的一个态势。那么接下来进入的一个10月份的一个业绩的披露期，它也会有一个增长的一个预期。所以从基本面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暂时没有多大的一个改变它的一个逻辑。但是技术上来讲啊，目前啊暂时会接近了上升通道的一个下轨啊。那也就是说它没有下破这个趋势，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去跟啊，但是

0: 这它不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强的一个板块啊，就是说它缩量上涨了，放量上涨了，缩量回调，它没有改变趋势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在低位去降低它的一个成本价啊，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过的一个做 T 操作，可以对这个板块进行一个波段的一个降本，但是一旦下破了趋势线的一个前期的一个低位化，我们也要执行严格的一个止损啊，不是。
1: 在创业里面，它又分呢，比如说有时候做服务的，有时候做这个生产的。您如果从细分来看的话，您更看好哪一块了？
0: 我可能会偏向一个服务类的这一块啊，就是它的一个这个资产不会偏向太重资产，它的成本不会那么高的情况下，可能会风险系数没那么的大啊，主持人。
1: 那目前市场的表现呢？很多朋友也是在问啊。其实呢，操作没那么容易，而且那个体感也不是很好，感受不是特别的好。是耐心等待市场风格的形成呢，还是提前做预判呢？就是，是能急着去做吗？还是说我们再等等呢？
0: 那目前的一个态势底下的话，那如果希望确实会形成了一个结构下啊，它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周期，我觉得还是可能没有那么快的一个结束啊，至少在均线系统啊，或者是从时间点A 浪的一个时间周期来讲的话，C 浪可能并不会那么快的一个结束啊，所以目前来讲，即使后面10月份有一些比较好业绩的一个出现以后的话也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修复行情啊，不会那么快的一个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普涨的共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对某些板块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支撑抵抗啊，但是如果是全部板块来看的话，没有那么快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呢，我们觉得在10月份来讲的话也是一方面要控制好仓位一个是不要那么快的去抄底，特别是一些阴跌的状态的一些方向该回避的还是要回避的，做一部分的仓位去做一些防御型的一些方向，例如稳健一点呢，可以做一些宽基的一些方向一些 ETF，因为最近确实有宽基方向的资金是明显有一个护盘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可以做一些高股息红利的，最近也是这一部分很明显的有资金的一个偏向那么也可以从这一方面的板块来讲的话，去偏向能源类的，因为能源除了一个高股息红利以外，它也有一定的成长属性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可以选择这一块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周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给出了具体的盘面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1: 提醒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在科举和半点之后，步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5: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4: 哎，是的，领导。
5: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
5: 嗯，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4: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5: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5: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4: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5: 你
2: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4: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2: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4: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5: 出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知识是证券投资人之金融机构类投资者。金融机构类投资者是指进行证券投资、从事金融资产交易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经营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经营机构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经营机构也是证券市场上最活跃的投资者，他们会以自有资本、营运资金和受托投资资金来进行证券投资，而我国证券经营机构主要就是证券公司。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呢，就包括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用自有资金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除了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保险经营机构呢，是全球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曾经一度超过投资资金，成为投资规模最大的机构投资者。除了大量投资于各类政府债券、高等级公司债以外，还广泛地涉及基金和股票的投资。在保险法当中规定，银行存款、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投资不动产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均属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范围。而其他金融机构呢，就包括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养老金替代率是退休后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的比率，直接反映退休前后的收入落差。养老金替代率的计算方式是退休后月领养老金除以退休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再乘以100%。比如说退休前月薪是10000，养老金是4000，那么养老金替代率就是40%。如果替代率高，意味着退休后收入与退休前差距比较小，生活质量能够得到较好维持。如果说替代率低的话，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可能大幅的下降。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为55%，如果低于这个标准，退休后的生活将会大打折扣。在正式退休之前，每个人都很难知道自己的准确的退休金替代率，但是通过退休金的计算方式，我们可以测算出一个平均替代率的数值。我们缴纳社保领取的养老金等于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之和。如果说你22岁大学毕业，一直工作到55岁退休，这段时间一直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缴纳社保， 保。那么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就是33%左右，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整体上的养老金替代率就是在48%左右。参考国际标准，这个水平意味着大部分人在退休之后领到的退休金解决基本的温饱不成问题。但如果想过上高品质更加舒适的养老生活，还得靠自己攒钱。那么怎么样提高养老金替代率呢？在现有制度下，延长缴费年限是提升替代率的根本途径。

0: 每多缴一年基础养老金增加一个百分点。如果求稳妥，值得关注的补充养老方式还有三种。第一呢，是个人养老金账户，每月最多可存入1000块钱，存入的部分可以抵扣个税基数。虽然全年最多可以存12000，但是呢，积少成多，而且这种方式操作简单，风险低，适合保守型人群。缺点是存入资金的流动性比较差。企业年金呢是社保之外的重要补充，但是缺点在于覆盖率低。如果您所在的企业提供年金计划，应该积极参与，积累养老资金，以提高自己的养老金替代率。另外呢，还有商业养老保险可以选择，比如说养老年金险，在收入有较多结余的时候投保，等到约定的年纪时，可开始领取固定金额，能够提供稳定持续的现金流，而且安全性比较高。缺点就是所需缴纳的保费并不便宜。总之，只要是正规缴纳社保，退休后的正常生活还是能够保障的。不过，个人存养老金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有一笔额外的钱，为个人提供更加充裕的经济支持，未来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毕竟工作一辈子，老了总得享受享受吧。
1: 喂，你好，我是官方客服。您之前在观看直播时开通了电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将12个月每个月扣除480元。如果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导致扣费失败，则影响你的征信。
2: 480元，我没开通过吧？你帮我取消掉它。
1: 好的，因为你开通会员的时候是自动与平台签约3年会籍，取消是要交违约金的。
2: 不是吧？我约要扣钱，我取消也要扣钱，我是不会给钱的。
1: 不好意思，我要提醒你，如果你不取消也不交钱，是会影响你的征信评级，甚至冻结你银行卡账户，对你日后使用金融服务是有影响的。
3: 当你感到慌张，甚至开始相信的时候，骗子就会抓住机会施展他们的骗术。
1: 我们平台是非常理解消费者的，看到你首次违约，我可以帮你申请减少点违约金，我会发个链接给你，然后你在里面下载个 APP， 按照我的操作，你就可以调低违约金。
2: 哦，好的好的。
1: 又骗到一个。
2: 啊？我的钱呢？
3: 骗子就是这样利用受害者的焦急心理，一步步骗他们下载诈骗 APP。并提供银行账户等资料。事实上，骗子除了冒充购物平台客服以外，他们还可以扮演技术人员等等角色，假装帮受害者处理各种问题，继而进行诈骗。公安民警提醒大家，如果接到类似的电话，请不要相信，这又是一种骗局。接到所谓的客服电话，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相信主动赔偿影响征信的说辞，更不要开启屏幕共享或发送验证码。如有疑问，可向官方平台核实或咨询反诈专线96110，还可以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降低我们的受骗风险。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

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 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加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第六个，绝对禁止的十大亏损行为高压线。第一个看，不做任何一夜暴富、短线暴利的幻想。这个强调很多次了，进到股市来，一夜暴富、短线暴利幻想这种的，说实话是不适合这个 A 股的。第二个，不追热点，不追龙头，不追情绪股票，这个也说了吧。第三个，不满仓、不梭哈、不赌单一股票，也说了吧。第四个，不听消息炒股、不跟风、不跟群，这个也说了吧。真要这么牛的话，自己就操作去了，非要给你不认识人给你说吗？消息股票能传到你的耳朵里面的，那还叫内幕消息吗？是不是？第五个，不逆势加仓，不越跌越摊平垃圾股票，这就是啊，严禁左侧交易。第一条就是严禁挂单交易，第二个就是严禁左侧交易，就是这个，不逆势加仓。左侧交易就是下跌过程中不要补仓，下跌趋势不变的时候就不要补仓。第六个，不频繁换股票，不天天交易，这就是管住手，不频繁换股票。尤其是同一只股票、同一板块的股票来回换没意义，不频繁换股票就是减少错误的机会，减少错误那么就减少损失。第七个呢，不存在心态焦躁、焦虑、情绪化时做任何操作，这个也说了吧，不要情绪化交易，我们交易股票的时候一定是心态比较平稳的。第八个呢，不持有看不懂、没逻辑、没估值的股票，刚说了吧？你看不懂股票，你还买它干？还看它干？就不看了。第九个，不把短线票拿成长线，不把长线票做成短线，长线票做成短线，它就不是短线做的股票，你非要把它用短线操作，可能吗？不行。不把短线的股票，这个也是前面一再说，短线操作和长线操作它的思路完全不一样。短线操作一定是在放量高位的情况下，放量高位活跃的这种的股票，这种股票是短线，我就赌的成分很大，因为它比较活跃，我今天买成，我赌它明天再一个涨，涨停也好或怎么也好，我明天看它的这种情况，就是短线，短线就一两天两三天，不超过一星期是叫短线。这种票它本身就在高位，所以说是愿赌服输，出来错了就出来，都是这样的呀。短线票我就想进去搏一下短线，结果把我套了，套了之后不出来，那么亏航50%-60%。所以短线票它和长线票它的选股的逻辑方式都不一样，点位也不一样，所以不可能把短线票当成长线票，这个一定要理解。第十个呢，不建立任何无计划、无止损、无逻辑的交易，就不要做无谓的交易。你都没有无谓的交易，没有计划交易啥嘛，对不对？第七个，交易流程标准化，每笔交易必须遵守完整四步流程，缺一不可。第一个，先研究。就是买股票之前，你必须要把你自己要先说服嘛。你买股票，这个股票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行业？股票干什么了？公司干什么？公司怎么样？估值怎么样？风险怎么样？财务怎么样？你先研究一下吧，最起码研究一下，对自己负责吧。买了这股票，这公司干啥的不知道，这公司业绩怎么样不知道，这公司的估值怎么样也不知道。那你说这样的股票，这是完全对自己不负责任嘛，对不对？第二个，定逻辑，明确我为什么买它，我赚什么钱，我是赚它分红的钱，还是赚它这个趋势的钱，还是赚它短线的钱，先定好，明确一下为什么买，赚什么钱，定逻辑。第三个，定仓位，确定底仓是多少，加仓位是多少，最大仓位是多少，这都是前面先 前面先都设定好的，第四个就是定退退出，提前写好止损位、止盈位、离场条件。支撑位是吧？止损位是多少？第一目标位是多少？第二目标位是多少？这不全是立场条件吗？这个理解啊。完了之后就是这个心态纪律，投资本质就是心态，在这股市里面，这个心态太重要了。真正的你们每个人可以反思一下，股票投资盈亏最大的就是这个心态纪律这一块。第一个，你要接受啥？市场永远不确定，不可能每笔都赚钱。在股市里面，怎么可能每笔都赚钱呢？每笔都赚钱了，股神的话，那你还需要什么工作呢？对不对？第二个，接受错过行情不亏钱，不要追高追着股票，看着这股票追，买跌不买涨。今天往上涨了追的，不要追它，第二天低开再说嘛。错过的行情它不亏钱，但是错过的交易才亏钱，这个一定要理解啊。第三个是永远宁可不做，也绝对不乱做。我不做它，我看不懂，宁可不做它嘛，但是我不能乱做它，对不对？

是它牛股股价涨的牛股，还是它这个那个每一年涨百分之多少，每个月涨百分之多少，还是分红涨多少，复利这个一定是大于主动暴利的。不要想着说是，哎，你看你只有一只股票，这只股票趋势股票，你涨了几个月，你才挣百分之几？那短线我一把就挣百分之几，一两天、一星期就挣百分之十几、20%。为啥不做短线？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啥？这就是你短线你做一把，让你盈利这概率很大。同样是时间是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你做短线可以做七八次短线，或者是十几次短线。趋势股票呢，只做那么一次，但是你那七八次、十几次，能保证每一次都挣钱吗？能不能保证？但凡你亏上一次，那么你的这个利息，一次两次，那么你这个所有的本金就没多少了。这个自己要弄着，可以总结反思一下。短线哪有那么好玩的？第九个，每日极简交易守则，就是每天开盘前默念一下：今日无逻辑、无计划、不新开。就是你没有想法，今天没有想法。没有计划的就不要新开仓，不要买股票。第二个，不追涨、不冲动、不情绪化，不追涨、不冲动、不情绪化，就是一定要情绪要稳定，心态要平和，才能操作股票。第三个，严守仓位、严守止损、严防体系。你自己如果是认清自己到底能不能守住这个仓位，守不住，就像前面说的，守不住你就定投是买别的股票呗。盈利拿出来，每一只盈利拿出来买别的股票，那么你就可以守住了，对不对？第四个就是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拿得住的、有安全边际的这种交易，这个也刚也说了吧，这是交易手册啊。第十个，终极一句就是投资这个铁律，用一套固定理念选股。一定要用一套固定理念选股，比如说我就用趋势投资的这种理念选股，用一套固定的规则买卖股票。我的这个规则买卖股票也是固定的，用一套固定的仓位风格来控制风险。自己控制不了风险，那么把你能保证本金你继续干别的，每盈利一次。把盈利部分，不论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只要是盈利，拿出来，选择别的投资品种，理财也行，基金也行，实在觉得那些慢，ETF 也行，再觉得慢，买另外一只单独的股票，买好放着都行，把它当活钱，随时可以取，随时可以买卖的，这样子是控制仓位、控制风险。长期重复正确的事，不靠运气赚钱。股市里面，你要用运气挣的钱，一定会凭实力亏掉。投资理念之这个执行纪律这块，今天就讲完了。下次我们讲这个如何挑选股票，各位再见。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他从事电影创作40多年，拍摄足迹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他通过镜头语言构建起与世界观众共通的情感。2013年，他拍摄了一部聚焦中美两国普通人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
6: I have the American dream, but it's made in China.
5: 从2015年起，他开始在中国进行深入拍摄，以独特视角向全世界观众介绍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
7: 我叫张宁，很多人都喜欢喊我喊宁宝。
5: 他说，中国的发展就是21世纪最大且持续的新闻故事。
8: 中国人含蓄内敛，不爱主动讲自己，可一旦打开阀门，我发现中国人都饱含真挚的情感，这深深打动了我。
9: I found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be very emotional and very honest and very affecting。
5: 资讯有故事，走进英国导演柯文斯，把中国人的故事讲给世界听。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去年9月荣获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英国电影和纪录片导演马尔科姆·克拉克，他有一个中国名字。

0: 中国出差，因为我所在的媒体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发展变化非常好奇，想拍摄一部纪录片，所以我很荣幸被选作导演来中国调研踩点。当然了，那时的中国跟现在还非常不同，在北京，外国记者都住在北京饭店，大清早就能听到长安街上传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当年看着成千上万的人骑着飞鸽牌自行车上班，确实很震撼，街上几乎看不到一辆汽车。他说，我从北京去到了中国各地，在四川的偏远山区，在长江和黄河沿岸，我被中国人民勤劳、坚韧和乐观的天性深深打动。为了给我的影片看景，在将近9个月的时间里，我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也与各行各业的人们会面。我曾睡在政府的招待所里，睡在农民和小商贩的家里，也曾在长江上驳船的甲板上过夜。这9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旅程，我窥见了一个有5000年发展历史的非凡的文明，这些都让我对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再回来。在此后的30多年中，我在86个国家拍摄过影片，直到几年前，我终于有机会回来指导一部和中国有关的电影。但这部电影不仅仅只是关于中国，还关于美国，这一点在美国是有强烈共识的。经济学家、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和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坚定的朋友，希望能拍摄一部关于中美关系的影片，审视和探讨这两个大国的未来。因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大国。2013年，因为拍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柯文斯再次踏上中国大地。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变。他回忆道，如今再次来，在北京的第一天，我顿时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激情和活力。北京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都市，充满了乐观和机遇。很显然，这几十年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眼前的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变了。但是有一点，西方几乎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正悄悄地在走向复兴。在北京，到处能看到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原来很多狭窄矮平的胡同，人烟稀少的田地上，各色现代建筑拔地而起，到处车水马龙，但自行车铃声已经被汽车喇叭声取代。他说，我们的影片本来预计1.5年的制作时间，电影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但不是通过政治家和专家的视角，而是通过普通的中国人和普通的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待两国的关系。在太平洋的两端，半个地球之外，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1: I have the American dream, but it's made in China.
0: 在他拍摄的这部纪录片《善良的天使》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我有一个美国梦，但却是中国制造。纪录片的片名《善良的天使》出自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内战前夕的一句话，神秘的记忆之弦终将被天性中善良的天使所拨动。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横跨4大洲拍摄完成，聚焦中美增进了解的重要意义，并呼吁积极寻找中美关系的善良天使。影片开场是一段回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回忆与周恩来总理关于中美差异的一段对话。影片穿插了全球知名学者、政要对当下中美关系的观察和感受，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的乐观期待和谨慎担忧。
2: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one place that seems to be doing us better than we are doing us.

0: people go to China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now.
1: Fear and mistrust of people you don't know.
0: For u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reatening.
2: We're not yet enemies.
3: To make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dominate amidst the maelstrom of events.
4: 镜头更多的对准了中美两国的普通人。在上海一所学校教英语和橄榄球的美国老师，赴美国行走的中国盲人旅行家，在中资工厂找到工作的美国人，将中国珠算带到美国的中国珠算大师，在美国爱奥瓦州自己掏钱建立中美友谊屋的中国企业家，两国的普通人在善良天使中以他们的方式沟通着彼此陌生而又息息相关的世界。在这部纪录片中，中美关系不是冰冷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温暖真实的故事。
5: 我为这部影片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为之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是一部好电影。之后我决定在中国待几年，想要搭建起一个沟通的桥梁，试图展示中国人性关怀的一面，告诉全世界中国是独特的，但又和其他国家是一样的，因为中国人的愿望和其他世界人民的愿望是一样的，并无什么不同。
4: 在拍摄之初，柯文斯预计善良的天使可以在一年半时间内完成，但是当他开始调研寻找人物故事拍摄地点的时候，发现一年半根本不够。柯文斯回忆，因为我们有意识到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然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我们就必须要去到世界的不同角落，所以我们除了在中国和美国拍摄，还去了非洲，去了欧洲和中东。善良的天使拍摄完成后，柯文斯决定在中国待上几年，拍摄几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他不断地强调，我的电影只拍摄真实的东西。
0: Everything in every one of my films is the truth.
5: 我每部电影中的所有内容都是真实，每秒24帧的真实。如果可以用这句话来比喻的话，作为一个外国人，当我看到中国的小康理念、扶贫行动，帮助一亿人口脱离了绝对贫困，我要把这个非凡的成就告诉西方国家，因为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美国，还有很多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4: 2019年，柯文斯开始拍摄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这是一部反映中国脱贫攻坚和迈向小康的纪录片，并于2020年推出。2020年正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
6: 这里一直到现在我上班的地点哈，大概要走40分钟。还是天晴的时候，如果是落到有点下雨的时候嘛，还要慢一点。上面掉石头下来，有一次由于下大雨给垮山了嘛，我们在车上睡了几晚上。最为严重的一次，那是把我的车子前的挡风玻璃啊，全部一下给我砸烂了。
4: 柴米油盐之上一共分成了4集，分别以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或他们所在家乡命名，开永、林堡、怀抚和子虚，分别讲述了扶贫干部常开永、卡车司机张林、杂技演员王怀抚以及中国民营快递行业摇篮子虚村创业群体的故事。这些人都是千万个通过劳动和奋斗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国普通人中的一员，他们身上融合了中国人独立坚韧、乐观向上、互帮互助的美好品质和精神。
7: 时间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
5: 林堡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通过开货车极大改善了生活水平。

0: 家找你，很多人都喜欢喊我喊宁宝。刚开始去找工作的时候，我找了三个车主，人家都不要我。他说是你一个女娃来开老幺大车门，去年龄还弄个小，肯定技术不得行嘛。我是想只能减少一部分的经济，去车市头能坚持一下就坚持一下。
1: 在柯文斯的电影中，普通人永远能够成为主角。他用最细腻而克制的镜头语言，讲述着平凡人身上的不平凡。在《柴米油盐之上》中，身高不足1.6米的林宝开起了大货车，30岁才开始学爬杆的杂技演员怀甫成为杂技圈中的顶流明星，没能读完中学的穷小子创立了知名的快递公司。善良、自信、坚强的他们，在《柴米油盐之上》都有一个让生活越来越好的梦想。他们凭借智慧和汗水，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蓬勃生机。对于柯文斯而言，中国是他影像创作的天堂。柯文斯说，在《柴米油盐之上》这部纪录片中，他想找那些既特别又有共性的中国普通人。
2: So the first film was about a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 who was a fantastic guy.
3: 第一集的主人公是一位基层党员，他是个很棒的小伙子，非常热心帮助村里的人们。我们花了大约9个月的时间找到这个小伙子，9个月只为了找到这个合适的人。第二集是关于一位年轻女性，一个小姑娘，开着一辆大卡车，她的身世背景引人深思。她有一个留守的孩子，她曾经遭遇原生家庭的不幸，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一集非常精彩和感人。慢慢的，我们选择了不同类型摆脱贫困，步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普通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这是在中国拍电影的乐趣所在。中国有那么多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故事，但我打赌，如果我深入挖掘你的生活，挖掘你父母过去的故事，我可以找到很多和你有同样经历的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2: I can find lots and lots of people who share your experience.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do.
1: 在林宝那集中，当张林来到孩子的学校等他下课，孩子问妈妈，你说给我买的电话手表在哪里？张林对孩子说，妈妈以后会经常回来看你。这一段令人动容。
4: 妈，哎，不过你说坐着电话跟别人接，我再带你去买好了不？以后你就可以不打电话了要不？
0: 会经常回来看你，要不？一会儿妈妈还回去上班，还给你赚钱钱，还供你读大学。
2: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impressive now is that it's people were very poor, but they work so hard. They're very diligent.
3: 中国人最令人感慨的是，他们曾经那么贫穷，但他们那么努力奋斗，努力养活家庭。照顾兄弟姐妹，这是很不寻常的，和西方的价值观很不同。我们需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中国人的爱恨，成功和失败，中国人含蓄内敛，不爱主动讲自己。可一旦打开阀门，我发现中国人都饱含真挚的情感，这深深打动了我。
1: 柯文斯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发展就是21世纪最大且持续的新闻故事。 我一直在寻找有感染力的、能打动人心的故事。我可以通过影像的艺术来诠释它们。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家、记者和电影制作人能在这个独特而丰富的主题中找到灵感，因为它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精神。最近几年，柯文斯一直居住在上海，他的电影工作也一直在延续。柯文斯的中国同事、女纪录片导演陆春桥说，柯文斯本人平日里很随和风趣，这和他在电影中真实诠释人物似乎一脉相承。
5: 他其实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很幽默，很风趣，非常热爱生活，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里面经常也会看到他用就是没有带着偏见的眼光去诠释那些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故事。
1: 如果有时间，柯文斯还会来到上海大学的上海电影学院给学生们开设电影讲座。
3: 我希望你们能勇敢一些，不同于其他课堂，我希望你们能畅所欲言。
1: 2022年8月，柯文斯受邀担任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当时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柯文斯说，一个电影节想要获得国际声誉，大概需要花上至少10年的时间。但当他翻开那届电影节的入围片单时，他很激动，因为有来自很多国家不同类型的电影。原本他以为会是10部中国电影和3部外国电影这样的比例，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正因为这样，北京国际电影节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电影节。
2: I commend the organizers.
3: 我要为北京国际电影节主办方点赞，因为它真正成为了世界性的电影节，有来自印度、卡塔尔、伊拉克、玻利维亚、芬兰和法国电影，这些影片真的很好。我认为北京作为一座伟大的城市、伟大的文明古都，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理应拥有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电影节。
1: 柯文斯说，未来的很长时间他还会留在中国，尽可能地向外界阐释他眼中的中国。他说，我希望能消除一些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为看待那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也许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讲述出的中国故事，更能展现出中国人民令人钦佩的一面。
3: 电影语言非常强大，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运用好这种语言，争而不休，不如对话，吵而不止，不如倾听。
1: 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0: 地无沿，沿途有略，地下岩层的细微变化，地质结构的动态演变，直接关系矿山开采安全、重大工程稳定与能源资源开发的进程。数十年间，他深耕岩石力学与地质工程领域，扎根一线，立足实际，从自然规律中寻找破题思路，持续优化矿山开采与地质防灾技术，默默守护工程安全与矿工生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岩土工程科学家何满朝，深耕地脉求真章。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在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防灾能力建设的同时，一位深耕矿山工程领域数十年的科学家，用持续的技术攻关，为地下空间的安全筑牢了坚实防线。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矿山工程岩体力学专家何满朝。他首创切顶泄压自动承焊技术，研发 NPR 富薄松比支护材料，破解深部矿压与软岩大变形难题，推动我国矿产安全与防灾减灾技术跻身世界前列。1981年，在长春地质学院本科毕业的何满朝，考入本校首届工程地质专业唯一的硕士生，从此他就与隧洞、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质工程的核心就是摸清岩石地层的脾气，研究它们的受力规律和变形特点，通过勘察、监测、支护等技术提前预判这些灾害的发生，或是通过科学干预引导能量释放，从根源上防范滑坡、垮塌等风险。这也正是何满朝多年来深耕的领域。在隧道工程灾变防控与智能建氧全国重点实验室，有一个工程地质灾害远程实时监控中心。何满朝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1: 整个的监测全国的，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做到精准预报，有效防控。南汾露天铁矿，你看现在看到的是700米的高坡，它的整个采矿引起滑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什么叫采矿决策呢？关键看这个红线。这个红线呢，就是牛顿力的变化，突然下降，就这个符号。突然下降，这个时候呢，滑坡并没有发生，但是呢，它就发生了信号。它离发生有多长时间？
2: 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到20个小时。对于这个人从里面逃出来的时间，足够了。决策的依据就是个红线。红线什么时候快滑坡了，什么时候滑坡的，什么时候中间产生一些变动，什么时候达到稳定，稳定了我就可以看采矿了。这就是采矿的科学决策，精准预报，有效防控，还能够继续采矿，就是滑坡对它没有影响。
2: 是不是意味着也可以把它应用到比如地震灾害的预测和一些更复杂的地质灾害？
1: 你说得很对，就是滑坡呢和地震表面上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在力学上它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滑坡是在重力场作用下沿着一个面滑下来，它是向下的，然后测量这个界面上牛顿力变化。而地震是什么？地震是在构造板块这种构造应力作用下，它那个面也是一个面，沿着断层面往上走，或者平着走，这个是往下走，往上走，往平着走，就有可能是地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地震，用这个牛顿力监测来预报。这是汶川地震的模型，
2: 可以模拟当时地震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就开始地震了。你看，关键是地震之前，是吧？两个断层带都有一个突然下降的现象。
2: 是的。
1: 就是突然下降的时候，它并没有地震。你看，然后呢，你这个时候预报多长时间之后才开始地震？对于滑坡来讲，它这个提前的时间是2小时到20小时。对地震有可能是几周、几个月之前就会有这个现象。 这是我们目前实验的结果。
2: 对于要发生地震的地区来说，几周就更宝贵了，
1: 几个月。
2: 所以就是您所说的规律，
1: 对，
2: 在地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信息。
1: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坚信这个一定能够被测出来的底气所在。
0: 常言道，上天容易入地难，人类想要抵达地下深处已属不易，想要穿透无序的地质表象，摸清岩层运动的内在规律，读懂大地的隐秘密码，更是难上加难。而这正是何满潮毕生深耕执着求索的科研领域。这份求索精神很大程度上源于故乡。何满潮出生于河南灵宝，这里是老子著书立说阐释大道的文化发源地，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深深地浸润着这片土地，而源自家乡的道家智慧，顺其自然顺势而为的哲学思想，也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成为何满潮解开一次次困境的那把最关键最通透的钥匙。
1: 2009年，我们去这个四川的芙蓉矿务局，下面有一个白角矿，当时危险到什么程度？它建矿41年，发生瓦斯爆炸160多起，大型的，就特大型冲击地压61起，伴随特大型的瓦斯爆炸60起。我的任务我是要调研，我要看一手看它垮成什么样，
2: 就必须得要下到最深。
1: 对，一发现怎么人没了。一看我进去了，他赶紧进去以后，我没看一会儿，他就给我拉出来了。当我们的跨过这个隔山的时候，后面就垮了。
2: 就在那一瞬间，如果您要是不出来，
1: 不出来，我们就见马克思了。
2: 您怎么还笑得出来呀？不后怕呀？
1: 你不看，你就不知道规律。不知道特点，也就形不成一个思想的概念。什么叫事故？什么叫塌方？那是大自然做的科学实验。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别人可以不看，我必须得看。
2: 那您那一次，您找到了什么样的灵感和启发，要把这事儿解决呀？
1: 我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它破坏有一个破坏面，它的力足够，我们把它用来形成一个航道，这是那一次形成的这样一个宏观的概念。回来以后一研究，那个面就是我们做隧道的时候，我在这儿就给它创造一个面。然后当它这个压力足够来的时候，把这个顶板垮落的时候，沿着我给它设计的这个面走，不能随便的垮，垮下来以后正好堵出一个航道，这就是形成的原理，叫切顶卸压自动成航。
0: 2009年，白角矿突遭险情，彻底改变了何满潮的工程科研思路。此前，国内矿山一直采用硬扛压力、加固支护的被动模式，靠加厚钢板对抗岩体冲击，治标不治本，深部矿难始终无法根治。结合道家顺势而为的智慧，他跳出固有思维，不再强行对抗岩体力量，而是顺应岩层受力规律，主动引导能量释放，通过人工预制可控破坏面，精准引导冲击地压的巨大能量有序释放，定向卸压，引导岩体按照人类规划的线路可控的塌落，直接成型航道，顺势形成新的采掘工作面。这一方法取消了传统预留煤柱，减少资源浪费，利用塌落干石自动冲填，平衡压实采空区，从根源消减矿难、采空区沉降塌陷的行业顽疾。切顶卸压自动成航的新思路成型后，何满潮很快发现最大短板在支护材料，传统钢材刚性太强，易拉断，扛不住岩体大变形和冲击能量，根本兜不住顺势卸压自动成航的新工艺。于是他牵头开启了 NPR 复薄松底材料的研发之路。
1: 你现在看到了国际上能够拉美极的最强橡皮筋材料的实验仪器，这个钢筋看起来是钢筋，但是呢它能够 有很强的忍受大变形的能力，这是传统的。
2: 在断完之后，
1: 缩了，变细了，是不是？
2: 变细了，是的。
1: 你看它这个破断呢？
2: 这是咱们内心能量吗？
1: 它这个破断呢，它
2: 没有什么变化。
1: 它就没什么变化。它这种静缩的量很小，所以呢，它能够承受大变形。
2: 真是看不出来它的那个韧性在哪儿
1: 哎。就在这条曲线上。哦、oh. 哎，它能够拉伸以后很长，这个不断。一般的钢筋它能拉3%到5%，它就开始屈服，10%几它就断掉了。这个钢筋可以拉到多少？37%，68%。
2: 有一米的，它
1: 一米可以拉到1.37米，最好可以拉到1.68米。所以这
2: 现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国家能做出来这种钢筋吗？
1: 就是这个实验室能做出来。哦，
2: 您都缩小到只有这实验室能出来。
1: 没错。
0: NPR 富铂松笔材料是切顶卸压自动成夯技术从理论到工程实践的关键核心。这种特种钢材受力时不会缩紧断裂，可顺应围岩变形吸收冲击能量。将这种材料作为核心支护构件，在切顶卸压势能的同时牢牢稳固夯道围岩，从根源规避垮塌风险，保障整套设计按科学规划落地。合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拉米级的最强橡皮筋是如何炼成的？何满朝解释说，
1: 《笑傲江湖》里面有个吸星大法。吸星大法的原理是什么呢？强大的对手来的时候，你要和他硬顶，你必败无疑。你要是以柔克刚，你才有这种胜的可能。材料也是这样，就是你的材料，如果是你和它硬顶，就是我们现在这种钢铁，就是和它硬顶，硬顶以后呢，它马上就静缩，静缩就断掉。
2: 是的，
1: 需要做一个材料呢，力来了，我要判断你比我力小，那你就不能变形，我就限制你的变形。嗯，但是我判断你的力比我大，力比我大，它有个拐点，就是过了这个拐点。哎，我让一步，把你的能量就吸收
2: 过来。
1: 吸收了以后，你的能量是守恒的。你吸收了你就变小了。
2: 对啊，
1: 我后面我这个强度不下降，我后面还有足够的能量。哎，这就是吸星大法的原理来造成了这个材料。所以科学和文学它就是一家。哎呀，
2: 真的，您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哈。但我在想，这想到这个点子，要真正把它做出来，这还有漫长的路。
1: 那不容易，那太不容易。我们做了18年
2: 就为做这个橡皮筋，
1: 18年做了第一代的材料，把第二代材料算上做了22年。
2: 但我想问，就是当时您在做这个首次实验的时候，您会特别注意它的哪个部分，哪个关键的环节，千万不能出错。
1: 关键点，就是过了关键点，不能够往上，也不能往下，只要平着走就成功了。但是更多的呢，都是要么往上，要么往下。
2: 那事实上，第一次实验是往上还是往下？
1: 第一次实验是往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抗拉的一个机械系统，旁边有个显示系统，显示呢就是这个曲线，它的往上一走以后，这边有砰的一声巨响，这就是这个失败了。
2: 但会不会有人说哟，何老师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不能够让这个材料做成？
1: 我们没有退路，因为我老师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你们自己把这个材料做出来，煤矿的事故你才能有能力把它克服，我们就是过了河的竹子，不能往前攻，不能往两边看，也不能往后看。
2: 那得需要一个人有多么强大的这种耐心，多么强大的这种耐力。
1: 这种强大来自于环境的压力。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 GDP 增长很快。因为什么？因为能源60%-70%都是煤炭，而煤炭牺牲那么多人，那么这种压力。自然是国家的压力，国家的压力正好就传递到我们这个行业的压力，行业的压力就传递到你科学家的压力。就是我们这个重点实验室干啥的？你的责任、使命，你就是这个。结论就是一个，没有好的材料，什么都不要谈。
2: 您还记得第一次实验成功的场景吗？啊，
1: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第一次把它调整了，就是我们从。每一次失败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所以科学实验没有失败。如果说失败，就是每一次失败都给你引导到那个最正确的轨道上。 当正确的出来以后，虽然是觉得是意料之外，但是有事意料之中。年轻人很高兴，像我就不年轻了，我也很淡然。
2: 可是那一刻，这个材料的难题被解开，意味着什么呀？
1: 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工法的出现。
0: 就在何满朝团队潜心攻坚 NPR 材料之际，国家南北交通大动脉 G75 蓝海高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长梗阻，全长2600公里的高速全线即将贯通，唯独甘肃境内木寨岭隧道这15公里迟迟无法推进，成为卡住全线通车的卡脖子工程。除了岩体软，木寨岭隧道最大埋深达到629.1米，山体自身重力带来的垂直压力本来就很高，再加上地处四大板块交界地带，板块运动造成的横向压力也极大，造成地应力极高，极易造成隧道周围的岩层大变形。木寨岭隧道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与极软弱碳质板岩地层，高地应力集中，围岩极易发生米级大变形，钢架扭曲，支护失效，近半数隧道段需反复拆建，被业内公认为隧道工程界的世界性难题。工程久攻不下，巨额亏损，全线通车遥遥无期。
1: 这个工程超出了人类的知识极限。因为孙敬先生93岁的高龄，同济大学的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下工程的第一把交椅大咖，到现场以后一看，就是你这工程太难了。

0: 是世界上最难的问题，说了一非常悲怆的一句话，你这个工程什么时候结束我大概就看不到了，他要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了。我正好是2017年组织上让我到同济大学做双聘院士，三十一看到我以后他说，哎，小伙子，给你一个任务。其实我也不是小伙子，
1: 在他面前是小伙子。
0: 后来我们就是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到现场你就看那种震撼。一个隧道，你们现在看到隧道都做得很好，二寸做完了也很漂亮，他那个也做完了，然后变形2米到3米，那你这个隧道也没法用了，隧道就垮了。
1: 这变形有这么大的一个
0: 大的变形，像这么大的变形，那里面都是钢架，那钢架都扭七裂八的，什么力量能够使它变形到这个程度？还有呢，它这个变形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以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顶住这样的力量？而且像这样的程度，它不是个例，49%这种都得给它换掉。就是意味着49%的破坏，就是将近一半的破坏。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我说这是震撼我灵魂的一个工程。
1: 那这道题到底该怎么解呀？从哪儿开始解？怎么把这个将近一半的这个破坏力能够给它补偿回去？
0: 向自然界学习，就是我们从自然界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体会，最后出来一个方法，开挖补偿法。就是你把自然界你拿了人家的东西，你到市场买2斤黄瓜，你得给他掏2毛钱。
1: 是的，
0: 那你把自然界那么多东西挖出来了，煤矿你给挖出来了，开挖坑道是什么？开挖隧道呢？你是把一大块东西给拿走了，拿走了，你得补偿点啥？现在拿走了就走了，你走了就走了吗？
1: 自然就会用它的破坏力给你追着要回来，
0: 对，
1: 可能还要的更多，
0: 对，让你入不敷出。有个副总经理在现场带队，急的那小伙子在那哇哇直哭，一个成年人哇哇直哭，让人非常难受的。但你没有办法，你哭也没有用啊。最后我们用这套方法，有新材料，有牵涉到新材料了，新材料补偿法最后干成了总结了木在岭哲学。木在岭哲学是
1: 什么呢？
0: 学习自然，尊重自然，帮助自然，然后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
2: 2023年7月6号，木寨岭隧道胜利贯通，宣告米级软岩大变形这一世界难题被破解，成为公路隧道建设史上的重要突破，也标志着我国在世界级软岩难题研究领域达到新高度。至此，蓝海高速公路最后一处拦路虎被清除，这条中国南北向高速大通道逐步实现全线贯通。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专注于防灾减灾研究的科学家，何满潮不仅攻破了滑坡地震监测难题，还研发出新型材料，打破了自1706年以来英国人沿用的传统采矿工法，创造了全新的110和 N00 工法。
0: 两个工法相比，一个盘曲的工程量被它降低了50%，采出率还增加了10%到15%，然后关键是安全啊，一半航道不打了，不打就是安全，不打的那个航道正好是最不安全的那个航道。
1: 所以看到现在的矿难的数字在不断的下降。
0: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其中是相当部分的贡献。
1: 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福，其实就是自己所有的科学研究用到了我们的生活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0: 每年有几千人，他能够保存生命。然后一个生命后面就是一个家庭。
2: 如今何满潮院士毕生耕耘的岩石力学事业正迎来代际传承，他始终坚守的报国理想得以接续践行。在他的躬身引领下，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继续奔赴国家重大工程一线，扎根矿山巷道，驻守隧道与高原地质现场，深耕能源安全保障与地质灾害防控关键领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防灾减灾最前沿，让岩石力学的中国方案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力量。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尽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隐形眼镜含水量越高就越水润，戴着会越舒服吗
1: ？No。
0: 事实上，含水量。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抹丝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14: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5: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0: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5: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周三了。
0: 是呢。
1: 你谈恋爱了吗？嗯，
0: 就
1: 周三谈的话会不会早了点？
0: 那
1: 一般不都是周五到周六才谈恋爱吗？
0: 怎么异地恋吗？
1: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突然间冒不冷冷的就讲了一句话嘞？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孩子的话题呢，我们确实讲了不少，所以今天也还是跟孩子有关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就如果你家孩子早恋了，你是会装作不知道呢，还是扼杀苗头？啊，当然你说我们家没有孩子，我还是个孩子，那你就说说你当年早恋的时候，家里面是如何处理你的，或者说未来你有孩子了。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家里面如何处理你的？
0: 如何处理你的？就面对这个问题，就未来你有孩子了，面对这个问题，你会如何处理？
1: 嗯嗯，
0: 好吧。
1: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就，家长制一点
0: 啊，
1: 把大学之前谈的一律叫早恋，行吗？这可以吧？
0: 大学谈的一律叫早恋。
1: 到大学之前谈的
0: 啊，就大学之就高就。9年义务教育阶段加高中3年都叫早恋。
1: 对，要不然有人这样就讲哦，不行哦，我高中的时候我都18岁了，什么什么就不算。
0: 那就是高三和大一的时候就只跨了2个月的暑假，
1: 那个、
0: 然后他就成年了。
1: 那个
0: 就在这个暑假2个月，短短2个月的时间他就成年了。
1: 以高考为节点，高考前的一律叫早恋，高考后的
0: 你看你这个就有点
1: 家长制，我都说了家长制了。
0: 今天我们就按照怡子的讲的来，高三就大一之前。
1: 不是，高考之前
0: 啊，行，高考之，那高考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要骂我谈恋爱了也行是吧？那行，就高考之前一律叫早恋，好吧？
1: 你不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界定这个早恋的概念，
0: 行行
1: 对吧？
0: 行，我知道了。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啊，看看来说一说那个早恋的话题，我们就兴奋了起来。嗯，好，来，
0: 那就高考之前一律算早恋，高考完了以后。就只要你出了考场都不算，好吧？
1: 我跟你说，就此时此刻，如果真的有一些中学生在听我们节目
0: 啊，他们回去就跟爸爸妈妈讲，
1: 眼皮都翻上天了。我跟你讲，这两个等什么叫爱情啊？

0: 啊，好，今天就来跟各位聊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是我们本地的一些资讯。
1: 嗯，
0: 当然，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111呢是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
1: 嗯，
0: 回复222呢是。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呢是这样的，5年级奥数题，括号 A 加 B 括回来乘以括号 A 减 B 括回来等于19，请问 A 和 B 分别是多少？
1: 嗯，每次我发给 LIC 的时候他都给我回一个
0: 太简单了，能不能搞难一点的？
1: 对，
0: 好，他直接给我答案了。
1: 好了好了，那个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我们所有的环节都是按照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啊，快点的，
0: 麻利窝的，回复111啊，
1: 嗯，
0: 学生朋友你们也回复111啊，
1: 对，
0: 我专门给你们建了学生群，里面全是学生朋友、啊、
1: 全是学生朋友，炸裂的新闻、哦、是不是？
0: 对、啊、刚才我们
1: 没有什么炸裂的新闻，他们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友好的环境，然后有什么需要点赞的需要投票的我们都给他投。
0: 今天有一个淮北师范大学的朋友，怎么你怎么突然一下对他感兴趣了？是你家里有亲戚在那上学吗？
1: 不是不是，他是淮师，我就说是不是淮北师范大学、
0: 啊、
1: 还是哪个叫淮
0: 师？淮南也没有师范大学呀、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他不是讲了他是淮北的吗？
1: 所以我就问了一声，好、啊，没事了。
0: 以后出来也是做老师的呀。
1: 对，
0: 下次是不是要把题目交给他？
1: 可以。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我一直都搞不明白时间为什么能让一个女人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1: 嗯、
4: 我和小美热恋一个月的时候
5: 哎呀，大胖，你怎么会打喷嚏呢？你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做手术啊？哎呀，老天爷呀，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大胖啊！
4: 小美，不是，
5: 喂，120吗？我男朋友快不行了，我们家的地址是……
4: 我和小美恋爱一年的时候，
5: 你感冒了吧？
4: 好像是哦。
5: 哎呀，你身体也太差了吧！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天天晚上打游戏，我叫你打。
4: 小美，你不要陷在我的游戏啊！我好不容易死起身上来啊，小美。
5: 我一直搞不明白，时间为什么会让一个男人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我和大胖热恋一个月的时候，大胖，你中午想吃什么呀？
2: 小美，你想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来你看看菜单。
5: 我和大胖恋爱一年的时候，
4: 哎，那个我叫黄焖鸡米饭去了，你自己想吃什么你自己去吃。
5: 什么爱？我叫爱吗？你不认识我吗？不会叫我名字吗？我叫小美，哎，我们简直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0: 来自王朝1982和哲源露露为我们带来的恋爱阵线联盟。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来，
4: 就刚刚这首歌，就是很能表达那种刚刚开始谈恋爱时候的那种雀跃的心情，
3: 甜蜜。
5: 怎么了？你不知道男生寝室去坐坐吗？讲哟。
4: 我们那个都过时了。
3: 没有啊，我刚才特意 add 了群里面的两位老师，一个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一位是民办学校的老师。
4: 嗯，就想问问他们。
3: 我们想问问他们，就目前他们所知道的学校里面，就他们所听到的一些关于孩子们是怎么一个早恋法的。
4: 嗯，
3: 对吧？
4: 嗯，
3: 就他们现在是跟我们当年也一样吗？因为我们当年的通讯设施和设备不像现在这样。
4: 嗯，
3: 以前我们就真的只能写小纸条和只能写那个交换日记本。
4: 对，
3: 现在他们的这种方式可多了，小天在手表一夹，
4: 每天在聊天是吧？
3: 哦，每天都在聊天啊，聊天就是内容是你作业写完了吗？
4: 不可能，你这，你太低估现在小孩了
3: 啊！
4: 你作业写完了，可能是三年级之前聊的内容哦。三年级那先三年级之前应该也不会聊这个。三年级之前问的是你小天才里面什么什么等级是多少级了，能不能给我点个赞什么的，给我积点分什么的。
3: 好、我们来等一等啊，等一等老师们给我们的一些反馈。
4: 我们先来回忆是吧？
3: 这其实不应该是一个所回避的问题，因为，
4: 因为他要长大。
3: 对，这些问题在我们当年其实就是一直在被所谓的回避。回避回避回避以后呢，我也曾经听闻一些小男孩和小女孩因为这种家长的回避和老师们的回避，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有很多人就走上了人生的另外一条道路的。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坦诚和开诚布公的和孩子们好好聊一聊这种问题，他们才会有一些更多的选择，或者说他们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把它拿到我们的电台里面来说的内容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当年被早恋这个问题所回避或者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知道爱情为何物，选择了义无反顾的跟一个人在一起的那些家长们，
4: 嗯，
3: 那些孩子们，他们现在变成家长了。你们现在对，
4: 所以就说你们心里的那些小九九，谁不知道？
3: 你们这些小九九们，目前也就是打算让孩子，对吧？也就逮到了以后呢，就是一顿打，一顿塞。
4: 所以就是现在，如果有中学生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就是阿姨跟你说，
3: 阿姨吗？
4: 你现在要是谈恋爱，你爸妈肯定能知道。他就是想不想跟你谈的问题了，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除非你属于那种一个星期都住校，只有周末回去，那有可能稍微对你的了解不是那么透彻。如果你每天都回家，你爸妈肯定能知道。但是我当年就没人知道。
3: 你先说说你当年是在你什么时候，多大的时候？
4: 你说进男生寝室那会儿吗？
3: 不，你就正儿八经的讲，我也不知道你正儿八经的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高一吧。不是谈恋爱，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谈恋爱，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正儿八经的谈恋爱，因为那时候我们也不会经常的什么拉拉小手啊，搂搂抱抱啊，也不会这样。我当时所谓的有一个自由的时间点呢，就是我们在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到晚上的自习中间，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大概在五点半还是5:45左右或6点左右就结束了，然后晚自习一般是7:30左右开始上，中间有那么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所谓的谈恋爱其实也就是这一节时间。

0: 能干嘛？无非就是到学校门口的面条摊上去吃碗面条
1: 啊，
0: 然后学校里边有一些小吃店去尝一尝，两个人一起，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偶尔可能到学校门口，当时我的学校门口有一个废弃的公园
1: 啊。细说这个废弃的公园的事情。
0: 什么叫废弃的公园呢？就是它那个里面呢，可能原来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单位在里面过，然后它那个院子它就修有花坛啊，就是有长椅呀、啊，就是有还是有一些植物的，但是它废弃了，就这个单位搬走了。但这个院子还在
1: 啊，明白明白。
0: 然后呢，那个植物什么不就没有人修理吗？里面就显得乱糟糟的嘛。但是的确，据我所知，当时我们学校就会有很多的少男少女啊，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到那里去，就像小小的相聚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怎么那么想相聚一下呢？
0: 我当时我记得，我跟这个男生呢，倒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说。怎么谈恋爱这么个事儿，但他就是的确是他先表达了就是喜欢的意思
1: 啊，
0: 然后我也没有明确拒绝，但我俩真的也就是这个时间段里面在一起吃个晚饭，也就是这个关系。但后来呢，就是这个关系只持续了大概半个学期的时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初三的就初中的好朋友到我的学校来看我，
1: 嗯，
0: 然后他就悄悄问我闺蜜嘛，就说
1: 谈恋爱了，
0: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你都不去学校找我？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想是是，就是我自认为那时候我是谈恋爱了。哦对，就上课还会递小纸条，这个东西我也，你待会儿我再详细的讲。
1: 干过。
0: 对。然后他说那谁啊谁啊，然后他就到，我就带他到我们班级去，然后透过那个门，我就指一下那个男孩，我说就他。然后我那个闺蜜说。
1: 就他
0: 他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在他看来这个男的一无是处，他说呀，怎么这么挫、啊、就当时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我是在一个班级里面所有的人当中指了那个人，我不知道他是看错了还是真的觉得他很挫，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玩
1: 啊。你觉得他挫不挫？
0: 这个男生在我当时，在我看来，就是除了个子有点矮
1: 啊，其他的没毛病，
0: 其他还行。
1: 他其他的还行是体现在哪方面？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0: 他当时是以
1: 交换生
0: 年级第二的成绩考进了这个学校
1: 哦，他成绩很好。
0: 他字写的很漂亮
1: 啊，
0: 他钢笔字写的非常漂亮，这是我觉得很羡慕的一点，然后人呢也比较踏实吧，长得还行，但是他就个子不高，他就那时候他好像只有1米69左右，1.68-1.69左右，1米7左右。
1: 但当年的还他
0: 高中了，男生都长起来了
1: 啊，他没有长起来是吧？
0: 就他身高确实，我当时也差不多有1.6米了，所以身高确实，所以就后来我就一直对身高这个事儿这么在意的
1: 耿耿于怀，
0: 原因就在这里。对，但是确实啊，就我们俩很奇怪，我们俩就是因为就像你讲的一样，我们没有通信工具，然后在那个放了一个寒假回来之后，我俩就再也不讲话了
1: 啊。哦对，你好像讲过，就放了一个寒假回来以后再也不讲话，
0: 我俩就像陌生人一样，就再也不讲话，再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1: 啊。
0: 后来的2年半呢，没有讲过一句话哎。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但是别人都讳莫如深，就觉得我们俩就爱恨情仇都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步，两个人
1: 爱恨情仇为什么有这么多、啊、
0: 觉得到现在都不讲话了，就说明这两个人肯定是爱也爱到底，恨也恨到底的那种，
1: 爱得痛了，痛得哭了、
0: 但是这个男生后来好像还谈了一次、就快毕业的时候又谈了一次，反正就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当时就是主要的谈恋爱的表现，就是第一上课会递纸条，第二下课会就是晚上下课会一起吃个晚饭。但是呢，我就是说递纸条这个事儿，我后来不是多次反省嘛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沉浸在跟他的交流当中，没有注意到在我们俩中间其实是隔着一列那个座位的。然后我当时递纸条的时候会经过两个人，然后
1: 其实中间有一个人会说：“哈，你不要打我学习啊。”
0: 其中一个男生，我说实话，我现在我都能想象到他的眼神，但当时我意识不到那个男生呢。说实话，
1: 你不学我要学啊！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他是农村的孩子，他很愿意学，他愿意学习的。
1: 对啊，你

0: 不学我愿我要学，你不要打扰我。
1: 他那个表情就是很不耐烦，但是呢因为碍于同学他又不好拒绝。后来好几次就是有这么个眼神之后，我后面也收敛了一些，再加上后面也不咋联系了。就是但是他这个男生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所谓的早恋，就跟这个所谓早恋对象的这个交流没有任何记忆深刻的点，但是那个
0: 男生
1: 的眼神、
0: 就是那个、
1: 我记得非常清楚
0: 啊。明白，
1: 就是在记忆的冲刷当中，你反而会记得一些你以为你不会记得的东西，因为你妨碍到别人了。
0: 对，
1: 所以内心其实有愧疚感。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是不是纯纯的关系还可以吧？
0: 很好。
1: 他请我吃过的最贵的东西就是一碗牛肉面。
0: 就肢体上有什么接触吗？
1: 肢体这个话在节目里面合适吗？
0: 就是因为要问啊，就是在肢体上面有没有接触啊？因为
1: 牵手有了，牵手肯定是有的，
0: 尤其是牵手。
1: 嗯，牵手，然后拥抱呢，它是借，就是玩游戏的时候。
0: 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词歌啊、哦。记事本啊、哦，好，这首记事本，这首记事本送给你啊。
1: 妈，听你的了啊，你给我讲点实际的啊，我马上也要问你啊，肢体上怎么接触啊。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伟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老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8: 老板怎么了？
7: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9: 第二天，
10: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搬顺呢？
9: 我一位啊，怎么了？
10: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9: 当然可以啊。
10: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9: 咖啡就好。
10: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3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9: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10: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9: 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10: 好的，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17: 下班路上做自己。
18: 下班路上做自己，你看我们今天我们开场都这么果断，原因是什么呢？
19: 今天的内容太多了。
18: 今天来聊一聊早恋，就是如果说你的孩子早恋了，你会装不知道还是会扼杀苗头？如果还没孩子，就来说一说你当年的早恋情况，家里是怎么样处理的？你如果未来有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面对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让我给你准备好歌。
19: 什么歌？我不是已经准备了吗？爱得痛了，爱得痛了。
18: 你的故事。
19: 我的故事啊，我没故事。
18: 一，
10: 我哪来的故事？
18: 这样，我定向屏蔽一下，好吧？
10: 你定向屏蔽谁？
18: 说了以高考为界限，高考后别想了，高考前的。
10: 高考前的，
18: 你就这样，你选一段。
10: 什么选一段？
18: 选一段我们没听过的，好不好？
10: 你们都听过，
18: 你就选一段你记忆深刻的。
10: 不是，就没有什么记忆深刻，而是节目里面我们曾经也因为这些就是其他的话题也引申过，就关于我们在早恋的这里面的一些内容。这个早恋的这个内容，我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的说了，确实也是在高一的时候认识的，跟你一样。对吧？
18: 你为什么？其实高一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的原
10: 因
18: 是，
10: 刚刚中考完，
18: 对，
10: 中考完了以后，你的义务教育阶段已经。

0: 结束了
1: 啊！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想的是刚刚就是经过了一次炼狱，
0: 就是你高中难道不是更大的炼狱吗？
1: 然后你需要轻松一下。
0: 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我高中三年是一个大的炼狱，然后我大一要 happy 一下，我要找个女朋友或找个男朋友 happy 一下吧。
1: 而且觉得我好不容易中考完了，对不对？
0: 啊、又考上了，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就觉得那个，就我当年的那个，这个所谓的早恋呢，家里面倒没有怎么说。
1: 他知道还是不知道？
0: 我爸妈应该是知道。
1: 我爸妈不知道哎，要不然早就。
0: 我爸妈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曾经带他还有我的朋友啊，到我们家去吃过饭。
1: 这不是就是短视频发的那，然后你妈妈果断的就发现那个女孩不一样，
0: 就
1: 他
0: 跟我的那个有点不太一样，是吧？
1: 我有点烦他，
0: 就有点烦他，哎，就曾经带他那个，包括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就我们一起到家里面去吃饭，当然不可能说单独喊他到家里面吃饭，
1: 对，
0: 就喊他一起到家里面吃饭。
1: 嗯，
0: 很巧的是什么呢？他跟我也是同一个姓
1: 啊！
0: 我不是在节目里面说过吗？
1: 这么难得的姓哎！
0: 啊，他也姓燕，
1: 嗯，
0: 而且他跟我的名字啊，就只差一个字，
1: 他叫燕涛。
0: 什么叫
1: 哦？他叫燕林，
0: 这哪个女孩子会叫燕涛啊？
1: 哦，燕林也还挺好听的。
0: 不是，他后面还有，他也是三个
1: 燕玲玲。
0: 也不是，
1: 就是你俩特别像同母同父
0: 什么异母的那种
1: 亲生姐妹
0: 啊，就流落在外地、是吧？
1: 对。
0: 我跟他认识是通过他的朋友认识的。
1: 嗯，
0: 当年我们会在QQ 里面有一个叫聊天室，
1: 嗯哼
0: ，QQ 聊天室里面有一个十二星座的聊天室，我是什么座，我就进了那个座，我是金牛座嘛，然后我就进了金牛座的聊天室，在金牛座的聊天室里面，当时没有那么多的防范意识，什么都敢讲，
1: 就说自己的真实姓名
0: 了，对你住哪里啊，你的真实姓名什么的，什么
1: 这个大家在网上不要学啊，
0: 对，现在不要学啊，当年是真的就敢在聊天室里面这么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个傻子，
1: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什么网络诈骗之类的事儿，刚刚开始，
0: 可能也有了，我不知道而已啊，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事情，在聊天室里面认识了她的闺蜜。她这个闺蜜呢，一看我的名字以后说：“哎，我有个闺蜜的名字跟你就只差一个字。”后面又很巧的是呢，我和这个在聊天室里面认识的这个人呢，高一的时候我们两个分到了同一个班，
1: 就是说你跟她的闺蜜是同学，
0: 同班同学。
1: 嗯，
0: 她其实不是我们的长子弟，就我们不是在同一个
1: 外校的
0: 同学，居然考到了我们学校来。
1: 啊，
0: 高一的时候还在同一个班。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我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觉得小说里面的情节就在我身上发生了，
1: 就挺有缘分的。
0: 哎，挺有缘分的。
1: 嗯，
0: 那我说，那你都这么有缘分了，那你的那个什么，那个你的那个闺蜜跟我只差一个字的那个名字的，那能不能认识一下，或者看
1: 你看
0: 见个面啊什么的？
1: 怎么凭什么我闺蜜跟你名字像，你就得认识一下？
0: 那这不是巧吗？这种事情不就是很巧吗？
1: 嗯，
0: 对吧？这个不就是一个很巧的事情吗？
1: 你当时是非常没有任何私心的，就是那都
0: 啊，那不是。
1: 他跟你讲，他闺蜜长得好看嘞，
0: 也没有。但人不是都是会幻想吗？
1: 啊，
0: 没见到的时候都是会幻想吗？
1: 然后怎么见的呢？
0: 那不就找机会见了一面吗？
1: 出去吃的饭还是就是干巴巴的见了一面？
0: 啊，大家一起吃了饭。
1: 啊，你当时有那么多钱可以请两个女孩吃饭吗？
0: 啊，没有。
1: 所以呢，是 AA 制的吗？
0: 我们也不会说吃很贵的呀。
1: 我知道，就是那时候就是吃小吃。
0: 对啊，我吃的肯德基。
1: 哦，吃肯德基，我们县城里面当然还没有肯德基呢，我们都是吃小吃。哦，
0: 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趟街，去带他们去吃了肯德基。
1: 你好，你吃肯德基很豪哎，那个时候。
0: 知道。
1: 啊。
0: 嗯。然后就一来二去，两个人都觉得哎呀。
1: 钱哪来的？
0: 啊，
1: 钱哪来的？
0: 攒的。
1: 哦，
0: 后来这个女生呢，她因为当年我们不是上高中嘛，她没有上高中，她直接上的那个叫什么职高
1: 啊，
0: 就我们当地的卫校，就到那边做，就是学的应该是哪一个课程来的，忘记了，反正所以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学校，那你觉得这个恋爱能谈多久吗？也谈不了多久，
1: 多久？
0: 啊？
1: 持续了多久？说，
0: 忘记了。
1: 你有没有一个学期？不止。 啊，那有没有肢体接触
0: 啊？
1: 说
0: 有，肯定有肢体接触、那你这个肢体接触不肯定有吗？
1: 好
0: 啊，但我们确实没有越界，这个事情是肯定的。
1: 有牵手
0: 啊，肯定没有越界。
1: 有拥抱，
0: 有
1: 啊，那都有了。
0: 啊、但没有越界呀，
1: 啊，
0: 对吧？
1: 嗯，就那时候还嗨。
0: 就肯定没有越界啊，好吧，我们两个这个话题这个讲下去感觉都是坑，把自己全部给撂进去了啊。讲到家里人的态度呢，家里人的态度其实我并没有明着跟我爸妈说我是在谈恋爱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对于我的这个态度呢秉承的是，
1: 就有没有警告你？
0: 没有，也没有警告我，
1: 没有告诫你，
0: 也没有告诫我，
1: 没有，
0: 可能觉得我自己心里有个度，
1: 有数，
0: 你心里有个数。
1: 其实他心里，
0: 我心里确实有个数。好了，讲了全都是我们两个人的内容了。
1: 好，
0: 那整个半个小时都是我俩，可不可以听你们的了呀？
1: 可以了。
0: 过来，过来，过来。来。这个，不念名字啊。高中的时候呢，有个女孩是我们班的班干部。她当时告诉我，她喜欢我。我虽然平时和他交流的比较多，感觉他也比较活泼可爱，但是对他没有动心的感觉，出于礼貌也好回应他。
1: 但出于礼貌回应他，我也送礼。
0: 出于礼貌回应他说我也送礼。那我感觉的话呢，这个就算我们两个开始进入到一个早恋的过程。但是从我后来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没有那种爱的喜欢，所以这个早恋呢也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等我年纪大了以后，真正的成熟，觉得爱情这方面呢肯定是要有一定经历的，所以对我的孩子呢不是说鼓励他们早恋，平时我也没有回避过早恋的这个话题，在平时交流的时候呢，其实哎，也说奇怪哈，也挺期盼出他们有这种早恋的经历，但家里面两个孩子呢，好像对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都会施以白眼，觉得我们很幼稚。
1: 对对对，现在的孩子都这样，我们身边有好几个就是小孩正在初高中的阶段的时候，他们都就觉得我，你们一个玩意儿没个正事，就这种，就讲我们这些小，就这些家长没个正事儿，他们都问过自己小孩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有没有喜欢男生啊。哎，要不然就说哎呀长得好丑，要不然就天天作业做死了，还起早恋，哪有时间早恋？就他们都是这个态度，不知道为什么。
0: 你们
1: 他们荷尔蒙
0: 还没有体验过我们当年的美好吗？
1: 啊！现在真的身边好多这个阶段的小孩都是这个状态。
0: 好，卢指导说必须早恋。我跟你讲，恋爱这个东西就要勤加练习。我看到他讲的这个事情以后呢，我就在下面跟了一句，我说有时间我一定要见一下这位卢指导。我想见识一下拥有这么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指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人。
1: 有朋友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今天这一题啊分成绩好坏。
0: 也分男孩女孩。
1: 对。就是你成绩要是好的话呢，可能家长跟老师不会太过介入，只要你们保持就是好成绩就行、
0: 并且你们两个人还可以一起好好的学习。
1: 哎，我以前初中的时候真的有这么一对儿，就是我说过，他们俩的气质跟我们普通人的气质都不太一样，都是那种属于那种两个人皮肤都特别白，然后就是淡淡的，就是人淡如菊的那种状态，你懂吗？他俩真的就是他俩的恋爱好像从初中开始最后结婚了，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对儿结了婚的人
0: 啊，我都知道好几对。
1: 对，我一个知道他们俩，就从
0: 关键是我们班，对啊，我们班成了好几对啊。
1: 那你们班还真的是恋爱的种子不能长。
0: 真是，我都觉得这哎，侠们都好几岁了。
1: 这位朋友说，直接扼杀掉，大年三十打的电话，再联系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
0: 啊。
1: 你是
0: 父亲是吗？
1: 你说你自己还是说你家小孩啊？有人说我更没有早恋，我是20岁才开的窍。
0: 之前都在干什么？到网吧打游戏啊！天天都跟兄弟冲啊啥啊！
1: 然后他们家坦克30岁才开始。
0: 不要念人家名字，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1: 他30岁还没谈恋爱呢，还没谈呢，还没有谈吧？你沉默了。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 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

0: 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3: 我觉得我们俩这样不对。
4: 怎么了？又不对了。
3: 平时聊其他的一些生活类型的话题的时候都死气沉沉的，
4: 就无精打采的，
3: 突然聊这个东西的时候两个人精气神这么好。
4: 哦，
3: 我们需要平静一下，不要老是这样八卦。
4: 八卦是人类的天性，但我们要坚持正确的这个引导，好不好？我们不是在八卦，我们是坚持正确的引导。
3: 给你出出主意，万一你家小孩有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引导他？
4: 对，或者你们家的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就你也把你的困扰来跟我们说一说。
3: 哎，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早恋的事儿，说说你自己的处理方式啊，或者是你当时你被发现的时候，你爸妈的处理方式。
4: 不要笑，你干嘛老笑？你这个笑就感觉我们不正经。
3: 好，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我们来说一点其他的资讯啊。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一个介绍一个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
4: 真的吗？
3: 只需要5000块钱，你认养一头牛
4: 啊，
3: 由平台帮你养，帮你卖
4: 啊，
3: 你只需要点击，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时间和精力的花销，你就能够轻松赚钱。
4: 哦，5000块钱我真有哎！
3: 上海的武先生心动了。经过几次小额试水，他都连本带息的拿回了收益。所以他连续的追加，最终累计投入了，你猜多少钱？你猜？
4: 50万。
3: 300万
4: 啊！
3: 他累计投入了300万，认养了600头牛，这个牛是打了引号的牛。2024年5月，武先生发现他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兑换额度，而且目前这个额度还是无法兑换，只能放在平台上寄售。他才意识到上了当，于是报警求助。我的妈，这个骗局，你才从2016年开始就开始布局了。民警调查发现，从2016年开始呢，张某操控全民养牛 APP， 虚构了澳洲合作牧场，打造了所谓云养牛的模式，宣称年化收益率的高达5%到15%，并且依托线上渠道引流、线下推介会等方式，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大规模招揽投资者。但所谓的牧场画面全都是拼凑的视频，牛肉是来自批发市场，资金则用于借新还旧的这种骗局。2024年10月，这个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截止到案发，共有12万多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 APP 上投资，涉案金额总金额是5.6亿多元。所以说这个骗局就是它持续了很长时间，它害的人也比较多。
4: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最近看那些无脑短剧看多了，所以我们的智商下降了，才让他们有这样的可乘之机啊？
3: 不是，这是以前的事儿了，我不说了吗？都10年了。
4: 但是就以前的话，我们也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什么YY小说嘛，
3: 所以这个渠道也很多，是吧？嗯嗯。
4: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一些什么 AI 短剧啊，这些内容呢，也是根据我们当年看到的一些所谓的重生文小说或者是爽文小说所改编的。
3: 然后你就会相信现实当中真的有这个情况发生。
4: 底下的评论全部都是看完这个以后，我感觉我的脑子都空了。
3: 嗯，
4: 那看短剧或者是看这种小说会让人降智吗？你们考虑过吗？
3: 会吧。
4: 你手机里面有没有红过短剧？
3: 我对他是下了又
4: 下，下了又
3: 下，下了又卸，卸了又下。
4: 所以你就是有。来举个手，手机里面有红过短剧的朋友呢，你们现在回复一下幺， 有阿拉伯数字一，让我看一下，
3: 就是各种柿子呀，各种
4: 啊，对对对，就是各种短句的朋友来说一下，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经常刷短句会让自己的智商下降？
3: 好，我现在下掉了，我最近一次下，我没有再
4: 先提现，提现了以后再下
3: 啊，还要提现啊？
4: 啊，我都提现了，
3: 说明你也有啊？你说你说，
4: 担心会降智。对此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庸华回应说呢，看短句太多是否会让人变迟钝？因为他这个短句里面存在有一些无脑的内容，你懂吧？就看着这个内容明显不合逻辑，
3: 就逻辑和事实都不会出现，
4: 都很错乱。
3: 嗯，
4: 观众看短句的时候呢，并非被动的跟随，就反而会产生一种啊，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可笑的一种审视心态，还会通过先把脑子暂存一下的评论互动来获得一些情绪价值。所以他认为，只要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那你看短剧对生活影响不大，没必要过度担忧。
3: 哦，
4: 我不信。
3: 那要是看多了呢？
4: 就是我要是天天看了，我要天天看，我要刷短剧。
3: 你偶尔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消遣的方式，没错，没事是吧？
4: 啊、
3: 嗯。但如果你没事就是你没有任何思考，天天就沉浸在这其中，然后并且相信，而且把这个现实世界和这个网络世界还有一些混淆，这就麻烦了。
4: 末日到来，只有我一个人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当天晚上就疯狂到超市里面去购物啊！
3: 什么？我重生之后居然就是重生到了那个恶毒女二的身上，什么什么什么的？
4: 什么？那个我现在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3: 我俩看的都不是一个方向。
4: 我得带系统的，你带不带系统？
3: 我带系统。
4: 我
3: 每次我每次重生到的是一个这个恶毒女二。要不然就是胖子逆袭的那种，就是他本来是个好胖好胖的，然后又很恶毒的一个形象。
4: 我看到的就是扮猪吃老虎，就是什么万年祖师爷，还是炼气期或者什么筑基期，就类似于这样的啊。那这个当然啊，你看我跟怡子两个能够讲出一些短剧的内容的一些方向的同时，就说明短剧，特别是 AI 短剧，在很多时候会无声无息地流入到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成年人都很难抵抗对它的一种诱惑，更何况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孩子呢？短剧这个东西，你说他在业余时间或者空闲时间打发一下时间行不行？没问题。但你不能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一个主业，或者是说在这个上面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3: 这个网络包括短视频包括这个短剧，它本身作为消遣方式没有问题，它可怕之处就在于你刷了一个还想看，刷了一个还想看，它给你短时间的迅速的刺激，所以你无意当中就会占据很长时间。其实它最大的问题是浪费时间，时间是有限的，朋友们。
4: 是好，接下来呢，再跟各位讲一讲关于桂花的事情啊。因为最近还有不少朋友说，哦，这个桂花好香，我要把桂花采回去，把它酿酒，我要做桂花糕。树边的这个桂花，我就可以把它采回去了。
3: 孙老大徒弟啊，
4: 路边的桂花你还真采
3: 啊？路边的，
4: 那肯定不行啊！你们不要想着把这个秋天的味道带回家品尝啊。秋天秋燥，桂花食疗确实是可以温润养生，但医生提醒说呢，养生这个事情首先因人而异，桂花这个东西虽然好，不是人人都适宜，尤其是路边的观赏桂花就更不要随意的采摘泡茶做点心了。药用的桂花以及食用的桂花呢，是有特定机构可以购买的。路边的桂花就跟家里面的老年人说一下，
3: 你不要采呀，
4: 跟家里面的老年人一定要说一下啊，就首先它会沾染汽车的尾气，对吧？而且很多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喷洒一些药物。
3: 对，
4: 所以这一类的桂花一定远离，你就闻闻香就行了。别采摘，别采摘啊！
3: 不要采摘之后还给我吃，是吧？我跟你讲，这从哪搞来的一个知道？都是好东西，不是看你是我亲儿子，我都不给你吃。
4: 你别说路边的东西，你别采摘了。有些时候网购的一些东西啊，也要认准了，或者是知道是什么才行。最近呢，陕西西安有一位王先生在网上购买了两根黑牛杆菌。黑牛杆菌啊，这个用空气炸锅呢烤了一会儿以后呢就吃了。 没多久呢，王先生呢就突然看到有很多蚊子围着他脑子在转啊，
3: 嗯，
4: 用手挥舞呢就打不到蚊子
3: 啊，又是中去菌子中毒了
4: 啊。随后呢他就出现了恶心呕吐，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当时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食物中毒，幸好不严重，医生说呢是他的这个牛肝菌呢没有煮熟，
3: 嗯，
4: 所以导致了一个轻微的中毒。买的东西没问题，但你的烹饪方式有问题，
3: 嗯，
4: 对你不熟悉的这个食物啊，你没吃过的食物啊，严格按照商家给你的烹饪说明，
3: 不要自作聪明，
4: 不要简单就烤一会啊，我180度烤个5分钟就行了吧，一定要熟透。如果说吃了这些东西，美味是美味，中毒的症状有出现或者肠胃不适，尽快去医院就诊。
3: 咱们不能不吃自己不懂的东西吗？
4: 想，见手青，你可吃过？
3: 没吃过。
4: 那个东西选的也，
3: 怪不得大家就是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吃呢，但也没必要吧？
4: 好选。
3: 这世界上选的东西，对吧？也挺多的呀。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早恋的话题啊，就是说不管是你家孩子还是你自己，出现了早恋情况是怎么对待的啊？你有没有跟孩子聊过这个事儿？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4: 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

0: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尽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4: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1: 中国银行线条小狗联名信用卡全新上线，微信支付宝单笔消费50元，次月有机会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消费满66元可抽2到66元立减金，享萌宠权益，首年免年费，消费5笔免次年年费，详询网点或4006695566。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忙碌着一天。
5: 今天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5: 你爱吃的红烧肉，
8: 嗯，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 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14: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5: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6: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7: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8: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9: 休息一下，来篇 VC 风源 VC。

0: 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 他说我玲儿。
3: 我还以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你有点力气，有点精神，马上我们要念他们的这个内容了，可来劲儿了。
1: 我一想到不能早恋了，就有点不是很开心。
0: 可来劲儿了。
1: 好，心花一路放。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如果说你家的孩子早恋，你会装作不知道还是扼杀苗头？没有孩子的就说一说当年你的早恋情况，家里面是如何处理的，或者说你未来有孩子以后面对这个问题你会如何处理？
1: 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简凡讲，我不希望他早恋，但又希望他有谈恋爱的能力啊，我怕他大学四年单身啊。
1: 橘子说，以前查早恋的时候啊，就跟我们这些无颜值无零花钱的小朋友没关系。他说我们这帮人就喜欢在老师开会查早恋的时候，我们可以下去玩或者提前放学。来，其他人都走，你们几个留下来。
0: 你们几个留下来，来来来来。小蛇说，我是2007年大学毕业的，我们专业两个班，内部消化成了四对，有一对毕业就结婚，孩子2008年就出生了啊，今年都参加高考了啊。2007年毕业，2008年生孩子，啊。
1: 厨子说，我是打算以后有小孩，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他谈恋爱他就谈恋爱了，唯一的底线就是别越界，我宁愿小孩成绩差点，也不要小孩30多岁了还单身不会谈恋爱。骂谁呢？
0: 这边有一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孩子目前上初中，7年级上学期开家长会，班主任说家长要关注孩子8年级可能会出现早恋问题。7年级下学期，班主任很开心地说，家长们不用担心孩子们早恋的问题了，基本上没有孩子会早恋了，因为我们同办公室的老师都不找对象了。
1: 我就觉得现在可能学业压力比较大，小孩们也没有这个精力，有点时间都睡睡觉了，对不对？但也有，其实也有。你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孩子不想跟你讲？因为我经常能听到孩子说，我们班确实有谁谁谁谁，但你用他自己，他就我才
0: 不，我没有了，
1: 对，他就是这种态度，他不想跟你讲，
0: 我没有了。
1: 随风说，我目前还不能接受孩子早恋，真遇到了大概率会干预，但是呢主要还是好好沟通吧，我倒不怕他有喜欢的人，我怕他因为怕我生气而选择隐瞒，然后在懵懵懂懂当中受了委屈不敢回家，所以哪怕再焦虑也要先稳住自己，控制好情绪，先听他把话说完。在这 他家是女儿
0: 啊，这边有一位朋友

0: 倩倩说，如果是儿子，早恋就早恋吧，如果是女儿，那还是要视情况干预一下，她自己本身是女生。
1: 宝贝们，不是这样的
0: 啊，
1: 你是儿子
0: 是
1: 就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好处还是咋的？你想想看，他现在这个年纪，如果他犯了错，说白了犯了错吧，对他没有影响吗？
0: 怎么可能没影响呢？
1: 怎么可能？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当代的家长不能再有这个思想了。
0: 嗯、
1: 男孩女孩如果偏离了一定的航线，都是有问题的，有影响的，对吧？
0: 这边又是一位妈妈，那必须带给我看看了。我要是喜欢你，每次就一起玩；我要是看不顺眼呢，那他爱咋地咋地吧，别让我看到。
1: 我现在我身边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应该上大学了，上大学之后谈恋爱了，然后她是一个，她本身的性格是一个很宽厚的性格，但是一想到她儿子的女朋友，她总是会露出那种，你懂吗？无可奈何但又干预不了的那种表情，我就觉得特别搞笑。我的那个表情在她脸上，我在他儿子谈恋爱之前，我从未在他脸上看过这样的表情。
0: 阿海说，多早是早呢？我们今天给各位定义了啊，高考之前都算早。
1: 嗯，
0: 他觉得初中就早了一点，高中的话呢，他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你们不能虚度光阴。
1: 嗯，
0: 啊，
1: 然后
0: 齐说，昨天下午朋友呢喊我去聂绝，下午你洗脚吗，哥？然后跟我聊孩子的事情，他说他家儿子今年初二，跟一个男同学呢也玩得比较近。
1: 嗯，
0: 有一天他回家发现两个孩子呢把他的电脑打开了，
1: 嗯，
0: 输入了一些不良网站。
1: 嗯，
0: 之后呢他再也不允许那个孩子上他们家来玩了。
1: 就是到这个地步你肯定就要干预了、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让事件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再干预吧。然后有朋友讲，就是一不给手机，二不给钱，基本上没有事了。但是现在的小孩，你一点钱不给他，
0: 他
1: 又跟你讲他什么，又担心他没有社交喽，又这个那个喽，对不对？青山浮绿水说，听到别人家小孩早恋，我笑哈哈吃瓜；听到自己家小孩早恋，我拳打脚踢一顿锁，一顿缩，是不是？
0: 一顿刷
1: 啊，一顿刷啊。嗯，
0: 一路平安说，初中的时候一般都是女生主动追求男生的，我们家九年级的男生，他们班好多女生都是很主动的去追求男生哦。啊，九年级不就初三了吗，
1: 还有时间追男生吗？不过确实啊，就是在感情的细腻度这块肯定是女
0: 生
1: 要
0: 更
1: 优势一点。对对对，嗯。然后聪明的笨蛋说，我初三的时候跟人家小姑娘谈恋爱，谈了一两个礼拜吧，手都没
0: 那个可叫谈恋爱的。
1: 他说手都没拉过，然后早上呢我去买早饭，我那个时候长身体特别容易饿，我不吃早饭我就头晕，所以我必须得买自己的早饭，但是我妈给我的钱只够买我一个人的早饭，然后那个时候刚谈恋爱的小女朋友就在边上等着我买早饭，然后我买完早饭我没钱给她买，我就一个人吃，然后过两天她就说跟我分了。
0: 你有吃的都不带我分。后面还有一段语音。来听一下。
2: 但是我后来从小到大谈恋爱的一个情况，我就发现什么样的人不会谈恋爱，就你有非常要好的朋友的时候，你就对情感需求没有那么旺盛，你就不会想着去谈恋爱。
0: 他的意思就是，当你身边有好朋友的时候，
1: 嗯，
0: 你的对于情感方面的需求就没那么多，你就不想
1: 谈恋爱了。大家同不同意他这个？你觉得有好
0: 朋
1: 友和
0: 朋友都谈恋爱去了嘞？
1: 好朋友和对象是一个用处是吧？
3: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4: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4: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4: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4: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0: 大胖的爸，那个发现我们家大胖这次回来妖怪啊！难得休个年假回来，也不出去玩，就天天在那块搞手机。他一打电话打好长时间，怕不谈恋爱了不？
1: 真的？不会哦！来来，我来问问去。
2: 大胖啊，最近开始谈女朋友嘞？
3: 没有啊，怎么可能？我还只是只单身狗哦。
2: 对了。等会把你那个电脑给我印下的啊。
3: 好，我没带啊，就放在我出租房了。
2: 可真的，可是寄给你女朋友了。
3: 没有，人家自己有电脑。
0: 哎呦，阿Z，你真谈恋爱了？怎么认识的？哎，那个人家小姑娘人怎么样？也不跟我们讲讲，也不知道带回来给我们看看。
3: 哎呀，爸妈，你看你们，我就是怕你们问这问那，所以才一直没有讲的。而且，刚才刚开始谈嘛，你们着什么急哦？
1: 哎呀，你跟人家下流发展到什么程度嘞？可疼子嘞！
3: 爸，你说什么呢？哎呀，羞羞的。哎呦，我们才刚刚谈恋爱，怎么可能就同居嘛？
1: 啊，好，崩溃崩溃啊！哎呀。我寝室补个觉啊，睡个美人觉，我天天都要美美的。这两天呢，你妈也表示挺好的，睡觉打呼噜一般好响劲。
0: 你先讲什么东西啊？你才睡觉打呼嘞？
3: 就是啊，爸，你打呼那么响，我睡隔壁房间我都能听到，你还嫌弃我妈哟？
1: 哎，我跟你讲，你妈原来确实不打呼，但这两天啊，我也不要跟离子大了。哎，那个你女朋友睡觉不打呼、哦？
3: 怎么可能啊！小美睡觉可安静了。我叫燕大胖，真没有想到爸爸的套路现在都这么深的吗？
4: 看来大家一聊到这个话题啊，都有一种
5: 话匣子打开了，意犹未尽的感觉。
4: 意犹未尽的感觉啊，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点现实当中的，就回到现实当中来，不要老是沉浸在我对以前的追忆当中啊。
5: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
4: 好，天气情况呢，还是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夜里到16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5: 就要下雨了啊！
4: 有一点点局部啊。
5: 对，
6: 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消费券的事情。2026年的合肥庐阳金秋促消费系列的活动呢，正在开展当中。活动时间呢，是从今天到本月的22号。消费券的最高补贴呢是1000元，消费金额有限，先到先得。怎么来领取？
4: 要抢。
6: 首先，发放的对象呢是在合肥的所有的消费者。活动的商户呢，合肥的银泰中心、合肥百大集团、商之都、合肥百盛购物中心。消费券的发放规则呢，就在银联的云闪付 APP 当中，你们定位在合肥，然后在云闪付 APP 消费券领取页面呢点击领取。每天的放券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钟，就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明天上午10点钟你们可以定个闹钟看一下。单用户活动期间可以在云闪付 APP 上面领取满5000减1000，满2000减400，满1000减200，满500减100消费券。你在任意参加活动的商圈都可以各领取一张消费优惠券。单个商圈呢，仅可以领取一种类型的消费优惠券，
4: 你要选一下。
6: 对，你要选一下。而且呢，它这个有效期呢还比较短。就在领券以后的2个自然日。
4: 哦，
6: 就只有2天，
4: 马上就要花掉。
6: 对，你就是搞了以后马上就要把它花掉。但实打实的确实也减了呀，比如说500块钱减100块钱，那不实打实的就减100嘛。
4: 对，这能便宜点是便宜点，是便宜点。
6: 关键是你要能中到5000减1000块钱的，那你不到那个里面去买一些什么家电啊？不好意思，黄金、珠宝、首饰、烟酒、家电、3C 数码产品以及充值类的交易不参加本次活动。
4: 不好意思，
5: 来，
4: 就是
5: 买衣服，买衣裳。
4: 讲到我心里去了，
5: 对吧？
4: 嗯，
5: 买衣裳。
4: 啊，最后还要跟想要考公务员的朋友说一声，公务员考试报名已经开始了啊！想不想考？
5: 我过年纪了吧？
4: 10月13号，就是首先呢是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这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啊，计划招录呢是3.57万人，考生要在今天的8点到24号，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是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也就是说今天报名的话你大概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看书。
5: 那怕是看不过来吧。
4: 咋的
5: 啊，一个半月就能考过吗？
4: 有想法就试一试。
5: 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6: 喂，妈。
7: 哎，儿子，还一个礼拜就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6: 妈，年前有点忙，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家。
7: 哦，好吧。
6: 喂，妈。
7: 儿子，哎，妈就想问你哦，还有3天了就过年了，你怎么还不回来看我啊？
6: 哎，妈，我这年前一堆事情，哎，除夕那天我一定到家，哎，你别催了啊，哎，就这样，讲过来，过来，过来。
7: 儿子。
6: 哎，我妈也真是的，以前巴不得呢我别回家，影响她打麻将，这几天又是怎么了？天天催我。哎，不对呀、啊，我妈不正常啊，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得问清楚啊。喂，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
7: 对，嗯，也没别的什么事，就是妈想早点见到你。
6: 妈，儿子也想你了。
7: 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6: 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跟我说啊！
7: 哦，主要是你妈来报了春节那个三亚旅行团，7天6晚上。那个除夕早上我就出发了，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可就明年再见了。啊，不过来你不回来也好，省得我这2天啊买菜做饭了。
6: 哎，不是，哎，不是，你这个什么意思啊？哎，喂，妈，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我妈妈的母子情深。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我们今天说早恋的过程。
0: 对，我们今天说早恋，确实说早恋。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邀明月说，我儿子六岁，有一次在车上问他妈妈说哪里可以找到老婆，我老婆说找不到老婆一个人也挺好。我心想我也是这么讲的结婚也早，
0: 我心想的是 What did you say？ 福星高照这么说的。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小孩子谈恋爱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他只要没有做一些过分的事情，其实都可以理解。在情感上去给他引导和引导，我觉得更好一点。作为一个准爸爸，可能我是这么想。
0: 啊，这是一位准爸爸。
1: 准爸爸是吧？你别急。等你生了女儿
0: 你就会觉得所有的小黄毛们你们不要来沾我的边
1: 双云说，我会看孩子的态度，给他前提和底线。前提呢是学习成绩下降不行，底线就是不准身体接触，不准私下约会。怎么的？他俩约会的时候你在旁边等着吗？不准私下约会。他说早恋其实是很美好的事情，只要把握好度，我觉得没问题。茉莉说，我家小孩应该在初二的时候跟班里的一个女生走得比较近，经常在一起打游戏，放学还一起走，周末的时候还约过见面，好像有早恋的倾向。偶尔小孩会提一下，但是我也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态度，不过呢会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对方是什么样子啊，什么家庭啊，学习成绩怎么样。我会刻意的说一些别人的八卦来影响他的思想。我觉得呢，我家孩子的爱好很男孩子，不容易沉浸于女孩的来往，相对来说不太担心。还有朋友说，我觉得早恋没什么意思，给我再选的话我也不想早恋了，因为你不能给他买早饭吃，可是就是那个没有给他买早饭吃，人家要跟你分手的那个，是不是？然后小鹿说，我的闺蜜长得很高很漂亮，我跟她是邻居，从小到大都是一起玩，两家家长也认识，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一个学校，所以呢一到学校很多人都追她，我就负责给她收情书收礼物，每天都能收到好多吃的喝的。收到情书我们就一块研究这封情书写得怎么样，有没有错别字，用句有没有病句。后来她初三转学了，我也经常去找她，在新学校里依然很多人追求她，但是她也没有早恋过。并不是因为他清醒，是因为他爸以前对他管得很严，每天去哪儿几点回都要打报告，而且从来不允许他在外过夜。不管他爸是做什么的，他爸对他都是这样子的。这是爸爸对女儿的，就是怎么说呢，这种关注度是一样的啊。有人说初中高中大学都有女孩主动追我，而且都是班花级别的。
0: 有，
1: 但是由于我过于内向，对主动的女生比较抗拒，就都拒绝了。现在想想真是遗憾呐。
0: 我不信，
1: 初中高中大学都有女孩主动追我，这个话你说说也就罢了，你后来还加一句都是班花级别的。
0: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
1: 怎么了呢？
0: 这大哥好像把当年的照片发了一下。
1: 在哪儿啊？
0: 然后就在后面
1: 就这样的对不起，
0: 你为什么要 笑？人家都在说当年戴个这样的大墨镜，我讲实话确实也很招女孩子的喜欢啊。
1: 是吧？
0: 啊，怎么了？你寝室里面还没有这样的照片啊？
1: 哦，
0: 没有吗？
1: 还行吧。
0: 哦，
1: 但是也不至于班花级别的都追他吧。
0: 财迷家的厨子说，我们这有辅导员啊，碰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学了啊，同班的两个孩子呢谈恋爱，哎，结果女孩怀孕了，辅导员呢就把双方家长叫到一起，说不行，两个人孩子结婚吧。
1: 你是怎么可能？
0: 办婚礼那阵吧，男方父母实在有点气不过，感觉亏大了，打电话找辅导员，然后说我小孩送到学校好好的，怎么就怀孕了呢？辅导员说，对吧？你换一种角度想，现在两个小孩他们是不是互相喜欢着对方，是不是都觉得都很合适，那上个学结个婚生个娃，人生大事解决了，然后给两孩子随了500的礼上到女方账上，然后女孩父母就不来了。
1: 啊，当辅导员还要随礼是吧？
0: 那，
1: 有朋友讲我们家初中生讲以后不结婚，然后有朋友讲我家高中生讲以后不生孩子，然后我家才小学也说不结婚。啊，你别急，你别急，他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恋爱结婚，对吧？不一样。就是等他知道了，他有的时候他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长大了，他
0: 自然而然就想谈了。
1: 他青春期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对异性有一些想了解的这种状态。
0: 来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正在上学的孩子们。这一位呢，应该是已经上大学了，他的感觉呢是谈恋爱，千万不要和家长说。因为说了就会黄，不仅女朋友走了，我和爸妈的关系呢也变得不好了。我们就在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上大学了以后呢，才知道只要另一半三观合得来就行。因为我当年谈了一个聋，就是失聪的女朋友，我觉得她特别特别的好，她满眼都是我也不想辜负人家，但我和家里说了，家里面就是100个不同意。我们当时还在问他，我们说那像他这种失聪的女生的话，你跟他沟通和交流是不是要先学手语？他说对，当时我确实学了很多手语，得先从阿波茨德阿佛哥再学到具体事物的手语，如果实在不懂的话呢，就用手机打字交流。
1: 很简单，就是站在你的角度呢，这是一段纯爱，站在家长的角度呢，他会很想很多现实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自然而然就可能会阻止你，对吧？然后
0: 还有学生朋友，
1: 说我觉得要先沟通吧，不要一听早恋就当成洪水猛兽。如果这个关系让我的孩子高兴，而且能够进步，我就支持；如果他一直内耗，我就开导。主要我的孩子必须得自信才行。就还有朋友说，我觉得早恋能接受，因为有的人到了三四十岁还是幼稚，心智还不如未成年人。我觉得他要是早点恋爱，应该可以吧，纯熟一点是吧？但是三观合得来是最重要的一点。你看现在小孩想的都，他们应该都是
0: 他自己谈上了，
1: 他是大学生。
0: 对，这个大学生他自己谈上了，当然高考前好像也谈了。你记得他曾经发过照片给我们看吧？
1: 我好羡慕你啊，妹妹。
0: 谈的都是什么
1: 帅哥？
0: 帅哥
1: 哦。
0: 来，这样，我把他的照片再把它调出来，你不行再看一下。这个是他之前谈的男朋友
1: 啊，好像真的是高中生哎。
0: 这个是他之前的男朋友，
1: 这不是高中的状态吗？
0: 对，就是高中的状态。但现在，
1: 我好想问问他，就是你高中期间谈恋爱有没有影响成绩啊？有没有影响学习成绩啊？
0: 还好吧，我记得他考的那个大学考的那个高考成绩还挺不错的。
1: 行吧，今天反正不管是过来人
0: 还是过去，
1: 还是正在进行时的朋友啊，都聊，感谢你们跟我们分享你的早恋时光。还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不能接受不能理解的事情，大家都还比较克制啊，还行吧啊。
0: 来自丸子的爱你卡农。사랑하는그녀에게이곡을바칩니다그녀가제마음을알았으면좋겠어요

别看待是非，安静的躲在衣柜，钢琴声没有错对，谁能够看见完美？夜的音乐给人错觉，让人想入非非，沉默的进退，那个颜色的纯粹，热情。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好了，今天的话题呢，就和各位聊到这里吧。
4: 曾经这个问题是我们父母非常觉得棘手的问题，现在又是我们即将要面临的问题，所以你会如何处理？
3: 所以面对孩子们青春期的这种懵懂好感呢，很多家长确实会陷入两难。
4: 嗯，
3: 是假装视而不见呢，还是立刻说我就扼杀你的这个苗头呢？
4: 嗯，
3: 其实放任不管和粗暴的管制都是两个很强烈的极端。
4: 嗯，
3: 少年他们的心动了以后呢，
4: 就
3: 本身就是一件很纯粹而美好的事情。你自己想想，你当年这种心动的瞬间，是不是也在某一个夏天的午后，那个风吹进教室，窗户边的窗帘随风起舞，他趴在桌上，你一眼望过去，感觉他好美，或者他好帅。所以你们不必把早恋当成是一个洪水猛兽，家长真正该做的呢，不是说强行的把你们拆散掉，
4: 嗯，
3: 而是做好引导和底线的教育，
4: 嗯，
3: 学会尊重孩子的一种情绪，教会他什么呢？叫自爱和自律，
4: 嗯，
3: 把握好分寸感。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和各位讨论？就是因为我觉得当年被打压的最狠的那一批人，他们已经做父母了。
4: 哦，长大了，
3: 长大了。
4: 嗯，
3: 我也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他们和现在的他们，他们对于早恋的态度是不是真的就发生了一些改变？
4: 嗯，
3: 他们会不会因为当年的自己受到的那些委屈，受到的那些不公，选择原封不动的
4: 照搬照套，
3: 给在孩子身上使用，还是说想在孩子身上
4: 做点新的实验，
3: 做做不一样的感受、
4: 嗯、啊！
3: 所以好的教育其实就是疏导，不是封堵。
4: 嗯，
3: 让孩子更加愿意相信家人。我们当年也是，你有什么问题跟爸爸妈妈说啊？
4: 我不相信
3: 爸爸妈妈可以跟你做你的朋友，你别骗我了。第二天我跟你讲完了以后，
4: 你
3: 我爸就知道了。就明白，让他们明白现阶段人生的重心是什么。真正的成熟的喜欢呢，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没有来跟我们发话题的朋友说一说，如果是你们听到晚上重播的朋友，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处理呢？好吧，
4: 听到晚上重播的爸爸也不要再想以前那个初恋了
3: 啊。
4: 听到晚上重播的妈妈也不要再想以前那个帅哥了啊。
3: 好，今天最后的环节呢，我们来听一下 LIC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关于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
4: 嗯，
3: 今天的题目呢是 A 加 B 括号乘以 A 减 B 括号等于19，请问 A 等于多少， B 等于多少。来听一下场外援助的 LIC 怎么说。今天的这道题目很简单，
5: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道题啊非常的简单，说 A 加 B 乘以 A 减 B 等于19，让我们求 AB 分别是多少。那昨天呢，我们刚刚解完一道三个方程解三个未知数的高次方程，那今天呢又来了一个一道方程解两个未知数的方程，而且啊还是二次方程。那这种题目用常规的眼光来看是无从下手的，但只要看穿本质，做起来其实也非常容易。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方程解两个未知数肯定是不能解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拿解方程的眼光来看这道题，我们必须要补充一个先决的隐藏条件，那就是这是我们小学阶段的题，所以 AB 都是自然数，然后就必须要发动我们的瞪眼法了。 仔细观察这个算式，你能发现什么呢？其实不难看出，19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数。特别在哪儿呢？哎，它是一个质数，又叫素数。什么是质数呢？质数的特性呢，就是它只能写成一和它本身的乘积，只有一和它本身两个因数。也就是说，想把一个质数写成两个自然数的乘积，那这两个自然数就必须是一和它本身。就拿本题的19来举例子，19想写成两个自然数的乘积，只能写成1×19，没有其他写法。而这道题中啊 ，AB 都是自然数，那自然数进行加减运算呢，结果啊一般也是自然数。也就是说 ，A 加 B 和 A 减 B， 它一定是它乘积等于19，它一定是一个等于19，一个等于一。又因为 AB 是自然数，那 A 加 B 肯定是大于 A 减 B 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a 加 b 等于 19，a 减 b 等于1。那得到这两个方程就是两个方程解两个未知数了，这很容易解。a 等于 10，b 等于 9. 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a 等于 10，b 等于 9. 那这是 ab 是自然数的情形。举一反三，如果题目条件改成 ab 都是整数，那我们就还要分类讨论一下 a 加 b 等于 1，a 减 b 等于19的情形。那这种情况下也不难解得 a 等于 10，b 等于负9。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 a 等于 10b 等于9和 a 等于 10b 等于负9两组答案。好了，这道题就是这样。
4: 这道题
3: 就是这样。
4: 我的确从一开始就没听懂
3: 啊，
4: 不像昨天那道题，至少前面我还懂了点。他一说这个一些什么
3: 质数
4: 高阶什么方程什么，昨天怎么说的来着，说昨天那道题是什么什么方程，把方程这么细化我们就不太行了，我们不太行了。
3: 我们什么时候行过，
4: 谢谢，
3: 谈恋爱你就最行，
4: 谢谢 LIC。
3: 一搞学习了、你就这个不会那个不会的。
4: 我以前文科还行，理科真不行，数学真不行，不知道，我承认还不行吗？
3: 行、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吧，
4: 明天再见
3: 啊，明天下午的5点钟和各位不见不散。
4: 听重播的朋友不要想初恋啊。
3: 啊，
6: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0: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0: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4: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3: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每天中午的直播当中。刚开直播有朋友说晚上好，你都给我时间节奏打乱了，这不是大中午的吗？大太阳顶着，怎么就晚上好了呢？各位在中午的11点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可以将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在这个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啊，把这个您对每件事的看法和想法留言在评论区。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3，055-1634-5803，热线繁忙很难打通，建议大家尝试拨打，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有个事儿有进展了，所以今天在一开播的时候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凯迪拉克的刘先生啊，据他的 4S 店讲，变速箱阀体终于到货了，所以现在可以修车了。那这个事儿呢，有没有跟刘先生同步，车主现在知不知道？我们抓紧时间把刘先生连接进来啊。来，我们抓紧时间，刘先生在线了吗？跟大家说一下什么零部件，变速箱的阀体。那为什么要等呢？门店说因为厂家无货，所以变速箱一旦坏了之后，全国范围内没有办法修车的。他们的变速箱当中的主要零部件这个阀体全国无备货的，从7月份等到现在也是因为要从美国运货运过来，所以一等等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在接到投诉大概也就等了4天左右，现在说突然就到货了。来跟刘先生核实一下。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哎，昨天傍晚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您的配件到了是不是？
12: 哦，是的，昨天傍晚他才说的。
11: 啊，昨天傍晚说到了，然后你们约时间修车了没呀？
12: 约了，他说那个周末之前到货。
11: 周末？就昨天傍晚是到厂家了，还没到店是吧？
12: 对，是到厂家了
11: 啊。这厂家发过来，周末之前到，到了之后下周差不多能给您换上修好。
12: 嗯、哦，对。
11: 啊，那行，到时候修好了，您给我们留个言，没事儿，应该做的，帮您催到配件了就好。那确实，确实就是等发货，等了3个月，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不是配件走丢了，也不是说停产了，也不是其他的问题，就是他的配件等， 等的时间久，难等，全国范围之内没有零部件备货的。之前我们在咨询上汽通用的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作为通用的车主，不管是别克还是凯迪拉克还是其他的，是不是一旦车坏了零部件都要这么等的，变速箱也好，涡轮增压器也好，包括那个别克 E5 关于电池的电芯也好，是不是都没有零部件，是你要现生产啊，还是纯进口啊？那如果这种比较常见的零部件一旦坏了之后，不管是事故的还是保修的，你是不是全国范围内都没有零部件的备货？据我们接触到的几家 4S 店分析下来，都跟我们讲他们也不知道厂家什么原因，但是一旦坏了之后就得等。那但是等的过程当中相对还算积极，跟奥迪不一样，等的时候主动提供了代步车的服务或者是代步补贴，所以现在零部件到货了，留下

0: 裂也好，外观镜开裂也好，尾灯开裂也好，不照样给出的说法是人为导致吗？没有任何一个车主得到了保修或者是其他的处理。那现在康向说自己的工作台开裂了，虽然已经过保了，但他希望能够知道原因，你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开裂，他这个工作台整张皮脱落了下来。我昨天下了直播之后，给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了那个车主发来的视频，就是在挡风玻璃和工作台连接处，从内里连接的这个地方掀起一个角，能够把工作台上的整张皮革给撕下来。所以他觉得我一台开了5年多的漆器，不到6年的时间，你不应该整张皮脱落，你怎么了？是你胶不好容易老化，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现在自费维修要花2万多块钱，我认，但是你这个27000块钱花出去之前，你总要告诉我原因不是吗？只想知道原因，但是售后说你这过保了就是自费。车主讲找厂家客服中心，客服中心也是反反复复一句话，过了保就是自费。没有人说钱的事儿，说的不是你质量问题的事儿吗？是我人为的，还是我这个因为长时间使用胶水老化了？你告诉我一句嘛。我们昨天也问了这个宝马客服中心，我们就问了客服中心的郝女士啊，我记得是郝女士，我说这个用户过了保修期之后还是不是你们宝马的用户了？客服中心很爽快的回答，是的。那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一个故障原因也好，还是因为一个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原因，他问不出来呢？你检查完之后总有原因啊，现在不知道了。来问一下康先生，昨天有没有联系他？康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昨天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1: 没有。
0: 没人联系你？
1: 没有，发了两条短信过来吧。
0: 发短信也是一种联系啊。发短信说什么了？
1: 发的好像就是
0: 发什么了？
1: 宝马车主满意度，满意度调研。
0: 你什么回复都没接到，给您发了条短信跟您调研满意度啊？
1: 啊，
0: 你这个有点尴尬了吧。
1: 还有什么呀？两条短信，有一个是记录备案了，
0: 就是一条是告诉您我们已经收到您这个反馈问题了，得到相关信息了，另一条是跟你调研满意度了。你有回复他这个满意度吗？
1: 我没有啊，
0: 没回复。那您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让宝马客服中心听着，对于这个事儿您的满意度是多少？打几分？
1: 哈，我打0分了，基本上是不会再选择了，这个车结束就不会再选择宝马。
0: 一台这个20年购买的漆器啊，老的漆器车主，当年啊漆器很贵的啊，咱现在不说价格，也不说现在在同品牌同类型的竞争当中还会不会选择宝马，但是作为宝马的用户，你这点知情权都没有，现在问我要满意度评分，你让车主给你打几分？来，宝马客服中心电话留好了是吗？来，喂，您好，女士还是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哎，你好，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我的工作人员刘新一。
0: 哎，刘先生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昨天有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刘先生，你们为什么不给车主回电话呀？
2: 了解这个情况，您说后续您给我们取得过联系，客户一直没有接听到电话，是这个情况？
0: 昨天中午取得联系的，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你们客服中心告诉我们你们24小时的回复周期，但是你没有给车主打电话呀，也没有安排 4S 店给他打电话呀。
2: 哦，了解这个情况，确实是针对于没有回复客户这个情况，我们这边深表歉意，到时候我会将这个情况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
0: 然后呢
2: 后续来跟进。
0: 然后呢还不回
2: 问题的？
0: 然后还不回电话？那这你们不仅不回电话，你们还给他发送了两条短信，其中一条短信是让他给你们满意度做出评分的，这个现在看来就很讽刺。你不理他，不告诉他为什么工作台的皮革会脱落，没有和他做出任何解释，告诉他你自费要花27000，然后他不认可。我们先不说费用上的问题，我们先说为什么会脱落的问题。他不认可你们的解释，或者是他觉得你们没有解释，然后你们现在不仅不跟他解释，还让他给你们的服务进行评分，你觉得他应该评几分？车主刚刚说是0分，你觉得他应该给你们评几分？你们自己觉得呢？
2: 了解这个情况，确实是针对于短信这个内容的话，可能是给客户带来一个不好的体验了。女士，那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肯定会给您详细记录好。针对于存在这个疑问的心情的话，我们对于客户的理解也表示深刻的理解，所以说我会加急的去帮您反馈的，女士。
0: 如果理解的话，你们不会不给他打电话呀？不至于吧？就我觉得你不理解。 就您把这段话书念完之后。

0: 然后呢？没下文了，因为昨天您的同事郝女士帮我们记录完这个问题之后，和您说了一样的话，我们又等了一天。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等，我每天都可以等，但是至少你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你要有进展啊，你不能光说不做。一问你，我们很重视，很理解，很抱歉。然后电话挂断之后没下文了，联通回复的内容都不愿意告诉他。你哪怕你给他去个电话，你说我们没有进展，它也是一种进展，但你不能不理它。它作为你们20年购买了七系的用户，也花不少钱了，支持你们。现在因为工作台皮革一整张脱落下来，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啊，就是很难理解。开了5年多的车，它这个工作台和挡风玻璃连接处，整张皮革从一个角可以一整张撕下来，就像拆快递上的塑封膜包装一样，一整片撕下来，就很疑惑啊，为什么会掉啊？你当然过了保它可以自费，它为什么会掉啊？你难道过了保就不再是你们宝马的用户了吗？不管我是自费也好怎么样也好，只要我一旦过保我就不是你们车主了，是这样吗？你们是这样评判你们车主的标准吗？以过保为一个时间点，过了保全都不是了，就不管了，也不用搭理的，是这样吗？
1: 不是，你是针对于客户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既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这边肯定是希望能去帮客户得到有效的处理。针对于你所描述这个情况的话，我肯定会结束通话后第一时间去帮你做一个加急反馈的，你是。
0: 那加急反馈完之后的进展就是没人联系他，那你们昨天就加急了，今天又要加急，你什么时候联系他呀？准备。
1: 了解。针对于您这个问题的话，针对于一直没有跟客户取得联系这个情况，我会给您详细记录好，因为确实了解到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是非常的重视，对于我们这边的工作目标也是一致的。女士，如果说最新有最新进展，我们会联系二线的同事，尽快的去帮您进行跟进的。女士，
0: 那您刚才这句话，咱们的工作目标一致啊，这个我不否认，大家的工作目标确实一致，但是我们的行为完全不一致。之前找你们6位工作台，包括内饰、包括尾灯开裂的车主。反馈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进展，你们只是在中途沟通的过程当中给出了你们认为人为的依据，然后车主再追问，我们再追问就没下文了。所以这就是你们口中口口声声那句工作目标是一致的，没感受到任何的一致啊，没有一个车主的问题解决，现在第7位了。就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联系车主去沟通这些事儿啊？还是就是 压根就完全不想理了？你要说我不想回复不想理也行，我们就不这么问了，你好歹给个准话呀，不能每次问你们咱工作目标都一致，那目标是一致，结果呢？结果不一致啊。
1: 明白，但我这边已经给您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会尽快的去帮你进行一个反馈的。
0: 你们会跟康先生联系吗？会跟我们之前6位内饰开裂的车主联系吗？打算联系吗？有这个打算没有啊？
1: 因为具体了解到的话是说这个是负责有专门的客诉人员还有部门来进行跟进的。女士，针对于要求回复这个情况的话，我看也是每次都给你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会再去帮您督促一下的。女士，
0: 刘先生，首先我很认可你们客服中心的工作，你们详细记录的这个行为我是非常认可的，但是你们反馈的部门他不工作呀，他真没回复啊。就你们如果说派个人出来告诉车主，我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发现你这个什么原因导致脱落的，以我们目前接收到的这个售后反馈当中没有一台脱落的，你这个就是偶发，现在出了保修期，协商出来的方案你付27000，另外30%的工时费你们承担，这个聊完下来给出说法也行，但车主说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一脱落了一进店，你说你过了保自费吧，我们算下来你要花27000，就是从道理上从心情上消费者很难认可，但你不能说在他不认可的情况下你说你就超过保修期你就要自费，你用这句话去压着他，从服务上他不觉得他是你们宝马七系的用户啊，你们觉得呢？包括那些开裂的也是一样的，没有人说我不愿意掏这个钱去修车，我要修我就修，我不修我拉到外面修都行，但我只想知道脱落也好开裂也好，为什么你们一句人为的就能给人判定了，再追问你们怎么判断的是人为就没有下文了。
1: 刘先生，这个情况
0: 那开裂的我先放一边，咱就说这康先生昨天找你们的，你们今天会给他回电话吗？昨天到今天24小时已经过了。
1: 了解，针对于这个有回复的诉求的话，我这边肯定会给你详细记录好，到时候结束通话后的话我肯定会去帮你做个加急反馈的。主持人，
0: 那如果反馈完之后他没回复呢？他没接到回复呢？
1: 具体的话因为确实我理解您这个 多次致电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这个情况，女士，但是确实我现在能为您做到的话肯定会给您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会尽快的去帮您做个加急反馈的。
0: 啊，可以可以，您做您能做的，我做我们能做的，辛苦您记录和反馈，等你们啊。没电话明天这个时候我还是会问同样的问题，当然我大概率呀也还会得到您同样的话术啊。辛苦您刘先生，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断。就不是七夕的问题，也不是五夕的问题，更不是宝马的问题，是你选择的问题。你不选不就好了吗？不买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不差你这一个，你现在有成为他车主的能力，你以后不选择他，他也不会觉得可惜。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是你要买的问题，买宝马的车主是你要买的问题。评论区还有朋友在问啊，就是关于保险的事儿，是不是昨天那个哦？我看到有朋友在问昨天那个保险的事儿，因为昨天那个保险的事刚上节目当中，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沟通了一下，平安有回复，他这个不是平安车险，嗯，不是平安车险，完全不是，是谁不知道，就是在微信上被别人一顿推销，推销完之后花了3000多块钱，给他的车投了保险，现在找不到人了。就是这么个事儿啊，不是平安，不是平安。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不管你是哪一年的保险，首年购买还是第二年续保，如果金额特别的低，然后那个保单长得特别的奇怪，我建议大家谨慎选择。你像吴先生这个银河的E5，首年3000多投了一份金额还不菲的商业险，最后要理赔的时候完全找不到人。所以这也就是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你不要随便添加一个陌生人一个好友就把钱付给他了。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保险的后续。那另外在直播间很多朋友在催的，催连线的，催问题反馈的，点头像私信过来，点头像私信过来。这位朋友说怎么联系我们，0551-634-5-8603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您可以尝试拨打，最快的方式就是点击头像私信问题，这是最快最快最快的方式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你好，喂，电话是通的，怎么没说话呢？你好，先生还是女士？你好，抓紧时间，来了吗，车主？喂，你好，喂，你好，哎，怎么打通热线不说话了？你好，来了吗？
2: 对，
0: 哎，我这个电话是通的，您怎么不说话了呀，先生？怎么称呼您呀？
2: 我一直听你们在那边说那个什么宝马的问题，跟我这个也不是一个问题。
0: 您电话打进来了是吧？没听到我们说话是吧？来，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呀？
2: 免贵姓景。
0: 姓什么？姓景是吧？
2: 对，风景的景。
0: 哎，景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2: 我是一款那个一汽大众的探岳。
0: 一汽大众探岳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探岳？
2: 现在。3000多公里，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3000公里，
0: 遇到什么问题了？快说。
2: 就是我这个后尾灯现在啊，进水漏气。
0: 后尾灯进水漏气呀？
2: 对。
0: 啊，尾灯进水了，修呗。怎么了？
2: 是因为他们这3月份买的，到现在是9月份，没过保质期嘛？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怎么能处理这个东西？
0: 怎么处理？你是什么时候3月份买的车？你不还在保修期吗？你尾灯如果
2: 对
0: 你尾灯如果不是单纯的起雾会消散，是已经进水的状态下的话，让他给你保修就行了，修不好就换一个尾灯了。
2: 你就直接找 4S 店就行是吧？
0: 对呀、啊，找 4S 店，全国统一联保的，您在您当地找一家经销商有售后资质的就可以了。
2: 啊，随意找一家 4S 店就行。
0: 对，还有什么问题
2: 啊？因为我买这个车的 4S 店已经黄了，我就
0: 啊，你当地还有其他店吗？
2: 随便找一个那个 4S 店就行。
0: 啊，对，你一定要找 4S 店 啊，就是你这个、
2: 啊、
0: 就是二网啊，或者是这个修理厂啊，你这不要找，你找 4S 店、
2: 啊，
0: 你还在保，你当地还有
2: 4S 店就行啊。
0: 对，你当地还有其他 4S 店吗？
2: 应该是有一家。
0: 嗯，您去那家问问看，让他给你保修掉，如果是进水的话，好不好？
2: 啊，好。
0: 啊，就这个问题。
2: 就这个问题。
0: 好嘞好嘞，那要我帮你找吗？
2: 不用，我联系啊，我当地那个 4S 店嘛，我跟他联系一下。
0: 行，就这事儿啊。
2: 啊好。
0: 啊好，没别事儿，没事儿啊。这么不知道吗？没事儿，这么不知道啊？那行吧，这热线啊，这么不清楚，就是我跟大家讲啊，你这个保修期之内的车，你有什么问题，你找 4S 店。 你找4S店就行了，当地你之前找那家退网了，你找另一家，另一家的没有，临近城市的找一家，实在不知道去哪家，给厂家客服中心打电话，你给我指一家，因为你在保修期，对，你要去 4S 店的，你这不值当给我们打通热线吧？当然我也可以告诉你啊，那不需要我处理就最好了。来，下一位，喂，你好。啊，抓紧时间接下一位热线。引起大众在吗？啊，那我不跟他聊了，车主自己找就行了。不跟他聊了，聊了以为我要投诉呢。再接个热线啊，0551635803，对，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有的朋友不知道，他觉得他之前买车那家店要是黄了，他心里吓得不行。那我以后去哪儿啊？谁给我售后啊？真不知道。啊，不知道没关系，跟大家说去 4S 店，去全国任意一家授权经销商。如果你去的时候你不确定他是不是有正规维修资质的，问问厂家，厂家会告诉你的。好，厂家会告诉你的。来来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还有朋友说想咨询一下事情的进展啊，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果？如果是已经在节目当中反馈问题的话，我们接下来会把其他没有解决的事儿一一的在节目当中继续跟进的。如果是已经解决了的话，到时候你们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进展，双方是否认可。如果还没有连线的话，你就要等待受理，因为不是大家把问题发送过来之后就立刻马上我们私下里去处理了，没有，都是要在节目当中的。而且一旦受理到您的时候才会和您取得联系，没有受理的话就是还没有和您联系，也没有开始处理呢。跟大家说一下。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姓王。
0: 王先生你好，什么车？
3: 奇瑞风云A8。
0: 风云 A8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31000多公里，买2年了，是24年。
0: 24年买的。然后王先生啊，您这个不要用蓝牙，不要用免提，用听筒跟我说好不好？觉得您声音有些轻。
3: 我现在就用听筒，没用免提。
0: 啊，那您声音大一些啊。这个24年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现在？
3: 他这个现在是车现在着火了。就充电的时候起火了。
0: 你车充电的时候起火了？
3: 对。
0: 你车烧成什么样了？
3: 车已经烧到架了。他把我那个，就是我是农村的，不是市里，他已经把我那大房子都连上，都给我整着了。
0: 你车充电的时候起火，房子也被点了？
3: 对，房子都被点了。
0: 你在自家院里充电呢，然后这冲着冲着车突然起火，房子在旁边，房子也被烧了？
3: 对。
0: 你房子烧成什么样了？
3: 已经落架了都，
0: 你
3: 房啥都没拿出来。
0: 我看到照片了，你等一下。你这是房子旁边连接的一个院儿，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房子也被点没了，你这房子全烧毁了呀。
3: 对。
0: 烧这么狠呐、啊？你怎么会烧成这样？你问他们了吗？来人看了没呀？怎么烧成这样了？
3: 他们那头来人了，来人了，现在就等那个一个消防鉴定。
0: 嗯，你是几月几号烧的？
3: 10月7号那个着的。
0: 10月7号刚烧的。哎呦，我看着您照片呢，你房子没了呀，你整个家都被烧空了。
3: 对，就我们人跑出来了，剩下都烧没。
0: 你万幸人跑出来了，你当时火非常大、
3: 啊、
0: 一定非常大吧？你有当时起火视频吗？
3: 起火的视频我没有，因为当时咱们那染光顾救火了也没开。
0: 哎呀，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整个农村的那种自建房一楼，然后几个大院儿的那种，车停在院子旁边，充电桩在那充电呢，然后一顿大火，整个房子全没了，它几间屋子组合在一起的，所有的屋子都烧没了，全烧成空壳了。哦，你原来这个家没有被烧的样子，我看到了，你很大，你这个房子很大一片呢。
3: 对，
0: 你这个地，你这个房，你这个顶棚，你这个里边的家具，所有的电器什么全都烧没了。哎呀，
3: 全烧没，
0: 这损失太大了。没有人受伤、
3: 啊、
0: 大家都跑出来了，是不是？
3: 对。
0: 哎，什么车？奇瑞风云 A8。 那你10月7号烧的，消防关于这个火灾勘验的事故说明还没出来，是不是？
3: 是。
0: 厂家怎么说呀？他奇瑞有人来看吗？你的车
3: 厂家就是派一个4S店那帮人来了，瞅两眼，完了他们也没说出啥来，完了起来就完全回走了，完始终再没来人，也没给我打电话。
0: 就是厂家派4S店来看了一下。
3: 对
0: 啊，然后看完之后到现在没有跟您联系。
3: 没有
0: 啊。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他们的检测说明啊，帮您查查这个车还能查吗？
3: 什么没有，没有人跟我，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
0: 你问他没有啊？你问4S店没有啊？接下来怎么做呀？
3: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们说现在就是等，就等。
0: 等谁？等什么？
3: 不知道。
0: 因为你先说说您啊，您当时车辆正常的在你这个院里的充电桩充电呢，是不是？
3: 对。
0: 旁边有什么？哎，没有啊。旁边有人放鞭炮吗？
3: 没有。
0: 有人玩火吗？有人烧东西吗？
3: 没有。在我那是晚上半夜的时候着的火。
0: 哦，夜里起的火。
3: 对。
0: 你当时院里有监控吗？有连着手机吗？有视频吗？
3: 没有。
0: 能看到现场吗？都没有。
3: 都没有
0: 啊。你消防来的时候有没有初步勘验一个口头上的跟您聊一聊，比如说排除人为啊？都没有。
3: 没有。
0: 嗯，明白了。你这个事儿得查，因为现在不知道起火的原因啊。你这个损失啊太大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您说
3: 是这样的，因为我咱那个他给的充电那个是厂家给我的一个充电桩。
0: 对对。
3: 完了之后是他们上这儿来给我安的。
0: 嗯。
3: 完了那个咱们这个电池，我那个是不是纯电的，是油电混，说明一般是油电混。
0: 嗯。
3: 他这个油电混吧，他是可以设置预约充电，因为3多小时就会充满嘛，续航是127的嘛。
0: 嗯嗯嗯。
3: 我是设的是半夜12点充电，因为有个电的阶梯嘛，它不便宜嘛。
0: 嗯。
3: 那头充上电能有个10多，也就是10多分钟的样子，
0: 就烧了。
3: 对，他就起火就着了。
0: 啊，就是也、
3: 啊、
0: 就是我就是您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想表达你也没有说让他充满电之后你还没有拔，一直还在充着还是怎么样？一充满他会自己跳枪的，你只充了一会儿。
3: 对，我只是充了一会儿。
0: 嗯嗯，明白、
3: 啊。
0: 现在是几号？今天是10月14号，对不对？
3: 对，我想问的一天一点是啥呢？我现在是早上，我今天早上给厂家的那个打的400，
0: 嗯、
3: 我直接没找的四 S 店，我直接找的是厂家。
0: 怎么说？
3: 我说我想让他给我出一个所有车的一个车辆的一个信息，因为开的之前他也没什么报什么故障码，这个故障那故障码，一点故障码都没有。因为当天10月7号的时候，我正送孩子上学，
0: 嗯，
3: 上午开走的，晚上半夜着的，他有故障码，第一时间我会给他打电话，或者给厂子打电话。我得上门维修啊，或者怎么的啊，因为我这出故障了。
0: 你这个你我明白，就是就没有必要再纠结他有没有故障提醒了，因为就、
3: 嗯、
0: 因为这样的，如果他说他有车辆本身的充电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故障提醒也好，都就是最后都烧毁了，然后最后都能够证明是他车辆本身质量问题引发的自燃。但是现在呢，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来查你为什么车辆烧毁，为什么车辆会起火，查完之后再看是什么原因，就现在往回纠结故障码没有意义。对，就是你比如
3: 你关键现在已经事故事情已经超过7天了，他现在没
0: 对对，咱现在
3: 都没给我打。
0: 对，咱现在问的就是时间，这个问的就是我们之前遇到这么多起火的案例啊，每个厂家我们都会问的，对于车辆起火他们一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因为你要有个时间线拉出来，我每一步怎么走，然后和消费者保持什么样的联系。是这样的，您可能觉得如果它出现起火的问题发生之前，如果车辆有一些关于充电上的或者是使用上的一些故障，你后台应该收得到故障码的，但是您觉得这个车都是正常，直到你夜里充电充了10几分钟才烧起来吗？但是现在但是您现在反过去纠结他有没有给您提示故障码，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啊？如果有这个故障码，他接下来也需要对于这次起火给你做出检查排查，后台的数据也好，当时的充电的电流和数据也好。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这台车目前的损失也好，检查完之后给您形成统一的检测报告，然后带着如果说你之前有故障码的话，但有没有他都得重新查，你知道吧？那现在您就是着急了，等了7天了，是不是？
3: 对啊。
0: 消防的那个报告估计要1个月才能出来吧？
3: 我在网上查了，是假如说是最快的是15天，最慢的是得30天。
0: 对，基本上我们遇到都要30天左右的。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啊？就想尽快让他厂家查得快一些。他不是来人看了2眼吗？他怎么查的呀？你这烧成这个样子还能怎么查呀？
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省招募后援团了。 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省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安徽汽车315，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省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3: 他这个就是四 S 店派的人来，就这么简单就来仨人，就这么瞅两眼
0: 啊。对，
3: 完了一问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
3: 那你说你来干啥来？那你是来干啥来了？
0: 他来看一眼了，他来干啥？他来看看你烧成什么样了？
3: 就是拍几张照片，撇了就走了。
0: 所以你这个
3: 没有？
0: 哎，我知道你，因为你是这样的，你农村自建房，车停在院里，然后当时的现场的周遭环境都要勘验的。那我相信消防部门应该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勘验，所以他们带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照片，包括他们拍摄的东西，回去去进行分析了。那我觉得厂家你来了之后，你除了看两眼之外，你还要做的对这台车能不能查得出来？因为你烧成这个样子了，他能不能查得出来？这都费劲，你知道吗？
3: 是啊，
0: 因为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想的嘛，所以都靠你猜。我知道了，你就是希望他快一些，是不是？
3: 但是我想明白一点，就是看那后台数据，应该能看出来吧？
0: 能充电，
3: 假如说
0: 充电数据是能看出来的。
3: 对，充电的数据，
0: 当然
3: 什么电池过热呀，或者什么的，怎么地啊？
0: 所以我说了嘛，他除了现场的，包括您这台车当时充电的数据，这台车当时的数据，他需要给您做出分析的，结合着来看。你不能光看现场的不看我车后台的，你也不能只看后台不看现场的，都得看。所以他来人瞟、
3: 啊、
0: 所以他来人瞅两眼拍几张照片呢，这个确实就是给你的感觉好像没怎么查就走了。你这个车有商业险吗？有自然险的吧？
3: 有。
0: 保险怎么说呀？联系了吗？
3: 保险也是拍几张照片写着就走了，但没打电话也没怎么地。
0: 保险公司现在也没说赔或者是不赔，也来看两眼就走了。
3: 嗯，
0: 哪家保险公司？
3: 太平洋
0: 是吧？啊，你们所以这个事儿现在您就是等三方的回复，暂时还没有什么进展。
3: 没有什么进展也没有、
0: 啊。你没跟保险一起预估一估损失啊？这七天。
3: 我这商业险它是车损险是91000多块钱。
0: 嗯，房子呢？
3: 啊、房子代价有点大了。
0: 对呀、啊，房子呢你得聊一聊，算一算，你自己把账算明白，你都得有人赔。嗯，不管是厂家还是这个保险公司，你都有人赔。你这一套房子烧没了，你知道吗？
3: 嗯，对
0: 啊。你稍等啊，你最后一次联系这个厂家4S店什么时候？
3: 我今天早上。
0: 今天早上跟厂家打电话呢，是不是？
3: 对、
0: 啊、
3: 我说你给我推一推那个，我要的是那个后台数据。
0: 明白明白。
3: 你得给我。
0: 他得都给你，他得分析完之后都给你。然后你在哪个城市？你是哪里的自建房？
3: 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黑林子镇，
0: 稍等啊，长春公主岭市是不是？
3: 对。
0: 什么镇啊？黑什么镇呢？
3: 黑林子镇。
0: 黑什么子啊？抱歉。
3: 黑林子。
0: 黑林子。
3: 黑色的黑。
0: 啊。
3: 树林
0: 的林。黑林子镇、
3: 啊、
0: 是不是？
3: 对。
0: 哎，好嘞，您稍等啊。能把手机拿进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吗？行不行？我亲爱的导播，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评论区的网友可着急了。那个王先生，能给大家看看你这照片吗？王先生，
3: 哎，
0: 能给大家看看你这照片吗？
3: 照片可以看
0: 啊，给大家看
3: 看
0: 吧，看看吧，烧成什么样了？他一个大院里边的几个房间，一整套的平房全都烧毁了。就你举着给大家看。哎，等一下，我就看不太清。来，先给大家看车，快，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门口的地。家里的院儿、仓库、卧室，所有的一切全都烧没了，这一片地都烧没了都。大家有看到吗？他这个损失是很大的。他除了车，这个房子得有人承担呢。所以你什么原因烧成这样了呢？已经等七天了。这边再看一下，这个大家再看一下，看到没？那完全烧没了，完全烧没了。来。今天早上还打了电话，那奇瑞汽车应该能查到啊，他们的风云 A8 一台混动的车。来，喂，您好。
6: 您好。
0: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6: 啊，这边工号6066。
0: 6066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用户王先生今天早上还在向你们客服中心致电，反馈他车辆起火的问题。你们能查询到你们现在处理到哪一步了吗，先生？
6: 啊，这边我们这边看到了客户今天上午来电啊，他这边确实有提出要求提供车辆后台的一个数据，然后我们这边坐席的话已经把这个问题已经向上反馈了，
0: 然后呢、
6: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一个答复啊。这边客户的诉求刚才也听了，我们这边也会如期的马上再帮客户的诉求返回公司，加急给他去追溯处理这个事情。
0: 哎，这样啊，就是你们知道王先生这台车起火的问题吗？你们厂家知道吗？
6: 这个之前做客户的话，在10月8号的时候，当时有来电
0: 啊
6: 反馈过这个事情。
0: 你们知道这个事儿对不对？
6: 第一时间已经对接了我们当地的4S店，然后安排人去现场去采集信息
0: 啊。
6: 当时相关部门也是同去，然后当时是回复在等待判定。
0: 等谁判定啊？
6: 就等现场采集的信息以及消防部门这边的一个现场判定啊。
0: 相关部门是消防吗？
6: 什么？
0: 相关，你们懂的相关部门是消防吗？
6: 就是消防以及我们4S店现场采集的信息。
0: 你们怎么采集的信息？
6: 这边我们客服中心没有登记，具体的情况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核实。
0: 这样啊，消防出报告很慢的，你们得管的。当然，现在事情没有分析出来结果和原因之前，不是一定说是你们的问题，但是你们得管的。出这么大个事儿，人房子都没了，家都烧没了，等消防是要等的，但是消防给出的并不代表第三方的专业鉴定意见。他只是作为消防部门对于火灾事故现场所分析出来的勘验的结果，厂家你们要对这台车以及车主在意的后台的充电数据进行整体的分析，看看是不是因为有什么故障引发的自燃。那你不能说因为有主管部门介入了，或者是我们要等谁谁谁谁，你们别等别人，你们管你们自己。现在这样的啊，就你也不知道你们 4S 店派俩人去现场看一眼采集了什么信息，怎么采集的，车主说你们看完之后拍两张照片就走了，他也不知道你们看什么呢。那现在已经等了7天，10月7号凌晨烧的，现在等到14号，等了7天还不知道在等什么，以及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所以车主着急了，你得有人赔呀，保险公司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没见过这么大火。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啊，车主第一次找到我们，我今天正式反馈给你们奇瑞汽车客服中心，你们对这台车的起火采集了哪些数据，以及车辆当时在发生火灾事故的前三天，包括当时所有的充电数据，包括这台车后台的使用数据拉出来，有没有什么异常充放电的情况，整体分析完之后，你们什么时候能出一个关于这台车的起火的检测报告给到消费者。那消防的是消防的，他自己结合来看，如果你们最终判断出来是车的问题，那你们赔，如果不是，是有人外火引燃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那保险赔。然后如果双方有巨大的争议，第三方鉴定公司再介入，是这么个处理流程。你不能等别人，车主现在等你们，您能明白吗，先生？
6: 啊，您的意思我们这边也听明白了，这边您说的情况我们也会如实记录下来。
0: 哎，感谢您，
6: 马上帮您进行一个反馈。
0: 好嘞，我顺带问一个问题啊，每个厂家遇到这类问题我们都会问的，奇瑞厂家对于车辆起火，对于车辆自燃引发的这种问题出现之后，你们一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这个问题您记录好，要回答给我们，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
6: 好的，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也会如实记录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帮我们记好，备注加急。我希望今天可以有车主，就可以有你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车主王向对接上，告诉他接下来怎么办。你不能干等7天，啥信息都没有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不知道怎么这么大的火，真的。就我们最近啊遇到自燃的这个反馈特别多，起火的问题特别多，但是你烧成这样，真万幸是车里，不是万车里啊，万幸是家里人都出来了，没有人受伤，所有人都跑出来了，手机什么啥也没管，视频啥也没拍，你看大天亮火全部灭完之后，最后拍出来这种现场完全烧完的这种状态，太吓人了。这个王先生在不在啊？王先生，哎，怎么没声音？王先生，
7: 喂，你好。
0: 哎，你这个当时凌晨几点钟起火的呀？
7: 12点。
0: 12点多，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7: 4口人。
0: 有4口人，你们都就是你们怎么发现起火的？没睡觉吗？
7: 他那喂，你好。
0: 你说，12点怎么发现起火的？怎么跑出来的？
7: 因为我爱人她没睡觉
0: 啊，
7: 啊，他那些药，他第一时间他说闻着就是一股胶皮味儿。
0: 嗯，
7: 完了他就把我喊叫起来了，叫起来了，往我出去一瞅，开着门，我就看着后边，我就往后退看呢、
0: 啊，
7: 看着后边、
0: 嗯，找这个起火的味道。
7: 对，当时开着门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那个奇瑞汽车那个 B 柱，
0: 嗯，
7: 下边已经有个小火苗了。
0: 就是你
7: 当
0: 你哎，你当时看到这个起火的位置是在 B 柱，然后底盘就从底盘下面往上窜出来的火苗，然后沿着 B 柱往上冒火，那个机舱盖呢？前面呢？没有，
7: 前面没有
0: 啊，
7: 没有。
0: 明白了。
7: 完了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提着水去浇灭那个拿水去灭火。
0: 啊，灭不掉的。
7: 人家本能反应。
0: 哦，对，我就
7: 第一反应。
0: 对，我借您这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明火窜出来，有明显的火势，火苗已经开始烧起来，火很大的时候，你没有专业的工具，你灭不掉的。你有专业的工具，最后也困难，你知道吗？你人先走，别伤着你。然后你等于你爱人跟您都跑出来了，是不是？
7: 对，完了，等到我回来提水时，提完水之后，我再出去的时候，已经就不赶趟了
0: 啊！
7: 我是就蔓延起来了，
0: 灭不
7: 了
0: 了，扑不灭了，
7: 就灭不了了。
0: 你家里另外两个人是谁呀？
7: 我母亲跟一个孩子
0: 啊，母亲跟孩子，反正最后没有人受伤，
7: 啊、
0: 是不是？
7: 对，没有
0: 啊，万幸万幸啊！你这个是算是幸运的，
7: 嗯、
0: 您爱人没睡着啊，看闻着味儿了、
7: 嗯，
0: 真的是。
7: 对，
0: 你要是大半夜都家里都睡着了，你等到火再引到房子那里，就困在里边完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事为什么没人重视呢？
7: 想跑你都跑不出来了，那跑啥了？
0: 真的，水火无情，这个火灾真的是特别可怕。哎呦，我现在看到他这个烧火的房子，真的是吓人。哎，来吧来吧，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8: 喂，
0: 喂，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8: 哎呀，叶。
0: 什么姓什么？抱歉，没听清。
8: 叶，
0: 姓叶是吧？
8: 对对对。
0: 啊，叶先生您好，叶先生您什么车呀？
8: 比亚迪2027款的海豹零六。
0: 海豹零六 EV 是吧？
8: 啊，对。
0: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8: 9月24号买的。
0: 嗯，9月24号，新车啊。
8: 对对对。
0: 啊，多少公里？
8: 8000公里，
0: 八千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是买车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个闪充权益嘛，他是一年免费。
0: 嗯。
8: 等我买完以后去实际去充的话，他说他是有那个度数限制。
0: 就是一年免费，你不能随便充，有度数的限制，多少度的限制呀？
8: 一个月300度。
0: 300度啊、嗯，那一年不就是3600度？
8: 对的。
0: 啊，够你充吗？不够。
8: 不够呀！
0: 啊，那你现在投诉什么问题？他当时宣传这个权益里边有明确说明吗？每个月有多少限制？
8: 没有，我去买车的时候，他是一个都没有跟我提过。然后我过去找他去协商，
0: 啊、
8: 他的意思是说你自己也没问我。我说难道你这个不应该是告知我的吗？
0: 不是，你这个不是我问你，还你又不是会、啊、你的闪充权益又不是针对我个性化定制的，我现在问的不就你们规则吗？对不对？
8: 对啊，
0: 那它规则是什么呀？厂家的这个闪充权益一年免费规则是什么呀？
8: 它的，反正它权益它是度数是一年3600度嘛，但是我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年免费充，反正就跟我没跟我提过是有这个度数限制的。
0: 所以现在您核实到的厂家确实有度数限制，有这个规则，一年3600度。
8: 对的。
0: 只是您的销售没有告诉您每个月有度数的限制，只是说了一年之内免费充。
8: 对。
0: 你这个是你俩怎么聊的？你就有聊天记录吗？
8: 后面去跟他聊的时候有语音，那个录音、
0: 嗯、有录音。他怎么解释的？
8: 说他我自己没问他们有这个度数这些东西吗？
0: 那倒不是我没问或你没说，那就是你该说的呀，因为这是你的工作，你要把这些规则说得很清楚，那消费者才能理解嘛。你说一年免费充，我就感觉我可以随便充啊，不限度数啊。
8: 对啊。你跟我说一年免费充，对于我们销售那个消费者的意义理解的话，就是说我肯定是没有限制去充的这个东西。
0: 好，那我们说个最重要的，你送你的这个闪充权益啊，你有没有签字啊？有没有什么合同啊？
8: 并没有。
0: 并没有啊？
8: 只有购车合同这些。
0: 嗯，哦，
8: 这个是厂家权益吗？
0: 哎，你这个 app 当中关于这个权益是怎么标注的？
8: app 上面吗？
0: 对。
8: 那它这上面就是300度电啊，其他的没有。
0: 那还是有的，那还是有的。
8: 啊、
0: 那我非常理解您，因为我们不懂。就你，我作为消费者，我怎么知道我有多少度的限制？然后你是多少度的限制？我一年多少度的限制？这肯定不知道嘛。我只能听到免费两个字， 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在 APP 当中去细看我这个权益，在买之前啊细看我这个权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在销售某款产品的过程当中没有通知到位吧？那现在人家就是有这个规则啊，倒不是说厂家没有，销售乱说。

0: 或者是说有，或者是说这个一开始没有，因为你投诉完之后给你改了，都不属于。那现在怎么着？你们怎么沟通这事儿的？
1: 沟通的话，他是前两天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给我送保养。
0: 就是觉得我当时没有跟你通知清楚，送保养弥补一下，送多少次保养
1: 而
0: 啊？
1: 且这个 APP 的话，是我们买车以后才下载这些东西，我们是前面也不会有知道的，
0: 哎，
1: 查看不到。
0: 对，是，所以我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很理解销售是要说清楚的。但是呢，正常啊，我们理解厂家送的充电权益是有度数限制或者是时间要求的，你不可能说无限充啊，我也没有见到谁无限充过，你当然可能以后会有。
1: 关键，主持人，你听我说一
0: 您
1: 下
0: 说。
1: 啊，因为他比亚迪旗下的其他车型，他就是有这个不限度数限制的。然后是我过去买这款车的时候，他跟我这么说，我肯定是这么理解的，
0: 不，
1: 并不
0: 没
1: 是
0: 办
1: 说
0: 我，你的理解是基于你认知上的理解，那他的理解是基于他认知上的理解。我们现在不要考虑各自的理解，我们看实际的规则。你就比如说这个海豹06EV，他你没有充分的依据来证明销售告诉你我们不限度数，一年免费充，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强制要求他给你不限度数。他只是告诉你一年免费充，他也没有详细的说度数。这个呢，最多算作一个沟通上的失误，或者是带来的一个误解。只能协商解决，就除非我们讲，它全国范围内多少家经销商对外宣传大海报，都说一年免费充，度数压根提都没提。你说这是宣传上的一个误导，那觉得厂家接下来是不是针对这些车主有什么弥补？但其实没有，只是在沟通过程当中，你这个销售他没有那么专业，没有把很重要的东西告诉你，也没有把你很在意的东西跟你说清楚，最终导致了这个误会。你也不能说强制要求他，因为他沟通上的不清晰，给您去改规则。那人有限制就是有限制，所以现在不就是看这家店怎么跟您聊嘛，对不对？他送你多少次
1: 对，
0: 保养啊？
1: 没提，他就说送我保养，然后我没同意嘛。
0: 没同意，你就想一年免费充，不限度数？
1: 那你这个说实在的也不实际，就看他们怎么跟我沟通嘛。
0: 你平时一个月充多少度电啊？你算过没？
1: 我没算过，刚买的。
0: 没算过。啊，对，你到10月24号才开始吧，对吧？才算一个月嘛。你最近算一星期充多少度电呢？也没算过。
1: 因为我最近在跑顺风车。
0: 啊，就那行吧，你们沟通一下吧，好不好？
1: 沟通，他们反正意思，之前的话他们是完全就是不理的呀。
0: 你跑顺风车，你不跑网约车吗？所以你肯定很在意这个充电度数啊。
1: 对呀。
0: 你跑网约车，你不算你充多少度电呢？
1: 你其他车型他就不会算呀。
0: 我说你自己不算一算，
1: 我算的话，我没怎么去细算，因为他也我也。
0: 你细算细算行不行啊？你得算算你跑顺风车、跑网约车的成本啊！你得细算细算，因为
1: 反正一个月差不多充电的话，在外面充的话，基本上两三千吧，
0: 两三千
1: 两
0: 多
1: 千多吧。
0: 啊，
1: 对。
0: 你跑营运嘛，难怪了。那这样啊，就是你协商看看，你没有办法强制去要求的，因为如果他官方公布的规则是这样，只能说这家店的销售给您在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没有向您阐述清楚。你俩都没聊，送几次保养？你找我，希望我怎么做呢？
1: 因为我找你之前，他是一直没有跟我沟通过的，找他们他也不理。
0: 现在呢？
1: 现在的话，因为我是不是打了那个1234电话嘛，那个还有投诉车质网，后来
0: 他
1: 他
0: 现在，
1: 们前两，
0: 哎，别投诉了，别投诉了啊！你现在说一下你的诉求，说一下你的
1: 诉
0: 诉
1: 求
0: 求。
1: 的话，你看他给我那个，反正保养呀这些东西吧，看看
0: 这样
1: 给
0: 的啊，
1: 到位
0: 就
1: 吧。
0: 是你看他呢，那你看他，你看下去，他一定不会让你心里满意的，因为从最开始呢，你们两边都有纠纷，所以你要说出一下你的诉求，你也想一想你的诉求。那他这边呢，作为这家店，他能够通过几次保养呢，弥补一下他工作上的没有告知清楚的这个东西在，所以你俩协商看看，就你也别到处投诉了，也不是什么，对吧，特别那什么的事儿，好不好？我帮您去协调一下，行不行？
1: 好。
0: 哎，您稍等啊，您稍等，叶先生。充电有限制，有的时候不知道。那有的门店呢，就会把比较好的权益呢往大了说。你看我一年免费充，他倒是没说不限电，但是就一年免费充，那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一年365天可以随便充，我一个月充5000多电都可以，就给人有这种感觉。但其实你限制，你满额一年只能充3600度，一个月分配到只有300度，所以。就是一个沟通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没有告知清楚所导致的纠纷，但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呢，如果这个规则是这样，且普遍的规则都是这样，那你也不能说要求特别过分，这个东西就是协商。来，比亚迪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该劝的我都劝了，女士，您听清楚了没有？
2: 嗯，听了。
0: 哎，我就不跟您多聊了，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然后这个问题呢，门店协商看看。那车主呢这边呢也没说他具体的保养诉求，那我觉得门店给到门店能给的，车主这边我也劝他诉求放下，也别老投诉你们了，你们协商看看行不行？
2: 嗯，好。
0: 哎，然后女士，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个海豹06EV，有没有买车的时候的这个闪充权益啊？一年之内免费充？
2: 嗯，这一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是需要记录去清楚，跟车主直接来沟通，会有相关人员直接跟用户取得联系。
0: 那你不告诉我是不是？
2: 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记录与反馈的平台，所以我这里一定会记录好着重点的问题，马上去反馈。
0: 你们反馈这个问题，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事儿先放下。我现在问的是你们客服中心对于你们车辆的购车权益的相关专业知识。然后，女士，我本来不想跟你聊这么细的，来，女士，您告诉我您工号多少？
2: 我这边的工号是6791。
0: 6791号，辛苦您查询一下，你们比亚迪的闪充权益什么相关的规则和要求？您说说。
2: 首先我为什么跟您，就我们这边能够接收到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这边会如实记录好这个问题，然后您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是要跟车主这边去进行核实，然后去反馈，会有相关人员直接跟客户直接取得联系的。
0: 啊，就不跟我们媒体联系，对不对？直接跟客户联系，不需要告诉我为什么你们的用户买车的时候承诺了一年免费充，现在告诉他要限度数了，这规则不需要解释清楚，是不是？
2: 是
0: 这样吗？不是这个意思，不，稍等，女士，稍等，女士，不是这个意思，你就稍等，女士，我抱歉打断您，稍等，女士，既然您不是这个意思，那您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如果您系统当中查询不到你们的闪充权益规则，我也会让您去查询的。但是您不能说你们是对接用户的平台，了解到信息核实完之后直接告诉用户，那以后你们比亚迪的车主到我们节目上来投诉说你们的闪充权益，我要怎么帮你们解释啊？您觉得呢？
2: 明白，非常抱歉。
0: 而且你们是不是客服中心？你是不是比亚迪汽车客服中心女士？你是不是？
2: 就是目前。
0: 女士，您告诉我，你是不是客服中心？你是不是客服？女士，您稍等，您稍等，我问您，您。
2: 人员核实事件，然后会有任何的进展，就会有相关人员及时跟车主取得联系，也是需要给您这边对接的话，我们这边也会记录好的，您放心。
0: 我不放心啊，您这个话术让我非常不放心。什么叫也是需要跟我这边对接的话，会有相关工作人员去沟通？我不放心啊，因为最基本的业务知识你没有回答给我。我刚是不是说了车主投诉的这个问题，他的高要求我劝他了，我说这事儿先放下了，对不对？你是不是比亚迪汽车客服中心的客服工作人员？您是不是，女士？
2: 是的。
0: 啊，您是的话，为什么问你们闪充权益的规则您不知道呢？你不知道？那你客服中心，你不是卖车吗？你海豹06EV是不是你们的车呀？
2: 车子的话肯定是用户买的是比亚迪的车辆
0: 啊。对呀，那海豹06EV是不是你们的在售车型啊？女士，今年9月24号他刚买的，是不是？
2: 其他的内容说实话我这里是真的没有，当然我们这边肯定会详细记录当前的问题。
0: 海豹零六，海豹零六一，海豹零六，海豹零六EV是不是你们在售车型？你不知道啊？你这边没有相关信息啊？是不是啊？
2: 就非常抱歉，因为由于您的问题，它涉及到具体的一个业务细分，所以我确实没有办法直接回复您。但是我们始终会以保障客户权益为核心职责，跟客户的问题进行对接的。
0: 你们要是始终保障客户的核心权益，那你们销售卖车的时候为什么告诉他一年免费充啊？一个月限300度电，你不说，进检好的说，我没觉得你们保障用户权益啊。是这样的，女士。
2: 嗯。
0: 我不知道刚刚你有没有听到我们和用户全程沟通的内容，我是在帮你们劝的，高的要求我劝他放下的，但是现在你们给我的感觉，我并不觉得我做了好人呐。是这样的，6791号，
2: 嗯，您说，
0: 你们的业务再怎么细分，你们作为客服中心，基本的专业知识培训要到位。问你是不是在售车型，你要回答的，车卖多少钱，现在有哪些配置，续航是多少，什么功能，你要回答的。另外用户最在意的也就是使用权益的规则，你们也要回答的。你不能说一个客服中心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客服中心能干嘛？我话说的直接了一点，但事实就是这样。所以女士，你要告诉我的是，你们比亚迪海豹06EV 这台车有没有闪充权益？ 如果有闪充权益的规则是什么，或者你也可以。

0: 说你不知道，你查不到也行，它也是一种回答，但你不能跟我说别的。我说的够清楚吗，女士？
1: 非常清楚
0: 啊！您告诉我，您告诉我，你回答我的问题：比亚迪海豹061V 这台车有没有闪充权益？
1: 嗯，非常的抱歉，因为您的问题确实涉及到具体的业务细节。
0: 您查得到还是查不到？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您告诉我，我不要涉及到其他人，我就涉及到您这个部门。您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1: 您需要的这个回复我，您辛苦您提供一下我们栏目的这个办公室的号码以及栏目组对接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因为您刚刚询问的这个问题，确实由于您的问题涉及到具体业务细节，所以我无法直接回复您，但是我们肯定会去反馈的，女士。
0: 我涉及什么业务细节呀？这是什么业务吗？
1: 问就是客户的问题，我们是
0: 我没有客户问题，
1: 对，直接来处理。
0: 六七九幺号，抱歉打断您，现在没有用户问题了，用户被我劝走了，我把它放一边了。我现在就是问你们比亚迪客服中心，我要买海豹061V，有没有闪充权益？有没有？你是查得到还是查不到？因为我总要核实你们的规则。用户说销售说的，然后我说他自己 APP 当中看的，现在我不扯用户，你们提到用户，你说你要有专门的业务部门，没有这业务，拿走放一边。我现在就问你们，我现在就来问你们，海豹061V 充电有没有闪充权益，买车时候送不送的？你要告诉我，你查不到也可以，你就告诉我查不到不知道也行。
1: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肯定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反馈的。
0: 你是不知道是吗，女士？6791号，你不要说你反馈，你当然要反馈，我就想知道你知不知道。
1: 辛苦您留一下对接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信息。
0: 你知不知道？你查不查得到？你们比亚迪海豹061V 买车的时候有没有闪充权益？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会留我的信息，我会留我办公室电话，我会留我的身份证。行不行？你知不知道，女士？
1: 听明白了您的问题。
0: 哎、你听明白？哎，对，
1: 消息我这边确实暂时没有查到，我稍后是要去反馈的。
0: 啊，没问题。来，你暂时没查到，可以的，这就是我要的回答。查不到没关系。当然我先表个态啊，我只是着急，我没有好生气的，我没有要生气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我只是为用户着急，因为比亚迪的用户如果打电话问你们客服中心问个权益，你们不能这么对他呀，你们这么不能磨磨唧唧半天，最主要的权益的内容你不知道啊？你查不到，那我就辛苦你们部门回头去了解看看你们的充电权益，你们的在售车型，每台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权益，权益的规则有哪些，这个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培训起来，以免有用户对于权益产生纠纷的时候自己问你们，你们要如实告诉他，要和 4S 店，要和你们一线的销售人员对得上，而不是问你们一问三不知。我觉得不是很难的业务，这是基本的知识啊。所以女士，您帮我记录好，让你们能查到的人下午告诉我，行不行？
1: 非常抱歉，我会如实记录清楚问题，去反馈有专人对接。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啊，女士。你上来说查不到，它也是一个回答，你为什么一直把我往外推呢？你推我干什么呢？就这么查不到吗？但我不是说在追问用户，有的朋友说啊，你着什么急，那上查就行了，你可以查，你管他查不查得到干嘛呢？不是的，因为当你对权益有疑问、有纠纷的时候，你自己问他，他万一也是这副样子呢？这是不是耽误你时间，也会让你觉得不专业？哦，那门店说的是一个，你说的又是一个，那我到底听谁的？问你吗？又查不到，查到之后我要直接跟用户对接的，我那什么意思？你那小括号里没说的那半句话，是不是觉得不想告诉我？本来还可以连一个的，59分了，最后40秒，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其他问题的，点头像私信过来，我一直说这句话，点头像私信过来。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5: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4: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 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5: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4: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5: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6: 新的起点，
4: 启幕精彩，启幕
6: 精彩。
7: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8: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9: 嗨，
8: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7: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面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猜心》。虽然音乐风格和流行走向都是随着时间来变迁，但是张宇的创作风格并没有随波逐流，每首歌就像是一面镜子，投射出各个角度关于情感的剖析。风格上呢，也一直是拥有他的做派，听他的嗓音来诠释单曲，很容易让那种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这首《猜心》曲调虽然是婉转哀怨，但是节奏让人听着非常舒心，有一种无边寂寥、树木丛生的感觉。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卢冠廷经典的《一生所爱》。说起他，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作为词曲作者，他作品都是非常的大众，而作为歌手却又小众到不行，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另外一些人知道，恐怕也是听过了这一首《一生所爱》吧。而对于香港的影坛来说，卢冠廷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从早期的《快乐老实人》到《一生所爱》，再到之前大热的《岁月轻狂》，他一直都是以高产和高质量的作品，在港片的配乐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比如说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很多炙手可热的港片当中都可以听得到他写的旋律。像黄飞鸿系列的几部作品都是他来做的，听起来都是行云流水的风格，但是又不失大气磅礴的感觉，可谓是港片当中在音乐设计上面像教科书般的存在。而他的成名曲这首《一生所爱》也是唱得寸寸柔肠。

0: 大牌主打歌，继续听歌。下一首来听到的是郭顶《我们俩》。
1: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叫做《烟火的季节》，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十几年前，那是《流星花园》热播的时候。同时呢，在这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当中，诞生了一个瞬间爆红的组合 F4。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F4。《流星花园》是在2001年开播，时过境迁，很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这部剧里的演员们也各有各的发展，有的依然活跃在娱乐圈，有的已经销声匿迹。对我们这些见证过这部曾经火爆一时的偶像剧诞生的人来说，可能最大的感慨就是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吧。要想想在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果然白驹过隙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她走红的时间又比《流星花园》更加早了几年，这首歌叫做《深呼吸》。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在妻子的浪漫旅行播出之后，关于小春和彩儿的视频真的是看了不少。2015年在友情岁月的演唱会上，一脸严肃唱着相依为命的陈小春，看到大屏幕上切换出彩儿在台下手舞足蹈的样子，镜头再一次切到小春身上，她一下就笑得很温柔。在其他人眼中，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大概就是你在闹她在笑。而在生活中，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错，就是对陌生人太客气，对亲密的人太苛刻。但如果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就会天下太平，幸福感直线上升。如果你最近生活觉得不够那么幸福，不如试试看调整一下自己，你也可以活成陈小春和尹采儿。来听到阿愣子。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祝福，这首歌呢也是姜育恒异动的心的粤语版本，当年也取得过很大的成功，把叶倩文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在88年的时候是连获了12项流行音乐大奖，横扫了乐坛3个颁奖典礼。第一个是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一个是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还有一个是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在80年代来说，这是一首红透了的歌，也把叶倩文的名声推到了最高点。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烟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为你呈现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生活太难，某一关太难过的时候，有人会说，请去看一看深夜的 ICU， 因为在那里一切身份、头衔、财富、爱恨都会隐退，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祈求，没有病痛地活下去，而你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完整的明天。你见过凌晨三点的急诊大楼吗？过去这些年我见过几次，那儿灯火通明，输液室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检验科的报告单带着热气一张一张从机器里吐出来， CT 室门口的走廊里等待的人只是下意识地搓着手一遍又一遍，抢救区家属在门外那片不大的区域，有的蹲在墙角，有的来回踱步，害怕期待着。大厅的自动门一次次开合，新来的人脸上经常伴随着不知所措的焦急，也会有结束一切的人离开，他们慢慢地走着，脚步虚浮，深入夜色中的背影被救护车闪烁的红蓝灯光照亮。深夜的急诊大楼像一个巨大的生命驿站，人们被安置在这方灯火通明中，共同度过生命中无常的时刻。那这一期访谈和我对谈的对象包华瑞医生就是这方空间里的常住者，他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已经工作了十年，过去的3000多个夜晚他身处其中，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可能关乎生死的判断。这十年是时间，更是无数具象的生命对他的人生观反复冲刷和塑造的过程。他说，愿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十年的岁月沉淀让我越来越明白，人这一辈子身体健康，家人平安，家庭和睦，就是最大的幸福，其他皆是过眼云烟。和包医生的这一次访谈要分成两集播出，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包医生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院急诊科的包华瑞医生，从事急诊这个行业已经今年为算差不多快十年了。
0: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在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年限上邀请您来聊天。我看您的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急诊小包总，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霸道总裁，是你自己给自己起的吗？
2: 这个其实就有点巧合了，就是我们每一个医生啊，在职业生涯都有一个特殊的阶段，会要在医院担任叫住院总医师。那他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常年住在医院，每周只有一天时间可以回家，其他6天就在医院住着，会有一个房间给你。那时候大家就，跟我戏称包总嘛。但是那时候刚好赶上一个电视剧，好像是刘涛和杨烁《
0: 欢乐颂》吧？
2: 对对对，好像是。然后上面有个角色叫小包总嘛。
0: 对。
2: 然后他们就跟我开玩笑，喊我急诊小包总了。
0: 我这两天看了你的急诊小包总的公众号里面写的急诊日记，我觉得特别逗。那个地方是你的一个情绪的解压池吗？我看你在里面说了很多你在急诊科室遇到的一些奇葩事。
2: 初衷可能还是几块，第一个就是在门诊我们每次的接诊量都很大，确实会遇见很多

0: 见，什么情况我们也都会遇见。
1: 会不会那种家属太多，声势很浩大，然后家属和家属之间可能还在发生争执，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比较打扰到你们？
0: 对对，会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医疗这一块的，就医生病人的诊治啊，其实不光光是医生一方面的能力和责任，就是医生、患者和患者家属三方共同协同，才能可能达到最佳的一个诊疗效果。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家属可能内部意见都不协调，我们连采集病史的这个阶段可能都阻碍重重，问一句话可能半天都很难有一个有主见的人把问题回答到点上，或者说你给一个需要做决定的诊疗方向选择的时候，这些家属很难统一意见，这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会耽误治疗的。
1: 一般到急诊的病人都是带着当时极大的病痛或者是极大的不适，家人一定是非常的急躁又很紧张，这时候大家的这种情绪都在一个临界点上，很容易爆发，对吗？
0: 是的是的，确实会，因为他们对于病人，因为到我们急诊的病情变化多数都是突发的嘛，他们给家属接受的时间都很少，到医院来之后其实他能做的不多，往往有的家属呢可能选择把他对病人的关切这种方式选择在位于情绪的输出，是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把情绪宣泄到医生的身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所以我也听说，在医院不同的科室，医生会有不同的相对于来说比较统一的性格。那在急诊室的医生，似乎都是比较能够镇得住场子的，太内向的医生好像在急诊室里会比较吃力。
0: 我可能也就像您说的嘛，因为我们急诊接触的病人相对而言都是危急重症的病人，如果你的性格可能就你哪怕一开始是个相对温柔的性格，在这个环境里面磨练，慢慢你都会变成比较雷厉风行的，因为很多事情需要你迅速的做出很果决的决断嘛，甚至像您说的遇到那样的环境的家属的氛围，你也需要通过你的话语去引导他们的就转移关注点，让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半夜去看急诊，当时是遇到了一家人在那闹闹哄哄的，急诊科大厅就几乎就是那一家人在吵，然后当时有一个急诊科医生出来用掷地有声的声音说，到底听谁的。我觉得急诊科医生是不是要有这样的魄力和胆识？
0: 我们肯定更希望和家属有一个很平静或者很和谐的沟通方式，但有的时候确实家属你人在愤怒的时候，他很难做出一个很明智的决策，或者说当下很难做出很恰当的一个分寸的把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得不提高分贝去打探他们原有的混乱思维，把他们引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节点上嘛，那时候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吧。
1: 因为每个人到急诊都是火急火燎的，都是遇到了紧急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希望我一到医院立刻就有医生来为我处置。但是到了医院之后，你会发现你面临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非常的紧急。为什么我到了急诊还要排队？这是不是很多家属或者是病人的不解？
0: 对对，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对我理解的急诊真正的是应该是病情急啊，它很多时候确实是家属急啊，是家属急。我们病人所有的病人到急诊第一件事情都会经过我们的急诊分诊台的分诊，它的分诊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大概给你分享你去就诊的科室，第二大块就很重要的就是病情评估。如果你的病情真的很急，护士会把你分，比如说零级一级的病人，他可能会去把一级二级的病人，他可能就会把你带到抢救室了，那一定会接受最及时。那如果说病情经过他们的分诊，确实觉得还相对比较稳定啊，那肯定就到普通诊室去和大家一起就是那就排队挂号嘛。但是病人像您说的样的，他都是很着急，我急诊来的，我一定要第一时间看，都会有不舒服，但是就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在这儿，你肯定是危急重症的病人一定会得到及时治疗。
1: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急嘛，所以也经常有插队的情况，是吗？
0: 会有的，
1: 我看您在日记里写了一个很戏剧化的场景，有一个女性说她什么血流干了，她必须要提前治。
0: 对，那天其实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你跟我们说一下吗？
0: 我其实当时这个病人其实是外科的一个病人，那天我在内科诊室，我们俩是隔壁，就听到外面就是很大声的争吵嘛，然后我就电话联系分诊台，是不是我们内科的病人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需要处理的话，他们会反馈给我的。

0: 那当时好像是这个病人他只是手指头被划伤了，然后他想尽快的得到处理啊，得到处理。但是其实当时外科大夫正在给一个多发伤的病人做清创，那病人很重，让他稍微等一会儿，他可能就不乐意了。他说我怀孕了，啊，我的血都快给我流干了，那，这出的事算谁的，对吧？哎，然后我们大夫反正也在第一时间处理过那个病人之后，也去接诊他了，啊，但是后来发现确实也就是很小的伤口。再问到，他的既往史的时候，他说他绝经了，那肯定就不是怀孕了嘛，
1: 嗯，
0: 那可能是通过他自己的一些方式。然后其实这个病人处理过之后，也和，其实他其实我们是没有让他去说收费啊或干嘛，第一时间去给他处理了他的病情。那回过头来想就跟他沟通，让他就是包括清创费，其实也不贵，就40块钱。哎，家属，骂骂咧咧的，其实也就走了，他也没有去那啥。就结果其实，哎呀，反正医生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吧。
1: 是不是作为急诊科的医生，是很希望告诉大家？需要把真正危急危重的这种医疗资源留给急诊室。
0: 对对对，是的，就是真正危急重症的病人，我们是要花时间花精力去仔细的鉴别，去认真的去诊疗，啊，但是很多时候会被一些像危急诊啊，就是过多的分担精力。我们是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那些真正的病人，宁愿我守在他的身边，去一时去观测他的病情变化，这样可能对这样的病人更获益更大嘛。
1: 您在您的急诊室里遇到过哪些真的非常不紧急但是挂了急诊科的？
0: 比如说有半夜来的，他挂号让我给他开青大霉素，其实我们就用的比较少嘛，我就因为医生开药肯定会询问病史啊，他最后掩盖不住，他告诉我他家的猫被划伤了，他挂兽医太贵了，一急诊号20块钱，他要来通过我们的途径去，还有我拒绝他了。然后还有像那种在专科啊，就是反反复复看病，就随访慢性病已经有6-7个月了的那种慢性病，哎，今天他到专科来挂不上号了，他就得挂急诊啊，去帮他开药或者干嘛。还有那种开慢诊检查的，哎，他觉得等到早上8点钟以后再去排队等专科去开检查，他觉得太耽误时间了，就来开挂急诊，他觉得可以迅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哎，就这些，哎，就是你说吧，急吧，真的是病人自己急。其实本身从病情来说肯定是不符合急诊的那个挂号指针的，但是没办法，你不给他挂可能承担的人文压力就比较大。
1: 在您感受到的每一个班次里面大概有多少确实是不太紧急的，占到多少比例？
0: 比例反正不是特别小，我们能理解大家就诊时的迫切的心情啊，但是也希望大家对于急诊能有一些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们希望给大家更好的体验，都希望第一时间给患者，让他们得到诊治和那个和人文上的关怀吧啊。但是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在治，我们也心里是有限的啊，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肯定尽最大的可能去做我们该做的，但是希望大家给急诊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嘛。
1: 就尤其是确实不那么紧急的事儿，咱们就不要占用急诊资源了，这个能说吗？
0: 这个不太敢说。
1: 太怂了。
0: 对，太怂了。
1: 您的日记里提到他觉得他的病社区看不了，是不是有很多人他生了病之后其实他是希望到大医院能够得到更加有保障的医治？
0: 对对对，其实我们
1: 这也造成了像安妮这样的大型三甲医院每天人流拥挤的这么一种情况。
0: 是的是的，其实真正的分级诊疗，你看我们国家花了很大的精力，建设了很多非常棒的社区医院啊，其实他们对于像上呼吸道感染呀，普通的腹泻像这类疾病的处理都是非常有经验和有能力也都很强的啊。但是很多病人可能自己觉得三甲医院可能更好啊，其实社区能解决的病他都到急诊来，所以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急诊排队时间长的这个现象。
1: 我看您在日记当中还提到在急诊科经常能够遇到两种很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这个人急需住院了但是他就是不住，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人真的不适合住院但是他一定要住。
0: 有真有。就是原来就有遇见过一个到合肥来旅游的，就自己一个人来旅游的老爷子，晚上出现胸痛了，然后经过我们的评估考虑，这个人是急性心肌梗死。其实他有点

0: 但本来呢，他对自己，他原来有过性格呢，然后他药也不好好吃，然后医生建议去做冠脉造影，甚至评估科学放支架，他也就不也都不遵从医嘱。但那次确实是他在我们这边旅游的时候突然出现急性心肌梗死了，我们强烈建议他住院，并且通知家属到场。老爷子就是不住院，就是不住院，不敢放他走，这因为他一离院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就不良结果嘛。但是病人他就很执拗，那真是我们医生是苦口婆心的劝，陪着他去办住院，送他到病房，真怕他就是转从抢救室到病房期间，我们都怕他出事的这种状态，硬劝硬留下来，那个病人最后还好，愈后还是不错的。
1: 嗯，啊，他也后来他住院了。
0: 对，后来他就是就我们就苦口婆心的劝嘛，就真的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那种硬劝，给他留下来了，结果还愈后还很好，这个人没有生命还是保住了。
1: 嗯，
0: 啊。那也有那种就是伤风感冒啊，就是很轻的，但是年龄可能比较大，家属比较担心嘛。其实经过我们的评估，觉得在门诊处理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家属是强烈要求办住院。那我们也就是也很
1: 办住院，是不是医保报销的比例高一些？
0: 其实门诊现在国家也出台了政策，就是门诊也是可以报销的，也是可以报销的，可能。家属是认为在医院住院嘛，可能在医生和护士的时刻监护下，病人可能更安全。即使现阶段，病情比较轻，他担心后面回家之后会出现病情变化，可能是更多的是这样的担忧吧。
1: 嗯，但是医院的病床又有限。
0: 对，非常有限。
1: 所以在劝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发生一些彼此的不理解？
0: 会的，会的，啊，会的。
1: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0: 哎，这种其实比较稀松平常了，就确实记着，确实没有特别深的印象了。这种事情发生确实比较频繁。
1: 嗯，都说急诊科没有淡季啊，但是秋冬季节是不是急诊科相对来说病人的数量会更高一些的地方？
0: 对对对，冬天的话，你看本身它就是流感，气温低嘛，本身它就是流感爆发季节。
1: 嗯，
0: 那流感爆发的时候，会到感染的病人就会增多。那么很多有基础肺病的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因为伤感的诱发，可能呼吸道疾病会。相对比较，高的发病率吧。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像天气寒冷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就是我们的接诊量也会增加，包括消化道出血。冬天相对而言，这样的病人是会多很多。
1: 你像上个礼拜合肥全程大家都在盼雪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冬天里的一场大雪是充满着美好和诗意的。但是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是不是对于这样的天气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个在我们医院哈，是有差距的。因为我是急诊内科的大夫，
1: 嗯，
0: 其实真正当外面下起鹅毛大雪的时候，我们反而心态会轻松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病人，可能有点小不舒服吧，他就自己处理了，因为毕竟出门很不方便。但是咱们外科大夫真的是就是全程紧绷，因为很多人会滑倒跌倒损伤的就会特别多，在这几天会集中会出现，
1: 嗯。所以下雪反倒你们稍微轻松一些，
0: 对，我们内科会，
1: 但是比较紧绷的是
0: 外科
1: 、
0: 外科
1: 大夫。
0: 对，
1: 听说啊，在晚上10点钟之后是城市的醉酒的高峰期，是吗？
0: 晚上确实醉酒的病人基本上是晚上来，但具体的时间点看人群吧。
1: 嗯，是不是年前聚会扎堆啊，这种情况出现的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0: 对，逢年过节饮酒这块引起的一些疾病确实也会多很多。
1: 嗯，
0: 像过节病，比如说像胰腺炎呀，胃消化道出血啊，都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
1: 嗯，
0: 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1: 你应该也见过有点耍酒疯的在医院里的情形吧？
0: 有，我还被，就是还被这位病人投诉过啊。就是他们很多时候自己不方便来医院嘛，就是喝酒之后，吐啊或者干嘛各种不舒服，反正朋友一般都会打120把他们送到医院来。那其实这里病人从本身病情上来说，你看来的时候神志又是清楚的，他只不过是，就是酒精之后的情绪那块的失控嘛。
1: 嗯。
0: 啊，但是。他没有希望得到第一时间去处理啊，但是那时候酒精作用下，他可能相对而言不够冷静，他就不愿意排队啊，或者是要求有一些自己考虑的要求，我们有时候没法满足他，但是那个时候你跟他
1: 什么要求？
0: 就比如说我要吊水，我要吊什么什么水，但其实从我们来看觉得没必要，或者说
1: 通常一般不都是生理盐水吗？还是什么？
0: 对，可能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些，比如说醒酒药嘛，辣洛酮啊、促醒的， 会有可能也就掉一些生理盐水，跟喝水其实差不多，就加速它的排泄，
1: 嗯，
0: 加速它的排泄。但是病人可能就那个时候他自己按照自己的经验给提要求，那有的时候其实饮酒也怪误事的，比如说体型比较肥胖的病人，他可能就有呕萨斯，像这种气道梗阻的这种基础的情况在这儿，那饮酒之后意识会更差，那这时候其实是气道失保护的，这类病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预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他在留观输液期间，把监护做好，关注他的氧合，把氧气吸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块，不良预后的不良事件的发生。但是家属就觉得你小题大做了，我就是一个喝酒的，你干嘛要给我监护，又要给我吸氧？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啊，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1: 嗯。所以在您建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经常会遭到这样的误解，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上一堆检查？
0: 可能直接把这个话讲出来的病人不多，但是可能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啊，你是能感觉到可能病人有极大的，对于你的诊疗可能会有极大的疑惑。反正我们可能会结合病情尽力的去解释，啊，能够得到家属的理解最好。
1: 这应该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吧，有的病人会不会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这个检查，有的病人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这个检查。
0: 对对对，是有，因为确实医疗这个行，医生这个职业或者说医疗这个行业专业性太强了，那很多人他接触的很少，他对于这块的认知确实是有限的，我们只能说做更多的去做好解释工作吧。
1: 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确实有非常大的信息比，会不会有的医生有的病人他来之前他自己给自己诊断了，我就是这个毛病。
0: 有
1: 我看您的医日记里面还写到一个老爷子。
0: 哦，对，您说的那个病人是这样子的，其实那个病人也挺让我后怕的，50几岁的一个男性，他原来是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那天晚上他说他吃了一点冷的食物之后，后面后半夜开始出现右上腹的闷痛，但那种痛具体的性质他也描述不出来，疼痛它是持续性存在的，它不像我们那种长久痛，疼一会好一会，然后后半夜2点钟在家属的陪护下来了。但他当时来了之后，他就坚称他自己就是吃坏东西引起来的肠胀气，但是呢，经过我的评估，第一个这个人是个持续性的症状，不符合那种急性胃肠炎那种阵发性的那种长久痛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他的疼痛性质他描述不出来，不像是像长久痛的那种人就疼的，哎，我就脚痛啊，或者说我就胀痛啊，非常明确，他告诉你，那么第三个的话，查体的时候，我们包括这个肝区，当时是有明显的扣痛的，我觉得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想想，一般情况下胃肠炎，他对于疼痛耐受度都还行的病人，很少后半夜往医院跑，凌晨2点钟他能受不了往医院去，肯定是他很难受了，就不是肠胀痛能解释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咱们最好做个检查去评估下的，我觉得肝脏这块可能有问题，但是病人自己就坚持是肠胀痛，我就要止痛处理，你给我打针止痛针我就回家，那我是拒绝他了，我觉得这种止痛针可能会影响他的病情，会掩盖他的病情。后来家属是，依从性比较好，解释之后家属是能接受的。后来 CT 做完是，这老爷子是一个肝脏的占位破裂出血了。就后来拉去。
1: 您的意思是癌症吗？
0: 对，
1: 肝癌吗？
0: 对对对。
1: 之前没有发现。
0: 他以前没发现，不知道，他也不规律的去体，他也不去体检，然后那天晚上就急诊拿去做手术了。后来我在随访他的病例，至少当时在他住院以后的评估，肿瘤那个点还是比较局限，还没有全身出现全身的多发转移，所以他可能愈后就是他的生存率可能会相对更高一点吧，但是越往后发现可能他的愈生存期可能就更短了。
1: 您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一个急诊科医生每一天他的工作日常？
0: 早上我们如果是在门诊的话，我们白班的话早上8点钟接班到晚上6点钟下班，这中间整整10个小时时间，可能从你接班的那一刻开始，基本上除了起来上个厕所，其他时间你根本没有机会休息的。
1: 包括中午吗？
0: 包括中午，尤其你像冬天，我们有时候会点外卖，但是中午11点钟到的外卖，可能你到下班那个外卖还放在那，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拿。其实我们吃饭很快的，你只要给我时间5分钟我就能把饭吃完，但是可能这5分钟的时间，
1: 我想你们一定是24小时轮班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一个班大概要接诊多少位病人？
0: 可能差不多在60到80。
1: 60到80个，
0: 对， 60到80，这只是60到80，可能也只是新病人。

0: 还有不断的有复诊的病人穿插在里边，就可能更多吧。
1: 你们医生同行之间交流会不会说在中国当医生是比较苦的？
0: 可就是这能说吗？
1: 可以啊。
0: 其实可能我们毕竟像我没有就是出国的经历嘛，就是可能我对于国外医生的了解也只是从同行从就是文字内容去获得的信息啊。但是中国大夫啊，中国的医生吧，我觉得确实应该说是牺牲还是很大的，比起欧美国家，可能我们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工作的负担确实也是很重很重的。其实原来大家可能就是接触的宣传可能不是特别的那个多，那但是最近抖音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关于斩杀线的问题，其实
1: 什么斩杀线，
0: 就美国的医疗费用非常的昂贵，非常的昂贵。其实我们原来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开玩笑，我们有师姐在国外嘛，她有低血糖发生有低血糖，有低血糖的病史，她在可能在美国一次晕厥之后被旁人打了120，然后送到医院，等他眼睛再睁开，其实在国内一个低血糖的处理，推支高糖就结束了，花费很小的。但是等他再醒来之后，一张8000美元的账单就摆在他的面前了。可能他们想表达的那种斩杀性的情况，就是人家根本不敢去医院。如果没有医保，没有像那种商业保险作为兜底，或者说没有很雄厚的家庭实力，你去医院可能会花费特别特别大，可能让你一个中产阶级在短时间内可能就回到极限水平。对，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不会发生的。
1: 所以虽然说大家还是对当下的这种医疗状况有很多的不满，但是一旦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幸福。
0: 是的是的，您看现在就是有好多国外的病人，就尤其这种信息开放以后，让国外的人他了解到中国的医疗是这么的便捷，相对而言也很廉价，很多国外人就到中国来。
1: 但是到中国来看病他也没有医保啊。
0: 对，他自费他都比国外便宜啊。
1: 我看你在一篇日记当中还吐槽，我还以为整个合肥市只有安逸一家急诊呢。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是因为也是病人其实也就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嘛，他去了另外一家医院，然后排队时间很长，然后他又换了一家医院，然后排队时间也很长，他说我去安逸吧，结果发现排队时间也是接近1-2个小时，因为也是冬天嘛，流感爆发的季节嘛，确实病人很多，然后他就放弃了然后其实我当时就是也上班的时候也觉得很累嘛，但当病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也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所有的急诊同行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在为着医患为着病人的这种情况，大家都在奋斗嘛，大家一起奋斗，不是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你看现在我们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是叫号系统了，包括急诊，原先的时候是拿病历和号条去排队的。
1: 那我知道
0: 最早
1: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还希望自己能够往前插一点，是吗？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儿科在我们隔壁诊室然后隔壁那时候儿科在我们隔壁诊室，我们内科是在2号诊室。那时候有一次我就觉得哎呀好累好累，看的都看不动了，刚刚把病人感觉就是算是清空了，就这一波小高潮的病人清空了，我出去倒杯水喝口水，我觉得好累啊。结果一看到儿科的那个候诊台面上放了厚厚的一摞还没有看的病人，我就觉得我还可以干。就这种感觉。其实都很辛苦，儿科急诊的大夫都特别特别辛苦。
1: 你把在急诊这一行叫做入了天坑，是一种自嘲的一种形容吗？
0: 其实当时那个天坑，我倒不是说那个急诊的这个工作是天坑，我是觉得就是当时你看我写的那篇文章，主要是那个病情，当时是这样，那个病人到现在其实是我都是很后怕的一个老爷子早上大概7:50，就是我们快交接班的时间点来的，家属陪护来的，家属一进来就说我家老爷子吃坏东西了，胃肠炎了，吐了2次，拉了3次，你赶紧给我输液吊水。那个老爷子是家属推着轮椅进来的，当时他的精神很差，然后呢家属这句话讲了，可能你会不自主的节奏就会被他带偏掉但是呢我觉得第一个这个人他当时的状态就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但是多一句话他都不会说，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差，当然他讲话

0: 不是很清楚，没有偏瘫，也没有说头痛头晕这种很经典的急性脑血管病的症状啊。但是呢，从他本身精神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哎，他如果胃肠炎的话，那要么就是很重的感染，体温烧得很高啊，或者说我们就是专业的话，也就色素反应很重，他才会出现这么萎靡的精神，或者说就拉得特别多，已经脱水了，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造成他这种状态。但是这个老人家不发烧，然后腹部体征也还好，肚子也不疼，他仅仅也就是解了三次的成型便，只能说是排便次数增多，完全没有到脱水的那种腹泻的水平，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差啊。其实我后来就跟家属的分析，我说这个老人家，我建议去做一个头颅的影像学评估，他有可能是中枢的症状引起了他的恶心呕吐。因为我们比如说脑出血啊、占位啊，他这种疾病会导致颅内压升高，他会恶心呕吐的。其实家属当时特别不能理解，他说我为什么胃肠炎你让我做头颅 CT， 对吧？这其实就和他的信息是不匹配的嘛。然后我也是承担了就是很多人文这一块的压力，然后跟家属的仔细去做沟通去分析，还好家属最后就是反正比较勉强的答应我了啊，家属就去做 CT 了。然后我就蹲在电脑前面，其实那个点8点钟我就交接班了，我就到隔壁诊室去，我不敢走，我就守在电脑前面，因为 CT 只要一做，我这边电脑就立马能看到。大概不到10分钟，这个人的片子传上来了，这人是小脑的出血，靠近脑干部位的一个脑组织的出血，出血量很大。我赶紧就冲到 CT 室去了，然后把病人带到抢救室，然后就交给我下一班抢救室的同事去抢救了。后来其实9点钟的时候，同事给我反馈这个人就已经昏迷了，插管了，气管插管了，就转到手术室去急诊做手术了。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组织他离脑干很近，很快就会他已经出现了我们脑血管病最危急的一个并发症，就脑疝形成，下一秒可能呼吸心跳就要停啊。其实时间很短，从7:40多到他发生意识障碍可能也就1个多小时时间啊。但如果那个点我可能就是按照胃肠炎去处理的话，可能就这个病人可能到9点钟出现意识障碍的时候再抢救，可能就比较被动了。就是这个到现在我想想都后怕，我当时其实是第六感的，更多的是第六感，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对，这人的胃肠炎我解释不了他的精神的症状。其实我当时家属有个小插曲哈，那个家属当时来挂号的时候是他用他自己的号挂的，给他老爷子看病，我拒绝了他这个行为，其实他当时是有不满的啊。当然了，他去换号的时候我也就在开始给老爷子看病了，以及我也跟他讲了，我不会耽误我，你去换号，老爷子我先看啊。但其实他人文上是给我压力的啊，给我压力的啊。但是还好这个我其实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表象真的是到现在我都觉得，我那天发现能及时抓住这个点是一个奇迹。
1: 有没有经历过他来了之后你觉得这个人命真大的那种情况？
0: 有，也有啊。但是是一个印象中是一个30几岁的小女孩，她其实她有一个病史，就是慢性的阴道流血，她可能月经的周期很长啊，但是每次月经量也比较大，她也不去看，一直到她那天头晕了，她觉得走路不稳了，才来就诊。那个人来的时候真的人家就肤白如纸，她是白纸的纸啊，特别的苍白。然后我们给她抽血做血常规，发现她的血红蛋白只有19克，这什么概念？我们正常人的血红蛋白是101到160的水平啊，他这个就快讲脱水了，他的血快流干了。我觉得他能活着走到我面前，都是就真是真确，就像您说的，真是一个奇迹，真是一个奇迹。年轻人慢性可能是慢性失血吧，他能慢慢的去代偿。你要是急性出血，比如说你外伤之后导致的器官出血，你到不了10几克，你可能30-40克人心跳就要停掉了，10几克就差不多通俗点，就血都快流干了。真的是，哎呀，真是生命太顽强了。
1: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是不是还觉得，
0: 哎，我就刚刚把这两个过程讲出来我都觉得脑子都有点缺氧了，
1: 是
0: 很紧张，还是依然还会很紧张。
1: 你是怎么会选择医生这个职业的？
0: 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其实更早的初衷哈，是其实我是想把家人照顾好。因为其实就是我和我父母的感情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从小的印象就是我母亲老是犯胃病，一到冬天或者受凉之后她就会肚子会很疼，就是很痛苦。然后第二个的话，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就我父亲其实从现在来说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哈，就是硬腭上面长了一个小良性的一个占位，然后去进手术室就把那个占位拿掉了。这其实现在来看都不是什么事，但对于当时很小的我的那种状态，我都觉得天都塌了，天哪，我一定要学医，以后至少我父母我能够把他照顾好啊。可能那个时候早早的我就定下来我学医的目标。其实我大学填志愿都是很那个啥的，四个，那时候我们09年上大学是填四个志愿嘛，我每一个就是全部填的医学院，而且全部是填的是临床医学专业，不服从调剂，就这样。
1: 你是一门心思的要当医生？
0: 对，一门心思。
1: 你们在上医学院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来跟你们形容急诊科医生这个职业的？
0: 老师怎么形容的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因为那时候急诊其实学科是一个选修课，但是在我后期的实习过程中对急诊科的印象，其实我是有阴影的。我一直就是可能大多数觉得急诊科病人重啊，然后节奏非常的快，医生会很累，而且可能就像您前面说的，家属可能就诊的心情都很迫切很烦躁，可能会行医的过程中的人文压力都比较大，可能当时接触的就是这种理念嘛。
1: 在实习的时候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对于急诊科医生这个职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我作为临床这位实习生，可能对于病情的把控那时候肯定不会有什么很深的概念。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急诊科实习的时候，夜里面很难睡好，很难睡真宿觉，随时会被叫起来，像我们实习做我们实习生的事情。那我们起来的时候，一线大夫肯定都是在奔波，就觉得哎呀，急诊科大夫啊就好累啊，就是一直在忙，从早上忙到晚上那种状态。
1: 但是做急诊科医生也很有很强的成就感，对吗？
0: 对，尤其对于危急重症的处理，真的是可以把病人从
1: 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那种，
0: 这种确实是有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而且呢，是不是更纯粹？
0: 对，就是你在抢救病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不会有任何其他多余的想法，其实你的精神是非常专注的，你一门心思。你那时候，比如说一个危急重症的病人来了，一个病人来了之后，你全神的贯注都在分析他的病情，做病情评估。需要迅速的抓住在众多的临床表现中抓住最危及他生命的核心问题啊，尽快的去干预，把他的从生死线上拉回来。你可能所有的精力都是在这一块，就非常纯粹啊。然后等到你把这个病人稳定下来之后，那个弦就会突然松掉，你就往那一坐，哎呀，又开心又累的那种感受吧，那种状态。
1: 所以是痛并快乐着。
0: 痛并快乐着，真的是您的总结的很到位。
1: 医院在选拔急诊科医生的时候，他们有怎样特殊的考量？
0: 其实急诊科大夫，我觉得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个点，或者说就是我们需要重点就具备的一个技能，就是病情评估。我们需要在很短，因为我们和病人接触时间很短嘛，在这很短的接触时间里面，我们要能够迅速的对病人做出恰当的一个病情评估，这个病人有没有生命危险。要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估吧。就原来其实我的入门，我的急诊算是也是我的急诊领路人，也是我的博士导师张老师，他那个时候就对我们年轻大夫说嘛，他说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因为我现在带着你们在输液厅观察室门口，当病人一个一个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不需要和他们沟通，我就会告诉你这些病人里面哪些病人很重，哪些病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哪些病人你需要重点关注，你需要具备这样的眼力劲。
1: 那是很高的要求啊。
0: 对，
1: 尤其是每天每一个班的急诊量那么大的情况下。
0: 是的，其实可能是这样。
1: 我们会经过怎样的训练呢？
0: 可能没有刻意的去做训练，但是在不断的临床经验总结的过程中，医生随着经验的累积，慢慢你可能你就像
1: 你现在有了这种感觉吗？
0: 其实是有的。有一次就是我们会负责我们会有带药任务嘛，有一次带一批实习同学，我带他们进抢救室，跟他们介绍我们抢救室的整个环境和就医的一个流程。那当时我就抢救室躺了六个病人，进门之后我就跟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看一下这六个病人里面哪个病人最重，我们同一个时间点进来的，我们也不去问病史，就你现在肉眼去看。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同学们都面面相觑嘛，因为他们确实一直是就是在学校 学理论知识嘛，对临床确实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然后就告诉他们，躺在二号床位的这个病人，哇，这个病人很重，心率很快，啊，呼吸这么快的情况下，交感兴奋如此强的情况下，他的血压还是这么低，这个病人已经休克了，啊，这个病人需要咱们去重点关注，啊，包括就给他们分析嘛。后来我再带着他们去，啊，问病史，然后再去看他的附着检查，确实就如我最初的判定一样。然后后来同学就给我发信息说：“老师，你真厉害，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会有这样的病情的，到了这个阶段。”我说：“等到你以后，在急诊科，如果你有幸成为，如果你以后能成为急诊科大夫，终有一天你也会，达到我，甚至超过我的。”
1: 在医生这个群体里面，大家是怎么评价急诊科的？你是觉得幸运呢，还是觉得，哎呀，这事儿怎么轮到我？
0: 我们急诊科这个岗位是从我们进医院开始就是对岗招聘的，他不是说统一招聘进来分配的。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你就是作为急诊科医生被招进来的。
0: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1: 想问一下，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考验你的抗压能力吗？或者是你的情绪稳定的能力吗？
0: 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的招聘可能也就是仅仅是针对专业能力吧，专业能力。后面至于像心理的承受能力啊，干嘛，可能还是在后期的临床过程中自己去感受。确实也有同事觉得压力太大了，可能后面换岗的情况也有发生，也有发生。
1: 您经历过有这样的例子吗？
0: 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就是确实是太累了，又是女孩子，她自己的生理包括家庭，她觉得牺牲太大了，后来可能她也就换岗了。
1: 我听说急诊科医生对于一些水果是敬而远之的。我知道你说哎呀，我今天看到我那桌上别人给我一杯草莓奶茶，我就很生气。我大概能猜到那个梅就是倒霉的梅，是不是？
0: 对。哎呦，有很多值班禁忌，芒果绝对禁忌。
1: 芒果为什么不行？
0: 芒果。然后旺旺一定不能出现。然后我们希望出现的是苹果。我们有时候值班
1: 平安
0: 啊，对，有时候我们值班会自己带苹果放在我们的电脑旁边，1、2、3、4放好，绝对不许碰，谁都不许吃，就放在这儿。
1: 那个火龙果是怎么回事？
0: 火啊，不能有，禁忌，绝对禁忌。就是夜班的时候吧，一定要虔诚，不要说今天晚上不忙，这种话可千万不能说。有时候会有，比如说会诊的同事来，哎，包医生，你今晚还行吧？不麻吗？大哥，放过我。对，你刚刚一说，我身上都发麻了。哎，这可不能在上班的时候出现这些事情。就是我父母都知道，上班之前他有时候可能会给我准备一些水果，绝对不会出现芒果、火龙果、草莓，像这些东西一定不会出现。
1: 熬大夜班，实在困得不行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提神？
0: 其实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会就是，如果就这个间隙半个小时之间，尤其到后半夜没有病人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有困的感觉，但是一到病人来的时候，你的精力会迅速集中起来，那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困意的，尤其是抢救病人的时候，危重病人来的时候，那比喝咖啡喝奶茶啥都管用，瞬间就会很清醒。我们上夜班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排了你夜班，那下午肯定是不会上班的，那下午时间点我们在补觉，就我们自己把这个节律给它抖过来。
1: 但是晚上还是人的睡眠周期到了呀，难免会困啊，会起来活动活动吗？
0: 会的。
1: 会出去买个串吗？
0: 那不可能离岗的，就是可能会把就像冬天这个时候，就把诊室门打开，到在走廊上走两圈，让冷风刺激刺激。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实在就是后半夜可能除了累嘛，可能也会饿嘛。有时候可能会不忙的时候，点个外卖啊，然后放在隔壁诊室，那个香味你还不能出现在自己诊室里面。然后不忙的时候去啃两口，又有病人来赶紧放下，回过去再去看病人。
1: 过去十年，你说你有7个年夜饭是和同事一起度过的。
0: 很少，确实很少在家过年，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的。
1: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年夜饭是哪一年？
0: 其实差不多，就每个年30都差不多吧。其实印象都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这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
1: 年三十阖家都在欢乐的时候，那些来医院急诊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病人啊？
0: 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像前面那种小的伤风感冒的病人就会很少，那确实是都是比较重的病人，确实在家已经忍不了了，都是确实是很重的病人。比如说 像因为毕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嘛，大家、就是暴饮暴食啊，喝酒啊，像这种诱因会多，像可能在。

0: 了之后，比如说胰腺炎呀、心梗呐、像这种病人会有出现，但是确实来的病人都很重，这时候像所谓的伪急诊就很少了。嗯，
1: 所以在医院里面过年三十有过年的感觉吗？大家会凑在一起吃个饺子吗？
0: 你知道我们年三十过年的感觉是什么吗？其实就是你看我们正常上班哈，上班的时间晚上六点到十二点这个间歇是一刻不得停的，肯定是一刻不得停的。但是过年那一天从六点钟到八点钟那两个时间点，那两个小时是很安静的。那个时候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个点就是真正的年味儿，因为大家都在家团圆啊，都在家团圆吃年夜饭，就那两个小时会有时我们难得的就是在急诊这个环境下安安静静的时间段嘛。嗯，
1: 这两个小时你们会干嘛？大家会凑在一块儿？
0: 对，大家会凑在一起聊聊天，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病房可能会有公众的那种电视，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一起看看那个春晚啊，但是在门诊可能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就聊聊家常嘛。嗯，
1: 您前面说您学医是为了照顾家人，但事实上成为医生之后反倒是家人在照顾你。
0: 对，是这样子的。整个你像我是做急诊的，然后我爱人是妇产科，我有两个小孩其实对他们是非常亏欠的，包括我的父母从退休以后就全程的在帮我照顾家庭他们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累，你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像我父亲他每天一睁眼早上起来送大宝去上学，然后就去买菜做饭，母亲就在家操持家务，把家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就帮我们承担了太多自己本来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嘛。对他们确实很亏欠。你看我本来是想做我学急诊学做医生吧，是想把他们照顾好但是他们往往自己真的有什么小病小灾他根本不告诉我，他知道我很累，他不想让我再担心，瞒着都不告诉我。
1: 我听说有一次你母亲在家里不适，你都没有时间回去看他，后来还是叫了120让母亲到医院来的是吗？
0: 类似其实是就是新冠期间嘛，那时候门诊我在上急诊门诊，候诊病人特别的多。其实像前面说的，就他们父母他们平时不会给我打电话的，小时候根本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那天正在看病的过程中，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然后当时一看到我爸的电话，我就知道肯定是有大事了，因为他知道我在上班嘛。然后一接电话，我爸告诉我说我妈在家发烧，晕厥了，就晕过去了。我当时脑子都一片空白。其实我的单位离家很近，就1.9公里，就我特别想第一时间回到我妈身边去照看她，但是门口那么多病人在这，你根本走不掉的。我只能就让我爸打120嘛，尽快把我母亲送到医院来。那个时候还想坚持去把病人看完，但是我脑子那时候完全空白了。我跟病人说，我就赶紧给我同事求助你说你赶紧下来帮我撑一会儿。我说我这回脑子空白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得看看我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同事下来顶了我之后，我再去在医院等到看到我妈妈，那时候可能到我这来的时候她已经意识回过来了把她做了简单的处理之后，其实我也没法去陪同她去做检查做治疗，我也就是把医嘱下好处理好，还是让我父亲自己去做接下来的诊疗我还得去回到自己的岗位，就是非常心酸。那个时候
1: 在这样的时刻会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吗？尤其是看父母退休之后，
0: 对，
1: 还在很辛苦的在给你们操持这个小家。我听说你母亲刚刚才退休。
0: 对，我母亲退休的时间也反正也退休时间不长嘛，但是确实对他们的愧疚可能真的是没法去弥补了。
2: 以上就是我和包医生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和包医生聊天的最后，我谈到了我看过的一本书，叫做《肠子的小心思》。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有一段话被我抄录了下来，今天也想把它送给你。肾脏每分每秒 都在一丝不苟地过滤血液里的毒素，不但比世界上任何一台咖啡过滤机都要细致精妙，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还终身免修。肺的结构设定是超节能型的，只有吸气的时候耗能，呼气是全自动的。如果身体是透明的，你就能够看到肺有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漂亮。它就像是一个设计精密的发条机器，却又如此的柔软安静。而心脏，那个爱你的心脏，那个为你一天蹦不止十万次，全年不歇，终身无休的心脏，在你情绪低落怨天尤人的时候，想想他不求回报的爱，会不会感到些许欣慰呢？急诊科教人看淡得失，而我们的身体却在无声地教我们珍重，珍重那些最根本却也最容易忽略的拥有。真正的英雄主义不只是在烈火中逆行，洪水中坚守，他可能也是在深夜你想继续刷手机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该睡了，在情绪崩溃觉得一切毫无意义的时候，起来给自己倒杯水，在年年岁岁的奔波里记得预约一次体检，像赴一次重要的约会。这些事儿说起来太小了，小到似乎不值一提，但是在这些微小的时刻，你正在履行一个人最庄严的身份，成为自己身体的守护者，成为你的心，你的那副肺，那副血肉温柔而清醒的主人。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仅在爱自己，你是在为你所爱的人储备平静健康，而这时的你才是他们的故事里最安心的背景，最稳固的陆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上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访谈内容。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所有嘉宾的视频文字加录音呢，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我相信。
4: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3: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4: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5: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3: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隐形眼镜含水量越高就越水润，戴着会越舒服吗
1: ？No。
0: 事实上，含水量和隐形眼镜是不是水润没有什么关系。含水量高的隐形眼镜质地柔软，佩戴的时候确实会更加舒适，其中的水能够很好地传导氧气，因此含水量越高，透氧性就越好。但是高含水量的镜片，水分反而更加容易蒸发，所以高含水量的隐形眼镜其实是把双刃剑，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气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来，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13: 下班路上做自己。
2: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
14: What?
2: 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5: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2: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5: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

0: 你是会装作不知道呢，还是扼杀苗头啊？当然你说我们家没有孩子，我还是个孩子，那你就说说你当年早恋的时候家里面是如何处理你的，或者说未来你有孩子了，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家里面如何处理你的
0: 如何处理你的，就面对这个问题，就未来你有孩子了，面对这个问题你会如何处理。
1: 嗯嗯，
0: 好吧，
1: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就家长制一点
0: 啊，
1: 把大学之前谈的一律叫早恋，行吗？这可以吧？
0: 大学谈的一律叫早恋，
1: 到大学之前谈的
0: 啊，就大学之就高就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加高中三年都叫早恋。
1: 对，要不然有人这样就讲哦，不行哦，我高中的时候我都18岁了，什么什么就不算。
0: 那就是高三和大一的时候就只跨了2个月的暑假，
1: 那个，
0: 然后他就成年了。
1: 那个
0: 就在这个暑假两个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他就成年了。
1: 以高考为节点，高考前的一律叫早恋，高考后的
0: 你看你这个就有点
1: 家长制，我都说了家长制了。
0: 今天我们就按照怡子的讲的来，高三就大一之前。
1: 不是，高考之前
0: 啊，行，高考之，那高考之后的第二天，我讲妈，我谈恋爱了啊，也行是吧？那行，就高考之前一律叫早恋，好吧？
1: 你不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界定这个早恋的概念，
0: 行行行
1: 对吧？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啊，看看来说一说那个早恋的话题，我们就兴奋了起来
0: 啊。
1: 嗯，好，来，
0: 那就高考之前一律算早恋，高考完了以后。就只要你出了考场都不算，好吧？
1: 我跟你说，就此时此刻，如果真的有一些中学生在听我们节目
0: 啊，他们回去就跟爸爸妈妈讲，
1: 眼皮都翻上天了。我跟你讲，啊，这两个等什么叫爱情啊？
0: 啊，好，今天就来跟各位聊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是我们本地的一些资讯。
1: 嗯，
0: 当然，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111呢是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
1: 嗯，
0: 回复222呢是。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呢是这样的，5年级奥数题，括号 A 加 B 括回来乘以括号 A 减 B 括回来等于19，请问 A 和 B 分别是多少？
1: 嗯，每次我发给 LIC 的时候他都给我回一个
0: 太简单了，能不能搞难一点的？
1: 对，
0: 哦，他直接给我答案了。
1: 好了好了，那个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我们所有的环节都是按照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啊，快点的，
0: 马里欧的回复111啊。
1: 嗯，
0: 学生朋友你们也回复111啊。
1: 对，
0: 我专门给你们建了学生群，里面全是学生朋友，啊，
1: 全是学生朋友，炸裂的新闻，啊，是不是？
0: 对，刚才我们讲
1: 没有什么炸裂的新闻，他们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友好的环境，然后有什么需要点赞的需要投票的我们都给他投。
0: 今天有一个淮北师范大学的朋友，你怎么突然一下对他感兴趣了？是你家里有亲戚在那上学吗？
1: 不是，他是淮师，我就说是不是淮北师范大学，
0: 哦，
1: 还是哪个叫淮
0: 师？淮南也没有师范大学呀，
1: 我也不知道。
0: 他不是讲了他是淮北的吗？
1: 所以我就问了一声，啊，没事了。
0: 以后出来也是做老师的呀。
1: 对，
0: 下次是不是要把题目交给他？
1: 可以。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不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我一直都搞不明白，时间为什么能让一个女人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我和小美热恋一个月的时候，
6: 哎呀，大胖，你怎么会打喷嚏呢？你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做手术啊？哎呀，老天爷呀，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大胖啊！
5: 小美，不是，
6: 喂，120吗？我男朋友快不行了，我们家的地址是。
5: 我和小美恋爱一年的时候，
6: 你感冒了吧？
5: 好像是哦。
6: 哎呀，你身体也太差了吧！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天天晚上打游戏，我叫你打。
5: 小美，你不要卸载我的游戏啊！我好不容易死起身上来啊，小美。
6: 我一直搞不明白，时间为什么会让一个男人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我和大胖热恋一个月的时候，大胖，你中午想吃什么呀？
2: 小美，你想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来，你看看菜单。
6: 我和大胖恋爱。

0: 一年的时候。
1: 哎，那个我叫黄焖鸡米饭去了啊，你自己想吃什么你自己去吃啊。
0: 什么爱？我叫爱吗？你不认识我吗？不会叫我名字吗？我叫小美。哎，我们简直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2: 来自王朝1982和哲源露露为我们带来的恋爱阵线联盟。

0: 酒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来，
4: 就刚这首歌，就是很能表达那种刚刚开始谈恋爱时候的那种雀跃的心情，
3: 甜蜜
4: 啊。
3: 怎么了？你不知道男生寝室去坐坐吗？讲哟，
4: 我们那个都过时了。
3: 没有啊，我刚才特意艾特了群里面的两位老师，一个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一位是民办学校的老师。
4: 嗯，就想问问他们。
3: 我们想问问他们，就目前他们所知道的学校里面，就他们所听到的一些关于孩子们是怎么一个早恋法的，
4: 嗯，
3: 对吧？
4: 嗯，
3: 就他们现在是跟我们当年也一样吗？因为我们当年的通讯设施和设备不像现在这样，
4: 嗯，
3: 以前我们就真的只能写小纸条和只能写那个交换日记本，
4: 对，
3: 现在他们的这种方式可多了，小天才手表一加，
4: 每天在聊天是吧？
3: 啊，每天都在聊天啊，聊天就是内容是你作业写完了吗？
4: 不可能，你这，嗯，你太低估现在小孩了
3: 啊。
4: 你作业写完了，可能是三年级之前聊的内容哦。三年级之前应该也不会聊这个。三年级之前问的是你小天才里面什么什么等级是多少级了，能不能给我点个赞什么的，给我积点分什么的。
3: 好、我们来等一等啊，等一等老师们给我们的一些反馈。
4: 我们先来回忆是吧？
3: 这其实不应该是一个所回避的问题，因为，
4: 因为他要长大。
3: 对，这些问题在我们当年其实就是一直在被所谓的回避。回避回避回避以后呢，我也曾经听闻一些小男孩和小女孩因为这种家长的回避和老师们的回避，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有很多人就走上了人生的另外一条道路的。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坦诚和开诚布公的和孩子们好好聊一聊这种问题，他们才会有一些更多的选择，或者说他们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把它拿到我们的电台里面来说的内容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当年被早恋这个问题所回避或者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知道爱情为何物，选择了义无反顾的跟一个人在一起。

0: 己的那些家长们，
1: 嗯，
0: 那些孩子们，他们现在变成家长了，你们现在对，
1: 所以就说你们心里的那些小九九谁不知道？
0: 你们这些小九九们目前也就是打算让孩子，对吧？也就。逮到了以后呢，就是一顿打一顿塞。
1: 所以就是现在如果有中学生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就是阿姨跟你说，
0: 阿姨吗？
1: 你现在要是谈恋爱，你爸妈肯定能知道，他就是想不想跟你谈的问题了
0: 啊，
1: 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除非你属于那种一个星期都住校，只有周末回去，那有可能稍微对你的了解不是那么透彻。如果你每天都回家，你爸妈肯定能知道，但是我当年就没人知道。
0: 你先说说你当年是在你什么时候，多大的时候？
1: 你说进男生寝室那会儿吗？
0: 不，你就正儿八经的讲，我也不知道你正儿八经的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高一吧。不是谈恋爱，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谈恋爱，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正儿八经的谈恋爱。因为那时候我们也不会经常的什么什么拉拉小手啊，搂搂抱抱啊，也不会这样。我当时所谓的有一个自由的时间点呢，就是我们在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到晚上的自习中间，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大概在五点半还是5:45左右，或6点左右就结束了。然后晚自习一般是7:30左右开始上，中间有那么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所谓的谈恋爱，其实也就是这一节时间。能干嘛？无非就是到学校门口的面条摊上去吃碗面条
0: 啊。
1: 然后学校里边有一些小吃店去尝一尝，两个人一起，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偶尔可能到学校门口，当时我的学校门口有一个废弃的公园
0: 啊。细说这个废弃的公园的事情。
1: 什么叫废弃的公园呢？就是它那个里面呢，可能原来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单位在里面过，然后它那个院子它就修有花坛啊，就是有长椅啊，就是还是有一些植物的，但是它废弃了，就这个单位搬走了，但这个院子还在
0: 啊。明白明白。
1: 然后呢，那个植物什么不就没有人修理吗？里面就显得乱糟糟的嘛。但是的确，据我所知，当时我们学校就会有很多的少男少女啊，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到那里去，就像小小的相聚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怎么那么想相聚一下呢？
1: 我当时我记得，我跟这个男生呢倒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说怎么谈恋爱这么个事儿，但他就是的确是他先表达了就是喜欢的意思
0: 啊，
1: 然后我也没有明确拒绝，但我俩真的也就是这个时间段里面在一起吃个晚饭，也就是这个关系。但后来呢，就是这个关系只持续了大概半个学期的时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初中的好朋友到我的学校来看我，
0: 嗯，
1: 然后他就悄悄问我，闺蜜嘛，就说我
0: 谈恋爱了，
1: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你都不去学校找我？
0: 是的。
1: 然后我就想试试，就是我自认为那时候我是谈恋爱了。哦，对，就上课还会递小纸条，这个东西我也，你待会儿我再详细的讲。
0: 干过。
1: 对。然后他说那谁啊谁啊，然后他就到，我就带他到我们班级去，然后透过那个门，我就指一下那个男孩，我说就他。然后我那个闺蜜说。
0: 就他
1: 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在他看来这个男的一无是处，他说呀，怎么这么挫。就当时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我是在一个班级里面所有的人当中指了那个人，我不知道他是看错了还是真的觉得他很挫，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玩。
0: 你觉得他挫不挫？
1: 这个男生在我当时，在我看来，就是除了个子有点矮
0: 啊，其他的没毛病，
1: 其他还行。
0: 他其他的还行是体现在哪方面？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1: 他当时是以
0: 交换生
1: 年级第二的成绩考进了这个学校。
0: 哦，那成绩很好。
1: 他字写得很漂亮
0: 啊，
1: 他钢笔字写得非常漂亮，这是我 好，觉得很羡慕的一点。然后人呢也比较踏实吧，长得还行，但是他就个子不高，他就那时候他好像只有1.69米左右，1.68-1.69米左右，1.7米左右。
0: 但当年的还他
1: 高中了，男生都长起来了
0: 啊，他没有长起来是吧？
1: 就他身高确实，我当时也差不多有1.6米了。所以身高确实，所以就后来我就一直对身高这个事儿这么在意的
0: 耿耿于怀，
1: 原因就在这里。对，但是确实啊，就我们俩很奇怪，我们俩就是因为就像你讲的一样，我们没有通信工具，然后在那个放了一个寒假回来之后，我俩就再也不讲话了
0: 啊。哦，对，你好像讲过，就放了一个寒假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讲话，
1: 我俩就像陌生人一样，就再也不讲话，再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0: 啊。
1: 后来的2年半呢，没有讲过一句话哎。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但是别人都讳莫如深，就觉得我们俩就爱恨情仇都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步。两个人
0: 爱恨情仇为什么有这么多、啊？
1: 觉得到现在都不讲话了，就说明这两个人肯定是爱也爱到底，恨也恨到底的那种。
0: 爱的痛了，痛的哭了。
1: 但是这个男生后来好像还谈了一次、就快毕业的时候又谈了一次。反正就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当时就是主要的谈恋爱的表现，就是第一上课会递纸条，第二下课会就是晚上下课会一起吃个晚饭。但是呢，我就是说递纸条这个事儿，我后来不是多次反省吗？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沉浸在跟他的交流当中，没有注意到，在我们俩中间其实是隔着一列那个座位的。然后我当时递纸条的时候会经过两个人，然后
0: 其实中间有一个人会说：“哈，你不要打扰我学习啊。”
1: 其中一个男生，我说实话，我现在我都能想象到他的眼神，但当时我意识不到。那个男生呢，说实话，
0: 你不学我要学啊！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他是农村的孩子，他很愿意学，他愿意学习的。
0: 对啊，你不学我要学啊！你不要打扰我啊！
1: 他那个表情就是很不耐烦，但是呢，因为碍于同学，他又不好拒绝。后来好几次就是有这么个眼神之后，我后面也收敛了一些，再加上后面也不咋联系了，就是。但是他这个男生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所谓的早恋，就跟这个所谓早恋对象的这个交流没有任何记忆深刻的点。但是那个
0: 男
1: 生
0: 的
1: 眼神，我记得非常清楚
0: 啊，明白。
1: 就是在记忆的冲刷当中，你反而会记得一些你以为你不会记得的东西，因为你妨碍到别人了。
0: 对，
1: 所以内心其实有愧疚感，对吧？我是不是纯纯的关系还可以吧？
0: 很好。
1: 他请我吃过的最贵的东西就是一碗牛肉面。
0: 就肢体上有什么接触吗？
1: 肢体，这个话在节目里面合适吗？
0: 就是因为要问啊，就是在肢体上面有没有接触啊？因为
1: 牵手有了，牵手肯定是有的，
0: 尤其是牵手。
1: 牵手，然后拥抱呢？他是借，就是玩游戏的时候。
0: 爱得痛了。痛的哭了，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词歌啊、哦？记事本啊、哦，好，这首记事本，这首记事本送给你啊。
1: 妈，听你的了啊，你给我讲点实际的啊，我马上也要问你啊，肢体上怎么接触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老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5: 老板怎么了？
4: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2: 第二天，
5: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2: 我一位啊，怎么了？
5: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5: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2: 咖啡就好。
5: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三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2: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5: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2: 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5: 好的，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2: 下班路上做自己，你看我们今天我们开场都这么果断，原因是什么呢？
13: 今天的内容太多了。
12: 今天来聊一聊早恋，就是如果说你的孩子早恋了，你会装不知道还是会扼杀苗头？如果还没孩子，就来说一说你当年的早恋情况，家里是怎么样处理的？你如果未来有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面对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让我给你准备好歌。
13: 什么歌？我不是已经准备了吗？爱得痛了，爱得痛
12: 了。你的故事。
13: 我的故事啊，我没故事。
12: 你，
13: 我哪来的故事？
12: 这样，我定向屏蔽一下，好吧？
13: 你定向屏蔽谁？
12: 说了以高考为界限，高考后别想了，高考前的。
13: 高考前的。
12: 你就这样，你选一段。
13: 什么选一段？
12: 选一段我们没听过的，好不好？
13: 你们都听过，
12: 你就选一段你记忆深刻的。
13: 不是，就没有什么记忆深刻，而是节目里面我们曾经也因为这些就是其他的话题也引申过，就关于我们在早恋的这里面的一些内容。这个早恋的这个内容，我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的说了，确实也是在高一的时候认识的，跟你一样。对吧？
12: 你为什么？其实高一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的原
13: 因
12: 是，
13: 因为你刚刚中考
12: 经过了，对，
13: 中考完了以后，你的义务教育阶段已经结束了
12: 啊！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想的是刚刚就是经过了一次炼狱，就是你
13: 高中难道不是更大的炼狱吗？
12: 然后你需要轻松一下。
13: 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我高中三年是一个大的炼狱，然后我大一要 happy 一下，我要找个女朋友或找个男朋友 happy 一下吧。
12: 而且觉得我好不容易中考完了，对不对？
13: 又考上了。是吧？
12: 对
13: 啊，然后就觉得那个，就我当年的那个，这个所谓的早恋呢，家里面倒没有怎么说，
12: 他知道还是不知道？
13: 我爸妈应该是知道。
12: 我爸妈不知道哎，要不然早就。
13: 我爸妈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曾经带他还有我的朋友啊，到我们家去吃过饭。
12: 这不是就是短视频发的那，然后你妈妈果断的就发现那个女孩
13: 不一样，就
12: 她
13: 跟我的那个有点不太一样，是吧？
12: 我有点烦她，
13: 就有点烦她，哎。就曾经带他那个，包括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就我们一起到家里面去吃饭。当然不可能说单独喊他到家里面吃饭，
12: 对，
13: 就喊他一起到家里面吃饭。
12: 嗯，
13: 他很巧的是什么呢？他跟我也是同一个姓
12: 啊。
13: 我不是在节目里面说过吗？
12: 这么难得的姓哎。
13: 啊，他也姓燕。
12: 嗯，
13: 而且他跟我的名字啊，就只差一个字。
12: 他叫燕涛。
13: 什么叫？
12: 哦，他叫燕林。
13: 哪个女孩子会叫燕涛啊？
12: 哦，燕林也还挺好听的。
13: 不是，他后面还有，他也是三个。
12: 燕玲玲。
13: 也不是，也不是。
12: 就是你俩特别像同母同父
13: 什么异母的那种
12: 亲生姐妹
13: 啊，就流落在外地、是吧？
12: 对对对。
13: 但我跟他认识是通过他的朋友认识的。
12: 嗯。
13: 当年我们会在。QQ 里面有一个叫聊天室，
12: 嗯哼
13: ，QQ 聊天室里面有一个十二星座的聊天室，我是什么座，我就进了那个座，我是金牛座嘛，然后我就进了金牛座的聊天室，
12: 嗯，
13: 在金牛座的聊天室里面，当时没有那么多的防范意识，什么都敢讲，
12: 就说自己的真实姓名
13: 了，对，你住哪里啊？你的真实姓名什么的，什么
12: 这个大家在网上不要学啊，
13: 对，现在不要学啊，当年是真的就敢在聊天室里面这么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个傻子，
12: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什么网络诈骗之类的事儿，刚刚开始，
13: 可能也有吧，我不知道而已啊，
12: 嗯，
13: 所以在这个事情，在聊天室里面认识了她的闺蜜。她这个闺蜜呢，一看我的名字以后说：“哎，我有个闺蜜的名字跟你就只差一个字。”后面又很巧的是呢，我和这个在聊天室里面认识的这个人呢，高一的时候我们两个分到了同一个班，
12: 就是说你跟她的闺蜜是同学，
13: 同班同学。
12: 嗯，
13: 她其实不是我们的长子弟，就我们不是在同一个
12: 外校的
13: 同学，居然考到了我们学校来。
12: 啊，
13: 高一的时候还在同一个班。
12: 嗯，
13: 你想一想这个。我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觉得小说里面的情节就在我身上发生了，
12: 就挺有缘分的。
13: 哎，挺有缘分的。
12: 嗯，
13: 那我说，那你都这么有缘分了，那你的那个什么，你的那个闺蜜跟我只差一个字的那个名字的，那能不能认识一下，或者看？
12: 你看，
13: 见个面啊什么的？
12: 怎么？凭什么我闺蜜跟你名字像，你就得认识一下？
13: 那这不是巧吗？这种事情不就是很巧吗？
12: 嗯，
13: 对吧？这个不就是一个很巧的事情吗？
12: 你当时是非常没有任何私心的，就是那都
13: 啊，那不是。
12: 他跟你讲，他闺蜜长得好看嘞。
13: 也没有，但人不是都是会幻想吗？
12: 啊，
13: 没见到的时候都是会幻想吗？
12: 然后怎么见的呢？
13: 那不就找机会见了一面吗？
12: 出去吃的饭还是就是干巴巴的见了一面？
13: 啊，大家一起吃了饭。
12: 啊，你当时有那么多钱可以请两个女孩吃饭吗？
13: 啊，没有。
12: 所以呢，是 AA 制的吗？
13: 我们也不会说吃很贵的呀。
12: 我知道，就是那时候就是吃小吃。
13: 对啊，我吃的肯德基。
12: 哦，吃肯德基。我们县城里面当然还没有肯德基呢，我们都是吃小吃。哦，嗯，
13: 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趟街，去带他们去吃了肯德基。
12: 你好，你吃肯德基很豪哎，那个时候。
13: 知道
12: 啊，
13: 嗯。然后就一来二去，两个人都觉得哎呀。
12: 钱哪来的？
13: 啊，
12: 钱哪来的？
13: 攒的。
12: 哦，
13: 后来这个女生呢，她因为当年。

0: 然后我们不是上高中嘛，他没有上高中，他直接上的那个叫什么职高，就我们当地的卫校，就到那边做，就是学的应该是哪一个课程来的忘记了，反正所以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学校，那你觉得这个恋爱能谈多久吗？也谈不了多久。
1: 多久
0: 啊？
1: 持续了多久？说。
0: 忘记了。
1: 你有没有一个学期？不止。啊，那有没有肢体接触
0: 啊？
1: 说。
0: 有，肯定有肢体接触。
1: 啊啊、
0: 那你这个肢体接触不肯定有吗？
1: 好。
0: 啊，但我们确实没有越界，这个事情是肯定的。
1: 有牵手。
0: 啊，肯定没有越界。
1: 有拥抱。
0: 有。
1: 啊，那都有了。
0: 啊，但没有越界呀。
1: 啊，
0: 对吧？
1: 就那时候还嗨。
0: 就肯定没有越界啊！好吧，我们两个这个话题这个讲下去，感觉都是坑，把自己全部给撂进去了啊！讲到家里人的态度呢，家里人的态度其实，我并没有明着跟我爸妈说我是在谈恋爱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对于我的这个态度呢，秉承的是，
1: 就有没有警告你？
0: 没有，也没有警告我。
1: 没有告诫你，
0: 也没有告诫我，
1: 没有，
0: 可能觉得我自己心里有个度，
1: 有数，
0: 你心里有个数，
1: 其实他心里，
0: 我心里确实有个数。好了，讲了全都是我们两个人的内容了，
1: 好，
0: 那整个半个小时都是我俩，可不可以听你们的了呀？
1: 可以了，
0: 过来，来，这个，不念名字啊，高中的时候呢，有个女孩是我们班的班干部，她当时告诉我，她喜欢我。我虽然平时和他交流的比较多，感觉他也比较活泼可爱，但是对他没有动心的感觉，出于礼貌也好回应他。
1: 但出于礼貌回应他，我也送礼。
0: 出于礼貌回应他说我也送礼。那我感觉的话呢，这个就算我们两个开始进入到一个早恋的过程，但是从我后来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没有那种爱的喜欢，所以这个早恋呢也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等我年纪大了以后，真正的成熟，觉得爱情这方面呢肯定是要有一定经历的，所以对我的孩子呢，不是说鼓励他们早恋，平时我也没有回避过早恋的这个话题，在平时交流的时候呢，其实，哎，也说奇怪哈，也挺期盼出他们有这种早恋的经历，但家里面两个孩子呢，好像对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都会施以白眼，觉得我们很幼稚。
1: 对对对，现在的孩子都这样，我们身边有好几个就是小孩正在初高中的阶段的时候，他们都就觉得我，你们一个哪一个没个正事，就这种，就讲我们这些小就这些家长没个正事儿，他们都问过自己小孩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有没有喜欢男生啊。哎，要不然就说哎呀长得好丑，要不然天天作业做死了，还起早恋，哪有时间早恋，就他们都是这个态度，不知道为什么。
0: 你们
1: 他们荷尔蒙
0: 还没有体验过我们当年的美好吗？
1: 啊，现在真的身边好多这个阶段的小孩都是这个状态。
0: 好，卢指导说必须早恋，我跟你讲，恋爱这个东西就要勤加练习。我看到他讲了这个事情以后呢，我就在下面跟了一句，我说有时间我一定要见一下这位卢指导，我想见识一下拥有这么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指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人。
1: 有朋友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今天这一题啊分成绩好坏。
0: 也分男孩女孩。
1: 对，就是你成绩要是好的话呢，可能家长跟老师不会太过介入，只要你们保持就是好成绩就行，
0: 并且你们两个人还可以一起好好的学习。
1: 哎，我以前初中的时候真的有这么一对儿，就是我说过，他们俩的气质跟我们普通人的气质都不太一样，都是那种属于那种两个人皮肤都特别白，然后就是淡淡的，就是人淡如菊的那种状态，你懂吗？他俩真的就是他俩的恋爱好像从初中开始最后结婚了，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对儿结了婚的人
0: 啊，我都知道好几对。
1: 对，我唯一一个知道他们俩，就从
0: 关键是我们班，对啊，我们班成了好几对
1: 啊。那你们班还真的是恋爱的种子播的早，
0: 我都觉得这哎，侠们都好几岁了。
1: 这位朋友说，直接扼杀掉，大年三十打的电话，再联系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
0: 啊。
1: 你是
0: 父亲是吗？
1: 你说你自己还是说你家小孩啊？有人说我可没有早恋，我是20岁才开的窍。
0: 子贤都在干什么？到网吧打游戏啊，天天都跟兄弟冲啊杀啊。
1: 然后他们家坦克三十岁才开始，
0: 不要念人家名字，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1: 他三十岁还没谈恋爱呢，还没谈呢，还没有谈吧？你沉默了。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4: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 我觉得我们俩这样不对。
0: 怎么了？又不对了？
1: 平时聊其他的一些生活类型的话题的时候都死气沉沉的，
0: 就无精打采的，
1: 突然聊这个东西的时候两个人精神这么好。
0: 哦，
1: 我们需要平静一下，不要老是这样八卦。
0: 八卦是人类的天性，但我们要坚持正确的这个引导，好不好？我们不是在八卦，我们是坚持正确的引导。
1: 给你出出主意，万一你家小孩有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引导
0: 他？对，或者你们家的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就你也把你的困扰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哎，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早恋的事儿，说说你自己的处理方式啊，或者是你当时你被发现的时候，你爸妈的处理方式。
0: 不要笑，你干嘛老笑？你这个笑就感觉我们不正经。
1: 好，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我们来说一点其他的资讯啊。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一个介绍一个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
0: 真的吗？
1: 只需要5000块钱。你认养一头牛
0: 啊，
1: 由平台帮你养帮你卖
0: 啊，
1: 你只需要点击，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时间和精力的花销，你就能够轻松赚钱。
0: 哦，5000块钱我真有。哎，
1: 上海的武先生心动了，经过几次小额试水，他都连本带息的拿回了收益。
0: 嗯，
1: 所以他连续的追加，最终累计投入了，你猜多少钱？你猜。
0: 50万。
1: 300万
0: 啊。
1: 他累计投入了300万，认养了600头牛，这个牛是打了引号的牛。2024年5月，武先生发现他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兑换额度，而且目前这个额度还是无法兑换，只能放在平台上寄售。他才意识到上了当，于是报警求助。我的妈，这个骗局，你才从2016年开始就开始布局了。民警调查发现，从2016年开始呢，张某操控全民养牛 APP， 虚构了澳洲合作牧场，打造了所谓云养牛的模式，宣称年化收益率的高达5%到15%，并且依托线上渠道引流、线下推介会等方式，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大规模招揽投资者。但所谓的牧场画面全都是拼凑的视频，牛肉是来自批发市场，资金则用于借新还旧的这种骗局。2024年10月，这个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截止到案发，共有12万多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 APP 上投资，涉案金额总金额是5.6亿多元。所以说这个骗局就是它持续了很长时间，它害的人也比较多。
0: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最近看那些无脑短剧看多了，所以我们的智商下降了，才让他们有这样的可乘之机啊？
1: 不是，这是以前的事儿了，我不说了吗？都10年了。
0: 但是就以前的话，我们也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什么外外小说嘛，
1: 所以这个渠道也很多，是吧？
0: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一些什么 AI 短剧啊，这些内容呢，也是根据我们当年看到的一些所谓的重生文小说或者是爽文小说所改编的，
1: 然后你就会相信现实当中真的有这个情况发生。
0: 底下的评论全部都是看完这个以后我感觉我的脑子都空了。
1: 嗯，
0: 那看短剧 或者是看这种小说会让人降智吗？你们考虑过吗？
1: 会吧。

0: 你手机里面有没有红过短剧？
1: 我啊，我对他是下了又
2: 下，
1: 下了又卸，
2: 卸
1: 了又下，
0: 所以你就是有。来举个手，手机里面有红果短剧的朋友呢，你们现在回复一下幺，有阿拉伯数字一，让我看一下。
1: 就是各种柿子呀，各种。
0: 对对对，就是各种短剧的朋友来说一下，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经常刷短剧会让自己的智商下降？
1: 好，我现在下掉了，我最近一次下，我没有再。
0: 先提现，提现了以后再下。
1: 啊，还要提现啊？
0: 啊，我都提现了。
1: 说明你也有啊？你说。
0: 担心会降智。对此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庸华回应说呢，看短剧太多是否会让人变迟钝？因为他这个短剧里面存在有一些无脑的内容，你懂吧？就看着这个内容明显不合逻辑，
1: 就逻辑和事实都不会出现，
0: 都很错乱。观众看短剧的时候呢，并非被动的跟随，就反而会产生一种啊，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可笑的一种审视心态，还会通过先把脑子暂存一下的评论互动来获得一些情绪价值。所以他认为只要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那你看短剧对生活影响不大，没必要过度担忧。
1: 哦，
0: 我不信。
1: 那要是看多了呢？
0: 就是我要是天天看了，我要天天看，我要刷短剧。
1: 你偶尔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消遣的方式，没错，没事儿是吧？
0: 啊、
1: 嗯！但如果你没事儿，就是你没有任何思考，天天就沉浸在这其中，然后并且相信，而且把这个现实世界和这个网络世界还有一些混淆，这就麻烦了。
0: 末日到来，只有我一个人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当天晚上就疯狂到超市里面去购物啊？
1: 什么？我重生之后居然就是重生到了那个恶毒女二的身上，什么什么什么的？
0: 什么？那个我现在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1: 我俩看的都不是一个方向。
0: 我得带系统的，你带不带系统？
1: 我带系统。
0: 我带系统。
1: 我每次重生到的是一个这个恶毒女二。要不然就是胖子逆袭的那种，就是他本来是个好胖好胖的，然后又很恶毒的一个形象。
0: 我看到的就是扮猪吃老虎，就是什么万年祖师爷，还是炼气期或者什么筑基期，就类似于这样的啊。那这个当然啊，你看我跟怡子两个能够讲出一些短剧的内容的一些方向的同时，就说明短剧，特别是 AI 短剧，在很多时候会无声无息地流入到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成年人都很难抵抗对它的一种诱惑，更何况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孩子呢？短剧这个东西，你说他在业余时间或者空闲时间打发一下时间行不行？没问题。但你不能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一个主业，或者是说在这个上面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1: 这个网络包括短视频，包括这个短剧，它本身作为消遣方式没有问题，它可怕之处就在于你刷了一个还想看，刷了一个还想看，它给你短时间的迅速的刺激，所以你无意当中就会占据很长时间。其实它最大的问题是浪费时间，时间是有限的，朋友们。
0: 是。好，接下来呢，再跟各位讲一讲关于桂花的事情啊。因为最近还有不少朋友说，哦，这个桂花好香，我要把桂花采回去，把它酿酒，我要做桂花糕。树边的这个桂花，我就可以把它采回去了。
1: 正好大福地啊，
0: 路边的桂花你还真采
1: 啊？路边的，
0: 那肯定不行啊。你们不要想着把这个秋天的味道带回家品尝啊！秋天秋燥，桂花食疗确实是可以温润养生，但医生提醒说呢，养生这个事情首先因人而异。桂花这个东西虽然好，不是人人都适宜，尤其是路边的观赏桂花，就更不要随意的采摘泡茶做点心了。药用的桂花以及食用的桂花呢，是有特定机构可以购买的。路边的桂花就跟家里面的老年人说一下，
1: 你不要采呀，
0: 跟家里面的老年人一定要说一下啊。就首先它会沾染汽车的尾气，对吧？而且很多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喷洒一些药物。
1: 对，
0: 所以这一类的桂花一定远离，你就闻闻香就行了。别采摘，别采摘啊！
1: 不要采摘之后还给我吃，是吧？我跟你讲，这从哪搞来的？你知道？都是好东西。 不是看你是我亲儿子，我都不给你吃。
0: 你别说路边的东西，你别采摘了。有些时候网购的一些东西啊，也要认准了，或者是知道是什么才行。
1: 嗯，
0: 最近呢，陕西西安有一位王先生在网上购买了两根黑牛杆菌。啊，黑牛杆菌啊，这个用空气炸锅呢烤了一会儿以后呢，就吃了。没多久呢，王先生呢就突然看到有很多蚊子围着他脑子在转啊，
1: 嗯，
0: 用手挥舞呢就打不到蚊子
1: 啊，又是菌子中毒了
0: 啊。随后呢，他就出现了恶心呕吐。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当时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食物中毒，幸好不严重。医生说呢，是他的这个牛肝菌呢没有煮熟，
1: 嗯，
0: 所以导致了一个轻微的中毒。买的东西没问题，但你的烹饪方式有问题。
1: 嗯，
0: 对你不熟悉的这个食物啊，你没吃过的食物啊，严格按照商家给你的烹饪说明，
1: 不要自作聪明，
0: 不要简单就烤一会儿啊，我180度烤个5分钟就行了吧，一定要熟透。如果说吃了这些东西，美味是美味，中毒的症状有出现或者肠胃不适，尽快去医院就诊。
1: 咱们不能不吃自己不懂的东西吗？
0: 想，见手青，你可吃过？
1: 没吃过。
0: 那个东西选的也，
1: 怪不得大家就是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吃呢。但也没必要吧，
0: 好选，
1: 这世界上选的东西对吧，也挺多的呀。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早恋的话题啊，就是说不管是你家孩子还是你自己出现了早恋情况是怎么对待的啊，你有没有跟孩子聊过这个事儿？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他从事电影创作40多年，拍摄足迹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他通过镜头语言构建起与世界观众共通的情感。2013年，他拍摄了一部聚焦中美两国普通人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
3: I have the American dream, but it's made in China.
2: 从2015年起，他开始在中国进行深入拍摄，以独特视角向全世界观众介绍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
4: 我叫张宁，很多人都喜欢喊我喊宁宝。
2: 他说，中国的发展就是21世纪最大且持续的新闻故事。
5: 中国人含蓄内敛，不爱主动讲自己，可一旦打开阀门，我发现中国人都饱含真挚的情感，这深深打动了我。
6: I found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be very emotional and very honest and very affecting。
2: 资讯有故事，走进英国导演柯文斯，把中国人的故事讲给世界听。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去年9月荣获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英国电影和纪录片导演马尔科姆·克拉克。他有一个中国名字，柯文斯。
6: My name is Malcolm Clark。
5: 我是柯文斯，一位来自英国的电影导演。我过去几年一直在中国生活，拍摄关于中国的电影，通过这些电影将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2: 柯文斯和中国的故事源于电影、纪录片。他曾回忆起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情景。他说，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1年，当时我是一个英国的年轻电影导演。那一年我刚从英国搬到纽约，在美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 工作。这个工作包括要去中国出差，因为我所在的媒体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发展变化非常好奇，想拍摄一部纪录片，所以我很荣幸被选作导演来中国调研踩点。当然了，那时的中国跟现在还非常不同。在北京，外国记者都住在北京饭店，大清早就能听到长安街上传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当年看着成千上万的人骑着飞鸽牌自行车上班，确实很震撼，街上几乎看不到一辆汽车。他说，我从北京去到了中国各地，在四川的偏远山区，在长江和黄河沿岸，我被中国人民勤劳、坚韧和乐观的天性深深打动。为了给我的影片看景，在将近9个月的时间里，我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也与各行各业的人们会面。我曾睡在政府的招待所里，睡在农民和小商贩的家里，也曾在长江上泊船的甲板上过夜。这9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旅程，我窥见了一个有5000年发展历史的非凡的文明。这些都让我对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再回来。在此后的30多年中，我在86个国家拍摄过影片。直到几年前，我终于有机会回来指导一部和中国有关的电影。但这部电影不仅仅只是关于中国，还关于美国。这一点在美国是有强烈共识的。 经济学家、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和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坚定的朋友，希望能拍摄一部关于中美关系的影片，审视和探讨这两个大国的未来。因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大国。2013年，因为拍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柯文斯再次踏上中国大地。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变。他回忆道：“如今再次来，在北京的第一天，我顿时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激情和活力。北京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都市，充满了乐观和机遇。”很显然，这几十年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眼前的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变了。但是有一点，西方几乎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正悄悄地在走向复兴。在北京，到处能看到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原来很多狭窄矮平的胡同，人烟稀少的田地上，各色现代建筑拔地而起，到处车水马龙，但自行车铃声已经被汽车喇叭声取代。他说，我们的影片本来预计1年半的制作时间，电影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但不是通过政治家和专家的视角，而是通过普通的中国人和普通的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待两国的关系。在太平洋的两端，半个地球之外，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3: The American Dream, but it's made in China.
2: 在他拍摄的这部纪录片《善良的天使》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我有一个美国梦，但却是中国制造。”纪录片的片名《善良的天使》出自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内战前夕的一句话。神秘的记忆之弦终将被天性中善良的天使所拨动。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横跨4大洲拍摄完成，聚焦中美增进了解的重要意义，并呼吁积极寻找中美关系的善良天使。影片开场是一段回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回忆与周恩来总理关于中美差异的一段对话。影片穿插了全球知名学者、政要对当下中美关系的观察和感受，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的乐观期待和谨慎担忧。
7: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one place that seems to be doing us better, we are doing us. It's them.People go to China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now.
8: Fear and mistrust of people you don't know.
7: For u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reatening.
9: We're not yet enemies.
10: To make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dominate amidst the maelstrom of events.
2: 镜头更多的对准了中美两国的普通人。在上海一所学校教英语和橄榄球的美国老师，赴美国行走的中国盲人旅行家，在中资工厂找到工作的美国人，将中国珠算带到美国的中国珠算大师，在美国爱奥瓦州自己掏钱建立中美友谊屋的中国企业家，两国的普通人在善良天使中以他们的方式沟通着彼此陌生而又息息相关的世界。在这部纪录片中，中美关系不是冰冷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温暖真实的故事。
5: 我为这部影片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为之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是一部好电影。之后我决定在中国待几年，想要搭建起一个沟通的桥梁，试图展示中国人性关怀的一面，告诉全世界中国是独特的，但又和其他国家是一样的，因为中国人的愿望和其他世界人民的愿望是一样的，并无什么不同。
2: 在拍摄之初，柯文斯预计《善良的天使》可以在1年半时间内完成， 但是当他开始调研寻找人物故事拍摄地点的时候，发现一年半根本不够。柯文斯回忆，因为我们有意识到，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然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我们就必须要去到世界的不同角落。所以我们除了在中国和美国拍摄，还去了非洲，去了欧洲和中东。善良的天使拍摄完成后，柯文斯决定在中国待上几年，拍摄几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他不断地强调，我的电影只拍摄真实的东西。
6: Everything in every one of my films is the truth.
5: 我每部电影中的所有内容都是真实，每秒24帧的真实。如果可以用这句话来比喻的话，作为一个外国人，当我看到中国的小康理念、扶贫行动帮助1亿人口脱离了绝对贫困，我要把这个非凡的成就告诉西方国家，因为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美国还有很多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2: 2019年，柯文斯开始拍摄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这是一部反映中国脱贫攻坚和迈向小康的纪录片，并于2020年推出。2020年正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
11: 这里一直到现在我上班的地点哈，大概要走40分钟。它是天晴的时候，如果是落到遇到下雨的时候了嘛，还要慢一点。上面掉石头下来，有一次由于下大雨给垮山了嘛，我们在车上睡了几晚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当时把我的车子前的挡风玻璃啊全部一下给我砸烂了。
2: 柴米油盐之上一共分成了4集，分别以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或他们所在家乡命名，开永、林宝、怀抚和子虚，分别讲述了扶贫干部常开永、卡车司机张林、杂技演员王怀抚以及中国民营快递行业摇篮子虚村创业群体的故事。这些人都是千万个通过劳动和奋斗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国普通人中的一员，他们身上融合了中国

0: 我肯定接受不得行嘛。我是想只能减少一部分的经济，确切石头能减少一下就减少一下。在柯文斯的电影中，普通人永远能够成为主角。他用最细腻而克制的镜头语言，讲述着平凡人身上的不平凡。 在柴米油盐之上中，身高不足1米6的林宝开启了大货车，30岁才开始学爬杆的杂技演员怀甫，成为杂技圈中的顶流明星。没能读完中学的穷小子，创立了知名的快递公司。善良、自信、坚强的他们，在柴米油盐之上，都有一个让生活越来越好的梦想。他们凭借智慧和汗水，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蓬勃生机。对于柯文斯而言，中国是他影像创作的天堂。柯文斯说，在柴米油盐之上这部纪录片中，他想找那些既特别又有共性的中国普通人。
1: 第一集的主人公是一位基层党员，他是个很棒的小伙子，非常热心帮助村里的人们。我们花了大约9个月的时间找到这个小伙子，9个月只为了找到这个合适的人们。第二集是关于一位年轻女性，一个小姑娘。 开着一辆大卡车，她的身世背景引人深思。她有一个留守的孩子，她曾经遭遇原生家庭的不幸，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一集非常精彩和感人。慢慢的，我们选择了不同类型摆脱贫困，步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普通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 这是在中国拍电影的乐趣所在。中国有那么多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故事，但我打赌，如果我深入挖掘你的生活，挖掘你父母过去的故事，我可以找到很多和你有同样经历的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在林宝那集中， 当张琳来到孩子的学校等他下课，孩子问妈妈：“你说给我买的电话手表在哪里？”张琳对孩子说：“妈妈以后会经常回来看你。”这一段令人动容。
2: 妈，哎，不过你说做别的节目在这边，我再打给你几百号，要不一会儿你就可以不打电话了，要不？
1: 经常回来看你，要不？也还妈妈还回去上班，还给你赚钱，还供你读大学。中国人最令人感慨的是，他们曾经那么贫穷，但他们那么努力奋斗，努力养活家庭。 照顾兄弟姐妹，这是很不寻常的，和西方的价值观很不同。我们需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中国人的爱恨、成功和失败。中国人含蓄内敛，不爱主动讲自己。可一旦打开阀门，我发现中国人都饱含真挚的情感，这深深打动了我。
0: 柯文斯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发展就是21世纪最大且持续的新闻故事。”我一直在寻找有感染力的、能打动人心的故事。我可以通过影像的艺术来诠释他们。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家、记者和电影制作人能在这个独特而丰富的主题中找到灵感， 因为它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精神。最近几年，柯文斯一直居住在

0: 上海，他的电影工作也一直在延续。柯文斯的中国同事女纪录片导演陆春桥说，柯文斯本人平日里很随和风趣，这和他在电影中真实诠释人物似乎一脉相承。
1: 嗯，他其实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很幽默，很风趣，非常热爱生活，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里面经常也会看到他用就是没有带着偏见的眼光去诠释那些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故事。
0: 如果有时间，柯文斯还会来到上海大学的上海电影学院给学生们开设电影讲座。
2: 我希望你们能勇敢一些，不同于其他课堂，我希望你们能畅所欲言。
0: 2022年8月，柯文斯受邀担任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当时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柯文斯说，一个电影节想要获得国际声誉，大概需要花上至少10年的时间。但当他翻开那届电影节的入围片单时，他很激动，因为有来自很多国家不同类型的电影。原本他以为会是10部中国电影和3部外国电影这样的比例，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正因为这样，北京国际电影节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电影节。
2: 我要为北京国际电影节主办方点赞，因为它真正成为了世界性的电影节，有来自印度、卡塔尔、伊拉克、玻利维亚、芬兰和法国电影，这些影片真的很好。我认为北京作为一座伟大的城市，伟大的文明古都，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理应拥有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电影节。
0: 柯文斯说，未来的很长时间他还会留在中国，尽可能地向外界阐释他眼中的中国。他说，我希望能消除一些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为看待那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也许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讲述出的中国故事，更能展现出中国人民令人钦佩的一面。
2: 电影语言非常强大，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运用好这种语言，争而不休，不如对话，吵而不止，不如倾听。
0: 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大地无言，沿途有略。地下岩层的细微变化，地质结构的动态演变，直接关系矿山开采安全、重大工程稳定与能源资源开发的进程。数十年间，他深耕岩石力学与地质工程领域，扎根一线，立足实际，从自然规律中寻找破题思路，持续优化矿山开采与地质防灾技术，默默守护工程安全与矿工生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岩土工程科学家何满朝，深耕地脉求真章。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在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防灾能力建设的同时，一位深耕矿山工程领域数十年的科学家，用持续的技术攻关，为地下空间的安全筑牢了坚实防线。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矿山工程岩体力学专家何满朝。他首创切顶泄压自动成夯技术，研发 NPR 富铂松笔支护材料，破解深部矿压与软岩大变形难题，推动我国矿产安全与防灾减灾技术跻身世界前列。1981年，在长春地质学院本科毕业的何满朝，考入本校首届工程地质专业唯一的硕士生，从此他就与隧洞、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质工程的核心就是摸清岩石地层的脾气，研究它们的受力规律和变形特点，通过勘察、监测、支护等技术，提前预判这些灾害的发生。

0: 生，或是通过科学干预引导能量释放，从根源上防范滑坡、垮塌等风险。这也正是何满潮多年来深耕的领域。在隧道工程灾变防控与智能建氧全国重点实验室，有一个工程地质灾害远程实时监控中心。何满潮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1: 整个的监测全国的，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做到精准预报，有效防控。南汾露天铁矿，你看现在看到的是700米的高坡，它的整个采矿引起滑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什么叫采矿决策呢？关键看这个红线。这个红线呢，就是牛顿力的变化，突然下降，就这个符号，突然下降，这个时候呢，滑坡并没有发生，但是呢，它就发生了信号。它离发生有多长时间？
2: 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到20个小时。对于这个人从里面逃出来的时间，足够了。决策的依据就是个红线，红线什么时候快滑坡了？什么时候滑坡的？什么时候中间产生一些变动？什么时候达到稳定？稳定了，我就可以看采矿了。这就是采矿的科学决策，精准预报，有效防控，还能够继续采矿，就是滑坡对它没有影响。
2: 是不是意味着也可以把它应用到比如地震灾害的预测和一些更复杂的地质灾害？
1: 你说得很对，就是滑坡呢和地震表面上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在力学上它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滑坡是在重力场作用下沿着一个面滑下来，它是向下的，然后测量这个界面上牛顿力变化。而地震是什么？地震是在构造板块这种构造应力作用下，它那个面也是一个面，沿着断层面往上走，或者平着走，这个是往下
2: 下走，
1: 往上走，往平着走，就有可能是地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地震，用这个牛顿力监测来预报。这是汶川地震的模型，
2: 可以模拟当时地震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就开始地震了。
2: 你看，
1: 关键是地震之前，是吧？两个断层带都有一个突然下降的现象。
2: 是的。
1: 就是突然下降的时候，它并没有地震。你看，然后呢，你这个时候预报多长时间之后才开始地震？对于滑坡来讲，它这个提前的时间是2小时到20小时。对地震有可能是几周、几个月之前就会有这个现象。这是我们目前实验的结果。
2: 对于要发生地震的地区来说，几周就更宝贵了。
1: 几个月。
2: 所以就是您所说的规律。
1: 对。
2: 在地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信息。
1: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坚信这个一定能够被测出来的底气所在。
0: 常言道，上天容易入地难。人类想要抵达地下深处已属不易，想要穿透无序的地质表象，摸清岩层运动的内在规律，读懂大地的隐秘密码，更是难上加难。而这正是何满潮毕生深耕执着求索的科研领域。这份求索精神很大程度上源于故乡。何满潮出生于河南灵宝，这里是老子著书立说阐释大道的文化发源地，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深深地浸润着这片土地。而源自家乡的道家智慧，顺其自然顺势而为的哲学思想，也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成为何满潮解开一次次困境的那把最关键最通透的钥匙。
1: 2009年，我们去这个四川的芙蓉矿务局下面有一个白角矿，当时危险到什么程度？它建矿41年，发生瓦斯爆炸160多起，大型的，就特大型冲击地压61起，伴随特大型的瓦斯爆炸60起。我的任务我是要调研，我要看一手看它垮成什么样，
2: 就必须得要下到最深。
1: 对，一发现怎么人没了？一看我进去了，他赶紧进去以后，我没看一会儿，他就给我拉出来了。当我们的跨过这个隔山的时候，后面就垮了。
2: 就在那一瞬间。
1: 对，那一瞬间。
2: 如果您要是不出来呢？
1: 不出来，我们就见马克思了。
2: 您怎么还笑得出来呀？不后怕呀？
1: 你不看，你就不知道规律，不知道特点，你就形不成一个思想的概念。什么叫世故？什么叫他方？那是大自然做的科学实验。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别人可以不看，我必须得看。
2: 那您那一次，您找到了什么样的灵感和启发，要把这事儿解决呀？
1: 我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它破坏有一个破坏面，它的力足够，我们把它用来形成一个航道，这是那一次形成的这样一个宏观的概念。嗯，回来以后也研究。哎，那个面就是我们做隧道的时候，我在这儿就给它创造一个面。嗯，然后当它这个压力足够来的时候，把这个顶板垮落的时候，沿着我给它设计的这个面走，不能随便的垮。垮下来以后，正好堵出一个航道，这就是形成的原理，叫切顶卸压自动成航。
0: 2009年，白角矿突遭险情，彻底改变了河满潮的工程科研思路。此前国内矿山一直采用硬扛压力加固支护的被动模式，靠加厚钢板对抗岩体冲击，治标不治本，深部矿难始终无法根治。结合道家顺势而为的智慧，他跳出固有思维，不再强行对抗岩体力量，而是顺应岩层受力规律，主动引导能量释放，通过人工预制可控破坏面，精准引导冲击地压的巨大能量，有序释放，定向卸压，引导岩体按照人类规划的线路可控的塌落，直接成型航道，顺势形成新的采掘工作面。这一方法取消了传统预留煤柱，减少资源浪费，利用塌落干石自动冲填，平衡压实采空区，从根源消减矿难、采空区沉降塌陷的行业顽疾。切顶卸压自动成航的新思路成型后，河满潮很快发现最大短板在支护材料，传统钢材刚性太强，一拉断扛不住岩体大变形和冲击能量，根本兜不住顺势卸压自动成航的新工艺。于是他牵头开启了 NPR 复薄松底材料的研发之路。
1: 你现在看到了国际上能够拉美级的最强橡皮筋材料的实验仪器，这个钢筋看起来是钢筋，但是呢它能够有很长的忍受大变形的能力，这是传统的。
2: 在断完之后，
1: 缩了，变细了，是不是？
2: 变细了，是的。
1: 你看它这个破断呢？
2: 这是咱们内心材料吗？
1: 它这个破断呢，它
2: 没有什么变化。
1: 它就没什么变化。它这种静缩的量很小，所以呢，它能够承受大变形。
2: 真是看不出来它的那个韧性在哪儿
1: 就在这条曲线上。它能够拉伸以后很长，这个不断。一般的钢筋它能拉3%到5%，它就开始屈服，10%几它就断掉了。这个钢筋可以拉到多少？37%，68%。
2: 有一米的，它
1: 一米可以拉到1.37米，最好可以拉到1.68米。所以这
2: 现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国家能做出来这种钢筋吗？
1: 就是这个实验室能做出来。
2: 哦，您都缩小到只有这实验室能出来。
1: 没错。
0: NPR 复薄松底材料是切顶卸压自动成航技术从理论到工程实践的关键核心。这种特种钢材受力时不会缩紧断裂，可顺应围岩变形吸收冲击能量。将这种材料作为核心支护构件，在切顶卸压势能的同时，牢牢稳固航道围岩，从根源规避垮塌风险，保障整套设计按科学规划落地。合一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拉米级的最强橡皮筋是如何炼成的？何满潮解释说，
1: 《笑傲江湖》里面有个吸星大法。吸星大法的原理是什么呢？强大的对手来的时候，你要和他硬顶，你必败无疑。你要是以柔克刚，你才有这种胜的可能。材料也是这样，就是你的材料，如果是你和它硬顶，就是我们现在这种钢铁，就是和它硬顶，硬顶以后呢，它马上就静缩，静缩就断掉。
2: 是的，
1: 需要做一个材料呢，力来了，我要判。

0: 那您比我力小，那你就不能变形，我就限制您的变形。嗯，但是我判断你的力比我大，力比我大，它有个拐点，就是过了这个拐点，哎，我让一步，把你的能量就吸收了。
1: 吸收过来。
0: 吸收了以后，你的能量是守恒的，你吸收了你就变小了。
1: 对啊。
0: 我后面我这个强度不下降，我后面还有足够的能量。哦。哎，这就是吸星大法的原理来造成了这个材料。所以科学和文学它就是一家。
2: 哎呀，真的，您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哈。但我在想，这想到这个点子，要真正把它做出来，这还有漫长的路。
1: 那太不容易，我们做了18年。
0: 18年，18年
1: ，做了第一代的材料，把第二代材料算上，做了20年。
0: 但我想问，就是当时您在做这手术实验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它的哪个部分、哪个关键的环节，千万不能出错。
1: 关节点，就是过了关键点，不能够往上，也不能往下。只要凭着走就成功了。嗯。但是更多的呢，都是要么往上，要么往下。
0: 那事实上，
1: 这就是
0: 第一次实验是往上还是往下？
1: 这一次实验是往上啊。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抗拉的一个机械系统，旁边有个显示系统，显示呢就是这个曲线，它的往上一走以后，这边有砰的一声巨响，这就是这个失败了。
0: 但会不会有人说又何老师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不能够让这个材料做成？
1: 我们没有退路，因为我老师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你们自己把这个材料做出来，煤矿的事故。
0: 你才能有能力把它克服。我们就是过了河的卒子，不能往前攻，不能往两边看，也不能往后看。<笑>
1: 那得需要一个人有多么强大的这种耐心，多么强大的这种耐力。这种强大来自于环境的压力。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
0: GDP
1: 增长很快。嗯。因为什么？因为能源60-70%都是煤炭，而煤炭。 牺牲那么多人，那么这种压力，自然是国家的压力。国家的压力正好就传递到我们这个行业的压力，行业的压力就传递到你科学家的压力。就是我们这个重点实验室干啥的？你的责任、使命，你就是这个。结论就是一个，没有好的材料，什么都不要谈。
0: 你还记得第一次实验成功的场景吗？
1: 啊，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当我们第一次把它调整了，就是我们从每一次失败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所以科学实验没有失败。如果说失败，就是每一次失败都给你引导到那个最正确的轨道上。当正确的出来以后，虽然是觉得是意料之外，但是有是意料之中。年轻人很高兴，像我就不年轻了，我也很淡然。<笑><笑>
0: 可是那一刻，这个材料的难题被解开，意味着什么呀？
1: 意味着。 一个新的时代的工法的出现。就在何满潮团队潜心攻坚
3: NPR 材料之界，国家南北交通大动脉 G75 蓝海高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长梗阻，全长 2600 公里的高速全线即将贯通，唯独甘肃境内木寨岭隧道这15公里迟迟无法推进，成为卡住全线通车的卡脖子工程。 除了岩体软，木寨岭隧道最大埋深达到629.1米，山体自身重力带来的垂直压力本来就很高，再加上地处四大板块交界地带，板块运动造成的横向压力也极大，造成地应力极高，极易造成隧道周围的岩层大变形。木寨岭隧道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与极软弱碳质板岩地层。 高地应力集中，围岩极易发生米级大变形，钢架扭曲，支护失效，近半数隧道段需反复拆建，被业内公认为隧道工程界的世界性难题。工程久攻不下，巨额亏损，全线通车遥遥无期。
1: 这个工程超出了人类的知识极限，因为孙敬先生93岁的高龄，同济大学的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下工程的第一把交椅大咖，到现场以后，一看，就是你这工程太难了，这世界上最难的问题，出了一非常悲怆的一句话：“你这个工程什么时候结束，我大概就看不到了。” 他要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了。我正好是2017年组织上让我到同济大学做双聘院士，孙院士一看到我以后，他说：“哎。” 小伙子，给你一个任务。其实我也不是小伙子，
0: 在他面前是小伙子。
1: 后来我们就是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到现场你就看那种震撼。一个隧道，你们现在看到隧道都做得很好，二层做完了也很漂亮，他那个也做完了，然后变形2米到3米，那你这个隧道也没法用了，隧道就垮了。
0: 这变形有这么大的一个
1: 大的变形，像这么大的变形，那里面都是钢架，那钢架都扭七裂八的，什么力量能够使它变形到这个程度？还有呢，它这个变形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以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顶住这样的力量？而且像这样的程度，它不是个例，49%这种都得给它换掉。就是意味着49%的破坏，就是将近一半的破坏。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说这是震撼我灵魂的一个工程。
0: 那这道题到底该怎么解呀？从哪儿开始解？怎么把这个将近一半的这个破坏力能够给它补偿回去？
1: 向自然界学习，就是我们从自然界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体会，最后出来一个方法，开挖补偿法。就是你把自然界你拿了人家的东西，你到市场买2斤黄瓜，你得给他掏2毛钱。
0: 是的，
1: 那你把自然界那么多东西挖出来了，煤矿你给挖出来了，开挖坑道是什么？开挖隧道呢？你是把一大块东西给拿走了，拿走了，你得补偿点啥？现在拿走了就走了，你走了就走了吗？
0: 自然就会用它的破坏力给你追着要回来，
1: 对，
0: 可能还要的更多。
1: 对，让你入不敷出。有个副总经理在现场带队，急的那小伙子在那哇哇直哭，一个成年人哇哇直哭，让人非常难受的。但你没有办法，你哭也没有用啊。最后我们用这套方法，有新材料，有牵涉到新材料了。新材料补偿法。最后干成了啊！总结了木在岭哲学。木在岭哲学
0: 是什么呢？
1: 学习自然，尊重自然，帮助自然，然后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
3: 2023年7月6号，木寨岭隧道胜利贯通，宣告米级软岩大变形这一世界难题被破解，成为公路隧道建设史上的重要突破，也标志着我国在世界级软岩难题研究领域达到新高度。至此，蓝海高速公路最后一处拦路虎被清除，这条中国南北向高速大通道逐步实现全线贯通。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专注于防灾减灾研究的科学家，何满潮不仅攻破了滑坡地震监测难题，还研发出新型材料，打破了自1706年以来英国人沿用的传统采矿工法，创造了全新的110和 N00 工法。
1: 两个工法相比，一个盘曲的工程量被它降低了50%，采出率还增加了10%到15%，然后关键是安全了，一半航道不打了，不打就是安全，不打的那个航道正好是最不安全的那个航道。
0: 所以看到现在的矿难的数字在不断的下降。
1: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其中是相当部分的贡献。
0: 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福，其实就是自己所有的科学研究用到了我们的生活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1: 每年有几千人，他能够保存生命。然后一个生命后面就是一个家庭。
3: 如今何满潮院士毕生耕耘的岩石力学事业正迎来代际传承，他始终坚守的报国理想得以接续践行。在他的躬身引领下，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继续奔赴国家重大工程一线，扎根矿山巷道，驻守隧道与高原地质现场，深耕能源安全保障与地质灾害防控关键领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防灾减灾最前沿，让岩石力学的中国方案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力量。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6: 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7: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6: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7: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8: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老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无小事，小事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细节。今天和您说的一些小事呢，可千万不能够小觑，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细节呢，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在我国约每3位成年人当中就有1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高血压为什么会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控制血压，今天告诉您要注意7个方面，建议高血压的患者照样去做。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近些年的临床当中呢，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青年突发脑梗，他们大多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扭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落枕、普通的颈痛忽视。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的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老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说的是让人做事儿三思而行啊，能忍则忍。但是呢，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问题无小事儿，小事儿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小事儿呢，你可千万不能忽视，它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第一呢，就是小小伤口难愈合。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不小心受到一些外伤，但是呢，有的是很快就会愈合的。可是呢，张先生前不久在家里啊，在捯饬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不小心呢在手上划破了一个小口子，伤口不深。起初呢，对这个小事儿呢，张老师也没有在意，感觉这个伤口啊好像是长上了，但是一活动又裂开了，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愈合。后来到医院一看啊，这点小事儿还牵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糖尿病。当血糖控制平稳之后呢，张老师的伤口啊就自然愈合了。还有就是反复瘙痒难去除。前段时间，王女士全身皮肤无缘无故地感到瘙痒，不红也没见出疹子。为了治病啊，王女士尝试了内服、外敷等各种治疗办法。可是瘙痒好了没几天就又复发了，让她苦不堪言。后来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这瘙痒的罪魁祸首啊是悄悄升高的血糖，糖尿病驾到了，主人竟然全然不知。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手抖、心慌、低血糖。进入更年期的陈女士啊，平常身体一直都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毛病，经常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是午饭稍微的晚吃一会儿啊，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冒虚汗，并且感觉到特别饿，要赶快吃点东西。食物一下肚，症状就消了。陈女士最开始还觉得是更年期的问题，可是后来啊，几乎天天犯这个毛病，有的时候感觉还很严重。到医院检查之后啊，陈女士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来的时候是多种多样的，低血糖可能是她登场的前奏。还有就是手足麻木，感到乏力。何老伯近半年来经常会觉得腿脚发麻发凉，即使光脚呢也像穿了袜子一样。子女孝敬他，专门买了洗脚盆按摩泡脚，也是没有多大改善。后来何老伯感觉到麻木的范围慢慢扩大了，时不时的身上还感觉好像有小虫子在爬来爬去的，或者是身上哪一处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为此呢，何老伯的子女带他到医院去检查，最终被诊断为糖尿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能吃能喝，但是体重轻了。刘先生最近总觉得吃不饱，吃的量呢比平常多了许多。那除了能吃呢，水也是喝的比以前多啊。但是喝完之后不一会儿就又感觉口干舌燥的。白天要跑好几次洗手间，晚上睡觉还要起好几次夜。虽然刘先生能吃能喝，但是体重呢却未增反降，这也是糖尿病捣的鬼啊。刘先生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能够掉以轻心。糖尿病和其他的疾病不同，早期很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等到出现不适症状时，病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了。所以大家即便出现上述的一些不起眼的症状，也要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 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再来和您关注一下高血压。在我国约每三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还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那么我们今天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啊，来仔细的听一听。首先我们来说说如何确诊高血压呢？在不同的日子测量血压，如果有三次血压值都高于正常值，那就可以确诊为高血压了。那么正常值就是收缩压在9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60到89毫米汞柱，那不超过这个数值就不算是高血压。如果说有三次血压值均值高于正常值呢，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哪些人容易患高血压呢？父母和兄弟姐妹当中有患高血压的人群。

0: 肾炎。高血压患者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不代表疾病本身没有危害，它会慢慢地破坏患者的全身脏器，这一过程往往要经历5到10年。在高血压的长期作用下，患者的心脏可能会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等，大脑可能发生脑血管的意外，比如说脑出血、脑梗死等等，肾脏可以发生肾功能损害，比如高血压肾病、肾衰竭等等，眼睛会发生视网膜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等，严重时甚至会发生失明，这就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原因。要想控制血压，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缓慢起床，早晨醒来别着急起身，先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颈，然后慢慢地坐起来，继续活动几次上肢，再下床活动，这样做可以避免血压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温水洗漱，过热过凉的水都会刺激皮肤的感受器，进而影响血压，用30到35度的温水洗脸漱口是最合适的。还有要养成一个晨饮一杯水的习惯，早上起床漱口之后喝一杯温开水，既可以冲洗肠胃，又可以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有利于降低血压。还有少吃盐，据统计，我国居民平均每天的盐摄入量在8到15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普通人的每天盐摄入量仅为5克。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会摄入其他调味品，比如说味精、酱油、腌制品啊，还有我们会吃一些含盐的零食，其中的盐含量同样不容小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还要多运动，超重肥胖的人群，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1.16到1.28倍，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是最好的方法，建议超重肥胖人群每周保持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上楼梯、登山等等，4到7次，每次30到60分钟。还有重要的就是戒烟限酒，5%到10%的高血压是由过量饮酒引起的，而吸烟可以导致血压升高，降低抗高血压药的疗效。烟和酒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还要心情放松，研究显示啊，精神紧张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1.5倍左右，所以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也很重要。在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如果患者的血压依然超过140和90毫米汞柱，就应该吃抗高血压的药治疗了。患者应该遵医嘱用药，不能够擅自换药或停药，否则可能会使血压突然增高。家庭监测血压要注意，要选择合适的血压测量仪器，使用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血压计就可以了。测量血压前30分钟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排尿之后在安静环境下休息至少5分钟，测量的时候必须保持安静状态。测血压一般取坐位，保持上臂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不要穿会影响测量的衣服，左右臂都可以测量。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血压正常的人群呢，也要及早去注意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注意合理的运动、戒烟限酒啊，还有洗澡水的温度，以及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的好习惯，和日常三餐要注意少吃盐，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健康更加持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地面不平整，运动鞋不合适，都会引起脚踝的扭伤，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如果扭伤以后能够对脚踝及时

0: 的进行正确处理，能够大大的改善损伤的严重性，缩短恢复期的时间。扭伤后应该立即休息，停止运动，冰敷脚踝10到15分钟。冰敷在早期最好每隔2到3小时进行一次，可以有效地防止肿胀的发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非常注重亲子关系，把全部重心啊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2: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那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6: 健康生活遇难题，
7: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6: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7: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6: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7: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但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颈动脉夹层。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今年的临床当中，不少30岁甚至20多岁的年轻人啊，突发脑梗，他们大多都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的扭动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是落枕、普通的颈痛而忽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兴，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的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朱文兴，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西医结合神经介入学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脑血管疾病、眩晕、癫痫、帕金森病等，擅长调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常见病，擅长针灸治疗面瘫、偏瘫、失语、饮水呛咳、肩周炎、颈椎病等内外科相关疾病。那么此刻呢，朱文兴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请朱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颈动脉夹层哈。那么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啊，脖子酸痛，他喜欢去按摩店来推拿，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在按完之后会诱发脑梗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问到很多人的困惑。我们的颈动脉呢和椎动脉是给大家供血的两条关键通道，它们不像身体其他大血管有厚实的肌肉或者是骨骼保护，在颈部走行的那一段呢是比较表浅的，缺乏骨性结构的一个覆盖。当按摩手法不当，特别是用力按压扭转，就可能给血管施加一个剪切力，造成血管撕裂夹层。

0: 临床上，颈动脉夹层约占颈部动脉夹层的一个70%，比椎动脉夹层是更常见的。我们呢，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根有三层结构的一个胶皮管，它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在外力作用下，最内层的内膜会撕裂一个口子，血液趁机冲进内膜和中膜之间，形成一个假腔，这就是夹层。这个假腔呢，会挤压原本通畅的真腔，导致血管狭窄甚至闭塞。更危险的是，假腔里面血流缓慢，很容易形成一个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冲进大脑远处，就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一个脑梗。所以呢，本来是为了放松肌肉去按摩，结果因为不专业的手法损伤了血管，反而闯了大祸。临床上呢，有大量中青年脑梗患者发病前呢，都有这样一个按摩的这样一个经历。
1: 嗯，那么到底什么是颈动脉夹层？它和主动脉夹层有什么异同吗？
0: 它们是有区别的。简单的来说呢，颈动脉夹层就是颈部呢给大脑供血的动脉血管壁分层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血管壁它分为三层，正常情况下呢，它们是紧密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它形成夹层之后呢，血管灌入其中，就会形成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导致脑梗。说到主动脉夹层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它被称为不定时炸弹，发生在身体最大的动脉主动脉上。两者的本质原理呢是一样的，都是血管壁内膜撕裂，血液冲入管壁形成一个夹层，但是它们有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同，主动脉夹层呢一般在胸腔或者腹腔，颈动脉夹层呢它是在颈部。第二个就是危险性不同，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呢，几分钟内就会导致致命，极其凶险。颈动脉夹层主要是导致脑血管堵塞，引发一个脑梗，虽然也非常危险，但通常不会像主动脉夹层那样瞬间致命，给了我们一定的抢救时间窗口。第三个是发病人群不同，主动脉夹层多与高血压有关，患者往往是以年龄比较大的，而颈动脉夹层呢，很多是发生在青中年身上。在45岁以下的青中年卒中患者中呢，高达25%都是由颈动脉夹层引起的。
1: 嗯，那么颈动脉夹层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成脑梗的？它完整的发病过程是怎么样的？
0: 它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主要是分为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内膜撕裂，这个是第一步，可能是一次不专业的按摩，或者是猛然的一个甩头，或者是剧烈的一个咳嗽喷嚏，甚至有的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伤，然后血管内膜它自己就破了。第二个呢，就是壁内血肿与假腔的形成，血液从撕裂的口涌入内膜和中膜，形成一个不断扩大一个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挤压原本通畅的一个血管管腔，造成一个血管狭窄，脑部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第三步呢，就是血栓形成与脑梗的一个发作，假腔内的血流形成涡流，变得紊乱，很容易呢在这里形成血栓，这些血栓脱落被血流冲到远端，就会堵塞更细的血管，造成脑组织一个缺血坏死，也就是脑梗死。
1: 嗯，那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呢？
0: 有的时候是几分钟、几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
1: 嗯，所以说早期的一些感觉，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哈。那么除了颈部的按摩，日常还有哪些颈部的动作容易造成颈动脉夹层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值得关注。颈部按摩呢只是最常见的一种诱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日常生活呢也会成为导火索，包括一些习惯性动作，如猛的一甩头啊，长期低头伏案，健身时大量负重，玩过山车，睡姿不当，反复牵拉一个颈部血管，都可能造成夹层。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自身血管比较脆弱，比如他像有类风湿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天生血管比较薄弱，也会容易撕裂。
1: 嗯，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正规的安全的颈部理疗和存在血管风险的暴力推拿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给大家几个判断的标准嘛。首先我们要辨别这个资质，就是正规医院的康复理疗科和专业的中医推拿科，他们有一些医学背景，对血管解剖哪里能按，他们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像一些没有资质的按摩店的话，他们可能只会单纯的一个放松，但是对血管认知不足。其次呢，要看手法，就是要以轻柔放松为主，按肌肉丰厚的处，有一些不要刻意的大力掰或者是猛烈的旋转，暴力的追求咔嚓一声响非常危险。最后呢，我们要看就是反馈，如果只是酸胀舒适呢，那一般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出现一个剧烈头晕头痛

0: 注模糊，或者是恶心，一定要立刻喊停，尽快就医。
1: 那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怎么样区别吧？
0: 主要就是区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去正规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不要追求力度，第三个呢，就是要看病人的这样一个反馈，就是看他有没有不舒服。
1: 好的，那么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病例呢？
0: 有的就是曾经我们科收治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患者，平时身体是很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体检指标样样都正常。她来的时候呢，右侧肢体完全瘫痪，口角歪斜，说话也不清楚。家属描述呢，就是下班回家还好好的，吃完饭靠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起身就突然倒了下去。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一个绿色通道，造影呢发现她是左侧颈动脉夹层血管管腔已经被壁内血肿挤压的只剩一条线了，远端大脑半球是明显的缺血。后来我们追问病史，才发现他在发病前几天啊，因为颈部不适，在理疗店按摩了几次，还用筋膜枪放松了。理疗完成，他一直喊一个脖子痛和一个左边的头痛，但是他自己没有关注。那时候可能内膜已经开始撕开了，这就是初期的一个预警信号。如果他在颈部头痛开始的时候就来做检查，可能通过规范的一个药物治疗就能稳定住，不会倒到偏瘫，走到偏瘫这一步。不过幸运的是呢，他及时就医，我们做了急诊取栓，血管再通后呢，后期配合一个康复治疗呢，恢复得很好，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了。
1: 好，那么颈动脉夹层它的早期呢，会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身体信号呢？
0: 颈动脉夹层早期呢，它是非常的症状是非常的狡猾的，容易被当成落枕啊、偏头痛啊、疲劳过度，所以大家要记住以下几个警报，第一个就是头颈部疼痛。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首发症状，大概一半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疼痛呢，通常是出现夹层内侧的颈部或者头部，可能出现抽痛啊、刺痛啊、搏动样疼痛。尤其要注意，就是突发的、单侧的，并且位于眼眶、耳后或者上颈部都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霍纳综合征，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征，表现为一侧的一个眼皮啊抬不上来，上睑下垂，瞳孔缩小。同时，那一侧的脸可能汗比较少或者不出汗。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出现这种大小眼啊，并且面部出汗不对称呢，要立刻想到颈动脉夹层的可能。第三个就是缺血的症状，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脑梗，会出现一过性或者持续性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口角歪斜等等等等。这三个症状呢，被称为颈动脉夹层的一个三联征。如果出现其中任意两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立刻就医。
1: 好，那么这个三联征，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为什么现在颈动脉夹层更容易找上年轻人呢？中青年人容易发病的原因有哪些？
0: 这里面确实有年轻人自身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呢，就是血管的一个先天条件，年轻人的血管其实它的血管壁相当是更有弹性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存在一个血管壁中膜的一个发育不良、弹性纤维的一个缺失，这种先天因素，这就好比有些人天生他血管就比同龄人脆，在同样的外力下更容易撕裂。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诱因，中青年社会活动多，工作压力大，脖子酸痛去按摩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然后。像打羽毛球啊、极限运动啊，这些行为本身就增加了一个颈部受到机械损伤的一个风险，而很多老年人活动量较少，反而接触这些诱因的机会比较少。
1: 可不可以说，就是老年人比较稳啊，然后年轻人呢比较不在乎，就是行动会比较猛一些。就像您刚才说到，就是坐过山车也会引起这个主动脉夹层，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它也是，就是这种所有的原理都是因为血管受到一个剪切力。
1: 就是猛的扭转，或者
0: 对，
1: 是猛的改变它的体位。
0: 对，
1: 那么一旦出现了疑似颈动脉夹层的症状，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有哪些事情千万又不能做呢？
0: 一旦出现一个单侧头痛或者颈痛，同时伴有一个眼皮下垂呀，或者是手脚麻木、言语不清等任何这种迹象，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最近的有这种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急诊科，或者直接拨打120就近就医。有几件事千万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因为这个途中有可能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第二呢，就是不要盲目的按摩或者是扭转脖子，在明确诊断前，千万不要以为脖子痛多按按就好了。这时候任何外力都有可能会加重，让夹层扩大。第三就是不要自行服用像阿司匹林啊，或者是那些药物。虽然脑梗需要抗血管治疗，但是万一不是脑梗， 而是其他一些出血性疾病，乱吃药只会加重病情。用药呢，必须在医院明确判断后指导下进行。第四就是千万不要抱着睡一觉就好了，等一等这种心态。脑卒中救治有时间窗，越早到达医院，医生采用溶栓或取栓等治疗手段，保住脑功能的机会就越大。
1: 好，如果说遇到突然间感觉到脖子很疼，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恶心呕吐啊，到医院第一时间我们是去挂急诊呢，还是挂相应的科室？
0: 肯定挂急诊，他们会跟你进行一个分诊。
1: 嗯，这样的话就会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治疗哈。
0: 对。
1: 那么临床上要确诊颈动脉夹层，一般做哪些检查？普通的体检，就是日常的每年一次体检，能不能查出来呢？
0: 确诊这个颈动脉夹层呢，主要要靠影像学检查，常规的普通体检，比如抽血化验、心电图、胸片，是查不出来的。
1: 哦。
0: 必须做针对血管的检查。一般首选的筛查手段是颈部的一个血管超声，因为它无创，比较快捷，可以初步观察血管腔是否有异常血流和病内血肿。如果想进一步确诊呢，医生通常会建议做一个 CTA 或者 MRA， 他们能更清楚地发现这个病因。最后一步呢，一般就是 DSA， 这个是诊断血管病变的一个金标准，但它属于一个有创检查，通常在前几种方法不能明确或者需要介入治疗时才会采用。所以大家要明白，常规体检不查血管，查血管也不是常规项目。如果你有上述危险因素和或者是症状，一定要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
1: 那么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去保护颈部血管，从源头上预防颈动脉夹层呢？
0: 预防的关键呢，在于就是一个是规避要害，伤害和一个保持警惕。第一个就是谨慎对待颈部按摩，尽量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理疗，避开颈部大血管走行的一个区域。如果是在外面理疗的话，要告诉你的这个技师不要暴力或是过度扭转脖子。如果按摩后呢出现新的颈部或是头部不适，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注意颈部活动的这个幅度，运动时呢避免颈部突然剧烈的后仰或者扭转，尤其在打羽毛球、游泳、做瑜伽时动作要舒缓，日常转头呢回头的时候呢也要放慢速度。第三就是避免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比如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啊，用肩膀夹着电话打电话，这些习惯呢会增加颈部肌肉的一个紧张，改变颈椎生理曲度，可能间接增加血管受损的一个风险。第四就是有一些高危人群要定期检查，包括有一些类风湿性疾病、免疫性疾病，或者家族里有这种青年卒中的这个病史，一般我们建议他是每年做一次颈部的血管超声，提前看看血管有没有问题。最后就是警惕早期一个信号，记住三个词，一个是痛、眼、瘫。痛就是突发的单侧头部或者颈部疼痛，眼就是眼皮下垂、瞳孔缩小，瘫就是手脚麻木无力、口角歪斜。出现任何一个都不要犹豫，立马去医院，这可能是你的血管在向你求救。
1: 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刚刚朱仁心医师说的这个痛、眼、瘫这三个信号哈，就是说刚刚您也提到了，只要有两个都已经预示这个颈部的情况比较危险了哈。那这个颈部疼痛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爆发的那种痛，还是扭到脖子的痛，或者是说外力打击的那种痛呢？就是具体的痛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这种痛一般是刺痛、牵拉痛，然后它是持续的疼痛。
1: 就是持续的、不间断的。
0: 对，
1: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引起重视了。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综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保持警惕哈，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好的，通过朱文清医师的这个解读，我们了解到了青年卒中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颈动脉夹层正是隐藏的高危的因素，也提醒大家日常避免暴力的掰颈按摩、急速转头，一旦突发颈痛、头痛、手脚麻木无力，一定要及时去就诊排查。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避开生活当中的隐患，养成护颈的好习惯，远离脑血管的意外。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感谢朱文心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5: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0: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1: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2: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也不喘。
3: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4: 现在是晚上8点，
5: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6: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7: 走喽，
8: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早上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汪耀。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预计16号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淮河以南有小雨，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
0: 继续关注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16号阴天有小雨啊，开始要有雨的出现了。
1: 嗯，同时呢，这个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当中，也希望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啊，给自己多加一件外套，谨防感冒。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新闻。
1: 六尺巷工作法10月17号开始施行。
0: 安徽美丽河湖交出亮眼成绩单。
1: 外交部表示，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的展位。
0: 嗯，央行指出，10月15号将开展7000亿元6个月周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皇马功勋离队，34岁的卡瓦哈尔加盟赫塔费。
0: 那今天呢，8点到9点，我们有新闻的深呼吸啊，还会有彩姐为您带来相关的经济方面的介绍。
1: 嗯，那么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将共同关注3个话题，分别是水杯台灯涉案阁，专门针对学生的藏手机神器悄然热销，哪些情况需要老师家长格外注意？
0: 嗯，
1: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肆意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暗藏风险，以及话题市场价差了10几倍，哪种才是真的鳕鱼？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以及营养需求的人，在食用鳕鱼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那么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呢，彩姐将连线华人证券的明星投顾裘春雷，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
1: 14号，国台办就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竞选活动回应，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1: 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培训。
1: 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
0: 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经抵达长春。
0: 好，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号，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当触碰鱼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当地时间14号，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库斯涅佐夫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见证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1: 10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记者从会上获悉，该决定已于2026年7月24号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7号起正式实施，以法治方式把源自六尺巷的传统治理智慧固化推广，打造新时代基层治理安徽样板。
0: 10月14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加快推进美丽河湖保护和建设情况。会上指出，我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全面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成效初显。2025年，全省国控断面好水质的比例达到91.2%，比202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改善幅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安徽省祁门红茶文化系统、寒山湿地稻作文化系统、湾址围田农业系统、南桥雏菊栽培系统4个项目成功入选。至此，我省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增

0: 至12项，一批活态农耕瑰宝持续得到保护利用，不断焕发生机。
1: 现在啊，我省各地呢抢抓秋收的关键期，通过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在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斌开始收割玉米，比常规收获时间整整延后了一周。这有意的迟收是在当地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的精细化种植管理举措。
3: 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2: 今年亳州市共种植玉米400多万亩，秋收时节，当地大力推广玉米适时晚收增产、机收减损等先进农技，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4: 下玉米播种的时候，向着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宣传推广迟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割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
2: 粮技是增长支撑，粮种是丰收根基。在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省市农业专家组开始对大豆示范田进行测产。这里选中的新品种天意科豆19具有高产高抗、适应性强的特点，结合科学田间管理，有效应对了今年多雨寡照天气，实测亩产达213公斤。
5: 成熟之后遭遇了10来天的阴雨，重量就减轻了，实际上产量将近450斤，对于今年比较理想了。
2: 粮种粮技加精准田管，共同推动秋粮丰产丰收。面对今年偏重发生的稻飞虱等病虫害，水稻主产区坚持科学种养，全程管护，保障水稻长势稳健，穗粒充实。秋收期间，安庆、芜湖、宣城等地以镇村为单位组建秋收服务专班，帮助种粮大户对接收割机、烘干机，加快推进秋收进度。
6: 开展技术指导、农技调度、灾情防范等全方位服务，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7: 农技服务的定期的加点一些呢，进行科学的指导，渠道的这个产量呢，比去年同期要增长5%左右。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0: 好，来关注中国科大的重大发现。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科研团队将踏普材料制成扫描隧道显微镜针尖，发展出了原子尺度的自旋探测新方法，并获得甲烷七氧表面存在二维地波交错磁序的直接实验证据。这一针尖在未来有望成为观察电子自旋的原子级放大镜。这一研究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的陈先辉教授、王振宇教授团队联合该校化学与材料科学院的向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刘军伟教授等合作者共同完成。
1: 10月14号，记者了解到，由合肥市重点局实施建设的南肥河路、锦绣大道至万泉河路、泾县路、郎溪路至广德路、G312和6路与双雷铁路线立交工程一期、和平路、水东路至大众路这4条道路呢，已于近期正式放行通车。
0: 为进一步优化城市便民服务，记者了解到，合肥公交集团联合安徽顺丰送运创新推出了交融融合新服务，车载便民器件柜正式落地了3路公交线。目前合肥首批试点已全面启用，3路公交共计16台运营车辆全部搭载顺丰智能器件柜。
1: 那么和固定的这个快递柜不同啊，通勤的市民呢，早晚乘车上下班的途中，就可以顺路寄出退换货的包裹、闲置小件啊，不占用休息的时间。那么日常出行的市民呢，也能够在逛街的或者是办事的途中呢，随手寄送特产礼品、生活用品，这样呢就不需要专门的绕路了。
0: 乘客在乘车的时候呢，找到车载顺丰寄件柜，扫码填写收寄信息，然后呢开柜放入包裹，关闭柜门，顺丰快递员揽收后推送账单，完成支付，工作人员定时收件分拣，全程物流实时可查。
1: 这样啊，我们的这个 无论是出行的生活还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寄递会计这样的这个小事情啊，都变得这个方便了。
0: 嗯，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啊，在网上或者是通过这种邮寄的方式来完成生活当中一些必须。
1: 嗯，我们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10月14号，阜阳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七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这也标志着七届阜阳市委首轮巡查全面启动。那么经过阜阳市委批准，本轮共派出4个巡查组，对阜阳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等24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同步针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会企政策落实情况，市城乡建设局党组行政审批领域开展微巡查。好的，早间的7点26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关注口腔健康，提高生命质量，请爱护我们的牙齿。
1: 我仔仔细细，我轻轻柔柔，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2: 我跟你说啊，我一分钟能在电脑上打124个字呢。哎，喷嚏的嚏，怎么写呀？电脑时代，当我们打字如飞的时候，却遭遇了提笔忘字、错字连篇的尴尬。学会写字，是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素质。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5: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4: 试试莱比新双氯芬酸钠贴，
5: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4: 莱比新，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6: 莱比新，贴出轻松好身体。
5: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5: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4: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5: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6: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5: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4: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6: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4: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5: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4: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5: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6: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4: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7: 大胖
8: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9: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10: 微微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11: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听了王总的歌。
12: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10: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11: 没有啊没有啊，
13: 我说的都是实话啦。
12: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10: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1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10: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12: 好，
9: 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8: 什么？
9: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您的梦想啊。
8: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全身没谁的下舌啊。但是
9: 作为一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您长途自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8: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点贴心呢。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审。
11: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13: 王总真棒。
10: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
9: 啊，
10: 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13: 太棒了！
14: 啊，好棒好棒好棒！
15: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6: 孝经。
15: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6: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17: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18: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9: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20: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
2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0: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10月14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提问。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第9届进博会也将于10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吸引世界各国企业积极参与，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1: 毛宁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的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的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那么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和努力。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了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请听记者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能。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请听记者的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1: 好的，早间的7:44，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4: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10月14号，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招标公告称， 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10月15号 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 多重价位中标方式 开展7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6个月， 也就是182天， 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 如果遇到节假日则顺延。
1: 由于10月有5000亿元6个月期限的买断式逆回购到期， 今天操作之后将净投放2000亿元， 加上10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价量续作的2000亿元， 10月2个期限品种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合计加量续作有4000亿元。
0: 那么为了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进一步丰富央行货币政策的工具箱， 央行在2024年10月 启用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工具。 那么操作对象是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 原则上每个月都会开展一次操作， 期限不超过1年。
1: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 今年前8个月， 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 到8月底， 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了6.9272亿千瓦， 同比增长19.64%。 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 我国风电机组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0: 那么记者了解到，在国内风电装机和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 我国风电机组出口的规模也在持续攀升。 截至目前， 我国已经实现了对全球6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 并有7家整机商已经在海外建厂或者是正在推进建厂计划， 进一步贴近海外的项目市场。
1: 国新办昨天举办了发布会， 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 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请听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截至10月12日， 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 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 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3.9亿， 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了80%。 来听相关报道。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 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 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 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3: 近300家网点 布局在社区、乡村， 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 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
4: 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皇马功勋离队，34岁卡瓦哈尔加盟赫塔费。
4: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皇马又一位功勋老将正式告别了，赫塔费官方宣布，34岁的西班牙右后卫卡瓦哈尔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球队，双方签约到2027年的6月。这意味着卡瓦哈尔在结束长达24年的皇马生涯之后，并没有选择前往沙特或美国联赛，而是继续留在西甲踢球。对于熟悉皇马的球迷来说，这笔转会多少让人有些感慨。毕竟过去10多年，只要提到皇马的右后卫位置，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卡瓦哈尔。卡瓦哈尔和皇马之间的故事要从他还是少年球员的时候说起。他很早就进入皇马青训体系，随后前往德国勒沃库森锻炼，并在2013年重新回到皇马一线队。从那之后，他逐渐坐稳右后卫主力位置，一踢就是13年。按照这次公布的数据，卡瓦哈尔代表皇马一线队累计出场450次，打进14球，并贡献65次助攻。对于一名右后卫来说，这样的进攻数据已经是相当不错。不过，真正让卡瓦哈尔受到皇马球迷认可的，并不只是进球和助攻，而是他在攻防两端的投入。再看看卡瓦哈尔在皇马拿到的荣誉，就知道这次离队究竟意味着什么。6座欧冠冠军，5座世俱杯冠军，4座西甲冠军，以及2座国王杯冠军。这份履历放在整个欧洲足坛也是足够耀眼，尤其是皇马近年来能够多次登上欧洲之巅，卡瓦哈尔作为球队的后防线长期主力，见证了其中太多的经典时刻。当然，足球世界终究逃不过年龄带来的变化，如今他已经是34岁，距离职业生涯巅峰时期越来越远，皇马也需要考虑阵容的更新。加盟赫塔费对于卡瓦哈尔来说或许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决定，他不需要重新适应陌生的联赛环境，也不用远离已经熟悉多年的西班牙足球。赫塔费虽然无法与皇马的阵容实力和争冠目标相比，但这里能够让他继续留在五大联赛，延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赫塔费来说，能够免费签下一名拥有6座欧冠冠军经验的老将，同样值得期待。卡瓦哈尔的比赛经验和更衣室影响力可能比单纯的数据更加重要，不过他能否保持出勤率和竞技状态，还需要通过接下来的比赛进行检验。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4: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中国银行线条小狗联名信用卡全新上线，微信支付宝单笔消费50元，次月有机会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消费满66元可抽2到66元立减金，享萌宠权益，首年免年费，消费5笔免次年年费，详询网点或40066-95566。